0: 现在时间8点整。
1: 一棵榕树下是我怀念的地方。
2: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让我们想起到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我们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辛苦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辛苦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 0800-058-668

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搁在即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啦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台中市蔡先生来点播冰川演唱的一首歌，叫做《严凯》。严凯之曲陷害月牙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大理台中咱一位传人先所点播哈。这冰川所唱的这首《天海月夜》，即嘛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生产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啊，节目有点小李阿星、
1: 小李耀仁、
2: 啊，小李张天君，
0: 在咱线上来给咱做这个辛苦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这个下在时啊，就是8点到10点，在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91.1， 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88.9， 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89.3， 台中网春风电台 FM89.5， 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91.3。高雄快乐电台 FM97.5， 以上现在电台呢，他来跟我们做到这个联合的报上。另外，在咱这个 FB 呢，到咱俱乐部的粉丝，有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好，来，感谢。

0: 来，感谢啊！今晚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啊，台湾南区落播的节目。2026年10月7日，今仔日是礼拜三吼。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这个气温拢有小可下降吼。啊，这个北部呢，啊，有哪同款，也有一挂南山的短暂雨。过道过了后呢，啊，咱各地山区啊，拢可能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山区要注意讲有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吼。故你行到8月27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2度到31度吼，这是咱天气状况，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哎，感谢啊！啊，今麦咧，咱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来加看新闻啊。
1: 来，咱首先这篇新闻要来个读看，伫顶一站啊，这个新辟阳伊个竞选总部来发布民调了后吼，佮再来上新的一篇这个民调，但是这篇的民调唔是要讲吼啊，什么人赢，什么人几趴啊，什么人又佮输，什么人几趴，唔是。伊是咧讲即个比较吼，咱一般人较青分，讲合做声量。啊，即个声量要对对看呢，就是对即个网络去看。咱一般人点网络入去看东看西啦，嘛袂去甲吼，斟酌去甲注意讲啥物人的声量是偌悬拄偌悬，因为咱毋捌，咱嘛袂去在意嘿。咱自己吼，啊，伫网络、伫手机啊，咧播播，看着讲，哎呦，啊，新辟阳嘿，啊，咱就较介意，就较点入去看安尼。这种闽南嘿，这个人咱无支持，咱就较背过、跳过、浪过，无较点入去看，大概是差不多是安尼啦。啊，当然，听因这个民调公司咧做这个声量的民调，听咧讲讲吼，含这个啥，一个人的支持都关系有相当的关系啦。啊，咱嘛知影最近这个蒋万安的电影去杀掉一篇新辟阳第十二当中所写的吼啊，针对着毒品的处理方式，要安怎样啊，互食毒的人来解毒来做治疗，要安怎样啊，互因用这个卫生安全清气的这个下针针头，啊，然后来撇开因这群人去感染着艾滋病。去感染到一挂传染病，因为你无加做一个控制的话就对啊啦，因这群人就对啊啦吼，底下咧做这个下针，譬如讲啊，我即马的毒品入入袂啊，不管是安非他命、吗啡、当当西西，有诶无毒品，安尼入做一支下当落去做，哦啊，我做做了后，换互别人做，别人做做了后，搁再换别人做，一群人四五个、五六个底下咧做。啊，这当中哪有一两下感染到传染病、艾滋病啦、啊、肝炎、当当塞塞的传染病就对了。经过这个血液的注射，就会胃来胃去，就会胃来胃去。听众朋友，咱一般正常人，咱跟他听到讲一支下针会当住两人就对了啦，你就死死昏昏去啊，绝对无可能有迄个代志发生。但是吃药的人就是发生啊。吃药的人，伊有可能这五个人底下咧吃药啊，其中一个较有钱，伊有在钓人买，伊先自助了后，剩一点啊，无钱难买的拖鱼的煮啊，下针、下档、下针压了的煮啊，伊咧管理遐啥，伊无管理遐人啊济啊，我都有通去吃，有通去忙，有通去积舍得好啊，我管理这个下档上应该也都是安尼为主。啊，就是迄、那个第一个住的人，啊是第二个、第三个黑人住的话，脑传染病就一直传染落。十二当前，诶，新辟阳，新辟阳伊写一篇文章，大概就是咧探讨安尼啊。当然，即卖台北市各管区开始嘛，拢照安尼落去做，吼、哦，某一个所在社区，某一个定点有提供即个下针清气，诶，下针互人输赢啊。结果偏偏国民党电影就开始借这个机会抹黑啦，调高位讲白贼话，讲哼啊，新辟阳伊伫十二当前就吼写一篇文章，讲伊支持大家来食毒安尼啦。吼，安尼一个无咧到底敢有效？有效啊！小连线吼， 骨力刚对本个月初二就开始一直舞，一直抹乌，一直造谣讲白话，好心皮用诶，这个啊声量负面的声量，断一直唱关起来。所以因继续拍，唔是无因的原因有啦。当然新辟勇伊嘛一直在十二三来做这个说明解说啊，但是呢，蒋万安因继续抹哦，含四当前含这个黄珊珊、蒋万安两个人咧抹哦，但是中啦，讲什么道理吼啊，卖这个吴鸿霞的公司啦，啊含苏金昌迄东西做行政院的院长，两个人贪几亿都几亿啦。啊，然后主动讲主席袂当去吼，买吴鸿霞大家嘛知啊，即马已经事实的代志已经拢出来嘛。迄当时的陈市长讲，你无经过公司的签约啦，啥物有诶无诶证件，主席你唔通去乌白买吴鸿霞，你会叫我们骗去。陈市长真好咧，好心，你甲主席讲，你唔好乌白相信别人咧推销，你当啊戆戆去买，结果即马是毋是主席向？天十一挂伊啊！即马即个官司当咧拍，迄当时陈市长是安尼讲，结果迄当时蒋万安含陈市长咧拍即个台北市长，而即个选战的过程当中，竟然甲人抹黑，讲啥物安怎样啊？含即个啥物有诶无诶啦？苏金昌安怎样啊？吼，多利即个啥物吼卖吴鸿霞诶公司趁外拄我啦！啊，主动吼主席唔通吼去买救咱台湾人诶性命诶吴鸿霞啦！啊，你要相信陈市长苏金昌迄支嘴，还是要相信主席啦？我得用安尼去抹黑，结果怪有鬼，因为咱台北人戆啊，好呆，两三个手脚将万难转过。迄当时又去探到所谓的政治红利，得到选票了，用骗到的啊！四当经过即马代志，已经拢真明朗啊！朱泽十一个真正用骗去啊！即马朱泽较结果好歹戆戆讲，我知我用骗去安尼，代志拢已经做明朗啊！即马换人拍这张选战，换的什么人？就是新辟勇，要求蒋万安你爱为四当前。迄、那个甲陈市长甲迄个苏金昌抹黑迄件事件，你爱出来回事咧？结果台北市长蒋万安当作恶狗的，当作臭耳人的，无听到伊嘛袂用回事咧。伊是安怎样要回事咧？靠！要死当前，我都用怪用骗的，都已经我骗到市长人做啊！啊，我回事咧，我唔说公开，甲只戆啊念头支持我台北人讲讲，我迄同事甲恁骗选票的歹势安尼。无可能的代志啦。好，咱即马话过回到当来，咱拄只所讲的，经过两礼拜前迄当时的民调，新辟勇已经吼春输蒋万安1.2%，对38%，对输30%，28%，一直冲冲来到春输1.2%，来开始就拢无民调出来，一直到个昨昏上新的民调。但是这篇的民调，我拄只有讲过。唔是咧讲啥物啊？新辟勇赢几趴输几趴，唔是，就是咧讲声量。啊，这个声量呢，咱拄只嘛有讲过，一般人较无咧注意在意，因为咱唔办嘛。我得拄只咧讲，咱一般伫咧背手机啊，伫咧看网络新闻的时阵，咱呐，譬如讲支持新辟勇，咱看到伊的新闻，咱就甲点入去甲看。哦，阿得个看，阿是讲吼，新辟勇这个人，我咧对伊真有兴趣，我咧较怕台北市长参选人新辟勇，哦，阿伊就跳出来，跳吼，伊有关伊的选举的消息，伊就撞出来啊，这就是声量之一啦。啊，你若讲像蒋万安，咱对伊就无兴趣啊，无可能去支持伊，伊这个人咧讲白贼啦，都干那吼，空有这个啊。迄个虚有其表，娘娘，伊也无实际，即个巴肚内也无啥物外国物件，人互咱看，所以咱根本都看到伊的新闻消息，袂甲点入去看，八糟娘嘛，嘛袂调高伊讲吼，甲拍即个台北市长蒋万安最近的竞选，伊的策略啦，伊要去对拜票，诶，新闻消息会甲点入，会甲吼拍伊入去吹，嘛袂啊，啊当然都无只个声量， 啊，所以伊个声量咧记的大概是啊，因为我嘛外行的嘛，唔知啊。你若讲杨贵趴、杜贵趴，就差不多咱就知影嘛。
0: 声量有正面声量加负面声量，
1: 为都是批评的嘛。
0: 对，你像
1: 为都是娱乐的嘛。
0: 你像中原按前面去曲解掉迄个沈博阳，伊迄篇所谓的社区毒品什么种种文章，伊个声量都崩溃啊。
1: 嗯，
0: 崩啊呐！破金氏世界纪录十七年的保准，
1: 负面的
0: 负面的全部都变灭了，对啊，咁破纪录个对啊，哦，啊，所以声量网络声量是安尼啦，唔是讲我无介意你，我就袂去爱点，有个人就是我无介，偏偏你偏偏来去看你个光三回，谈个地卡，你
1: 出事，
0: 要
1: 个反驳个对
2: 啦，你个听，
0: 你个歹看就对啦，哦，啊，所以网络本来就是做新鲜个物件。但是上吊讲，你伫网络咧发言的时阵，爱注意，伊有那是条红线滴咧哦。
1: 嗯，都卖违法
0: 的啦。你唔能违法，你唔能讲哦，你安尼吼，我讲领导的人较注意哈。
2: 我也袂想。
0: 哦，对，你就调调啊，你就食瓜死啊。啊，那无就是对人做什么人身攻击啦，或者是什么种种，你会当就事论事啦。
1: 想过无站出来批评嘛？
0: 对，啊，你会当迄个就做啥？灯头射我落去，甲骂迄种会使就对啦。吼，啊，但是你袂使，就是讲有人身攻击，啊，或者是讲这个关系到迄个什么啊，迄个啊要人恐吓啦、恐惊吓啥，这拢袂使，拢唔能去做这个代志。吼，啊，所以网络虽然是足自由，但是伊有那有相关的规范啦。吼，有那相关的规范，咱大家会记啊，袂啊，较早台北发生一件命案，有无？啊，结果迄个不幸往生去的迄个查囡仔，伊有一个足好的朋友嘛。那个这最好的朋友吼，当时大家都拢认定讲啊，伊就是凶手之一，就对，一刀三杠凶手，害死伊好朋友，规个网络甲崩甲平平麻麻安尼啦。
2: 结果，
0: 证明讲唔是，伊无关系，伊拿出来呛一句话，讲伫网络甲我骂，我全部转告。结果安那你敢拿？规个网络三文三美糊了，对啦。啊，为留言上侪，为留言上侪无家己老一边里倒位啊啦。我已经找无啊，就对啊，我要紧张死安尼的，所以你何必上班落身家那个弄阿未？对不对？你咪就袂啦。但是伫台湾，我想吼，你甲骂江辉啊、习近平，绝对无问题啦。啊，那甲骂拢无要紧吼，因为呐，你江辉来遮掠人啊，你过来掠，唯一办法就是安尼啊，看你要掠无啊，你有在钓无？你无在钓嘛？吼，来就网络声量是这个物件，简单讲，网络声量。伊就是有正面声量加负面声量，
2: 对啦，有好有坏。
0: 啊，其实伊个就是讲，你这个物件已经引起大家注意吼。啊，有这个，哎、啊，负面声量啊，侪支持伊个人，伊会拼袂离嘛。
2: 嗯。
0: 想要把负面声量砍掉嘛。
2: 嗯。
0: 啊，自然就愈冲愈冲愈冲，啊，就把迄声量愈冲愈悬，安尼就对。啊，长期要做一个统计，就是讲，哎、欸，正面的较侪，还是负面较侪？哦，就是安尼尔，哦，对不对？哈、啊。哎，这主要是网络上，啊，但是这个声量，咱代表讲，就含这个选举的落去起落啦，三种种，其实袂当代表去啊。
1: 票无开出来，拢唔知啦。啊，当然这段期间，不管你声量的悬甲低啦，政府到底悬甲低吼，啊，是讲所谓的民调悬甲低，拢是做参考啦。但是迄振奋人心啦，会鼓励人心啦，会刺激人心啦，吼。当然，咱今仔日看到这个新辟阳伊的声量已经升官来到24,000+3683声量，啊，这到底是官还是低？咱嘛唔知影啦吼。
2: 相当官呢。
1: 啊，另外蒋万安是127啦吼，过1,714,000就对啊啦，差不多有870,000。但是所谓的这个蒋万安伊的声量就对啦，127,000内底啦，负面批判伊的文章啦，超过60%。虽然800,000，但是批评伊的比娱乐伊的较侪啦。啊，对于这个新辟阳的声量，关到24,000，全拢是娱乐伊的，
0: 正面的较侪，
1: 正面的较侪啦吼。啊，当然，咱拄只有讲过啦吼，蒋万安啊，伊受到吼，姐姐对于不利的这个新闻报道，包括吼甘蔗、土地公伯啊送的甘蔗，后边边边伫路边人啦，包括毒品这件代志，虽然伊去拍新辟阳和新辟阳负面的声量有侵权起来，但是对蒋万安的声量负面的侵权起来更加侪，人家讲这个公平站嘛。 啊，当然遐愿意听，像闽南的白茶路的人，伊连讲哦，啊，先别用力啊，鼓励加多个，哦啊，主人对印象都无好起来。
0: 嗯、
1: 但是熟悉听有的人知影讲，你是咧讲白茶话，所以来加这个啊，像闽南做这个负面的这个声量，诶，迄个诶，这个支持就对啦，嗯啊，搁较侪就对啦啦。啊，所以这声量咱都安尼听听得，因为咱有讲过啦，这声量咱对伊啊较无了解，咱要爱。是迄个所谓的民调支持度，因为过两年诶拍选战的过程当中，咱对这已经较熟悉啊嘛，吼，对这一定较熟啊嘛，吼，啊，有可能咱的听众朋友有可能透视地人吼，对开始吼有这种所谓的民调公司咧做民调的过程当中，可能你也感觉讲啊，我都唔捌叫民调过呢，熟悉了我慢慢唔捌接过迄个电话，啊，但是来拜票有够多啦。哦，譬如讲，阿你当时啊，猫咪的民进党的对啦啦，吼，要管市长的这个啊，迄个党员初选啦，啊是啥物民调的对啦啦，拢会接到，讲拜托猫咪，你搞我支持一下，我好啦好啦，给你支持。啊，结果第一刚真正咱有伫厝，阿无处理啦，也咧等电话，啊，结果拢唔捌收过呢，拢唔捌接到迄种的电话啦，吼，这有啊，但是吼、哦、来拜票的是一堆啦，真济啦，吼。啊，所以今天给咱看到这个所谓的声量出来了后，有可能过两天啊，上新的民调就会个出来啊，上新的民调就会个出来
0: 啊。对啊，对啊，呀，好了，啊，这个代志其实咱讲真嘞，这篇文章十几当前啦，啊，十几当前其实嘛无依托民主嘞。无上私烟毒这个物件，
1: 大麻嘛也有，
0: 哎，这种
1: 大麻在世界已经有
0: 大麻是足够的啦，
1: 啊，但是伫咱台湾那个无人去甲在意、注意到一个物件。
0: 大麻伫夜店十外当前都拢有啦，
1: 哦，十外当前都有啊，
0: 十外当前都有啊，
1: 恐怖，
0: 迄种迄个透明袋啊，啊内面袋
1: 呐，薰草，
0: 等下迄个啥，迄个鞋啊，看了真喺度麻
1: 木
0: 啊，啊内底啊咧卖啊，哎，即摆两样足咁啦吼。即嘛，即重点是讲迄个美沙酮。咧美沙酮就是新北人所讲的，就是讲即种所谓伫世界真侪国家伊咧使用的吼，就是咱食毒的人，你无可能一声叫伊卖食嘛，除非甲关起来、铁链啊连起来，但是迄种过程非常之痛苦、加艰苦。
1: 是
0: 讲袂讲得，就甲你东西食要死哦，你食要痛啊！啊，但是咱所谓大概遐政府拢会想办法，就是讲第一减少伊的迄个毒瘾啊，甲减少。啊，然后持续配合着这个解毒的治疗啊，那
2: 个慢慢来。
0: 对，啊，毒品这个物件，随解你若食了较济啦，随解有的体质是拖起来的，
1: 嗯，
0: 那真正是拖起来的。你呢？你真正是拖起来啊？
2: 我这也做功课。
0: 对，你从食薰食济死，我嘛知啊，我嘛是搁咧吃啊，你无看麦啊？
2: 吃济死。
0: 哎呀，吃济死。
2: 我也无吃。
0: 我食饭食久嘛死啊。
2: 人拢会死啊。
0: 咱看美国啦，哈。美国在当时的开始使用美沙酮进行这种叫做啥？叫做维持性的治疗，这种情况叫做维持性的治疗哈。啊，伊在全国各州啊，拢总有设这种叫做啥？领取美沙酮的地点。原因是啥？嘛是因为下糖。下糖食毒品呢，足奇怪，伊就糖都拢公家用就对啦，用甲规个乌沙沙安尼就对啦。
2: 迄个糖。啊，敢食毒啊！
0: 对，
2: 讲咩
0: 对啦，
2: 啥物唔敢
0: 用？啊，头下你讲诶，嘛食了都趴带去啊！你饭台你去抢，煮过猪啊，煮过鸡嘛，杀来嘛是搁煮。美国，哦，美国都有啊，哦。咱像讨厌西中国啊，西中国啊，2004年正式启动美沙酮维持治疗。西中国有哪有使用这种方法就对，而且呢，因嘛是点式的推广，就是讲伫社区。啊，是伫城市，啊，是伫倒位，啊，设这种乐乐山呢，会当领取美沙酮，但是伊必须爱强制来即个做接受着迄种解毒的治疗，
2: 嗯，
0: 哦，爱强制解，啊，其实拢爱强制解毒啦，
2: 对啦，
0: 但是我系互你美沙酮这个物件吼，香港是上早的，咱自古早以前，咱咧看这个叫做啥，香港的感情有无吼？那食毒的，咱就看到引起到迄香港啊某一间厝，啊插一支旗啊底下。
2: 嗯
0: 啊，就入去内底了，去领一罐美沙酮。啊，美沙酮用啉的啊。
2: 嗯。
0: 哦，啊，啉落去了后呢，哦，就开始会当互伊毒瘾卡起。香港是亚洲上早实料着这种实施这个维持性治疗的国家吼。澳洲这安尼有先进啊无？
2: 澳洲五千斤。
0: 澳洲人1986年特咧推杀美沙酮替代疗法，哦，因为是拢啊啦，结合着医疗啊，甲社工体系吼，啊，或者毒瘟的人会当成功解毒，啊，上重要就是降低着这个传染病啊，甲刑案的风险，哦，甲案件风险，澳洲哦，安尼会使啦吼。啊，荷兰哦，荷兰嘛是足早，因着使用美沙酮，因合作啥呢？替代减害治疗啦。替代减害治疗就对，这种情况在医疗监制之下，啊，来做这个代志。葡萄牙咧，葡萄牙又按情况使用美沙酮，啊，这个就做患者呢，爱在医疗监督之下使用美沙酮。啊，然后呢，给他倒三缸，给你解毒。上届农委柬埔寨啊，捡到一部赛，这个国家柬埔寨
2: 毒品上车，
0: 靠，柬埔寨毒品侪甲惊死人。柬埔寨伊有哪情况有美沙酮，叫做解毒金属，
2: 解毒金属，
0: 解毒金属了的。柬埔寨蛮咧使用，好啊，跳啊，后壁讲未完，咧跳过，讲咱台湾。台湾什么时阵开始？2006年的时阵呐，当时食毒第一根拢是食这个四合啊注射的嘛，啊卡。他系，但是啊啦，台湾2000多人就开始引进美沙酮的维持疗法，就开始在做啊。
1: 那当时应该是针对这个速速康，
0: 无，迄阵是针对艾滋病。
1: 无啦，我是讲食药，迄当时应该是速速康
0: 上
1: 台
0: 先。四号啊，
1: 四号是有钱人咧吃，
0: 艾滋病嘛，
1: 一吃迄个速速康啦，
0: 就出咗个问题吼。啊，所以呢，美沙酮是咱台湾伫2000多人就已经开始咧使用啊啦。哦，安尼啦。他说：“迄个焦曼安，我看你家己去领两罐啊，美沙酮家己啉啉好啦。好”来，进广告，是个得来哈，哎，感谢。

0: 要跟你请教一下，说你卡来服务中心说吃我们的产品吃了不错，
1: 嘿嘿，不错、
0: 哦、啊你这个吃的情
1: 况、啊、我是这样啦、哦、我六十多岁了啦、嗯啊、本来我是打去你们服务中心问说这个膀胱比较没力啦、
0: 哦
1: 啊、跟我们头家都差不多同款、
2: 哦嗯嗯
1: 啊，若要出门，我都唔敢啉茶水。
0: 哦，好好好。我知影这个情形，嘿嘿。
1: 嘿，啊，结果当着问啊，想讲诶，啊无，想讲恁两个安尼节目做了真好啦。
0: 感谢。
1: 台湾心，台湾情哦。
0: 好好。
1: 啊，确实用这个捧场的心理。
0: 好好好。
1: 甲你买呢，
2: 哈。是，感谢。
1: 嘿。啊，我头一摆我就甲你叫习惯。
2: 哎，谢谢。
1: 嘿。啊、本来是我坐要吃啦，想讲诶，安、欸、尼，你搁送三罐嘛？
0: 嘿嘿，对。
1: 我讲我啊，十三罐呢，啊无，我叫阮老诶，我著叫阮老讲、欸，你也顺续吃。
0: 好好好好。
1: 啊，即阮安尼两个吼，吃吃，阮一日才吃两摆安尼咧。
0: 哦，一日吃两摆。
1: 吃两摆安尼啦。
0: 嘿。
1: 一摆我才吃两粒。
0: 哦，一摆吃两粒尔。
1: 嘿，阮头伊嘛，伊上惊啦，上惊伊讲药啊乱吃啦。
0: 好好好。
1: 人这是食品呢，吼。啊，我讲讲伊就吃。
0: 嘿。
1: 啊，这对我先讲讲我的病情，我得听。
0: 好好好。
1: 我即摆这个膀胱这有啦，有较改善啦。
0: 是。
1: 去运动吼。
0: 嘿。
1: 那坐啊，就想要走便所。
0: 嗯。
1: 也是出门一下就要走便所，啊，拢无啉茶水哦，干那食三顿啊，
0: 真
1: 搞笑呢。
2: 哇，你真搞笑。
1: 嘿，啊，食恁这许多山，即摆拢冻较久啦。
0: 哦，
1: 安尼爱就较进步。
0: 是，
1: 加冻真久哦，我若去台后面来安尼行吼，都冻足久诶。
2: 是是，
1: 安尼就进步吼。
0: 是，
1: 啊，搁讲一个搁较神奇诶吼，你听吼。我这皮肤啦，
0: 哦，皮肤，
1: 皮肤我只要做三十多岁，都开始，开始照个几摆啊，
0: 哦，
1: 啊，起初咱拢想讲西药哈，拢较紧嘛吼，找西医，啊，去找西医拢甲你治血紧啦，但是治真快好，足紧的啦，
2: 袂断筋啦，
1: 袂断筋啦，就是拢安尼，甲要想讲啊，安尼嘛唔是办法，
2: 是是。
1: 水好，你们免过几工，都过夹。
0: 你都过夹起来，好。

0: 就是三十多年，就是安尼，迄肉拢安规片哦，红红的，
1: 哦是，
0: 一片一片哦，
1: 安尼哦，
0: 啊每摆来拢无同位哦，
2: 啊无食什么物件，我那会聊就对啦，
0: 无食什么物件，
1: 哦，就好要聊就要聊安尼啦，
0: 我要聊就要聊啦，
1: 啊即满啦，
0: 聊迄个味道拢真烧呢，
1: 是是，
0: 红加红嘛，
1: 哦是是是，
0: 啊足上的足上的，
1: 哦是，
2: 啊即满咧，
0: 啊即摆都。噶即个拢无，拢无发安怎？
2: 都无个发做咧料
1: 咧，讲真个。
0: 我想我是呢，本来是要买来食这。
2: 本来是膀胱无力嘞，要改善这点的，结果皮肤煞显现出来。
0: 讲我，这这，你看这皮肤讲，讲啥才改？
1: 我困了三十几档哦，你安尼总结。
0: 三十几档啦，我三十外岁都开始拢
1: 食来啦。是是是，
0: 这现日上都真艰苦
1: 啊！对啦对啦，
0: 哦，真快对啦。
1: 是是是，
0: 但是变几工都个牙。
1: 是哦啊，
0: 已经三十外年哦。
1: 对，是是是是。
0: 啊，即摆，当即摆，我就会使讲啊，真真快活。
2: 对对对。
0: 去西医啊，拢甲讲，你唔好穿毛的，唔好穿浓的。
2: 哦。
0: 啊，我都无嘛。
2: 哦。
0: 都唔是这条的咧。
2: 都莫名其妙就咬了，对
0: 吧？嗯。嘿，莫名其妙就咬啦。
1: 谁有那沙无脏啦？
0: 沙无脏啦，啊，都西医、中医拢吹，都
1: 甲尾
0: 啊，贵到十年啊，冻得慢性，人讲皮肤嘛。
3: 好啦。感谢公司大收听哈，哈哈哈！李太太哈，安尼嘉南信南公司三十几年哈，切切伊汉戏吹靠头的着，包括伊这个红腮哈，啊安尼同款的着。讲未了，真正对信山公司许多产些产品哦，听众比如你个听了，我咪去讲啊啦哈，啊这时间也足长啊哈，啊准备超过了来，咱全国服务叫回面个就算电话你个拍回通哈，啊到底下当可以。保持身体上健康的物件，许多三件产品为主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4: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一处各位信山公司产品呢、啊？十罐咱独家，送三罐以外，咱有提供一款产品来做赠送。咱买十罐的朋友呢，你会当个金十四寸，正咱台湾制造沸腾的电风一台。你要个金三十二公分平底尖顶一支，要金圣山公司啦。另外有三十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硒、六千、软骨素、保顺金三十粒，金五七六七手工纯棉的薄薄一领，拢总会当咱一道金一行。为原则，啊，另外一处个别信山公司产品五罐都加上一罐安尼啊，咱同款有送啊，赠送一挂啊，提供一挂精品来做赠送。咱买五罐的朋友呢，你会当个经济级地用的保温板，你要个经验窝咧啊，一啊，经别刷完起个一条，你要经大用的喷射一啊。经墨汁一洗三斤，一包经高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用着。咱一道经一行为完结，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这边个，咱们有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呢，这是咱家己吴先生来点播桂金发演唱这首歌《旧爱的人》。

0: 好嘞，感谢啊，咱个回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吼，转国免费的叫回转线0800-0500-668电话，在下8点到AM的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敲过来，公司中的辛苦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来，感谢，继续跟大家进行节目看新闻哈。
1: 另外，咱今仔日伫这篇报纸当中有来报道，伫今年七月啦，伫今年七月台中啊，有一件这个刑事案件的发生，就是印台建立利口执行长石板民夫啦。石板民夫伫今年的七月，伫台中的一场演讲会呢，起火一名这个中国共匪派来的香港人拍到伤。当然，这个拍人香港籍吼，中国籍的这个香港人呢，这本身伫香港就是有黑道帮派的背景，叫做何姓何啦。伊本身又个是行动组的组长，伊的名叫做廖刚发啦。伫犯案吼。一开始要逃亡，就开始吼去买衫裤、变装、换装，怕算讲吼啊，安尼人就认伊认袂到啊，飞机坐就要飞对韩国去灭啊。结果伫咧爬上飞机的进程，就去予咱国的警方抓到。台中地检署昨昏已经依照伤害罪、公然侮辱罪啊、甲参与犯罪组织等的罪，将这个廖刚欢呢，甲起诉。甲起诉，并且吼将当求刑5年的徒刑啊！啊，已经逃亡出境的一名姓吴，定4名共判啦，假发报通缉令啦。一直到家啊，这个幕后的起诉者，包括是唔是有人伫台湾啊，伫咧做协力斗三干无？即马检察官、警方拢一个咧侦办啊，队列当中。台中地检署指出，咧讲讲同款是何姓何的帮派成员，自称讲叫做单伟和的一名查甫人啦。讲正不满石板民夫时常公开批评啊，这个中国的政治的言论啦。伫今年七月初一呢，联络了吼一名姓吴的查甫人，组成跨境吼买来西伯利的集团。啊！邀请廖刚焕吼，今年33岁，定4人来加入啦。原本呢，分工是由着一名姓龚的查甫人要负责要落手拍石板民夫啦。但是后来，这个姓龚的查甫人感觉讲哦，啊，这个风险伤悬啦，唔敢拍，当退出。然后离境离开了台湾，回去香港。然后呢，迄、那个技术吼啊，技术价就对啊啦，同阿个再加赌啦，加讲安尼啦，我去再加开10万块，你去吼、哦、找另外一个人来拍安尼啦。后手同阿找着廖刚华这个人来拍。廖刚华顶人勘察地形了后，伫7月7日伫永丰站酒店呢大厅来拍石板民夫的面啦。造成着伊一面受伤流血，廖刚焕呢拍人了后，随时吼去买衫裤变装啦，并且来到台中的国际机场，跳上飞机坐咧，要飞对吼啊韩国的釜山，要逃亡离境。正好个才警方吼进一步将伊抓到案。啊，这个检察官调查出讲廖刚焕啊，这个查甫人过去伫香港的专门咧讲收钱，负责咧讲拍人的啦。啊，行情价是拍一个，会当吼领到香港票就对啦，3000块至5000块啦。啊，这处姓吴、姓彭、姓龚、姓王等4名共判呢，拢总是这个香港的黑道帮派的成员啦。当然检察官认为讲廖刚焕等人借由着跨境暴力呢，啊，包括媒体传播产生了吼太低价格的效果，造成了寒蝉效应，侵害着咱国吼民主制度甲社会秩序，犯罪的手法有高度的计划性、组织性甲吼反侦查性啦，而且有无吼受过来犯案。 无看到反省的对啦，并且法院将当来个判决五年有期徒刑，啊，并且由法院啊接受连线来个羁押吼。台中地方法院昨昏已经裁定继续羁押，禁见廖刚华五年吼，求刑五年的徒刑啦吼。啊，这未来这判决落来判几当，这咱嘛唔知影是安尼求刑
0: 啊。
1: 咁
0: 啊是求刑啊，法官干干怎样啊？好啦。这个就做关系到这个头拄仔咧讲诶，迄、那个就做啥呢？即卖国民党吼、哦，好啊，花得全开啦。啊，硬叠讲沈博阳就是赞成毒品啦，吼、哦，甚至要甲毒品合法化啦，啥吼、哦？这是真正。
2: 讲起
0: 就啊，我见哪下就爱安尼算到，伊算到对啦。吼、嗯、啊，这个毒品甲药品伫咧英文内底拢共字。
2: 嗯。
0: 是啊，毒品甲药品哩，今诶，即个英文内底伊拢同字，你敢呐？因为原因真简单，咱作者药品以前就是毒品，啊，后来提炼了变成药品。
1: 啊，以前诶，药品即卖嘛是毒品啊。
0: 对、哦。
1: 简单讲，就是你即个物件，你伫病院经过医生开出来，处方就是药啦。
0: 叫药啊啦。
1: 啊，你若无经过病院诊所医生开出来，你共大主大医提出来使用，你就是毒品啦。爱困药啊嘛是同款啊，爱困药啊你爱经过医生的处方签吗？啊你结果无经过，
2: 而且爱困药啊，
1: 食什么？
0: 无
1: 啊你若无大，你若无经过医生的这个核准的话，你杀上侪这个爱困药啊，食到死也是对啊，自杀的。
0: 所以这个物件吼，这实在是即马就是看大家啦。啊，有一寡迄，你像拿迄话伊讲啊，伊就算明早讲即讲讲安尼唔对，因也是讲款要照常安尼讲。
1: 伊即马就是福州，就是摩尔啦，甘会无天啦。
0: 迄个后来有一支电影，迄个抢救雷恩大兵，大家唔知印象有一个，伊一个义务兵啊。
1: 啊，即马来抢救，迄个蒋万安大兵。
0: 蒋万安迄免救，迄无救啊，迄跟杀落去到地下室去啊。
1: 抢救万安大。
0: 啊！伊一个义务兵啊，吼！啊，因咧冲迄个一个迄个德军的机枪的阵地了，对吼！啊，结果这个义务兵唔免去，但是因为因咧兵要冲啊，所以一定爱对去嘛。义务兵伊惊人掉枪，结果煞伊家己掉枪啦。
2: 哦，
0: 系啦，煞伊家己掉枪，啊，怎拍破伊的官装就对啦。哦，啊，这别个迄个排长冲过来，啊，看啊，无多啊，这伫这个阵外有阵地啊，无多甲救啦。啊，血一直流，啊，足痛苦对啦，足艰苦。尾啊，那对这医护兵啊，下底啊内底啊，提三针的吗啡啊，
2: 哦，
0: 注一支，注第二支，
2: 佮注第三
0: 支，已经开始陷入到迄个幻想的状况，佮再注第三支，好安乐死。因为迄无救，迄真正无救，肝脏诶，肝脏拍破去啊，迄无救啊，对啦。啊，借问者，啊，这个时一注落是毒品还是药品？
1: 当然是药啦，
0: 是药品啊，是药品的地下来啊。啊，现在爱有迄个物件，因为战争的时，你无法度麻醉啊，无法度啥会有啊，拢是靠魔鬼硬下就对啦。吼，好嘞，来进一个广告哈。啊，两面这个倒转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来啦，呵，这个议题哈，啊，这医界哈，这挑战啊，难啦，要搁继续补下去补吧，紧哈，来，咱进广告。

好，非常感谢咱敬爱勇气所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啦，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掉。许多酸这产品就对了齁，咱雄狮大齁，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看板，的看板，就是许多酸就对。因为咱卖许多酸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雄狮大齁，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酸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对。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雄狮大一直的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就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医生的药啊，伫咧食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你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给咱挂断伊了。有艰辛在你个食的过程中间，在几个月后，伊会明显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就安拢好。许多删是药，这是一种机能性的食品。对心理上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对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举独秀了对。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哦对，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吃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种种种拢变化去了。食咱许多餐，伊重新会复回倒转来了，对。互你身体变成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达公司许多餐这位产品，所以用起的话，更加太聪明，无简单吼。只要你家食看慢嘞，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吼、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讲，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好，许多山只要看疼，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感觉，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咩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00-668，0800-0500-668。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电话就是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我政策不了解，电话打卡过来，国师兄的身份啊，来甲咱做回答哈。来，继续甲大家看一下新闻哈。
1: 这电话选举拍落来了后，我咧想，咱台北人已经啊看甲一清二楚啊。因为伫台北的市长的选举啦吼，唔捌选甲这个行规，包括这个哪的支持者啦。包括哪的主持人三生要来访问新辟谣，包括哪的支持者啊对新辟谣伊的评论是拢是正面的，包括新辟谣伊行到啥物所在，去咧拜票啦、菜市啊啦、夜市啊啦、东东西西的地方，包括深哪的这个大票村啊，拢造成了一股的民调，安尼差不多看起来就足清楚。所以即马的哪样，简单讲，想尽一切的歪波啦，要来抢救万安大兵呢。人迄出万安大兵咧抢救伊，迄时伊有两个哥哥伫战场来拍死去。
0: 三个
1: 哦、喔，
0: 三个哥拢是。
1: 唔敢，村里一个唔敢好，伊搁在伫即个战场出意外，安尼要甲救等伊毋是呢？万安大兵是讲杜杜人讲啊，靠了一口要甲收收起来，还是吼要甲吼安怎样袂使之类？
0: 叫万安到这边啊？
1: 唔知啊，
0: 所以用做兵啊，即个用做兵啊，
1: 应该是无啦。伊听你讲讲啥物病啦，阿当无做兵啦。
0: 病，嗯，当然是头壳无物件，无落做国乱。
2: 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3: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掺有依托咪子的毒品呐、啊，迄即嘛是一级毒品呢。
2: 哈、啊，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3: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照。
4: 依托咪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5: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糖啦，看我杀糖这么厉害。
11: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10: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1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4: 要寄挂号，
15: 要寄什么呢？
1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6: 帮我操作啦。
1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8: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9: 97.5，
18: 快乐混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东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 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9:00。

0: 听众朋友，白沙湾起哥真正有够好，英国人人拢学了。当然，你也配合正确的洗嘴习惯，安尼会当让你的齿花愈洗愈健康啊，降低牙周病发生的几率。自然而然，你齿花的愈来愈健康。台南控料7945-79，台南控料7945-79，感谢。
1: 林鸿大寮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市长陈其迈，阿妈要甲大家推荐少年的张耀宗。张耀宗过去伫我的身躯边做助理有7年的时间，不管是透风落雨，陪我上山落海，但讲是一位非常认真、非常打拼、对市政嘛非常了解的少年人。啊，少年的人欠的就是机会，未来一定会当变作第一名的市议员。所以拜托大家为伊支持张耀宗。
2: 0800-0500-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遮有一挂活动来甲咱的听众朋友做报告啦吼。恁台南市龙宝宫要做桥啊，俗语讲呢，食果子拜树头，饮水思源，知所本啊，玉贴。龙宝宫受到天地众神的庇佑，今年十二文王啊千岁也特别吼向上苍来请旨啦，要来启建丙午年一条谢恩吉安的福石。咱大家敢知影什么叫做造石啦？这处呢一条福石重要的核心呢，就是谢恩吉安祝福啦。啊，咱平常时受到这个神明的照顾吼，这是一个啊上界难得的机会。玉皇大天尊啊，加立位的圣真呐，将会亲临道场、坛场，啊来邀请大家做伙吼啊，回来龙宝宫向着天地谢恩呐，低温报本生心。祈求上苍啊，自然会祝福降祥，必有专家吼、哦、平安呐、啊。那呢，要安怎样啊参与啊？这场的福祥呢？千岁也交代咧讲，讲愈侪人来参与吼，福报会愈大啦。庙方呢特别要来规划吼啊，谢恩祈福啊，一人现金呢啊600元，人人拢会当来参加。庙方呢会为咱来准备吼个人专属的素文，加吼啊，这个谢恩的天公金，由道长吼上达天庭，帮咱大家向着天公伯啊吼啊，甲众神来叩谢祈福。想要担任着会首照官的台顶呢，原来有几啊项无同款的会首会当来选择参与哦，吼，来参战啦，吼，啊，欢迎吼，啊，咱亲自来到台南市东区中贤路575号龙宝宫来登记，也是讲拍电话台南的电话0600-269-5115，0600-269-5115来询问玉贴。龙宝宫祝大家合家平安，福气满满。以上报告，感谢。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位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屏东李太太》，来点播，张天君演唱《桃花源》。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下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哈，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一直是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来，感谢啊！阿兰哥继续大家进行这部看新闻哈。来，
1: 来接落来，咱们来个看一篇最近含咱台湾哈比较比较有咧活动诶一个国家叫做菲律宾呐。这个菲律宾，咱台湾以前足侪人过地阿咧做生意，啊，当然过地这个菲律宾做生意的人，哦，原来赚真侪钱呢。包括咱所知影的吼，啊，这个黄岳水老师啦，迄当时因归根厝的人，就拢移民过这个菲律宾，啊，生意做真大，啊，一直到今嘛，才回来台湾啦吼。啊，咱来个讲这个菲律宾的副总统，伊的名叫做沙拉杜特地。这个沙拉杜特地就是前菲律宾呢，的总统杜特地哦，专门吼。安尼徛迄个碰布啊，阿牙青吼，看到有人咧食毒吼，见面去就加开落啊，安尼啦。阿无就坐伫迄个轿车顶面呐、啊，坐伫即个义务啊车顶面呢。啊，看到有人伫遐咧食毒啦、卖毒哦，穿开的就加现场拍跑死。啊，当然有足侪菲律宾人看得真爽，因为食毒的人都互人讨厌，所以用这波来处理食毒品的人就对啦。所以，菲律宾的人真支持，但是伊安尼开呢，内底到底有开死掉无辜的无，咱嘛唔知影呢。因为位底下咧食毒，有可能一两人啊，是朋友底下咧斗闹咧，也是安那咱无啥了解。咱今麦来个讲，这个沙拉杜特地呢是虾米人呢？就是前杜特地总统因查囝，今麦就是现任的菲律宾的副总统。沙拉杜特地啊，因这种制度吼有够奇怪。咱知影即马目前诶，即个菲律宾的总统叫做马可斯嘛，小马可斯嘛。啊，当然小马可斯照你讲，伊选掉的总统呢，应该吼伊得爱任命一个吼，那伊咱台湾呐，伊一定爱叫一个吼理念呐、属性呐、政治的属性，当当西西下下的人来做副总统啊，甚至是共党诶。都嘛差不多是安尼啊，伫咱台湾就是安尼啊。结果呢，伫因菲律宾是无共呢，敢若亲像总统固在，你总统你去选，副总统我另外我去选啦。
0: 没无共对，哎。
1: 啊，所以因这个制度，互人感觉讲啊是对啊，唔对啊呢。
0: 做得起，哎，定定副总统甲总统抢起来。
1: 啊，未下啊，啊你若讲两党啊一党吼调一个总统一个啊，另外一党调一个副总统，啊两党未下底下对决，底下咧对抢，啊这个国家是要安那治理啦。嗯啊！但是偏偏因的兴趣味的兴安呢，啊想拢无。这个杜特地，沙拉杜特地前总统杜特地，伊的查囝大汉查囝沙拉杜特地就对啦。即嘛含这个总统小马可斯我那袂哈，副总统甲总统我那袂哈，两个人我那不是咧冤家相拍。上届恐怖就是有一天，这个沙拉杜特地啦，副总统甲总统呛声讲，恁做嘛绝对要叫人甲你暗杀落死。
2: 讲安尼哦，
1: 讲安尼哦，一个讲完刷了后的时阵，国家呢当帮你刷，你做一个副总统，你甲总统呛声讲，我要叫人暗杀，互你死。就随时由因的有关单位来做调查。当然，这个案件到目前为止，搁在调查啦吼。冇可能这段期间会去予人家投票吼，来甲这个罢免掉啦，吼来甲别罢免掉安尼啦。最近又搁去予人调查，讲这个副总统沙拉杜特地，伊本人包括因杜特地家族啊啦，去共收中国的这一挂草包啦，一挂乌西钱，一挂资金啦，即马去用个调查掉。哦，无怪迄当时的杜特地，迄当时杜达吼选调企业个，我恰恰讲要含中国输赢。结果安尼一个背起的上林都无偌久的时间尔，哦，含姜宇头啊、习近平底下好甲死来活去，拄啊好差一步跪伫个伊跪伫伊个面头前安尼啊，加吼磕头安尼尔，拄啊好差一步安尼尔，互咱去当时看一个火气，讲我靠腰， 啊，选情的时阵，唔是讲中国那些夸安那菲律宾特别含人输赢，结果一个选掉了无话久呢，哦，平多彩，更加多彩，啊，这都是安尼啊。啊，即马因查囝嘛是现任的副总统沙拉杜特地去荷兰掠着，讲吼收中国的不同的利益啦。即马有关单位正咧调查，啊，咱知影吼。这个什么人呢？这个菲律宾这个国家的制度怪怪啊！到底调查哪调查？调查有罪，会甲判罪无？咱嘛唔知影啊！但是咱直接要补充一件代志，就是迄当时杜特地因爸爸咧做总统的时阵呐，去牙签乌白港开迄个一寡卖药啊啦、食药啊的人啊，看到就开啦，就很怕死啊！无经过司法吼，会心渣啦。即马杜特地这个人已经去荷兰。甲掠去迄个所谓荷兰的海牙法院去判罪啊，人关伫荷兰人，即卖人关伫荷兰人吼，好，你菲律宾你唔办，你唔办，我国际来甲你办呐、啊。拄啊好利用有一道吼，即、這个杜特地去伫香港做访问吼，对香港吼飞机坐，等来到菲律宾的时阵就是香港阿走去啊啦吼。来，咱个看因查囝，就是现任的副总统吼，沙拉杜特地是安怎样啊去收这个中国的草包呢？当然，中国听到了后，第一个期间就跳起来比较惊惊，就讲无，我无做迄个代志。你一个副总统去收中国的钱了后，你这个菲律宾这个国家会变哪呐？是不是气红没气白？咱唔知呢。但是因就偏偏就敢安尼做。你讲菲律宾的参议院在七月初六日启动了对吼副总统沙拉杜特地吼的弹劾的审查啦，上盖新的熟悉的证据已经讲出杜特地因这口罩的成员啦，因这口罩的成员就对啊啦吼，去港收中国甲香港吼的一寡吼企业主啦，企业主的这个捐款的钱啦，金额偌济呢？3亿1900万合台票差不多2亿啦，因这个菲律宾钱吼，3亿1900万合咱台票差不多2亿啦。菲律宾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初六日表示，将会严格来面对着这个相关的代志甲消息，要来厘清对菲律宾国家安全所受到的影响有偌大。啊，由全体参议员所来组成的弹劾审查庭当中呢。反洗钱委员会的官员初五日出庭作证呢，指讲吼沙拉杜特地因翁啦，叫做吼啊卡皮欧啦，挂名创办了一间吼食品公司啦，去讲收中国甲香港吼诶3亿1900万诶，即个菲律宾钱合台票2亿啦。这个中共的大使馆初五去听到这件消息被爆出了，哦，跳出来背个尖尖的，讲无哦，这拢无影无吃。这吼、哦，菲律宾的媒体调侃要甲抹黑的，无影无吃就对啊啦吼，阮无送资金吼去予副总统安尼啦。当然啊，反洗钱委员会的官员咧讲啦，讲遮的这个汇款之所以去予人家调查出来，是因为吼欠缺了相应的法律甲贸易的义务目的啊，包括经济合理性。意思就是指讲资金的流动欠缺了相关的合约甲合理的理由甲逻辑啦。菲律宾前啊，参议院的这个特利尼斯就对啊啦。这个啊，参议员特利尼斯初二日呢，率先召开一场记者会，指控咧讲中国政府包括中国的企业主呢，曾经向这个沙拉杜特地吼，因此开一间公司，安尼甲捐钱呢，甲捐钱就对啊啦吼，提供3亿吼1900万的菲律宾钱啦。甲杜特地有关的非营利组织菲律宾的勇气甲吼关怀联名，嘛曾经收过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1亿5000万的菲律宾钱。菲律宾的国防部长，这个叫做铁窝多洛就对啊啦。知影一件代志了，讲哇，这代志真大条呢，这无调查未用尽呢，吼、哦，这无调查未用尽呢。代表杜特地家族的这个沙拉，甲的现任的总统小马可斯呢，在2022年啦，革命来参选了，两个人包括对中国的政策啦、反独的行动议题顶面，立场开始就分扯去啊。 东明关系开始大恶化去。沙拉杜特地呢，后来因为牵涉到贪污啦，包括吼、公开讲要叫人要来暗杀吼、总统小马可斯吼、顶顶了对啊，即马已经由参议院啊来个吼、做调查，要来个弹劾吼、要来个吼、办罪安尼啦。一个副总统竟然呛声要甲总统暗杀落死，要叫人甲暗杀落死，啊！即马阁去用家己啊，就讲收中国的这一寡企业主啦，包括中国大使馆的钱啦，收收起来合台币几来亿。啊，这你是要安怎样啊？做一个副总统呢？这照你讲，这那伫民主国家，这那伫日本啦、啊，还是伫美国人主动的落台啊？像因这种人多含中国人同款，就是像像闽南的开始硬好人。硬无信任，啊，迄、那个位同款一直继续坐条条的，然后林刚强甲判罪，强甲弹去，强甲掠去关的时阵，伊讲今仔日是司法上届黑暗的一天，是因为民进党的手伸入来，才害我强掠去关，就是这话嘛。这群人都是含中国人同款一模一样，因咧吐出来话就是拢这种的。无即咱若看到这种的报道，以前咱捌读过啦，看到美国的政治人物啦，好啦，日本的政治人物。大家嘛拢主动落台啊！大家嘛拢主动落台，佮底下咧视频乱了，讲无都无安尼啊！啊，即、這个菲律宾的前总统杜特地即马人去用掠去吼，伫即个荷兰关伫荷兰，即马啥物情形？安那足久无听到伊的报告啊！即未来唔知判偌济，还是已经判做咧红关啊？吼，咱拢唔知影。但是确实是人已经去用掠去伫即个荷兰人啊。
0: 那像讲起来是奇怪，好啦，杜特地尊这代志伊有争议啦吼，啊，因为无经过审判嘛，啊，伊也曾经讲捌一条巷啊来就对吼，啊，看一群人围伫啊嘛，啊，就开枪啊，啊，确实有影是咧食毒无唔对啦，啊，但是重点就是讲，啊，遐个人是全部拢是食毒的人，也是有无食毒的伫内底，吼，啊，所以这种争议，所以杜特地即卖伫国际法庭内底咧接受什么？但是咱要问一下吼，啊，中国的迄个习近平。你知伊来到的时台湾侪人无？哦，伊台湾侪人。啊，另外伊伫新疆迄个所在，共囥迄种叫做迄个改造营有无？吼、哦，还嘛死偌侪新疆的人？啊，这较袂记得啊。啊，你拢欺负迄个社会？
2: 大国啊，大国啊，看下你啊。
0: 啊，拢欺负迄个社会，所以这国际法定上我笑笑啊，真爽。啊，拄到弟弟就较衰嘛，你菲律宾无够人嘛。我咧看咧强飞啊！你甲看迄个习近平啊，迄个强飞啊，你看四国飞，那都飞美国飞倒位飞倒，啊，你甲咩啊你啊？这个人身躯顶拍人命，唔知要比杜特地加几倍咧，对唔对？吼、哦，这免掠呢，唔敢掠。啊，咱这个就做啥？咱给他主席飞逃犯吼，这落这个标题吼，再甲主席无少建议一个啦。伊顶面写啥呢？不惧无惧啦，无惊中国施压啦。咱新设伫凤凰城的办事处吼，甲拜就对啦吼，甲拜。啊，凤凰城伫倒位咧？凤凰城是伫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啊，美国呢？这所以咧，唔通无惧。啊，中国是安那，用袂无惊啊，所以我讲实，应该我那个不鸟中国，对，啊是用不甩中国，
2: 差不多啦，差不多啦，我咧惊伊中国。
0: 啊，台语讲了都无咧插潲伊，哦，对唔对？
2: 我咧惊伊中国。
0: 有，啊，而且后边卖用施压，美国遐大，你会去中国施压，嘛卖用施压，就讲。无咧插潲中国咧靠背啊！
2: 小弟啊，你
0: 来讲，大家都在讲啊，好对不对？无惧中国施压，这个听起来感觉叫做啥物？我真正本来就是叫李西西，但是我决定要拼。哦，我叫你要跟你变，
2: 是无惊，你问个解说啊？
0: 我就是要变啊，所以我才无惊啊，对不对？哦，这较早要推翻晚清的时阵啊，因都无惧大清政府的打嘛，
2: 就是无惊
0: 啊，就是弱嘛，就是弱。啊，但是咱这对中国都唔免用这问题中看无你，中国都无水准的人，对不对？吼，你都该用，无咧插潲中国咧靠背，继续。很夹白啊！
2: 就是报啦，那边报这新闻，我哪想啊？
0: 无啦，这做标题，我保证绝对网络的声量一定最高管的，对不对？好，来啦，我本来是想，哎呦， 啊，还有一个凤凰城办事处，你到一个国家呢，我甲转到甲看，你看这美国的美国亚利桑那州内底有一个城市叫做凤凰市、凤凰城就对了吼。中国实在是真正阿巴甲落酷就对了。无一块，真正无一块俄罗斯啊！
2: 还有伊话要打吧？
0: 对啊，伊在打夯啦，在打夯啦。迄个蔡康永啊，蔡康永。蔡康永，是走来沈博阳的场，对不对？去用拎出来嘛，对不对？啊，人伊头到尾吼，拢无讲伊就是要支持沈博阳，伊只是简单回答个，我有想要访问两位市长候选人。啊！大家请嘛，知你要访问嘛，免大家遮啊，哦对不对？啊，而且佫讲翕到讲，伊摕迄个加油棒啊，伫迄个所在，阮对啦，挂较对
2: 一点，
0: 你去用翕到啦吼。啊，蔡康永当然伊迄是咧做节目嘅人，对。啊，伊就甲咱无共，小咱公司咧做节目，做互咱家己嘅人听尔，咱别人袂爽听，甚至佫有电台，阮做两工了，敲电话来讲，你莫做啦，拜托嘅，吼，你忙做是阮嘅困扰，对不对？吼。啊嘛，曾经有电台，从外国的电台内底，哦，甲内面的迄个做主任嘛，经理直接就抢起来啊！哦，连别阵宋楚瑜，因拢支持宋楚瑜嘛，迄台啦，迄台，迄台，即下无做啊，哈，无做啊！迄台拢支持宋楚瑜，啊，阮两个伫迄个所在，阮就甲他偏偏就是支持阿扁啊！哦，对不对？尾啊，阿扁啊，当选我他妈个，啊，迄个主任查某，当个所在好隔着玻璃，地下唔知你两三条啊！
2: 对，
0: 哎，伊嘴底啊黏黏黏，啊，从外国多少嘢起来，你啊看咯。啊！你还没来做节目，你一条情啊，徛伫啊咧念，好就错啊！中大哥就骂啊，圣地就压个啊，汉地看到中大哥压圣地，迄是边啊无开山倒楼，就规台了了啊！
2: 倒
0: 不来，没啦后面。啊！结果咧，这中大哥俩讲就半夜，我来甲麦古装亏啊！哎，我麦古啊装亏啊！哎，阿妹啊，说装咩要关麦古？我讲慢头关，慢头关，我即马声要出哩。所以电台冇电台入电
2: 话。哦，过去少年，我然后无好性地。
0: 无啦，总大哥足好性地，是要甲顶落起来，唔是遐简单的代志。因为迄个经理也是迄个查某，迄个主任，本来看得足讨厌。
2: 哦，迄真正人啊出汁的。
0: 什么咧？人家出汁的，跟人家拢摇伊啊！真正，我啊看我哪咧讲着民进党啊那啊那好嘅代志都好，底下人咧未爽啊，啥货啊？
2: 对。
0: 啊，我做节目，甲你买时段是伫咧靠腰上。
2: 哦，小龙。钱甲你买
0: 咧？系啊。对，我想来去遐做，本来就无想要过啊，去想来要去，因为头前迄阿妹啊太水了，你知影？对，好，大家迄阿妹你会记袂啊？坐伫柜台头前遐迄个啊，哇水诶！
2: 你上面有电脑摆咧底下咧
0: 哦？无，廿两阵无过，
2: 无过
0: 哦。哎，伊无过遐，哎，好啦好啦，来啦，安尼简单啦，甲咱做一个报告啦吼。啊，0800-0500-0500吼。信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啦哈，好来，这个就做位置吼，这要安怎讲啊？这简单讲就是讲选举啦，那挖金吼，啊一挂假影片就一直走出来，安尼就对了吼。啊，另外呢，迄种用 AI 去合成的，什么种种，我已经开始有看到啦吼。啊，这种啊，咱卖个转发哦。你若看到了，拜托卖个转发，直接就删掉啊。
2: 对。
0: 哦，你唔通个转伊讲，哎呀，你来，你看，人家假呢，咱们做 AI， 你随便
2: 转，
0: 你个转出嚟啊，你个转就等于就是替伊转啊。
2: 对啊。
0: 哦，对不对？你卖转。
2: 就是惊无人能看。
0: 对。这一寡只有诶无诶吼，啊，真正来对你吼，甲听你一只。会晓数数离开，绝晓难免哦。真正爱注意者，啊，建议看到迄拢卖再分享给别人，就直接删掉得
2: 了。对
0: 了，哦，就是删掉安尼尔啦，吼、哦。来，感谢啦，来，啊，来来告诉那个嘿，
2: 我、嗯，
0: 啊，杜特地伫做这法庭，我建议杜特地是直接甲迄法官讲啦，讲，啊，你抓我，啊，习近平免抓，普京免抓。
2: 是啊，我较细卡
0: 咧。啊，恁爸是较细卡咧。我菲律宾有哪真大咧？顶阵啊，我那用水去抓中国船咧。
1: 川普买的啊，川普买奖卡。
2: 来，
0: 啊，进广告，人民这个得等下来，感谢来。

好来，感谢啊！即嘛是咱广告的时间，圣山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吼，咱台湾人俱乐部圣山公司咱优良的产品吼啊，非常的多吼。当然，咱主打咱的喜多山啦吼啊，不离个呢啊，咱圣山公司呢啊，如果啦是讲搁再搭配着圣山公司啊，一挂只的产品吼，这个效果也当讲一比重非常的好了，对吼。咱今天要来讲的，就是讲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已经算出来啊，吼，嘛研究过吼，讲全球啊，就是全世界大概啊，有3.5亿的人啊，有这个关节炎的痛苦啦，3.5亿。啊，伫咱台湾呢，年岁啦超过60岁的人了，对，每2个人都有一个人，伊的脚头有诶关节哦。拢总有迄种程度无同，诶退化诶问题安尼就对，所以这个关节炎呢，即马已经变成咱台湾人呢啊，这个门诊当中定定看到咧找医生诶吼，啊，这个关节炎若是种有得着诶人呢，啊，我那看伊诶程度关啊低啦吼，啊，尤其是你定定咧使用着这个关节诶人吼，伊咧退化了后呢，对这个关节诶伤害会非常诶大了对吼，啊，这个咱诶这个人类之间吼。各做足趣味，咱的骨头是钉的，啊，骨头甲骨头之间呢，啊，为着无必要伊骨头消磨，所以呢，有保护咱骨头磨损的这个软骨，啊，以及这个叫做啥呢？充满着这种叫做香香黏黏，而这个做啥呢？这个弹蛋白啦，弹蛋白，咱简单一般咧讲讲骨浆啦。吼，一般讲讲骨浆吼，啊，咱若讲较简单嘞，你看迄个机械咧叮当，吼，机械咧走，那一定啊啦，师傅讲一定会创啥酱油啦，无就是抹黄油创啥，迄个创啥，因为机械硬壳壳，甲咱的骨头同款，啊，你若无加酱油，无加抹油，这个机械咧走，免偌久，那唔是只微气，无就遐咧出怪声，吼，所以这润滑真重要，吼。啊，这个叫做软骨素，咱圣山公司推荐介绍这个软骨素，已经去予医界甲咱证实吼，会当用食的达到补充着这个关节组织结构的这个效果吼。啊，临床上呢，啊来服用着软骨素，嘛会当有效来疏解着这个关节炎的痛疼甲发炎的状况了，对。甚至同时的会当延缓着咱这个做关节。哦，老化的现象就对了哈，啊，这拢是经过亚组织啊来研究就对哈。啊，最近呢，啊，这几年呢，针对着这个叫做用食的这个软骨素哈，到处来做着人体的临床试验评估的结果，相对食这个软骨素比起着食咱迄个西药三种种有无第一对身体无伤害，第二伊更加容易吸收了对哈，更加容易吸收。啊，咱这个做啥呢？咱软骨素呢，有提到啥？提到日本的专利啦，吼、哦，这个软骨胶原，就是我拄才讲讲骨胶吼，这咱日本专利的吼、哦。啊，另外呢，嘛有日本专利的，这个做乙硫葡萄糖胺吼、哦，啊加多糖胺小分子蛋白啊，那个对吼，维生素 C， 啊个美国 NEC 啊，这个做200分解酵素。啊，个有爱尔兰的有机海藻钙，以及法国德山果萃取物，这每一个物件拢总是对着咱人类骨头。一般其实咱咧讲，这个叫做骨头退化啦，还是什么种种有诶无诶啦，会听。其实大多数拢是指到位，指诶就是脚，哦，脚头有了，对，脚头啊，年岁60岁以上起哩，这个物件就愈磨愈薄啊，哦，如果你来讲少年时阵。啊，得当用啊！我常常出去咧慢跑啦，或者是骑卡啦、车啦，或者是创啥货种种，遮所有的动作其实唔是无好。咱若当少年的时阵做遮动作算运动，但是遮物件伊无形中伫咧日后，当你60岁、65岁、70岁开始，遮咱下头有诶关节软胀，伊就开始快速减少，啊，比一般人更加恐怖啊！所以呢，咱来学习甲补充。啊，要补充的物件呢，咱的软骨素伊本身非常容易吸收，这唔是咱只凊彩讲讲的吼，这是伫咧这个叫做啥医学报告内底清楚写伫期刊顶面就对了吼，这是咱的软骨素。头我讲的遐每一个成分，拢总是咱中老年人，尤其是女性朋友，伊诶这个叫做脚头关节退化是比男性加2倍哦。
是必然算女性朋友一定会要照顾家己哈。另外就是讲你曾经嘛受伤过哈，或者是咱拄只讲你过去关节运动量伤过头大，即拢总会当赶到三工，由咱圣山公司的软骨锁了掉了哈。啊，听众朋友，若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啊，咱电话咱拢欢迎甲沟通哈。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感谢啊。

0: 0800-0088-668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这个时间呢，要来开放热线电话，和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开讲啦，吼！当然，咱话题也无分啦。你要甲讲政治、讲社会、讲趣味、笑话，拢欢迎。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带来咩电话？我关起，麻烦大家空六，感谢。
1: 哎，你好。
2: 哎，三大哥好。
1: 哎，大哥你好。
2: 哎，您拄啊讲吼，这个国民党啊，这个阿强的吼，拢接到吼，要用骗的吼，啊，当然我咧吼，煽动你看，迄个。诶、欸，阿强，即马你外国吼，你敢讲迄个大总统因后生着吼，一归、家庭吼、啊，啊，到即个啊，中山党安尼，国民党嘛，介同款啊，同口哨的啊，哎呦，你台湾哦，即、這个地理文就是靠遐个五军诶，甲建起来着，啊，伊甲是确实即阿就安那很乱很恼乱的引导着，啊，即、這个党吼，即马吼，因看书面啊，开始个。个里我哦，寡严重我哦，放毒吼、哦，啊，因利用迄个五分哦，你台北吼这边哦，哎呦，咁看真严嘛，啊，五分这个非三做个呀，什么代志嘛敢做，啊，我连上边台你代志嘛敢做，这五分喺两年前嘛，因咧军校哦190哦，去甲习近平亲信个手印咧强山夺瓜，所以这边阮台北之家吼、哦，即摆嘛是吼、哦、进入这个激战嘛，所以讲希望台北之个。乡亲哦，大家要爱坚信啦，因即马放毒放啊真厉害，啊！我咧用迄个迄七部迄监控的，迄个咧吼，就是要分化啊，迄套过来啊，过来啊！吼，台湾同胞，大家爱加油吼、嗯，台湾加油，大家嘛加油，谢谢，
1: 好，好，谢谢。
0: 来，你线电话2699456啦吼，咱台南的电话吼啊，麻烦加一个空六。当然，讲选举无一定爱讲台北市，咱各县市诶。

0: 众朋友呢，恁去管区即卖选情安那有热无啊？民调恁知影是差不多安那啊？恁知影诶，地方差不多选情安那？你譬如讲分林啦，譬如讲高雄啦、台南啦，即一场啦，包括彰化，吼、哦，包括台中啦、嘉义啦，吼、哦。作势，包括吼，咱啊，这个新北市隆重也当来开讲。
1: 喂，你好。
2: 喂，
1: 喂，
2: 三位大哥，
0: 哎，你好。
2: 我感觉你民进党伫个吼辟谣啦，辟谣就是人国民党来造谣啊，你辟谣这方面吼，爱做哦，爱做哦，较彻底，啊，爱做哦有够，因为吼，我周边有朋友吼。到今晚嘛，就相信国民党造谣就对啊啦。哦，你真正听落会分歧啊。比如讲，像顶回的法院，因都哦，都我都有朋友讲吼，的法院长，迄个行政院长啦，的法院通过法案，伊竟然这个唔承认啦，安尼爱这的法院要做咩？因唔知影讲的法院就去发是啥物官做法啦，因无了解啊，的法院我白的法啦，就去。诶，真正海基台湾，因未了解啊，系、啊，所以民进党地吼，爱做做有够，
0: 是，
1: 完全有够，
0: 好，多谢你，
1: 谢谢，来你好，
3: 呃，三大哥，
0: 你好，
3: 那嘛明明知影讲有时啊，迄种诈骗咧诈骗的，但是偏偏都有人，都会去骗你，吼、哦，做车手，这大家嘛拢有，啊，你也想啊，出奇怪啊。哎、欸，他小英个头一届在算的时候，个翁启惠事件有无？啊嘛是嘛是迄高端事件，啊嘛是，啊伊就感觉讲每一届拢有你啊，啊伊嘛是感觉拢在骗，啊都有一挂人对啊对啊，那个叫骗你啊。哦，拜拜。
1: 好，好谢谢哦。
0: 来一个。
1: 喂，喂，来一个。哦。
0: 喂、
1: 啊嗯、喂，喂、欸、喂、哦哦哦、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嗯、呀、啊，阿里讲咱节目会当你要甲高雄市的市民吼，你要甲教
0: 育者，是，
4: 哎、啦，阿即摆大家拢伫遐讲高雄城市闹袂歹，啊，你也无影，唔知啊，民调一大堆啦，啊，一当呀，咱也唔知啦，
1: 哦，
4: 哎呀，只有从，只有可能就是内部的人上知啦，啊，咱也唔知呀，
1: 哦，
4: 阿你麻烦，好，
1: 是是是是，
0: 了解了解，
4: 了解，了解，加油，
1: 了解了解，
0: 是是是，好。当然咱即马咱坦白讲，咱即马看到的媒体吼，不管是平面还是电子媒体吼，拢针对着北部、台北啊，无咧新北啊，咱拄只连遐彰化啦、屏东、高雄啦、台中啦、嘉义遮，哪有新闻消息的话，咱卡里边讲一个啊。
1: 来了，
5: 嘿，阿星蒋平君你好，
1: 阿
5: 娜姚林，哎，你较早第四代你喜欢哪咧？较早无遐侪代你喜欢哪咧？你敢知？我是十几岁啊，我你怎么从你怎么看到今嘛，听到今嘛？
1: 哦，
5: 哎呀，
1: 谢谢啦，
5: 太棒吼！一个头壳是白头，啊，一个是头壳是电脑，啊，你看两个差遮
1: 济，
5: 啊吼，所以讲咱的听众，你的听众有哪有啦？啊，希望大家爱目睭剃好金，
1: 然后
5: 正确的人，
0: 是，
5: 嘿嘿嘿，啊，伊什么？伊三恁第四代孙幺零阿伯家里边呢？
1: 对了对了，
0: 对了，上班出席安尼。
1: 好好，感谢你哦，好，谢谢谢谢，
0: 来。这位听众朋友讲到台湾人俱乐部的历史啦吼，当然拄当开始的名，唔是叫做台湾人俱乐部啦。啊，咱迄当时咱对南部出发吼，伫全国啦吼，做这个开放口音的节目嘛，差不多拢是上界先进的一台这个电台啦吼。
1: 啊，慢慢地下电台吼，
0: 拄当
1: 成立名，
0: 地下电台变迄、那个
1: 变。 变合法的
0: 电台，
1: 变合法的电台啊，那
0: 咧，哎，
1: 当时拢电啊电台啦，
0: 啊咧，啊当然，这位听众朋友可能北部啦，哎，当时我已经伫南部，伫台南已经有咧做节目噶啦，
1: 基本伫南都嘛，
0: 我拢伫南都，固定伫南都人啦吼。来，就线电话269945，咱台南的电话外关区，麻烦甲加一个空六，感谢您。

0: 0800-05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0600- 来，听众朋友，咱要甲咱介绍吼，这是软骨素。咱嘛知影最近吼啊，你脑力注意看的话吼，是毋是拢有一寡中辈时代？啊，忽然间平常时吼，因都无咧运动，还是安怎样啊？啊，都坐伫厝，啊，慢慢年岁无聊后的时阵吼，当家迄个岁数若高的时阵，会去发现着讲因的脚头无力。啊，有当时啊，你脚头无力吼，有一寡中辈时代，伊就感觉讲啊，这脚头无力，小可行一下，就会酸，就会疼，啊，都唔敢行。啊，你愈唔敢行呢，你迄个脚头会愈害，会愈严重。所以平常时，咱买做一个简单的运动吼，就是行吼。虽然年岁有，但是你爱去是爱去行咯。啊，话有一种是啊，那因为伊早前做了伤操劳、伤忝去，迄个脚头受伤。咱知影脚头有一个所在，迄个骨啊叫做软骨啦。啊，软骨啦，伊是吼包伫即个硬骨当中啦。上个重要就是做一个缓冲。啊，这个缓冲就是讲吼，咱伫咧凹翘啦。啊，是讲你打打地当啦，你孤啦，你走啦，你爬山啦，爬楼梯嘛好了对个啦，迄一个保护，软骨啦伫中保护硬骨，伫啊咧凹翘的过程当中吼，会伫啊摩擦，会当个保护掉的。啊，除这个硬骨，除软骨啦以外，咱上个重要，伫这个软骨啦这个所在，会制造一个骨伤骨浆，这个骨子骨伤骨浆呢，就是要互咱润滑用的啦。啊，当然，咱软骨啦，迄个所在，如果你若是讲吼，无适时有一个骨伤骨浆来个做润滑的话，就对啊啦。你打手打手咧磨，嘛袂用心呢，迄磨久嘛会受伤呢。磨久，你的软骨啦，有可能磨啊无去，啊磨啊无去，话人脚头就疼。啊疼去医生馆啊，骨科遐看看，甲你照照，讲哇你吼，爱换迄个啥物咧，啥物咧骨换啦，换一寡有诶无当当塞塞，啊咱若听着开刀也要惊死。啊、你若要惊的话，你就是平常时爱做保养。咱圣山软骨素上个重要，伊会当制造骨伤，互咱每一个关节，唔定下头尔、手脚，包括手筋头啊有关节的所在，咱咧凹翘的所在，会当伫迄个所在适时，互咱伫咧凹翘过程当中，会当分泌一撮一种这个骨浆。啊，这个骨浆呢，平常时咱如果若无去减少去的话，你就来吃咱的圣山软骨素。咱圣山软骨素就是咧制造这个骨伤骨浆，啊，互咱脚头有所有的关节有这个骨伤骨浆，底下咧润骨，保护所有的关节，会当确保着咱的脚头会当永久使用，较无想讲为一寡人安尼年岁有，嗨，感觉讲脚头行两步啊，就安尼酸痛吼，安尼支撑袂掉了对啊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1: 好，非常感谢啦。

0: 好嘞，感谢啊！啊，咱时间的关系，这么到这，我那就该暂告一段落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电话在下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好啊，伫只我那小可听种用报告啦吼，啊那就近像咱龙宝宫吼啊，即卖咧做一条桥了，就一条桥就是一工的啦，哦一工吼，啊但是头前时间我那排段排足排足地工的哦，哦排足地工，啊咱用骑一支足长的钉哥吼，迄支钉哥啊直接通玉皇上帝就对啦，哈、嗯哦、直接通玉皇上帝吼、哦，啊去的时候拖脚呢有画咧了做啥，画咧行的路线，你就照伊安尼说得啦吼。啊，另外有一尊可能大家拢足少看到，迄、那个叫做九天玉皇书者杨国大的张天君呐、啊。嗯，这什么人样呢？杨国张天君什么人样呢？雷公，
1: 雷公，
0: 雷公的名，伊、哦、的新闻上顶面就是杨国。张天君哦，杨国同天君吼，迄、哦、个是一个叫做雷公哦，伊、哦、雷公伊种啊干照哦，干照对啦吼，哎、哦，再咁做一个，啊，有用注意看卖，做足水哦，迄阵张天君做了，
1: 够水。哎，行迄个动作吼，叫安尼行，
0: 你叫安尼说一下，
1: 对，
0: 好，来啊来。
2: 那咱最近这段期间来，拢一直在讲台北市的选情啦，啊，拄着会去讲到新北吼。当然，听众朋友，恁各县市的选情有啥物款吼啊？上新的新闻消息啦、民调啦，咱可以的时阵，我们等礼拜讲，不一定新北、台北哦吼。咱其他啦，彰化啦、台南、高雄啦吼，包括台中、嘉义啦、云林，拢总会等来讲，南投啦吼、苗栗啦，拢会等吼。
1: 非常感谢咱杨主席大爱，再收听台湾南区的播出，谢谢。咱下晡可能再
0: 会，拜拜。
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4: 我们追吧追吧！
5: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6: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5: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6: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7: 酒驾、毒驾，零容忍。
5: 强力执法护市民，
7: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5: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10:00。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用山用管员，用山用的管，用山同的去用完，用山保安员，用山用转山，用山安心用老员，用山木基地所连啊提供，台南空调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调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2026年10月7日，农历是8月27号，星期三。这天气方面吼，哇，有三风台，不过这三风台对咱台湾地区无影响吼。中央气象署今天持续对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对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连城第三村，其他地区是全高雨天啊。而且讲后啊，南部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第三村哦，其中南部山区局部较大，这雨势。这温度方面啊，今天各地早拢凉凉，北部宜兰、花莲气温21度到23度，中南部台东23度到25度，这两是离岛的天气偏哦。好天最温25度到29度，金门最温好天22度到28度，马祖嘛是好天最温21度到24度。只讲今年第26号风台啊，中东台彩云风台呢，是伫日本哦。即卖是伫日本东南方海面的沙洞向东北来移动啊，将要变成温带气旋，这风台特别无去啊。第26号风台彩云吼。另外，伫威克头包海面第27号风台啊，中度风台，即话中度叫做罗诺，未来偏西移动，渐渐发展啊，这对咱台湾地区都无影响吼。另外，伫威克头南南西方海面第28号轻度风台叫做小熊或小熊啊，未来往西北的沙洞啊啊，这三风台对台湾天气都无直接影响啊嘞吼。这是天气方面，甲各位做些报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另外，最新的新闻消息啦，吼。有关的新闻消息哈，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这个国内流感疫情啊，依然伫咧最高峰啊，依然是最高峰哈。国内流感的疫情，顶礼拜新增加219例重症病例，还有44个死亡的流感，拢是创了新高点啊呢。疾病管制署啊，昨日讲啊，国内流感疫苗累计啊接种啊，有住的人106,200几个，比过年时阵103,700几个啊，增加呢2.4%。其中60以上比过年冬季增加10%，短短五日接种的人数，住往下流感往下达到660,000人呢。我这下关去做咧，这流感因为聚会人，将咱年纪老大人爱去做流感的预防下吼。国内流感疫情啊，即卖是依然是流行期哦。9月27号到10月7日，类流感而且门诊挂急诊的都139,000几个啊，比前一礼拜稍微降1.4%。不过顶礼拜新增加219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44个死亡啊呢。目前实验室监测资料看起来，目前的社区当中的流行流感病毒以这个 A 型的为主，其中这个 A 型的 H1N1 占90.7%，上盖管就对了。遐今年10月到明年吼9月，新一季流感季节累计30例重症病例，拢是H1N1。到114年10月到115年，今年9月，而且顶一个流感季节统计，当前的1862例安尼，还有378例死亡，其中当前病例啊，60岁以上的中者，还有慢性病上加多，67.2%，67.2%当前的人，竟然拢无做王下，拢无做流感的疫苗安尼。另外，咱台湾COVID-19疫情啊下降，但是我那是要个出一个流行期哦，一个流行期啊呢。
呀，顶礼拜门诊急诊的都7837个人啊，前一礼拜啊比较起来降27%。不过，COVID-19仍然新增加37个本土重症病例，16个本土死亡的病例安尼吼。尤其拢是一寡重症的吼，拢是病例死亡的吼，拢属于老大人较侪安尼吼，特别注意吼。累计吼，也对这个去年10月初到今年顶个月到个30月，累计COVID-19重症的啊，781个，其中163人死亡，其中啊重症病的啊60以上的，啊个慢性病的人是占大多数，83.9%，竟然拢无做COVID-19的往下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6。台南0626-0336。好，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6。另外，有关的新闻消息的。有关新闻消息吼，这个台中台艺啊，昨虽然说发生三件放火案件，一名68岁身体男子的台艺先翻山越岭连续作案，而且将李吊吊生儿轿车给烧掉，身体嫌疑5点经过了，搁伫台中台甲铁尖山，结果被抓掉了，结果身体并无食毒，台艺警方接来厘清案情啊。伊就希望公安非常侪以上个办案嘞，啊！即昨个大雁沿河路甲金陵路一带发生三件火烧，除了中信路轿车叫放火，新的乡民啊个烧即个金陵路一间土地公庙甲沿河宫两处金砖柜啊，警方派人赶到现场调查，东部实施交通疏导一个安全管制，火势尾啊拍发了。好个，侪无人伤亡。警方调个周边监视画面啊，顺续追杀嘞。经过3点外钟了，伫台中大甲迄条的胜利，而且张先生咧讲啊，伊即个是当日选举即个里长啦。即个代志参选举无关系啦。讲了解话，讲连张先生啊，里长日前为民服务啊，协调做出纠纷啦，可能做安尼里长公亲辨识主啊。哦，引起胜利的波下来，啊，这是在台中台的一些新闻消息啦。另外呢，台中哦最新的新闻消息，台中外埔区脱销了一座营业处，而且3:07呐，传出的火烧，警消公布出动各式消防车，拢15台水电车去拍火，救火车有4台啊，消防员43人到现场拍火，结果。厝内底发现讲两具啊，已经烧甲臭起他的尸体啊。初步了解，两个死者身份是50岁男性泰国籍，47岁胜利女子本国籍。详细起火安尼有待进一步去厘清安尼。用初步调查，起火现场是台中市外埔区一处偏僻的铁厝。到我现场的时阵啊，哦，火势浓烟密布啊，现场大量浓烟，正好对半空中啊。警消赶紧布追索，开始拍火。火势是下在啊4:12拍发呢。据了解，这处的客客是人家厝，普通说是对阿公婆做为大。警消伫咧控制火势了，入去内底搜查，伫一楼客厅发现一具已经烧甲臭的尸体。后续进一步清查，又搁伫二楼找到另外一具遗体啊。初步检验，两个死者是一对阿公婆。不过遗体啊，一讲写个，敢那灰团的拢碳化去啊，无多直接啊识别身份啊，后续将采取着检测进行 DNA 比对，进一步确认死者的这身份啊呢。我这台中会知啊火烧啦，而且啊台中外埔区土城了，这座真个出火烧，结果烧死两个人，可能是一对翁仔某。
五十岁男性泰国籍，四十七岁西里女子本国籍，上个超会打欧妈妈跟他会谈嘞。这是这啊最新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这我开始做收听，大意破除这单社会破除调研有办，我了干买用山用的丸，用山同的止痒丸，用山保安丸，还有用山安心用脑丸，各位收听流浪的歌声。

0: 换代代是拢食用的饭。
1: 哦，用三两的饭哦。
0: 我甲你一当哦，代表人做的哦。
1: 安尼好。
0: 啊，我即下就要问恁管家哦。
1: 嘿。
0: 伊有迄油一斤哦，
1: 油一斤哦，
0: 啊，我甲买，迄个甲买两罐，
1: 按信用哪碗？
0: 甲按哪碗啊？
1: 用三按信用哪碗？
0: 嘿，迄迄食当会伤着无？
1: 袂，这种顺中药哦，
0: 太伤着药剂哦。
1: 袂，这种顺中药。
0: 我有一阵伊带着病都出来哦。
1: 好好。
0: 啊，伊小姐讲，咱两点钟食。
1: 西药啊？
0: 食病药安尼啦。
1: 哦，西药啦，晓。
0: 啊，你迄中药啊？
1: 这中药中药。
0: 安哪碗哦？
1: 嘿，用三安心用哪碗？啊，你打开是咧食呢？
0: 啊，
1: 打开是咧食。
0: 哦，怎么？我今是才开始食，我是食几日冬啊？
1: 哦，你用食啥？用三用哪碗啊？
0: 啊，我某食用哪碗？那个伊个食迄类。
1: 用三用肝丸，哦，食得拢未歹的。
0: 过肝也足大呢哦，一边
1: 哦，
0: 嘿，安尼乌蛋啊，食一个蛋，两罐盐，
1: 好，
0: 面都白色食。
1: 哦，你继续再继续试哈，
0: 哎，
1: 安尼这毒素够拔掉啊，食得未歹啦哈，
0: 真好，
1: 真好啦哈。
0: 加我庄的老人，我拢个介绍。
1: 安尼哈，
0: 啊，咩哩？诶，实在也无在。也肥了哦，一家，你看都在排肥了汤啊。
1: 哦，这只靠得来了，对了，
0: 靠得来，
1: 用三用的完啦吼，
0: 用的完，
1: 本地未排肥了汤啊。
0: 哦，我肥了汤啊，
1: 真重哦，
0: 一包要一汤要几包的肥料的呢？
1: 哦，
0: 我那个排料要产地压的呢。
1: 哦，阿龙吃用三用的，吃只靠体力得对了。
0: 哎，靠体力来。
1: 哦，安尼强你哩，
0: 好，
1: 哦，强你哈。
0: 哎，
1: 阿个来吃啥？给我吃咱上面吃什么货啊？
0: 就阮今即马，我甲你迄个安那丸哦，安那丸，阮两个拢有食过啊。
1: 哦，用三安心了啦，啊，食来好唔？
0: 哎，我两个拢有食过啊，我男阮太太。
1: 啊，食来好唔？
0: 啊，食了未歹，我唔知报案惊
1: 惊。哦，安尼食哪啊？
0: 啊，
1: 得食哪？
0: 伊迄路都有精力，
1: 有精力，
0: 啊，带病出来吼。
1: 好。
0: 啊，叫我食精神有较好。
1: 有较好啦，吼。
0: 他们叫电话我。
1: 好。
0: 讲精神较好
1: 啊！你老生啦吼！
0: 啊，无你上班无多伤了。
1: 对啦对啦，用三安心用哪碗？
0: 哎，
1: 好啊，恭喜啊！吼，
0: 这
1: 只精神
0: 好。
1: 赞啦！吼！
0: 哎，我咱家嘛，专家家嘛，还咧俄罗了。
1: 好嘞哈！
0: 啊，拢叫我去来去管
1: 咧。好嘞好。
0: 都面哦啊去贴车啦吼！
1: 嘿。
0: 把你贴车啊，贴个下个吼。
1: 嘿。
0: 面拢乌伊。
1: 好。
0: 好大呢，即嘛。吃你两罐而已，你白吃吃哪里？
1: 用三两罐完吼，哦，啊，强你啊！
0: 你那是肝火的关系，
1: 肝火毒素给你拍掉了，
0: 给拍掉。
1: 对，哎呀，
0: 他们家我
1: 皮肤较水，面较水吼，皮肤较水，面较水啊啦，
0: 面较水
1: 啊！哦，那强你哩啦，
0: 哈！你白吃吃哩，
1: 白吃吃啊！
0: 好啦，我你做好心肝啊！
1: 介绍好呀！
0: 哎，我有个。我家人讲，你唔当贪着人，别人要送呢，迄拢无啊，人柠檬，拢无送的，这药啊个结束呢哈。
1: 哎好，感谢。
0: 啊，迄送呢，迄人都叫改啊，药啊无效果，贪着要上当上债。
1: 安尼哈，好，恭喜你啦，食得足好哈。
0: 哦，谢谢啦，
1: 谢谢啊。
0: 好，再见。
1: 再见。咁商业无用社会啊，啊，即马困未起的人作祟吼。困未起啊呢，暗时啊一点啊在，两点啊在啊呢，啊那长期困未起啊，脑袋会受伤啊呢吼，头壳乱了乌白相，啊会滴着油精走精，你啊看油精走精愈来愈衰，困未起，无头神放心地记礼拜搞操完吼，这脑尾啊拢会受伤呢，从脑是咱人体活动最高的司令部，脑会过好，头壳能有害伊啊呢，脑就是咱元神之父啊吼。那呢，用三安心，用那完美来个，只要专门过脑过头个，好咱好困好个面，嘛较袂塌垮到那乌白相，较袂滴着油浆走浆，较袂滴着湿地浆。你啊看，即马困未起人作祟吼，啊唔是咧一点啊，才两点啊，只定咧看时钟，但拢未天光啊。结果年过即咪累积，脑都受伤啊。你啊看，都滴着油浆走浆，即马油浆走浆，湿地浆的人愈来愈多。脑会过好吼，根据咱卫生部的预估吼，今年湿地人口可能差不多40万人啊，人口的老化啊，所以讲这湿地的人数今年差不多要到40万人，尤其女性哦，女性湿地的比男性更加较侪啊呢吼。 二十档了，估计啊，咱台湾失业人口差不多啊七十万人，哎，七十六万人哦，失业人口会愈来愈多就对了。这是咱即马社会的演变哦，生活的改变哦，啊，即马养老过多，高潮完环了，等完了西，失业人口愈来愈多。公布统计，咱台湾哦，六十五岁以上的，六十岁以上的哦，一百个啊，都有八个。会去治疗失智症啊呢？哦，这脑外过火，无头神放心的高超环困未去，头壳乱了乌白相吼。这种食的呢，养肝安神养脑丸，咱这纯中药，纯中药 GMP 大超，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啊吼。荷兰头骨那面嘛，较未头壳乱了乌白相，较未治疗忧郁症、躁症，较未治疗失智症吼，安神呢？用山的牌子，用山安心用脑丸，纯中药这些吼，这种 GMP 短讯，用山安心用脑丸。而且我来介绍这位用山用肝丸吼，是专门个人肝脏健康。人啊，长期咧疲劳，长期咧嘴干口燥，啊，脾胃就白浊、鼻胀、卡斑点都紧张，有可能肝功能较无好。肝脏这条白虽然体内化工厂。肝脏是负责咱体内清肝利毒解毒器官，你的肝功能若无好，你的解毒功能自然就较差，啊会皮肤得较白浊、面上较斑点，腹内毒的毒素真多啊，啊所以讲会皮肤得较白浊、面上较斑点，长期咧嘴干口燥，长期咧疲劳规律，坐嘛肚鼓、站嘛肚鼓啊，神肚肚软高高呢，看来肠胃都歹受，作疲劳作亚神。有可能肝功能较无好，目睭会瞪，皮肤会瞪，拢会紧张。肝脏这是是未听器官呐，上帝的肝病人是未听未艰苦。不过啊，咱普通时啊，肝脑问题我有一块现象爱注意，目睭会瞪啦，皮肤会瞪啦，安尼疲劳规律神规律啦，长期安尼吹打枯燥，疲劳规律神规律这种紧张。咱的养生养肝未来个只。纯中的这些 GMP 大车，专门个人肝脏健康，尤其垃圾等食外口的人哦，为一寡蔬菜水果农药沾到洗袂清气，食一个咱这八大年苦的这边都食，肝脏会受伤呢。啊，像咱生卡啊，定咧喷农药、普农药，这农药朋友吼，这肝脏爱过，普通时拢会加减少一寡农药沾到肝脏爱过。还是讲咱的工作环境啊，比较较无好诶，空气品质较无好诶吼。咱普通下肝脏在斟酌，用山用肝丸，纯中诶，即个 GMP 团上，或者讲介绍二三十档老白说，说明咧个人肝脏健康，增加咱肝脏诶免疫能力。用山诶白说，用山用肝丸，你也知可能肝功能较无好诶，拢照三顿甲食。啊，那肝功能都袂歹，普通时下一日食一个就好，食保养的吼。食起来跟肝病较袂，跟咱高高点啊。纯中药 GMP 大车，用山的牌子，用山用肝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解指名各位。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欣赏时段，至少是日本歌曲哈。日本歌曲，咱台南这个文平路这个看色，有伫中正路店边药房，我老甲咱买用山安神用脑丸、用山补肝丸、用山用力丸吼，大家收听。也够咱神话神话这看色哈，有伫神话后台药房嘛，甲咱买用山用爪山。用山用肝丸，用山用力丸，拢爱收听日本歌曲，咱做欣赏。

你就收听咱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新北市男子吃蚊香啊，去年七月啊，当家龙牙刀啊嘞，从省调砍手啊个一样噗噗死啊。新北电话的国民法官，依照两个杀人罪判两个无期徒刑，结果判过来专门出炉啊。哦，当个面个臭头，这是那是强量的法官呢啊！合议庭里面讲，细只干那太新两个啊，干那太新两个啊，无达到宪法法庭啊。讲多数人的概念，里面讲，这那太死三人以上哦，这才个判死刑。哦，啊，这唔鼓励人太较侪人呢，这真正相离谱去啊！呢，引起一挂舆论啊，大家面个臭头啊！呢吼。这强量的法官，新马电话的回应讲啊，谢文良杀人案件当中，合议庭对是不是量处死刑啊？因讲拢依照宪法判啊，这个判别要求的最严密、正当法律程序方式的评议来讲啊，这个法官一直决，而且加上国民法官达到三分之二以上动员门槛，才当啊判死刑。但是因法官安那个人讲，检察官举证啊，无法度证明讲细只的有哦阶段都有连续杀人的计划，所以讲无符合宪法啦。讲最严重犯罪情节，意思讲太死两个人啊，也毋是最严重的啦，也无该死啦，所以讲免判死刑啦。吼吼，这真正听拢袂落吼。其中包括比如讲杀害多人的要件。啊，法官啊，后来讲咧，检察官也未当证明讲有再犯的高度危险啦，吼、哦。啊，佮欠少精神教化、再社会化，而且可能所以讲无多个判死刑就对啦，吼、哦，无多判死刑啊。爱杀人，不是杀人，以上再人判死刑啦。这真正话讲啊，看拢袂到吼，这真正是强量的法官吼，啊，唔鼓励人，爱开始较侪人咧，再来判死刑。这些真正有够离谱，真正有够离谱。这法官吼、哦，这法官叫做自由心证啦，伊都要安怎判？哦，这法官啦，以为了官难安尼，伊里面讲安尼判掉，安尼就是安尼判。双法官的官啊足大，法官的官足大，这叫做司法心证。安那判是嘅自由，检察官咧起诉求出死刑，嘛是无嘅办法啦吼。那、哦、法官都会甲你判呢咧吼。哦这法官属于这司法的管的，啊，检察官属于法务部管的，无同款的单位啦。不过人人讲这个检察官是针对着是不是要起诉吼、侦查吼，啊，这法官是咧判呀，啊，这无同款呢，啊，是讲生死在法官手头哩。这谢文良也都不是着阴谋，啊，个人疑啊。是嘛？电话咧判一部去多刑了呢，无判死刑。当然，死在老爸张良乾啊，张痛批这个审判中黄志忠啊，是强量的法官。这个法官甲国民法官有八票支持死刑哦，就是比啊强量法官的黄志忠这个审判中，安尼一个人得个推翻，讲免死刑判无期徒刑呢。那是讲啊，这死在老爸张良乾哦，伊感叹啊，连续杀死两个人，一个无算讲杀害多人啊呢，啊，政府干脆废除死刑好啊，唔通用什么宪法判字第八号来骗这个老百姓啊呢？啊，这死在老爸张良乾情绪真激动，怎来讲啊？这么就是讲啊，要判死刑哦，爱杀死三个人以上啊，才当判死刑啊，两个人也未判死刑啊。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又更不是在抬阶抬压。啊，这张连权啊，死在老爸也真伤心啊，讲啊，辛辛苦苦培养这两个仔仔，结果五十秒，这两个仔仔拢要谢文良啊，这夭寿人啊，甲太太死啊呢，根本无抱得到两个仔孙的状况啊呢。啊，这仔孙即摆咧读册，厝内底经济有困难。阿生家世家结婚当话，伊个人生啊，嘛真辛苦啊！呢，当然死在老爸张良乾啊，啊，讲判决无合理啊！啊，你要死刑，你得死刑啊！唔当讲什么合宪无合宪啊？呢，一方面讲宪法
啊，宪判八，一方面又搁讲啊，太几个人来判断，太死两个人，无算讲最严重的，啊，讲都要太死三个人以上的。刘连田讲啊，因八票比一票，如果来申请国家的，这早都要死刑了呢。八票对一票，啊，这审判了，啊，感情那管遐大，啊，真那管都大，吼、哦，伊都无必要死刑，伊都无遐大呢，吼、哦。这审判长啊，真正啊，可以讲枪用法官啦、啊，黄志忠吼，黄志忠安尼吼，功夫了解啊，国民法官六个人全部拢通过我判死刑哦，啊两个职业法官嘛，讲判死刑哦，只有审判长黄志忠啊无同意，啊一票对八票，安尼竟然讲免死安尼，所以最后无判死刑啦。有国民法官啊嘛讲啊，因心内真难过安尼。就连健康啊，已经七十几岁，两个仔仔拢哦，这个夭寿人啊，歹大事啊！伊真正当然真唔甘愿啦，一定上诉到底啊，上诉到底啊呢！这个大波太。

原本是有心求死刑，故意刺激法官的话啊，确实啊，啊，即卖变成啊，啊，真正是安尼判，变成台湾真离谱司法的下脚，竟然是杀人者最大这個、啊救星安尼吼，和台湾变成死者家属啊，嘴内底杀人的天堂安尼吼。这国民法官法有规定啊，国民法官法的规定，因为咱国也未废除死刑啊。当碰到杀人、强盗、绑匪、强盗致死者法定最重刑啊，拢是死刑案件时，国民法官确实会当下判死刑。但是条件来讲，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三分之二以上的六票以上同意，而其中三这个法官拢需要同意，才能判死刑啊。也是讲，就是讲，六个国民法官拢讲爱判死刑啊，但是敢若占三分之二。三名职业法官也能发挥亲像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迄一般护法官甲你护法掉，只要一名职业法官无判死刑，整个国民法官你偌济个都无效啊！这合议庭啊，都会当判死刑啊！如此一来，只要一名职业法官无甲你判死刑啊，被告得当得过一劫，得当得过一世，就像怎安尼判啊？而且。这心话掉，一票就给你放发掉啊！恁大家都讲判死刑啊，我都不爱嘞，判无期徒刑呢。台死三个人才判死刑，吼、哦！这真啊，职业法官有够离谱，心判掉吼、哦！啊，这真啊，引起社会公愤吼。谢文荣这个案件审理期间，总共有三个国民法官中途的失联，双方当日各达到五个国民法官欠席宣誓，表示抗议。啊、这真的是引起社会的愤慨吼，台死两个人，讲这不是最严重的，无判死刑判不激动的，讲来三个人以上啊，台死三个人以上啦，那听拢袂到吼，真正看拢袂到安尼，这强量的法官吼、哦，这审判长吼，当然这法官呢，就是有啊自由心证啦吼，一边那判。啊，这是个观念，你现在是个看法啦呢？咱是干那愤慨了了，嘛未当感想呢？哦，因为事啊，讲是独一无二啊，你也无一个办法的。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咱伫这个台南吼，玉姐油车吼，庙公啊。那个给我的破坏动摇版，我老干妹用三用的，我老交代收听。继续挂掉，阿海相思梦。

0: 四岁吼，大家拢会退化吼。
1: 嘿嘿嘿。
0: 哎、欸，啊，我就是拄啊伫脚头乌啦，啊无我规身躯从少年到今我拢真勇敢的人咧。
1: 好好好。
0: 哎、欸，啊，迄阵啊行路行到脚拢会疼，啊尾我听你咧讲，你讲着我逐工听你的新闻哦，啊，搁咧啊搁做别人咧讲食了安怎安怎，就哎呦，遐遐好吗？我就去买来食啦。啊，食的时阵哦，真正有脚好。
1: 用三用六万。
0: 诶，养乐丸着，我就是跟他食迄人养乐丸，啊，食了感觉讲，安尼安真正有好，啊，我哪有介绍人，介绍人，我这人遐咧物件，我爱脚咧摆咧，我啊你脚先啦，哦，我最近咧做脚唔知先啦，太七打脚头边只会疼，讲我甲伊讲，你走去田边去买啥物话，我挂杆那个铁筋好用，
1: 好咧，那么田边买就对了哈，
0: 嘿，我都是甲伊讲吼，我拢走去遐买哩，啊，我拢甲伊做去整，整整着遐，
1: 啊，感谢你，嘿。
0: 想讲只能刚要过来甲看下，看有去别等下食无？好势好势，我发现。
1: 你拢食脚头无咧？骨质疏松就对啦。
0: 哦，对，啊，对，迄是退化哩。啊，行路吼，寒天的时间哦，吼，佫较严重诶。
1: 哦。
0: 行路安尼拜咧拜咧，我都甲我阿孙啊讲吼，我拢甲讲嘿，阿妈的脚吼，同讲要袂行路呢。
1: 嘿。
0: 啊，阿妈来去买一个迄落来食果脚呀呢。
1: 嘿。
0: 我这个孙啊在国中啊哩呀。
1: 哈
0: 哈哈！啊，袂歹，真正袂歹，迄个物件比这个卡的这种吼，我感觉真正袂歹。
1: 卡落去就好了吼。
0: 嘿，啊，无我，一世人，啊，那是真健康的人啦，讲实在。
1: 好，哈哈哈！我来保养了哈，要。
0: 对，啊，所以我食了好，我就看人安排最好，我就讲讲。
1: 好嘞，好。
0: 是讲伊卡只，看你打什么配补啊，嘿啊，我酸痛。我以前啊，开安尼，开安姑姑啊，我都安怎安尼啊？讲啊，你去买落来食，
1: 用三两两元，
0: 嘿，我等人家讲你，我看你姑姑，我咧姑姑哩，啊，本来都人都好好，人家变姑姑哩，我等人家问，爱在咧讲，我讲啊，你得吼，去买我在家的用两元来食，真叫好事，我等人家讲咧，
1: 姐姐，大哥给做了的哈，
0: 对，真好势，
1: 嘿，身体做好了哈。
0: 对，啊，佮起码一个热天开始热天哦，佮较舒适。
1: 吼，较过去较好。
0: 佮较舒适，较无像寒天的时间吼，听较遐严重。
1: 吼，
0: 啊是药我食来到家，安那是一个问题了，对啦。
1: 啊，这边被这边化了吼。
0: 哎，我就是刚食两粒吧。
1: 系啊，用三两粒换
0: 钱。换钱嘛，吼，换钱的时阵，我就食了他食饭啊，你哩。
1: 没有。
0: 呀，我拢安尼
1: 哩。你个食其他的产品无啊？
0: 我其他的产品没吃，
1: 没吃，刚吃用没完。
0: 我就是这个卡有问题呀，其他都没有。
1: 哦，
0: 啊，所以我是讲人生哦，健康爱排第一。
1: 对，
0: 感谢你，
1: 那恭喜你了哈。
0: 嗨，谢谢你，谢谢，
2: 再见。我吃卡骨排骨啊，两个生啊。
1: 好，阿龙吃用三用没完。
2: 嘿，我拢吃开箱嘞。
1: 吃开箱哟。
2: 哎，
1: 阿龙会得病啊。
2: 我去这边买啊，这边买头家服务嘛，足好诶。
1: 对，可以服务足好点啦，是啊是啊。
2: 诶，
1: 他食得足好就对啦。
2: 嘿嘿。
1: 哦，脚头先话有得人。
2: 诶。
1: 好。
2: 啊，两骨啊。
1: 两骨呢？啊，两骨是安那酸痛吼？
2: 两骨酸痛啊，拢压未落安尼
1: 啊。压未落，啊，起码压落啊喂。
2: 真
1: 诶，
2: 真好，
1: 真好啦吼，用三两来完吼。
2: 啊，食用罐嘛有买啊。
1: 用三两罐你又食呢？啊，你食哪？
2: 啊！你食，因为我是咧食过诶，肝是原在食过诶。
1: 过肝啦，吼。
2: 诶。
1: 好，安尼，啊！你养了来食偌久啊？
2: 哦，我食了十年哦。
1: 食十冬啊！诶，
2: 我正在咧台南吼，以前在咧食，我正搬到你码头啊。
1: 好。
2: 嗯。
1: 啊，食个足好啦，吼。
2: 诶，龟烧，我拢食龟烧诶，
1: 哈。龟烧诶哦。
2: 我嘛报阮大姐食，伊都会中意，我讲关系好起来。
1: 好，安尼啊，啊，恁大姐食得好唔好啊？
2: 啊，伊就是伊嘛是脚头乌啊，
1: 脚头吼，
2: 哎，食了嘛拢真好啊，
1: 拢退化了吼，
2: 有有，
1: 食只脚头够力啦，吼，
2: 哎，恁身体拢足好个啦，
1: 恭喜你啦，感谢你，有，好，
2: 哎呀，
1: 好，谢谢哈，恭喜你，
2: 拜拜，
1: 再见，
2: 好，
3: 够好个，阮两只脚拢未行哦，就可怜你知影，
1: 安尼啊，吼，
3: 要拜拜哦，啊，就按老店按。按盘顶干，背顶干，看破一下。
1: 好。
3: 啊，我食你个，我后去咱中华国轮关，啊，甲你叫你食三罐大罐的，
1: 用三
3: 罐的，
1: 用了完。
3: 嘿，用了完。
1: 好。
3: 啊，我喝完食两三罐。
1: 好。
3: 啊，你遐食两三罐，两三罐大罐，我一罐细罐来。
1: 好。
3: 哦， 真系足好嘅，我讲就无啲用，我只能自己唔知咩有
1: 嘢。好咧，卡足严重就对啦。
3: 足严重啊！喺咩咩爬楼梯哦？
1: 爬未起啊？
3: 爬未起，一阵火气，得个行下登楼梯，行一排啊，来有嘢嚟。
1: 好好好好好。
3: 你当然要靠步落山，能自己听啦，又哭哭。
1: 好好。
3: 他拢无效咧，啊！食你讲食地，我听足侪年，我
1: 讲。
3: 拢无时间，我唔想直接食呢。
1: 哦，养生养料完啦，哈。
3: 嘿。
1: 哦，拢今日食几味呢？今
3: 日食几味呢？
1: 哦，食个早好。
3: 足好诶。
1: 即卖爬楼梯啊啦。
3: 哦，你要走过来走埋做鱼竿去扫涂骹咧。
1: 哎，做鱼竿扫涂骹哈。
3: 系啊，人诶大家嘛来吼，啊放炮啊吼。
1: 嘿。
3: 去扫去了，会走埋到到做工过。
1: 安尼好，安尼恭喜你，恭喜你。啊，本来安尼含爬楼梯就困难就对啦。
3: 哦，很白痴啊！阮一早间伫台南那边哦，有搞铁化验哦，讲袂要紧，伊讲这袂要紧，
1: 所以
3: 我有关着药剂哦，早间嘛唔敢食，
1: 刚
3: 才恁讲佮唔敢食，你知影是讲唔在上药剂袂，我关一只袂大早间嘛，
1: 好，
3: 结果讲去验袂要紧哦，继续食，我是讲先叫你啊，食来食一块，食一块食看卖咧，
1: 安尼哈，
3: 啊食了好，这个无。食了头前食食一罐了，无钱再搁买一罐细罐啊，再搁继续食两罐大罐啊，哎，食两罐，啊，好轮去挂三罐，
1: 好，
3: 好轮挂三罐。
1: 即卖食只拢做个行，做个背啊，对啦。
3: 做个行啊，本来吼啊，皮皮喘啊嘛，全都卖了。
1: 好，本来也袂皮皮喘啊，即卖袂皮皮喘啊，吼。
3: 因为我人大汉搁大颗，
1: 好
3: 公斤吼，
1: 好，
3: 好十公斤百几斤，俺叫咱穿皮皮吼，俺另外做咱穿皮皮。真贵贵，几啊贵啊！今麦拢卖啊！
1: 今麦食养生养料，食真系未喘啊！
3: 养生养料完咯，食了全拢卖啊！
1: 未一皮皮喘啊啦吼！
3: 未一皮皮喘，啊靠！我们怎样诶？
1: 卡过来，其他用卡个白啊！
3: 啊，可能是我个人搞，卡白了靠，再过来换翻来食。
1: 好，好啊！
3: 挂孙啊，搞出来换起来食。
1: 你好，恭喜你食个早好哈！
3: 哦，这个我来肯定感谢，你就讲哟。
1: 嘿。
3: 我特感多给你听啦，
1: 你。
3: 我开石油啊，足好用
1: 嘞！足好用啦，哈！
3: 系啊系啊，
1: 恭喜你啦，哈！
3: 恭喜你，谢谢，给你谢谢，你救我，谢谢。
1: 系咪啊？
3: 啊你啊，爱不爱讲红仔呀？
1: 哦，红仔一来，我你食个真好哈！
3: 哎，食还是足好诶！
1: 养生养料啦，哈！
3: 谢谢谢谢，
1: 我即摆走啊啦，哈！
3: 哦，好好好，
1: 恭喜哈！
3: 走啊，好好好，
1: 再见。

印台进入帝国这边叫苏板明夫吼，苏板明这些日本人吼，在咱台湾啦，啊，在台湾呢，加有名气，也是个人物。他以今年七月的台中演讲啊，啊，向拍到伤啦，而且拍人呢，就是中国这个香港帮派分子何兴和行动组长，叫做廖刚发。伊犯人了变装啊，坐飞机逃走啊呢。不过坐飞机前啊，叫警官抓杀起，哦，当场抓起呢。台中地检署长伊叫伤害公然侮辱、参与犯罪组织，这罪人将伊起诉，而且将当救出果当啊，救出果当，而且徒刑。已经离境这生活这四个港东诶，发布通缉犯呢，只讲无啊住宿者，还佫寻求任何伫台湾这帮助协力者，检察官仍然正咧侦查当中。重点的起诉来讲，白白是何姓何帮派分子成员，自称讲是单位会的男主啊，讲不满这个啊司法辩护啊，经常公开评论两岸时事，还佮发表政治性的言论。伫今年七月初，联络四个男主组成跨境西部集团啊，而且邀请廖刚发33岁这些人加入。原本分工是由啊四公的男主负责，实际上即下手来拍人啊呢，但是后来即四个男主感觉风险相关啊，全退出全离境啊，坐飞机出去。啊，技术者怎啊加码到香港钱啊10万块，改由四个踏手下手来拍人啊呢？廖刚话，即人看电影了后，伫七月七日伫永丰站酒店大厅拍即苏板明夫的面部啊，就是到受伤流血。四男主形象要素来，伊各位衫裤变装啊，而且即种台中国际机场气度坐飞机要到韩国釜山离境啊呢，好啊，再经过再一波伫机场将伊怎抓起来呢？裤底搞完，检查我查到四男主过去啊，特别有前科啊，特整个咧香港收钱咧拍人装，拢请做拍手啊呢。行情讲每拍一拳啊，吼，算拳的啦，每拍一拳啊，港票3000到5000啊呢。即个姓吴、姓彭、姓龚的姓王，这四个港东的拢是香港何安禄帮派这成员啊呢。检察官里面讲，姓廖男主这人就跨境暴力，还佮媒体传播煽情啊，讲要抬价价高的效果，制造寒蝉效应。现在咱国民主制度一个小特殊，犯罪手法有高度计划性、组织性、反侦查性。你这是有无奉请做拍手啊？啊，无看到反省啊，所以建议请法院啊，将当量刑判有期徒刑，求刑5年啊呢。而且有法院继续去接受啊，也那台中地院张彩玲继续苦啊，禁见啊呢吼。这是香港这位男主啊，奉请做拍手啊，拍这司法名夫吼，检察官张起诉，而且求刑5年，吼，求刑5年啊呢。你所收听的世界新闻，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立员，用山同会之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南员，用山木基地，用山连山至少三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26空数336，台南空六26空数336。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冈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教练，安全驾驶有哪些配备呢？
3: 开车哦，务必要保持安全距离，转弯时要确实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才能避免汽车 A 柱视线死角的危险哦。
2: 那如果路口遇到大型车呢？
3: 大型车有视野死角和内轮差，要主动远离，等大型车驶离再通过。
2: 嗯，我记住了，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周遭的路况。
3: 很好，继续练习。
2: 对，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讲完了吼，恭喜恭喜，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与依托咪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4: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6: 依托咪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9: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0: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1: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0: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1: 没错，
12: 全球租车赞赞赞，
11: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3: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4: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3: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5: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7: 哦？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9: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拢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日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感谢再感谢。
20: 现在时间11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继续收听杨山杨官员，杨山杨立官，杨山同的志杨员，杨山保安员，杨山杨全山，杨山安心杨南员，杨山博基地所电台提供，台南空调二六空四三三六。

德联邦世界长主啊，涉嫌成立29个人头公司啊，专门为诈欺以及地下跋筊集团啊，大手大户洗钱啊呢。加拿大国会吼，换汇洗钱啊，到境外金额高达到4亿2000万啊呢。啊，警方分沙坡啊，陆续抓到世界主要拢总抓到36个人交案。台南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办跋筊诈欺案件，国台队查查出讲啊，29间虚设的人头公司，专案小组前日调查发现，讲55个德联邦世界堂主成立啊，以这个化妆品贸易为名，这空壳公司，而且从跨国洗钱水房设置咧啦，设置咧公司内底啊呢，专门销出着诈欺啦，还有地下咧跋筊的这赃款，还有。多客一个比亚人将钱啊汇入康克公司的口座了后，因这集团啊刷入去一阵一阵，转去到世界下面元所掌控的29间人头公司啊，然后搁再透过着地下换钱，转成外国钱啊呢，全部汇往境外银行口座，啊，这是用对头去，拢对香港啦、澳门、新加坡、泰国、中国这些所在。专案小组对3月开始发动三波的诈欺行动抓人，从世界主要嫌疑人，还有担任集团核心干部31岁后生，还有担任集团呐总会计30岁细仔男子，拢总36个人陆续抓到案。而且查获的现金啊，51万元、手机啊、电脑主机、保险箱这些钱物，共统计哦，因这集团对3月到8月。但他换钱、汇钱、洗钱到境外金额高达到4亿2000万啊呢！初步已经知影讲有58人被害人呐。专案依照涉犯诈欺、洗钱、组织犯罪、跋筊罪，分别移送新北地检署、高雄地检署侦办。啊，姓戴白阿囝吼，分别以20万以及5万元交保。姓张的嫌疑人20万交保啊呢。台南市刑警大队大队长李宏伦啊，特别呼吁民众吼，唔通听信了来路不明啊、高薪水、找头路的广告，迄种全诈骗的啦。当然，更加唔通相信啦。啊，交出的个人银行口座吼，这袂使交出去，交出去你就到时就吃力，啊是担任啊人头公司的负责人啊呢，这变成诈骗集团或者是洗钱水房的帮凶啊呢，变作共犯啊，爱注意。你也看，这台南抓到，台南抓到的吼，因专门为诈骗集团以及跋筊集团呐，大收大付钱啊呢，啊，这嘛是讲黑道帮派啊，伫咧做诶啦吼，这黑道帮派，这边拢做咧诈骗诈欺，后边拢黑道帮派伫主导，啊，这台南抓到这德联邦啊，德联邦堂主啊，伊伫台南设29个人头公司。跟他搬当的洗钱4亿2000万，即马抓到世界主要人，拢总抓到36个人交案。好，这是台南的新闻消息，58被害人哦。另外，男主黄伯廷参女主王彩杰组成制毒集团啊，下面用汤池区啊，一处峡谷大楼内底设置制毒工厂。制造分装大麻分大，一个毒品咖啡包了，然后提水卖啊！因这集团呐、啊，啊，这采取毒品三销一条龙啊！经过长期搜证了，发现讲搜查怎啊啊发动大搜查，抓到性男子、性女子这些物，而且查到第二级、第三级毒品大麻分大，一毒品咖啡包。制作完了，初步估计当制成几万包毒品咖啡包，查克的毒品设备总计达超过600万。然后慢慢了，将涉案男子、涉案女子依照违反毒品违防制条例，以上侦办，由台湾地检署来起诉呢。这黄伯廷啊，29岁，王彩杰啊，23岁，拢有毒品前科啊。两个人唔是情侣，当然是毒瘾的关系好，两个人食毒食真重。要为了暗人内幕吼，投票警方对簿，两个人组伫通知一处社区大楼内底两间人家厝，而且无共站的楼层作为毒品制造一个分赃的据点，啊，较袂引起厝边的注意啊呢。这集团以这一条龙的方式，自产自销，由省的下面负责采购大麻膏、大麻油、大麻花，
也够小小的喵喵啊，第三级毒品官僚，也够相关的加工机构。啊，细红细红共同伫主体内底进行一战一战分战加工，将这毒品大麻膏以及大麻油加工制成大麻粉团，啊，够大麻花制成大麻根粉。李香桥喵喵啊，这毒品官僚制成啊，分成这毒品咖啡包，需要透过通信软体联络毒品买家，主要是咧通知新北市北部地区进行毒品交易。这两个嫌疑犯被抓到了，也都坐啦，经过互联制毒，可能无咧制作毒品嘛，无咧卖毒品啊，也搁咧坐。警方每下一直对问，每下四个嫌疑犯才坦白承认。专案小组搁抓到四个嫌疑犯，这七个毒品买家。成功啊！挖开这毒品集团啊！这个拢查到大麻花重啊3049公克，大麻粉团126克，啊，个毒品喵喵原料啊，1公斤大麻粉团、电子粉珠机235克，啊，个后尾毒邮票、大麻经济、毒咖啡包货当都有啊，啊，个超出的贩毒所得卖毒品的现金140万。还有相关制作毒品的设备啊！呢，这警方挖掘的毒品的集团查到的设备超过600多人，因为毒群吼三销一条龙啊！哦，啊，警方查出了几万包啊毒咖啡包啊！呢，这是台中迄里啊的，世界新闻林宏宪聊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嘉义新港老歌的林顺民吼，我那个美容山永德环吼，家庭收听一整一下。

瞄了一个姓温的男子啊，今年三月呢，吃毒品啊，吸毒品，就是到警方逮捕，事后因两万块交保，无想到姓温的男子唔知悔改，不但吃毒品，还个咧贩毒，个咧卖毒，我这吃毒啊，罪是较轻啦，啊那卖毒品罪就较重啊咯。结果一种姓温的男子骑过所查，当场查到毒品以及毒品安尼他命，还个有其他命，还个依托民族混入这毒品安尼。少年人做为了相票对簿吼，竟然将毒品藏伫咧一个壳下内底，啊！这壳下外口写啥呢？写讲好运的香水，结果并无会带来好运，变了歹运，叫警察抓到安尼吼。啊！那明了地检署检查，将个伊只毒品罪将伊起诉呢。这少年人做今年39岁吼，39岁。啊，另外。天德明乌德帮派天德明东兴会金山分的会长郭干川啊，被控告要求厂商组成围标集团呐，非法申报16件协议协力厂的工程啊。案件又被查出讲台电采矿主管啊，这个家族良向厂商提红包77万块，实名电话的科长啊已经认罪啊，缴回犯罪所得，判5年6个月。啊，另外这涉鬼被判2年。会当罚金吗？转案上诉到二审、三审拢被驳回，转案定谳安尼吼。这天德明的大哥为表啊，结果伊爱罚钱啊，我唔免管你。啊，这个案件吼、哦，台电采矿主管啊，贾如良吼、哦，向厂商提红包吼、哦，77万，虽然呐、啊。伊认罪，而且缴回犯罪所得，嘛是判重刑，判5年半，判5年半。啊，另外，代替的2113车主，而且车辆啊，早在7点外行驶到台中市上德站到潭子头家厝站的时阵吼，一摆忽然间车电话讲啊，有人咧偷窃，叫列车长停车停车。一名热心的男子啊，刷入去抓住偷窃的男子的手啊，叫伊交出手机啊。警方公安报告，伫台中火车站将涉嫌偷窃涉男子带落车来讯问。涉的男子主动啊提出了手机给警方看，结果发现讲真正偷窃，哦，拢啊偷窃着被害查囡啊，因为拢女学生啊。他拢对下家人个穿裙诶哦，对下家人翕起来安尼，翕起着裙底风光啊。转来伊做行为妨碍性温书一件，无较成影像啊，不是咧成影像罪啊嘛。以上台中地检署来侦办了呢。偷窃吼，这样真好打呢。这是台中一点条，台中一点条。另外，台南嘛，一名。48岁姓苏的男子啊，昨暝驶着一个营业的大拖车吼，车顶载着大量这铁架啊，结果这台车走到中山阁北上啊316.3公里的所在，对新市附近车带上新市车，结果伊车顶所在的这铁架哇，规个压甲规拖卡，超过40台车咧受到波及。中山阁车辆在塞车，塞要点外真久。警卫国道警方到现场，伊由交通处置，尾啊，差不多点外真久，才会由交通通车吼，塞车塞点外真久咧。遐个啊，车顶所在即个铁架用品，即船啊，铁架用品落落伫中山阁啊，台南系统交流道附近。内车道、外车道、中车道拢有啊！地速个现场超过40几台轿车，哦，拢有铁架撞着呢，好个才无人受伤啊呢！啊，塞车塞点外真久吼、哦。这是伫台南新市的新闻消息。这位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台南桂林这个王师傅的桂林姚大刘帮，完了干杯！永山永乐园，永山同的去永园，永山保安园个永山永泉山，交代收听无情人，请你离开。

0: 比如讲食用三两来丸，
1: 我拢食这卡济啦，吼、哦、啊，食一罐这个
0: 同位
1: 迄尔啦，
0: 吼啊，食这火也未压惯啊，
1: 嗯，
0: 啊头也较未疼，
1: 嗯，比如看我啊卡是，
0: 嘿，
1: 你行啊较有力，
0: 哦，本来行较无力呢，
1: 嗯，啊我去去迄个骨科看，检查迄个这卡这疼讲，
0: 嘿。
1: 跳卡受伤啊！
0: 骨折受伤呢？
1: 嗯，
0: 阿姐姐，阿姐姐有差啦吼。
1: 啊，你姐姐都跌卡吼，卡有力啦，啊，你卡卡有力啦。
0: 哦，卡骨卡有力啦，卡
1: 面卡面硬。但是讲讲，伊啊都安尼，这大腿头爱疼啦，啊，卡骨爱疼啦。
0: 好，阿姐姐姐拢有差了对啦。
1: 嗯，拢有差啦。
0: 哦，安尼恭喜你啊咧。
1: 哟。
0: 好，啊，你食偌久啊？
1: 我食两罐我。
0: 好好好。
1: 食两罐我尔啦。
0: 即款头壳未疼，脚有力啦。
1: 嗯，脚咧咧行也脚有力啦。
0: 好，啊血压未清悬啊啦。
1: 嗯，血压头壳其实看我诶，无论哪我食食血压拢食照三顿去食呢。
0: 好安尼啊，即款免啦。
1: 即款拢食一粒血压未药啊尔，再食啊。
0: 好好好，食咱诶阳山通诶止痛甲用了，免得去食降血压未啊。
1: 有啦。
0: 好啊，头壳较未疼。
1: 嗯，头壳即看我都轻松诶。
0: 好，安尼甲伊恭喜。好啊好啊，
1: 好用点啦，这味药都好用。
0: 做阳山用了，甲同个止痛丸
1: 哦。都好用，这味。
0: 安尼讲到小宝呢哈。
1: 有啦，
0: 有呢。
1: 嗯，有啦，我这小弟来你催我咧甲报，看我关那底啊，我咧甲报，你甲讲食这味歹啦。
0: 好，安尼哦，感谢。
1: 哦，你食卡，你我伊个话咧做生意，我咧甲讲，这你咧徛几日咧吼？也即有那人徛啦，
0: 阳山了
1: 咧
0: 完
1: 了。嗯，我咧讲安尼，讲安尼伊也要管，啊，就有那有去管哩。
0: 我来会管哈，哦，感谢你安尼，食了到时不喝。
1: 有啦，
0: 好，谢谢哈。
1: 啊，那伊看得济啦。
0: 好，来坐哈，再见。
2: 啊，皮肤五六年哦，拢啊烂啊微微肿。
0: 好。
2: 啊，食只关药啊，食好个。
0: 好安尼哦，好，恭喜。啊，你食偌久啊？
2: 啊！
0: 你食偌久啊？
2: 两年嘞，
0: 食两冬啊哩，
2: 两年瓜嘞，
0: 食两年瓜吼，
2: 有，
0: 我食个足好啦吼，
2: 嘿啊，足好个哦，
0: 好，你特别强，嘿，目睭哦，
2: 目睭我瞧好多摆拢目油会碎碎流，
0: 嘿，
2: 我家咧灌一灌来，食就真就袂啊，
0: 袂流目油，用三保安丸，
2: 嘿，
0: 安尼效果袂歹哦吼，
2: 我食五项啊嘞，
0: 食五，啊你个食啥？
2: 用过丸食四罐，
0: 用三用六丸，好，啊你个食哪？用
2: 过丸，
0: 哎，用六丸啦，
2: 用。用料丸啊，
0: 骨骨头的啊，
2: 有
0: 用三用料丸对啦，啊你咧食呐，食得袂歹呢。
2: 哎，呀，这脚拢脚腕拢肿干的啦。
0: 肿哦，
2: 嗯，
0: 是去弄掉呢。
2: 无啊，伊讲退化了。
0: 哦，脚骨退化啦。
2: 啊，因为上有效。
0: 哦，关键是用三用丸咯。
2: 哎，
0: 用食食
2: 丸上有效。
0: 食食皮肤好呀，你阿先啦。
2: 好呀。
0: 好。
2: 两年前啊，暖脆脆了，啊，拢微微肿了。
0: 暖脆脆微肿。
2: 的加呢？
0: 什么胖的肿的掉了？
2: 有啦。
0: 哦，你
2: 讲做红线。
0: 好红线哦。
2: 嗯。
0: 啊，你食咱用三两罐才好呢。
2: 有，改食我灌四罐呢，就灌了我囝食啦。
0: 好。
2: 啊，我家己食，较啉三罐呢啦。
0: 好，啊，食个拢好呀。
2: 啊，两年我都唔捌过牙啦。
0: 哦，迄红线做啊唔捌过牙。
2: 那是你家叫的呀。
0: 啊，你好，恭喜啦，恭喜哈。
2: 嗯，家叫的呀。
0: 用三两罐
2: 呐。我家叫我烤了。
0: 好啊，你遐严重哦。
2: 嗯，啊，比较较充沛哦，暖啊，两支酒，暖。
0: 好。
2: 啊，无啥过人
0: 啊
2: 嘞。
0: 安尼哦，啊，即马好严。
2: 遮拢无啊。
0: 好。
2: 用刮完上好用啦。
0: 上好用，用三两块上。
2: 我才七八年安尼。
0: 才七八单
2: 啊。嘿啊，七八年，啊嘞嘞，啊嘞，我敲电话听恁的电台，听恁的讲啊，啊我敲恁遐啊，恁姐直播甲讲，讲无你要刮一刮油啊，食看卖。
0: 好，
2: 这一罐都差不多，我关。
0: 好，用三两罐，早好用啦吼。
2: 两百，啊，不食这，因为一用放六百油啦哈。
0: 够了。
2: 我明了无困，
0: 啊，
2: 食这用罐完的油啊，哈，用料完的油
0: 啊，
2: 一用个放两百油呢。
0: 未够了啦。
2: 哎，
0: 用三用料完啦哈。
2: 有。
0: 啊，你讲保安员咧食那保安员用三保安员。
2: 我总拢吼。
0: 嘿。
2: 跳多半啦，叫阮大伯买菜啊，啊目油水水顶啦。
0: 好。
2: 啊，罐咧一罐来食哦，那么就卖啊啦。
0: 卖老白油啊。
2: 卖啊。
0: 用三保安丸。
2: 嘿。
0: 哦，容易啊。
2: 系啊。
0: 系啊。
2: 啊。第一咯好，用罐丸上好用，我自动会烤哩。
0: 吹个烤。
2: 系啊。啊，我刚讲个辛苦拢暖暖，啊微微肿。
0: 好。
2: 啊，抹个油啊，抹个盐要烤。
0: 好。
2: 有时啊，讲这边唔知要讲些几好咧，太烦恼这。我讲皮肤病者啊，
0: 嗯，
2: 你讲你讲， 爱关烟气的。
0: 清官里毒解毒啊，
2: 是啦，
0: 是是是。嗯，阿婆要特别叫白酱，安生好。阿伯胃症啊哈。
2: 嗯，未好胃症呢。哦。所以就只胖架呢，胃症呢，胃胃硬呢。
0: 叫那好药啦哈。
2: 无啊，叫那无啊。
0: 好，恭喜你啦哈。
2: 都免买药啊。
0: 好，好啊，好啊。
2: 系啊。
0: 好。
2: 恁个药足好用。
0: 好，给你恭喜啊。
2: 嗯嗯。
0: 好，再见。
2: 好，
0: 再见，再见。咱咧介绍就是阳山保安员吼，即专门咧个人白酒诶，保平诶保，阳山诶白酒，老唐老黑阿伯，安尼模糊、生肖老外又看未清，白酒店咧实实淡淡、黏黏加加看未明，迄白酒是秘书帮啊背咧背帮诶上，白酒就秘书对公司来闪电视咧视咧，安尼一条尾路看做两条尾路，哦，这种小背帮诶上，眼底退化视力。目睭愈来愈歹安尼吼，即老唐老岁仔伯，定咧目睭咧雾沙沙济吼，即目睭已经咧退化啦吼。用心保养能买来个食，因为手术白内障切，讲个了目睭个足够雾足眼光足个老白有济吼，即种食咧咧用心保养完，长期啊目睭安尼生涩老白看未清，目睭定实实淡淡黏黏加加看未明啊。这种吃的呢，用三包干两把酒，足惊光的，足够老话有济吼。眼底的退化，视力愈来愈歹，用三包干两买来个吃吼。孙中也在 GMP 大厂，啊像这读册囡啊吼，迄读册囡啊为安尼，其实拢过了百度呢，视力爱个保护好。咱呢用三包干两买来个吃，光两把酒，喝两把酒，清个面个金，尤其老唐老岁仔伯。背望现象看未清，目睭一定模糊、生涩、老外又看未明，目睭定实实淡淡、黏黏加加。哦，这种食咱的阳山保眼丸，保平的保，阳山的白术哦。孙中也在GMP 都来请，专来顾咱目睭，好咱目睭清个明个金。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个位，阳山的白术，保平的保，阳山保眼丸。介绍这位阳山杨立文哦，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重精神勇气的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未起呢，屈了爬起蹲了巴济啦，吼，肩膀两块要垂一下济，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另外肩头都稳落去，两脚未起力，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未起呢，阳山杨立文吼。咱人啊，上了年纪啊，难免啊，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这正常啊。像普通少来保养啊，用山用了买来个吃吼。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久的了，爬未起，爬楼梯是足够喘的呢。肩膀两块要垂下坐，楼梯爬无两杆喘屁屁，了啊，肩头都稳落去，两脚袂起力。吼，这种吃咱的用山用得完。啊，那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啦，这种少年哦，卡在存，啊，来硬咧病，无痰无痰吃，啊，即马吃了有血啊，吼，煞带性命，毛病拢压起，遐酸遐抽遐痛，四十幺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啊，手袂压关，脚袂拗翘，严重的生了痛，这种吃咱的阳山阳德丸哦，壮精神，勇气的固筋骨，果然药剂膀胱心脏的用。背楼梯特别喘啊，脚头都有力，四十有五十斤，生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生了痛，咱的阳山杨德丸，这种纯中的这些 GMP 大厂老牌子啊，介绍二三十档啊，阳山杨德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个别。啊，个人介绍这位阳山通的止痛丸，所谓通的止痛是怕痛为了防止中医术。市面上咧，这几年咧，用孙中的这些 GMP 大厂，专咧清火通火咯，个人病用火啊，火那清金德灵火咯，循环好，较袂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因为即卖人吼，食了上好，所以讲啊，好的胆固醇上少，歹胆固醇上多，就是到胆固醇歹上多吼，这心脏负担就上大，心脏开始出问题咧。啊！这三生甘咪就相关，会有上侪人嘛作侪呢？会有上侪血路循环无好，自然就袂所以咧最高会塌掉咧。啊，血路循环无好，就会扯断脑筋，咪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 咱的阳山同的这样，就是专门咧清肺有通的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和咱血路循环好，较袂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吼。阳山同血脂肪丸，咱这种纯中的这 GMP 都还出来，专门清肺有通的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气血又和咱血路循环较好。你若讲阿妈棍定安尼硬食硬食，阿妈棍咧中国靠定咧骹麻手臂，血有较侪血，较侪血较靠胆固醇含量相关。吼、哦，这种食咱的阳山同的止痛丸。啊，你若讲较严重迄个脑中风了要复健，或者是讲车祸了你要复健，两味加了加只效果继续紧。阳山养力丸，阳山同的止痛丸，各地指定药房咧个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03336，台南0626-03336。

新北地检署啊，指挥调查局侦破一件重大违法转卖到美国境外性高科技晶片的这案件。永和科技负责人陈建良这人，涉嫌对啊，高堂前开始啊，计先是中科院的名义啊，向国内代理商诈告啊，来诈卖的德州仪器啦，安德隆半导体三者高规格关键晶片吼。搁在于 C3D 啊，打板这变形不是关这啊晶片的这手法，遭受到中国啊个香港赚到3亿6千万呐，赚到3亿6千万哦。检察官痛批涉案的这人，所谓是帮助中国抢劫武力，影响着咱国安，而且损害到咱台湾国际形象，伊则涉嫌犯着刑法加重。诈欺罪啊，起诉陈建良这十个人，而且对陈建良求出10档的重刑啊呢？给中科院的名义啊，帮助中国大陆啊来诈卖掉来管制这晶片吼，这十个业者嘞，通通被起诉吼，以C3D伪装啊的手法，赚到3亿6千万呐、啊。要电话。过去九月到十月拢是旅游市场典型的这冰柜，暑假结束了，机票、饭店、旅行团介绍通常拢会较薄，未少旅客因此选择秋天出国。不过随着全地球旅客为了避开热天这高温啊，温度正温热又又，从假期往秋季延后，像秋天啊一定比较较俗的观念啊，正在咧改变啊咧。最近哦，听讲红贵延后啦，说讲到日本团去旅游吼，讲这时阵呐，比去年啊起头一成买日本佚佗的起头一成吼，这旅团的团费吼，这是啊买日本佚佗，最近听讲团费拢起头一成的吼。另外，这个永兴银行保着来贵炸弹案件吼，前永兴银行高定分行找我经理杨义军这四个行员呐，涉嫌明仔讲地面婚纱公司新。

情报文化，啊，个普罗斯国际模样，这两件事，伊无确实的材料证明担保并不足，结果来个包庇，和这两件事拢弄炸大啊，2亿5000万呐。检调张炳文四路所在里只玉潭西湖路水桥行员，新闻情报文化，啊，个普罗斯负责人梅灿文，我基本拢大概能交完。检查问了，和这西湖路做50万交保安呢，永信银行查某经理。办年就来贵50万交保，啊，卖产文20万交保，五千文10万股交保安尼。检调约谈的时阵，当时是永信银行固定分行经理的姓姚入主，目前因调任协助分行经理，这种涉嫌诈贷些新婚情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啊，是知名婚纱公司，啊，佮有朱丽亚婚纱负责人卖产文，是做婚纱的教父啊。检调公告报告，永信银行固定分行伫1808年、1809年办理着新婚情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还有普罗斯国际贸易公司的融资案件。当时这分行经理姓姚，都做一个上班新办行员啦。明查两个公司资料无够有问题，竟然提出无确实的金流资料，只会美化财务状况。和这两间公司各个不动产担保品，而且还业者核准贷款安尼。哇，这两间婚纱公司啊，朱丽亚婚纱吼，因这公司两个业者诈贷啊，家银行诈贷2亿5000万。也用心银行查某经理扮作内鬼，跟倒卡手啊，50万交保，50万交保。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高雄市这个前镇区天文街啊，曾发生一件坠楼死亡案件。73岁姓卢的男子对骑过7楼楼顶的过载楼当场摔死啊呢！啊，警方表示将依照规定报请检察官法律验尸，详细查明死因啊呢。这是高雄前镇分局昨下到差不多10:33左右接到报案，讲前镇区天文街有民众倒伫咧路边啊，警员到现场会同一日去互警员查看，发现讲今年73岁姓刘男子，因当场无喘气、无心跳，当场摔死啊。警方初步勘查现场，并无外力介入。轰炸附近民众徛街吼，还佫调周边监视器，以厘清事发的经过。据了解，这个73岁死者姓刘男子，参因某是大做伙啦。因某对为因翁跳楼自杀死因啦，无意见安尼吼。爱珍惜生命，拄着代志拢来对外求助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这高铁台南站曾传出民众啊集体冲突，铁路警察公布个列去光处理，结果是休假当中新北市县的警察看到咧，怀疑讲是诈骗集团车手姓姚男子，正对地步柜啊去领现金出来，当场就要甲阻止，结果怎拍做伙安尼，又有做一段呐，入会赃款100万，专案深入调查冲突事件发生的高铁台南站。啊！四号出口附近休假当中，这个警察新北市邦桥分局的姓的警察来到台南，参39岁姓叶的啊诈骗集团车手啪啪做一堆啊！初步了解，姓叶的警察，这个姓叶的警察啊，是伫地步柜点领现金啊！这歹徒啊，怀讲是车手就对了吼、哦！啊，这個、警察就向前甲询问啊。看迄个姓叶的诶男子啊，伫地步柜啊，伫咧领现金哩，伊就向前甲询问，结果这个姓叶男子啊，看说明白，歪头就逃走。这姓叶的警察伊是穿便衣哩，对后壁都甲捉啊，当日来其他涂家。铁路警察高雄分局警察赶到现场，将伊做诈欺罪现行犯甲抓起。以上台湾地检署侦办，当时啊，有民众看到高铁站有人冤家相拍，原来是警察拿砸车手就对了。啊，这警察是先辩护啊，还是休假？新北市邦桥分局警察啊，来到台南高铁站车，
迄做警察的敏感想法，讲哎呦，这个敢那诈骗集团的车手哦，果然有影，伊伫这个高铁站的地步轨啊吼，底下咧啊开拍开锁匙啊，也锁匙拍开地步轨啊咧领现金啊，哦，动了100万呢吼，果然这是车手无唔对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的是台南空调机六空是336。欣赏是了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咱台南这客家这李老师的客家信中的办法了，要用山用的完，用山通的只用完，用山用山山用山保安完哦，交代收听。管咱呢啊，支援。

0: 哎呀，我一直都冇得，我食两碗嘢。
1: 好安尼呢？
0: 哦，我爸妈我雇佣是太多后勤，我后勤也足乖啊。
1: 安尼好，阿你咧食啦。好好啊，阿你咧食啦。
0: 我厨房如果就快啊黑灯啊，我只手工食啊，我拢食食早晚呢。
1: 你拢食用心用乖呢？
0: 哎呀，有时候我就食四样咯。
1: 好，阿你拢食啦。
0: 叫把鸡了啦，
1: 用三包安暖的来煎呐。
0: 啊，我就不让背包安煎。
1: 背包安煎啊，吃吃好好不？
0: 哦，不错，然后我用锅碗啦，不错。
1: 啊，来哦，啊，背包很香。
0: 我记错哦。
1: 嘿嘿。
0: 本来我看着我啊。
1: 好、哦，
0: 你讲的硬话哦。
1: 太严重哦。
0: 哦，我叫我叫我姐啊。
1: 啊，那你。
0: 大家就啊，从。还是三十五支四十条
1: 的啦。那正常啊，四十的正常啊，哈、哦。你本来挂挂指数挂关。
0: 我超过四十五啊。
1: 安尼哈，啊你本来挂指数挂关。
0: 我那球队员，我抢话了嘞。
1: 安尼哈。
0: 你有钱你啦，我你啦啊，你啦来啊，我他们有各方面啊，信息站啊，门弄个镜啊，然后我用个镜啊，弄转一台。拢是大人挂下子啦，
1: 反正今起来过来，我你只系就对啦，哈。
0: 来，啊，我都出电，我电电啊，我经常我过六工的啊。
1: 安尼好，
0: 啊你，我冇多好积水啊。
1: 哦，啊你挂指数，挂指数本来挂悬啊。
0: 好，好几个多，就啊就容易就啊收五千四四的水。
1: 安尼呢，好，安尼挂挂指数啊，那加悬咯，哈。
0: 哎，
1: 而且我能正常安尼啦。
0: 啊，怎么无啊？
1: 好。
0: 我上话就过六单嘞。
1: 安尼啊，你用三两罐，食这罐子数正常啊。
0: 好，我中话中话拢食保养啊，
1: 食保养的啦，吼。
0: 哦，嘿、哦，我嘿，我好，我到村啦。我来小姐讲，我叫不我来做，你吓死哦。
1: 嘿。
0: 初下就背我只手背翻个钱安尼啦。
1: 啊，食这有差无啦？
0: 哦，有差咯。
1: 有差哈、哦。用三保安暖咯。
0: 哎，我迄个我就看着你去。那你小姐讲啊，我安尼在，你
1: 讲话
0: 无咧，那念念起来。
1: 会使啦，食个少。
0: 食早唔好
1: 啊。食早唔得啊啦，啊你背翻。
0: 食一礼拜啊都，我都腰都变坏啊。
1: 哦，用三包食一礼拜，背翻拢好呀，就对啦，吼。
2: 五月嘞，叫做叫做你话骨刺啦，
1: 好生骨刺哦，
2: 退化啦，
1: 啊，吓过了退化，
2: 就椎间盘突出啦，
1: 哦，还子宫肥哦，
2: 哎呀，腰腹神经啦，
1: 哦，冇肥啊嘴，啊，食这有差，
2: 有啦，我都叫做食两罐食咩丸啊，
1: 养生养的丸，
2: 养的丸食两罐，啊，补肝丸食二十外公啊，
1: 好安尼呢，啊，食到咁好啦。
2: 哎，真好，目睭对目睭嘛真好。
1: 啊，目睭你咧食呐，用三宝丸。
2: 目睭我食迄个，另外下咧点点蒙蒙雾雾啊，轻型的白来讲，轻型的。
1: 哦，啊，食食有差。
2: 有差有差。
1: 好，
2: 原介宝丸丸食了拢袂歹。
1: 食了真好哈。
2: 哎，我算讲手拢下咧麻，
1: 麻
2: 脚嘛麻，拢麻个脚底类咧，
1: 脚
2: 底啊，脚盘。
1: 嗯。
2: 哎，啊，食了有差真济啦。
1: 好，用三两两丸啦哈。
2: 用力丸，
1: 哦，安尼强意强意，
2: 啊，我都毛不丸出边要食个保安丸啦，
1: 用三保安丸，啊，食了感冒，出边感冒，
2: 哎，啊，我甲讲，伊都来我遮，我都买三买回食看呀，
1: 好，
2: 我你买，伊讲唔食两三工看，我两三工无差啦，
1: 无
2: 嘛爱食食十工啊贵，
1: 重要啦，
2: 我讲你家好用两三工就都有差，
1: 啊你食了做好就对了哈，
2: 我食了目睭我差真济，
1: 差真济哈，
2: 我算有天然的白来，讲啊，过当时啊黏诶，后做蒙蒙雾雾点点的呢，
1: 啊起码那我差。
2: 有差，你两马过来咩也无啊？
1: 好嘞，好。
2: 我做保安员，可能村头，头看过工厂都知啊。
1: 好嘞，好，养生保安员啦，吼。
2: 诶，未歹，哦，恁的产品拢真好。
1: 好嘞，强一点，强一点，哈。这位同介绍的产品，对你俩无清楚、无了解，咱这位同介绍得几项产品吼，你俩无清楚、无了解，就讲指定的帮你都有点在弄。卡来问吼，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价用上的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那你用三保安丸，还有果然挂装健康。用山用寡丸加糖分的加糖尿病，用山用爪山过脑的，用山安神用脑丸吼，啊，个人呢 用山木基地，也够咱的用山用的完，用山通的只用完，吃八九千八九八九金薄片的薄，用山薄眼完。我哋指定有朋友来指名各位哈，台南电话0626-0033-6。像我看万宁地区啊，出现了一名好查某恶霸三十。
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4: 97.5，
3: 快乐混家男
4: 92.3，
3: 快乐大台中
4: 89.5，
3: 快乐大台北
4: 89.3，
3: 快乐华东
4: 98.3，
3: 快乐平湖
4: 96.7，
3: 快乐红虾
4: 91.3。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5: 2026潮州大潮季大潮艺文市集，10月24、25日在日式历史建筑文化园区及建基路老街登场，近百家文创美食摊位，还有印度舞团演出及亲子闯关。我是潮州镇公所主任秘书王建元，诚挚邀请您10月24、25日来潮州逛市集看表演。感
6: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7: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8: 哎哟，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坨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7: 哈、啊，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8: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9: 一坨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0: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啊，倒位来的糖啦、啊，看我塞糖这厉害。
12: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唔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11: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13: 以上公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4: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15: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4: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5: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4: 哦，最爱老公了。
15: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1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2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21: 现在时间12点整。
22: 5 4 3 2 1 drop。
23: 快乐talk show。

0: 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口令吉娃，我是红林。今天雨势有比较停了，昨天感觉比较阴天，今天好像天色看起来比较亮了。爱改天就没有讲哦。入秋最强的一波东北季风，这个冷空气，它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是它最有感的时候，大家最有感的时候啦。所以今天晚上如果你比较晚回家，还是说你明天早上要比较早出门，请你一定要可能带厚外套吧，反正气象署是这么说的。气象署是说，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是这一波降温最明显的时候，请大家不要只有穿短袖的。我今天就有看到蛮多人也是穿着短袖的，想说白天就还好。那现在的这个温差真的比较大，就低温大概21-22度，今天早上台北才22-23度，然后高温呢，太阳一出来可能到27-28度左右，算是舒服。还哪较惊热，像我们楼下那个管理伯伯说啊，舒服啊，这个天气啊，不用开冷气，但是吹电风他都觉得还有一点冷啊，所以大家保重身体啊。最近感冒的人真的不少啊，感冒的人真的不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看顺报了？那个我昨天就经过那个沈博阳的那个竞选总部人好多那个为什么会人很多呢？我看到那个他的竞总里面的一些陈设啦包括说里面的这个人气，会觉得说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怎么说呢？好像很久没有对政治人物有这样子的一个让你觉得好像是很崇拜的这种感觉。那他们好像都是崇拜这个沈博阳，而且你进去听，你就发现那边也一句沈博阳怎么样，沈博阳怎么样，都在那边讲沈博阳的好。好，这个不打紧，因为那个竞选总部就会欢迎大家去嘛。然后竞总里面，那个志工超多的，反正这个好像你可能随便碰到一个都会碰到那个志工，然后志工都很有礼貌，你只要一踏进去他就会说欢迎欢迎，就给你盖小来对我下面有下面，然后那个墙面上也都还有沈博阳，比如说大家前阵子那一只甘蔗啊，没错，他真的就树立在那边反正我都还要拍照下来，因为很久很久没有去那种候选人的竞选总部了。你看过去多少的这个市长以来，然后你说还可以竞总去走走，但是沈博阳的竞总真的很有人气。好，我又注意到了在竞总的那个另外一个角落，大家排队在干嘛？真的是小额捐款，那有一点像那个庙有没有？就是说大家要添油香啊，你被身边被这一盖，然后还哇这钱。我看大家真的就是在那排队，然后就是小额的这个政治现金，就是他们用一点点的力量，然后要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这个沈博阳，所以让你看了会觉得好感动，难怪我才会觉得说沈博阳为什么越表现越好，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人家不看好你，一开始的时候没了解你，可能也会说这就是这样，是不是又另外一个政敌老要出来了但是这些日子以来他的表现，我觉得那个民众是真的自动自发愿意这样子去支持他，去挺他，我觉得这个还蛮不容易的，而且我们希望沈博阳好不好，只能够越变越好啦，不要说就像很多政治人物最后就沉沦啦，堕落啦，或者变得跟你原来不一样。记不记得以前大家对柯P柯阿伯强调就是清廉，公开透明，这个正正当当，所以你看他支持他的那些年轻人一顿这个餐费嘛，可以穿200-500-500-1000啊，那的关的呢，那就是我一点点小小的这个力量，那有可能他去打工，有可能是一砍灯内都安呢，好政治人物因的他妈这个捐款，因为选举都要花钱，什么都要花钱嘛，对不对？ 那他现场有他的这个顺报啦，包括有他的这个旗帜哈，那个也都是钱呐、啊，但是都是免费让大家拿，甚至他的一些文宣、他的理念都有，所以很多民众就是说啊，尽己之力，我看他们真的都是小额的这个捐款啊，其实也不只是沈柏阳啊，你说今天蒋市长一定也会有人捐献给他啊，你说不只是市长等级的，到现在议员，你看议员每个人公开他的这个政治现金的账户，为什么？如果你挺他，啊麻烦你哈。出一点点哈啊，帮助他，所以我们家武功哈，金泽郎侠那也选民服务做得很好，就这郎弄改 O N， 甚至有金泽郎专机哦，哎呀，没开个爹钱，啊都把人改 O N 的有搞啊那哈，但是我相信那个过程一定是你自己非常非常的努力了啊，所以昨天在沈柏阳的竞总看到了这个真实的画面，觉得真的是还蛮感动的。那昨天是他的顺报发刊哈，就是说创刊号第一次来用这种纸本的方式啊，让很多的长辈拿了就觉得很开心。而且啊，对我来讲啊，我觉得这顺报的好处是什么你知道吗？它没有油墨，它不会沾手。你一般的那个报纸是不是很惊，哎呀蒙了啊啊啊啊啊，手哦哦啊那样，它是不会，它有一点像是就是那个你可以放在包包哈，放在哪里啊，不会沾，是不会沾黑。而且咧，如果你要到台北哈，比如说你要去下班之后要去哪里，然后你可以要去跑步，或者是说你要去登山，它都还告诉你说有哪一些登山的步道啊，甚至它也告诉你说你有一些文化的一些主题区啊，你可以去逛一逛。所以他这个创刊号就是说算是我觉得也是一个试水温啊，那但是大家就是这样子支持他的人啊，不管他出什么都觉得很好哈。好，那我们希望沈柏阳加油啦哦。啊，蒋万安也加油哦。啊，为什么要给沈柏阳加油？因为沈柏阳现在是落后者嘛哈。早点后边被玉的人较辛苦哈、啊，所以咱来给加油。啊，最近哈、哦，你看那个。毒的事情齁、哦、啊，吵得沸沸扬扬。这个其实我觉得有一点是，这当然是政治的一个操作啦齁、哦、因为现在不是就是说啊，几瓶是洋流齁、哦、然后也反对他的这些这个蒋万安的支持者就是说啊，你沈柏阳你是一个大毒瘤齁、哦、因为扣这个帽子我觉得很夸张。所以有人说啊，五十几天之后 ,11 月28号选完之后，请问会不会再吵这个议题？不会啊、哦，很多的议题啊，选出完之后就没了啊，就没有在啊，所以这个差高博下面尾碟糖差嘛哦。那我们是希望说快点辩论好不好？不要针对这些议题，而且你讲到说这个毒的事情，哎，我们等一下有一位特别来宾，我来问问他说哦，台北啊、哦，这个除了虐儿的事件之外，啊，难道这个？毒的事件哈、哦，他有没有琢磨呢？真的在校园里面，我不知道大家哈、哦、认为说，如果现在校园里面真的有涉及毒品的话，那你觉得需不需要快筛哈、哦、去？知道说，哎，有的人他可能出来呈现阳性，然后要及早做辅导。我先问一下工程师好了，工程师你觉得？在校园里面，如果说像这样子去筛验尿什么的，然后就是可以知道早一点说，诶，他真的不小心 keep back the dog 啊，我们可以及早去对他治疗或救治吗？
1: 可是快筛的话哈，这个有影响到人权哦。
0: 对，
1: 因为哦，
0: 因为
1: 他有那个
0: 你对，其实工程师讲到一个重点的。有的人就觉得说哈，我今嘛班级来的啊，我无塞无了解，但是我那塞了哪一个同学怎么样子的话啊，你说老师可以确定保密吗？卫生局相关的人都可以确定保密，不会说某班某个同学会不会？如果知道哪个同学已经要去 bug 到，你就先给他贴上标签了，好啊。所以这个可能，你讲到了，这就是人权，对不对？但是如果都不知道啊，那个同学一直在吸毒，然后呢，他又把伊个较好诶，这个同学讲，还是个甲班共还是伊嘛，赶快安尼做传播，安尼边呐。
1: 如果突然间如果有栽赃的可能性，或者是大概惊嘛，
0: 嗯，
1: 对啊，不然的话，你可以采用的就是 为自首。
0: 哦，好，哎，对对对，好，我们等一下来宾他是个律师哦，我们等一下来问问这个到底是对，所以就是说这个有两派的说法哦，就好像说那个。今天不是那个什么，昨天那个土城在去年的时候不是杀害了两个姐妹的那个判决出来，而且这次还有国民法官去判决，可是他竟然没有判死刑哦，因为那法官就是说这个没有符合说要两个人以上死了两个人以上，这法官你有事吗？这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啊，他杀那一对这个他的那个老婆跟他的那个姐妹不算啊，我还再多杀几个路人，这样子我才能判死刑。我怎么懂哎、欸？怎么会这样子？你看这个就是哦，这难以网公警将拍狼以为非作歹，他的那如果照这样子的话，像高雄那个杀人魔，他有三个女生进到他的这个公寓，啊命都没去，就应该就是要判死刑了吧，两人以上的嘛哈，但他现在还关着哈。台湾的说法，你是要让民众服众哦。南宫哎，当有不同的论述，不同的一个说法。好，假设你今天真的要废死，那判无期徒刑，可以中间都不要假释，然后就是真的关到死嘛？这是一种方式嘛？好，你关个死嘛？不关安那你的是被筛出来，永不见天日。可是这个那个被害者的家属能够接受吗？哈，反正这个说起来议题又很长了啦，哈。好，那总而言之呢，这个毒品相关的这个议题，我们等一下再来探讨哈。阿克林瓦马嘎条件不用供给那里熊盖新的这个消息的哈。徐家清哈，徐家清呢，他现在是前侨委会的这个委员长了哈。最近哈，因为一跟他传出一儿子哈是用摄影官的这个名义哈，然后老公也私用公务车哈等等的这个争议。然后呢，徐家清说他稍早的时候，哈，就来宣布，为了要维护行政跟司法调查机关的客观独立空间，他自请离职，而且呢，卓荣泰院长也表示，哈，要免予准辞了，哈。那今天行政院的发言人李慧芝也出来讲说，卓荣泰院长他其实感谢徐家清，他在担任公职期间，哈，戮力奉公，致力联系侨社，哈。连结侨台商，推广华语文的教育等等侨务的政策，但是对于外界指称他相关的这些情形，其实外交部现在都还在查证当中。但是徐家清他为了要维护他个人的清誉，所以呢，以一点表达那意愿嘛，那我们院长就好哈，就准辞了哈。今天徐家清哈，他也来提到说，他其实任侨委会六年半的期间，他说不管是在国内还是海外，他依法行政啊，全力以赴，问心无愧。可是呢，因为某一些立委对于他的职务一再造谣扭曲哦，本人不会因为一次次无理的质疑跟打压而退缩。那过去哦，即使不断的厘清事实、还原真相、提供大量的资料，可是还是等不到理性论证的空间。因此，他自己就决定要自请相关的行政跟司法的调查，而且会全力配合，他说也绝对不回避，更尊重接受最后最终的调查结果。然后他说因为他即日起嘛，就请辞了这个委员长的侨委会委员长的这个身份，所以他对于曾经一起努力的海内外的同仁，他只能够说很抱歉啊，留下很多工作都没有跟你们共同完成，是最大的遗憾。但是他相信他仍然会圆满的完成各个侨务政策还有任务，请原谅我提前离开职位。那非常荣幸能够跟你们共事，服务全球的侨胞，请继续让侨委会转型成长啊。徐家清说，我本人谨致啊，致上最深的感谢跟敬意啊。好，这个我觉得啊，徐家清这件事情哦，其实他先前哦，不是那个民众党的委员就有说，啊，他到底在外面做什么事情，啊，我们不知道啦。然后给搞这个报告，啊，就这样一张纸两张纸这样啦，啊，但是你要说侨委会在外面做什么， 这告公真正拢爱公布吼，咱可能咱的外交处境本来就做艰难啦吼，啊你看小总统因后生伫个美国，啊个去互人跟踪吼，个去互人安尼，要拍摄他的一些状况，这个也让我们觉得真的是还蛮可怕的，而且。元首的小孩在国外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要随护什么去保护没有，因为好像从马英九以后他的两个女儿本来在国外那时候在美国念书就说 要不要申请保护对不起他就说啊不他就觉得说不需要，然后自此好像就都没有了。不过假设人家掌握元首的小孩那他一些行踪到底要拿来做什么用，这个想想没想没怕，想想你可能会后怕。那再回到徐嘉青为什么会被说他的孩子，因为他孩子还没成年14岁，我看一些蓝委他们出来讲是说你自己也知道说可能他这样子带进带出你不妥，那你才用这个摄影官的名义他拍照，事实上是真的有摄影官这个职务啦。啊重点是那你就大大方方你真的就去找合格的人，还是等你小孩子大一点的时候你去应征这个摄影官，你去占这个名额齁啊，然后挂这个身份齁，就让人家觉得不伦不类齁，然后老公齁开着这个私用的公务车齁，因为他在海外嘛，然后他们都有一些公务车，那可能因为徐嘉青的老公是美籍的然后所以这个身份就是影碟够挖出来的孩子，就让人家觉得说哇你这个职务还真的是爽缺呢你也当然借着你的这个工作之余工作之便那全家也都可以聚在一起。所以啊刚刚叔你刚刚这是
1: 我在想说如果我们侨委会他们也算外交官嘛，
0: 嗯，
1: 若有外交官的范围，就职务的范围的话，我觉得好像稍微有点可以做调整我觉得在那个上面，
0: 我因为卓院长昨天是有讲，他就说公务人员就要提高自律了而且卓院长说要注意国人的观感。跟法律的要求那地检署现在收集相关的报道并案侦办中，好那我们就看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其实之前也都有传出一些在驻各国的这个大使那他们不是有传出一些什么霸凌的事件性侵的事件，为什么？因为天高皇帝远嘛那个圈圈又很小，所以呢他们如果上面的那个层级的要对下面的那些基层员工做什么事情，好像我求救也无门，也就是那个是一个好像三不管地带，还是因为咱今嘛社会一点较开通所以你打工底下够瓜即使你的工作你被派到国外去，你可能遇到不合理的事情，你也会说。那我们也有调查，也因此有很多的国家一些单位，那甚至涉及什么 Me Too 事件性侵事件或者是霸凌事件，这个都会被调查那就不能够容许这样下去嘛。那徐嘉青他也没想到他已经做了六年了那这些日子以来，因为他是侨委会的委员长，他去到哪里他的国家其实真的是蛮多的，而且去的地方现在被人家说他去的地方都很好玩那些去的那些点就是你不要说假公济私啦，而是说今天如果你是 captain 你是一个机师或者是你是一个空服员，那你刚好有工作之便你去到那个地方游玩是不是 OK， 我真的也有在工作那我其他时间我可能也可以去那边看看民土风景。那今天侨委员长他可能去到我们本来就已经处境很艰困了哪里没有华侨他可能有他的这个工作他的这个药物顺带你看他都在外面拍拍照，他也是一个女性，他也是有一个家庭，伊嘛是有伊囝，所以外交部的次长再出来讲，你要考量到她是一个妈妈，她要照顾的。但是这个话真的听了，大家就觉得说，我也是一个妈妈，我也有未成年的你为什么咱康奎的不敢甚至还有人把它比喻说，什么以前八八风灾，然后薛湘川就是说，那个我八八节的时候，我只不过跟高龄九十几岁的岳父吃顿饭而已。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不伦不类的比率。 为什么？八拜风灾是死人呢、欸，是那个水很大死人。然后你在那边你说哦，你只是去吃个饭，那个不要说什么泡，你觉得你听得下去吗？那当然，今天你回到徐家清，或许哦，他这个过程当中，他有没有那个分际、那个尺寸，他有没有拿捏掌握好？我觉得徐家清。前委员长他自己很清楚了、哦、但是就卓院长说的，你要考虑到国人的观瞻、哦啊、你如果因为你就顶级的这个工作现在大家也没把你放在眼里，变成说你都在爱吃喝玩乐，这种、哦、又一直这样子扩大扩大扩大，呵呵，难怪就是说、哦、这蛮影响到执政党的形象了。但我们话再说回来了，请问一下徐家清委员长之前啊，那些委员长他们都没有这些事吗？还是那时候没有被爆出来？好、哦、好、哦，这就是我觉得，就是说，你起码
1: 如果换作是男生呢？
0: 哎，讲到重点了，换作是男生，反正带孩子是太太的事啊。
1: 对啊，你每当那讲，
0: 是不是？哦，那所以嘛，和阿兰基展代级哈，我们没有说要站在哪一边，而是让民众去思考，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民粹，然后呢，很多事情我们不讲，我们不讲事实的一个真相。记者徐家清给他一点表态说，好，现在已经自己请行政这个相关的行政跟司法去调查，他会全力配合调查，他绝对不会回避，而且尊重最后调查的一个结果。好，那我们就等待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哈。阿兰今麦先和电台刚兄，好，刚兄红不了啊，继续等阿兰的这边很甜。
1: 没
0: 办法吗？嘿，嘿，因为我们来宾已经来现场，我们先播广告，广告完之后啊，就马上回到现场。今天特别来宾哦，咱是起完，但是伊嘛是一个平民律师来，蛋姐公告完了，继续等阿兰这边很甜，谢谢。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3: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4: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3: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4: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3: 哦，最爱老公了。
4: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5: 啊，都会来一趟啦，看我塞糖这厉害。
6: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机，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5: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顾好。
7: 以上公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8: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9: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8: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9: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8: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9: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1: 我们是一个气的。
12: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3: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2: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3: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4: 酒驾、毒驾零容忍，
12: 强力执法护市民，
1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2: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5: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 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6: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7: 你即摆收听的是？
18: 您现在收听的是？
19: 您现在收听的是？
18: 您现在收听的是
20: 《快乐Talk Show》。
0: 时间12点29分，搁等下咱的这个现场，我是洪林，今日的特别来宾哦，吼，这久无看到伊啊啦，阿姨吼，安尼走行程，伊讲伊桥多吧，啊，这我是要讲什么才好嘞？人迄拢通常司机吼，然后有助理，伊噶，我真认识他好久了，他从之前吼没有选上的时候，结果后来顺利当选，又顺利连任，一直到现在，在中正万华区哦，是最强的。没有党籍的市议员徐立信，徐议员，议员你好。
21: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拍手拍手，都啊，我都拍拍伊，所以啊，对，感到
0: 不客气。邓姐，哎，我都拍是几年啊？
21: 啊，我来都。
0: 你无啦，你平常时你要来市议会，你平常时走摊啦，用桥多吧？
21: 哎，弄桥多吧，你开多吧较紧啊！你看多啊，我换计程车等到较慢，一直等等车人等下去搭车。
0: 所以你现在发现说，大众捷运系统其实是像捷运，就是真的很快哦。
21: 哎，
0: 对啊，但是捷运又不是在你家楼下，
21: 每个地方都不见得会到啊。
0: 对啊，不是在你家楼下，然后你还要还那个骑着 U bike 就很麻烦。所以我当下的想，那先问一下，你这一次。是要争取第三届的连任嘛？
21: 哈、
0: 哎，把你已经做两届啊！
21: 哎，对，
0: 而且在中正万家区，咱这区一定爱好好讲，这区真正足恐怖的哈、哦，这个困难重重。但你现在是无党籍嘛？
21: 哎，对。
0: 那你觉得你当了两届的议员下来，台北市的交通有没有变比较好，还是点点点？
21: 嗯，当然，大概都有心中有一把尺啦。我刚刚没有说很进步啊，哎，那、哎啊、就出来都、就是。整个客人下司机靠我吼，讲啊这个诶，伊迄台北车头遐吼，规个拢瘫痪啦，啊，为什么这交通管理是安那管呢？吼，啊，我马上帮伊澄清，帮伊处理啊。
0: 所以你问迄交大吗？警察局交大？
21: 诶，因为昨昏是特别的管制国庆日、哦、啊，但是没有做好疏导的这个疏散的这个计划，所以没有人来家啊到底我哪要去到，譬如要到忠孝东路，还是要到怀宁街，我要安怎行？啊，就一问三不知，啊，大家都掉底下，啊，你车就路塌啊，系啊。
0: 不是啊，这你即马是蒋市长嘛哈？你第二届时阵，啊，你第一届是碰到柯市长，
21: 哎，
0: 啊，下面这事务官不是拢同款，
21: 哎，
0: 大家拢真有经验的，啊，为什么到这届来是那是拢招经验，还是真正跟这个首长有关系？
21: 嗯，我个应该是安尼讲啦，我认为讲吼，首长上重要的是他是负管理的责任哦，
0: 对，
21: 所以管理责任你有爱去盯紧去看，啊，伊若做无好，你也爱去了解虾米原因啦、啊。唔、嗯、是讲啊，我放互伊，爱就甲回报啊，就回报了，就是讲啊，就是安尼，哎、嗯，我都处理安尼。
0: 好，那我可不可以这样说？今天柯市长也好，蒋市长也好，因对交通的熟悉度、熟人度，可能还不及一个议员明代嘞。
21: 应该是安尼讲，我是感觉咱台湾吼，就足奇怪咯，大家拢是选足优秀的人吼。哦，然后来直接都来选市长啊！吼啊，所以可能对这基层吼较无啥了解啊，我是有这个尴尬啦。
0: 哎，你点出问题的重点之所在，就是说他如果不是从基层上来的，他有很多基层的事情他不知道，他就会忘记把甘蔗带回去的，类似这种。
21: 对，跟我们在背水在想山。
0: 哎、欸，人家送你甘蔗，你袂安尼对不
21: 對？哦，袂啦，袂啦。
0: 通常就会知道，对不对？
21: 哎、
0: 要带着，因为那个是祝福，对不对？
21: 哎、对
0: 啊，就是
21: 哎，这是偌济人咧，啊，有拜神咧，大概那我都接受啊，
0: 真的、哦哎，所以如果有的人觉得说，哎呦，这不只不过甘蔗而已，你们干嘛要这样子做文章？那不就小事？事实上，还真正来的拜拜了，你的刚刚还真正就不敬
21: 哎，对吧、啊？
0: 给那里那来徐立信徐议员，进前有讲过嘛，伫中正邦家区，唔是拿就是绿的，迄时你妈妈落选过，
21: 对，
0: 讲要拼入去蓝啊绿，咱要抢一席，好难哦、喔，真的好难哦、喔，你后来就是自己也这个努力不懈，
21: 对啊，
0: 然后
21: 主要是嘛是乡亲会当听场啦，无怎啊。转台北市吼，无动的剩我一个尔。我进前好一坐，无动的，即届就剩我一个。
0: 我等下你会当坚持偌久？可不可以人来？迄个蒋万迄边人来给你拗，还是讲啊这边啊这个沈博阳来给你拗？啊，你嘛是要个坚持无动的嘛？
21: 哎，对啊，惊无动的了。因为阮是一开始就是安尼啦，啊，包括进前柯市长嘛甲我拗嘛吼，啊，但是我嘛是。就是讲，会当认同伊，因为阮是做服务需要市政府的帮忙，所以任何的市长，咱拢支持，啊嘛希望讲保持个友好关系，啊嘛希望讲伫个服务案件的时阵吼，市政府会当给阮这个资源，啊，给阮会当把这个选民服务做得好安尼，对，啊，所以唔管是拢保持友好关系啊，但是我譬如讲。进前柯市长嘛，邀请讲啊，是不是家里民众党？我嘛是赶快的这个回答，讲我嘛是维持这样无党的这个路线继续行落去安尼。
0: 合理加载，
21: 不是合理加载，是讲我家己的想法啦。啊，当然有的人讲我较戆啦，吼讲啊，其实你若讲吼有一个进党，你可能就直接，你比如讲啦，民众党，你若家里，你可能就跳离位啊。哦，你若国民党还是民进党，你若家里基本可能就是立委啊，但是我感觉其实，有时阵人的这个命运吼，嘛是，不是讲做了愈大就愈好啦。我是感觉应该是讲咱，心安理得。比如讲吼，基本要选去有的人咯，今仔讲啊，我啊，有人会对安怎无就爱随扈啊啥，啊，我拢免随扈啊，因为我是拢跟人友好啊吼，啊，当然，大家。可能支持哪支持列个有可能的一个坚定的支持者，好啊。但是我不管是你是哪还是列，我拢是保持友好关系。你说我服务，我就一定会尽量帮忙。嘿，我是交朋友的心情去做代志。
0: 对，那我觉得咱真正那咱的徐律师哈，他有时间呢，他接过来，为什么？因为他无党无派，他不怕得罪哪一边 啊。我今天请到绿的，对不对？他怎么会说？但是那个绿的点点点，今天是蓝的，他当然就捍卫蒋市长了，对不对？啊，你就真的可以老实坦白的说，对不对？那我先问一下，蒋市长现在对你这位无党籍议员的态度是什么？
21: 我刚刚好像对我很感冒，我是我讲实在啦，为什么？
0: 我觉得你在议会，我听到你几次在质询他，包括聂尔的事件呢、啊哎，他还是都有回复，直接一对列台都，他人家对简淑培啊，这个什么那个港湖区那个女生叫什么，那个什么话。
21: 什么何梦话
0: 、啊、对、嗯、好像就对他们就是真的比较态度感觉比较明显他对你不是很那个啊那
21: 因为我平常心讲好就是说其实他的人是

0: 你甲迄、那个这个幼儿园是不是有熟识啊？
1: 嘿，哦，然后他的太太是不是？
0: 哎，有熟识啊，哈，哎呀，我本来我的想法啦，哈，本来是讲帮他铺路，好、哦、医生，因为这我已经拢知影，好啊，但是我想要给伊铺路，给伊有一个，
1: 给伊家己去讲，
0: 讲，嘿，哎，会当讲，也会当讲伊熟识，但是无。无做任何包庇或违法的事情，嘿、啊啊啊啊，啊，其实这是给后一次的机会说明。
1: 无、啊、哦，伊就很激动哦。
0: 对 对，伊讲哦，这是基本上哦，因完全拢无熟悉，根本都是一个一个谣言安尼啦。
1: 哦、啊啊啊，
0: 当然我做人未讲迄个当场给他难看，因为当场给他难看，我就给他秀出来。啊，你若讲无熟悉，啊，这感谢信你是安怎来的？
1: 哎、欸，
0: 你这个是你亲笔写，转台北市的幼儿园
1: 就有这间
0: 屋哈，哎、
1: 欸，
0: 我是无安尼，啊，这我然后让我尊重，我本来是讲可以可以有这个机会去说明，
1: 哎、
0: 欸，啊，当然，
1: 就他逼你拿出的那一张，
0: 哎、欸，不是我提出来，
1: 啊，啊因为后来我们还是看到那张感谢，
0: 对对 对，啊，但是我还是跟他保留一点。那个情面嘛，但是家长看了动没掉嘛，
1: 对
0: 啊，有点员工哦，当初我来是因为
1: 蒋市长
0: 的推荐哈、嗯，啊，而且明明都是当幼儿园的人弄东西，不断的推销以市长的小孩、嗯、哦这个以这个为前提啊，市长推荐用这些方式去改行销，哎、啊，家长就当然动没掉啊，哦、嗯，阿爸就出现这样，
1: 会不会就是说他哎、欸、那？蒋市长的小孩真的有没有在那间幼儿园过、
0: 哎啊？
1: 好像是说，好像是很小的时候小 baby 在那边过、哎，可是后来比较大了之后就没有了。
0: 哎、
1: 对
0: 对对，
1: 啊，他知道他是小这个蒋市长的小孩，当然不会对他怎么样，应该都对他很好吧？所以蒋市长可能才会亲笔写那个感谢函嘛。
0: 我觉得其实家长一开始哈、
1: 哦，
0: 刚接触的时候一些。本来是想要说，哎、欸，市长，你可能要去了解一下，
1: 对，
0: 因为这个幼儿园呢，还有这个托婴中心，他们的教导方式哈，就是他应该是系统性的去教因这老师讲，要安那教这诶囡仔安那去对待，所以因是认为讲，是不是这个市长的小孩有可能是受虐，或者是他是目睹而好、哦、看到啊，但是。本来是因的想法是安尼，啊，但是因为市长直接讲拨开说完全拢无熟悉安尼，哦，就整个态度就整个反转的。
1: 而且你要这样子讲，我觉得家长也是不能够接受、嗯，然后感觉就是说你也撇得很干净、嗯。然后我当初也因为看了那个他们那家幼儿园，就是有蒋市长这样的一个间接行销、
0: 哎、哦，才放进去。全家福的照片贴在那个那个门口那边。
1: 啊，这一间收费不便宜的。
0: 哎，对对对。
1: 就情何以堪？
0: 哎呀，啊，我的家长是三分之二薪水都，一个囡仔就三分之二薪水寄伫内底安尼，让囡仔去读册
1: 啊。啊，叫个囡仔伫内底哄育他。
0: 哎，对啊，而且只有两礼拜的时间，就发现了上百起的那个你就是儿虐事件了，对啊。
1: 这，那今天要好好的聊，虽然时间比较短，但没关系。今麦先和电台刚兄，刚兄好不了，继续等下咱的这部很丢。现在大家都已经生很少，不太敢生，哦，也不想要生了。嗯、如果要听到这种儿虐的事件，到底该怎么办？
0: 啊、
1: 是谁无父母，谁无小孩、哎？尤其现在孩子每个都是宝。然后呢，这个是少数的个案吗？还是说有很多我们只是还没查到？嗯、要怎么样防范公孩子不要被虐待？然后重点是，这个手掌。要去正视这件事情，好、
0: 哎
1: 哦，那你蒋市长就是议员，本来就是要监督你嘛，嗯、你总不能够他那个态度让你觉得说没这回事儿，你别再说了，好不好？就是感觉很想要盖住的，蒋、
0: 哎、
1: 市长不能用这种方式，嗯、好不好？啊，那你学历很好啊，那阿林干嘛给我虐待到啊？所以每当感同身受嘛、嗯，这样不行啊。好，先和电台刚兄啊，今天特别来宾中正艋舺区无党籍的徐立信议员，谢谢，
0: 谢谢。
2: 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議員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鄭希亞，鄭希亞的競選總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日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競選總部的所在就在民權東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議員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0: 即摆热人网糖多吼，啊，我配一批超厉害的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准备上架到拍卖网站。嗯，我标题我的甲写防蚊杀虫一把抓，保证有效。哎呦，这绝对爆单的呐！
1: 母啊，你咧创啥？赶紧甲我下架！你安尼是无照网拍环境用药，会扣人罚大钱哦！
0: 啊，我只是伫个网拍卖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啊，其他也毋是啥物违禁品啊，为啥物袂使卖？
1: 这物件吼叫环境用药，根据环境用药管理法，你若无环境用药贩卖业许可执照，只要在网拍上架，甚至在粉专发文广告，宣称它的杀虫、防虫效果，这些通通都是违法广告。
0: 哎呦，安尼会去用罚就当诶无？
1: 无照在网络上广告环境用药，会去用罚新台币60,000-30,000的罚款呢。
0: 啥物啊？30万？哎呦，阿弥陀佛咯！我都无赚到这个钱，我得爱先拿罚金啊哦。
1: 会惊吼，所以网拍创业分享好物，一定爱牢记这个三不口诀：第一，不刊登；
0: 哎呦，我得去把商品下架；
1: 第二，不断买。买的时阵要认明包装上有没有环境部化学署核准、环署部位制、环署部位书或环卫药防虫许可证字号，来路不明的绝对不要买。第三吼，不推荐，不在个人社群、网志上广告推荐或宣称环境用药的防虫、杀虫效能。
0: 这三步口诀我记掉了啦。原来哦，网拍商品不是想要买什么就会使的。
1: 没不对，赚钱后固然重要，但是爱守法才能保障荷包和消费者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4: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3: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5: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6: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7: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10: 快乐Talk Show。
11: 个等下，咱咧这么现场，我是洪玲，赶紧的，时间剩无十分钟啦。今仔日哦，咱咧特别来宾哦，徐立信议员哦，伊讲真正就不欠的哈，所以他今天小小迟到，没关系，他欠我们，我们下次再。
12: 拍手拍手，即将拍手。
11: 当然，我觉得他真的是还蛮可以去谈一些台北市政的议题啊，尤其是我觉得无党籍可能比较没有包袱啦，因为无党籍大概买刚刚讲，你看到诶沈柏阳诶，前总统、现任总统，大概拢。出来那个折射，安尼那种哦，那么真假呢？吼，安尼那那人很多，跟他们靠有信心对吧？但是呢，如果你要孤军奋斗，你也坚持无党无派，你最大的支持者就是人民哦。所以你就是中正邦噶这区诶，这个民众啊，我等待，我嘛是有你这区诶同仁，就说要。支持你，
12: 我说，
11: 他支持徐立信的没有，他说你很照顾弱势，然后你很多事情其实你都。你的选服做得很好啦啊！讲真的，我心里想说，安利基库马有蓝的，有绿的。韦先明在儿虐的事情，当初会找上你呀、是他们找其他的，还比如说去找蓝的议员啊？这个一听就赶快给他压下，是这样吗？
12: 不是，他们是觉得他们不想要太牵扯到政治，所以因为中正区的民众他比较，他们尤其是年轻一辈，他们是不想要就是说。 怕有点政治化。
11: 那如果你今天找蓝的或绿的，他们有可能会政治操作。
12: 哎，对
11: 哦，都是的垂立啊，你的、就是因为你本身就是律师嘛，
12: 哎、对。
11: 那你一定是看证据啊，
12: 对对对。
11: 然后你总不能随便报了，一定要去查证。
12: 一开始因是先自家己去欢迎，啊，欢迎了，因一开始唔知啊，因有黑严重，啊，就看到讲，哎，刚刚那你那可能拖去内底，被调监视器，哎、啊，元芳就讲啊，这监视器安怎那好，啊，够啊时间安怎那，啊，而且这个够别人的隐私啦，袂用调啦，
11: 百般的理由，
12: 哎，对，啊，尾啊，无法度，哎、啊，就找着我，我就先去找因吼，开一个协调会，但是开协调会进前，阮伫外口，我已经找社会局。啊，警察局、啊，教育局、啊，各消保官吼，拢先伫外口讲。我因为家长反映呢，不只是这个问题，因为我本身头发的问题，我就知影讲，哎、欸，这可能够违反，就是分科教学啦，吼、哦、等等，包括因为我们可以进行我们发公文嘛，所以前一天伊就甲恁呐吼，甲伊带到伊北京的迄个补习班。好啊，这就明显就是讲吼，他应该就是超收的问题，
11: 哈、哦，
12: 哎、啊，老师嘛超去，
11: 哦，
12: 啊，所以这内底一定足侪问题，所以东港我就伫外口啊，未入去进前，我就交代讲吼，教育局甲小局一定要去调楼下段，
11: 对，
12: 好、哦，包括托婴中心，包括补习班，包括迄个幼儿园，大安区的幼儿园，
11: 嗯，
12: 好、哦、啊，入去内底了，讲的就是协调讲什么时候可以看。啊，不然伊嘛是百般的这个找一些理由，讲要红太贝来安怎吼，啊硬碟不过机器扔较慢啦吼，啊所以一点钟或者人家长来，啊你大家慢慢摆安尼，吼啊所以真正吼、哦、百般刁难很困难去执行。
11: 你这样就更有鬼啊！
12: 对啊对啊，啊所以你知道，不然吼答案库的迄下吼，不然调的时阵哦是没有画面，伊讲啊因为一开始我迄刚有讲哦。讲了了，下晡教育局有去补习班、去查，啊，确实老师甲恁阿拢伫遐，哦，就违法超收嘛，哦，再罚啦。啊，另外，台湾的迄、那个幼儿园迄边，结果伊讲啥物，教育局的人讲，啊，伊无炸硬碟，无得考，啊，隔工嘛无去，隔一礼拜才去了，讲要考的时阵，讲什么坏鬼怎样没有保存。
11: 好，那议员这样听下来，你觉得教育局有没有包庇之嫌？
12: 我认为讲这个有很大问题。为什么家长会质疑讲哦，你这有通风报信？以古尼一直卡1999，好啊，拢欢迎啊，结果拢无。
11: 所以拢不是徛在家长这边。
12: 哎，对 对。
11: 所以你看北北儿虐的事件，台北市甲基隆市，哦，哎，这两个首长他们都有小孩啊，但是处置的方式都不同。那因为
12: 时间，你发生的时间无偌久哈，
11: 哎
12: 啊，所以你有发现讲基隆市市长出来，然后伊。三届道歉，咱台北市一届拢无。啊，另外呢，教卫福部的规定，这种重大虐儿案是爱指定秘书长层级，
11: 嗯，
12: 给人有台北市无。
11: 所以为什么？因为我那承认我那道歉的代表我不对嘛。啊，比如讲，伊甘蔗袂记得替伊出来道歉被盖，伊就刚刚阿姨经常拍谁，因为怕得罪信众嘛。但是他这个儿虐事情，他不承认他有错。可是基隆市长至少就愿意要道歉。我看大家现在都是在成立竞总的这个成立嘛，哈，竞选总部成立啊，但是你没有呢，你10月17号礼拜六的下午3:30，
12: 三点半，
11: 准备上凯道，在
12: 位在1017，让我们一起上凯道。
11: 我想讲啊，上凯道是竞总要成立，伊讲唔是呢，你这个活动讲是要为着囡仔来发声，
12: 哎，对，
11: 但姐是为了孩子的什么发声？
12: 主要有两个诉求哈，
11: 是，
12: 第一点就是咱看到这个。为咱这个夏立士案件发现讲，为什么全台湾所有足侪虐童案哦层出不穷？
11: 嗯，
12: 为幼儿园伊嘛是有监视器，但是你实际上你法律上你无赋予说一定要装监视器，
11: 对，
12: 他都百般推脱，
11: 对，
12: 所以咱认为讲中央吼应该爱立法，咱立法院应该通过这个法律，因为目前咱的法律是规定吼0到2岁要强制设，所以我讲吼，迄个要求消费局去考了吼。小孩因为是0到2岁一定要保存嘛。
11: 对。
12: 结果一看了马上两个老师就被停止了。
11: 是。所以就是说这个要有立法去保障就对了。那另外一个诉求呢，
12: 另外诉求是地方要落实稽查。
11: 嗯。
12: 因为地方你的稽查就是有问题。
11: 嗯。
12: 好，你因为你这样接到1999，包括齁咱看1999，哇这人卡。包括 咱的厝边嘛有打电话讲，哎、欸，这个幼儿园敢有问题哦？
11: 对啊，他都不为所动。
12: 不，伊有去看，去看啊！我要去看啊！跟你讲者哈，啊，现场无啊，我这安排了好好，拢无问题。
11: 就有点像说，如果那个什么摊商你要去稽查，他就会特别弄得干净，让你这样。所以这个就失真了嘛。
12: 突袭检查。
11: 对对对对对，我记得哦，这个徐立信议员从以前他还没当议员的时候，他常常都是为民众来发声，但是因为那时候碍于说，伊不是议员的身份，伊刚刚我一定爱。对吧？我记得明代记得身份，我才可以去落实监督。哎哎
12: 对，
11: 所以呢，你现在是当然了，以后有机会再去当立委，直接立法修法。但是呢，哎，这盖一杯票得啥盖？诶，议员的这个年龄、哎、啊，我相信中正万华区的民众其实是很挺你，也很支持你。为什么？因为是拿实，就是说拿实际的政绩，你为他们做的事情来争取说，说、嗯、哎，你把这票倒好哇，对不？
12: 哎，对。
11: 啊，你今麦是希望讲大概十月十七号去讲拜六，哎，风雨无阻。
12: 哎，对，哎，拜托大家，希望大家站出来哈，为了咱来阿一代，所以我。东港吼嘛，未讲吼穿徐立信的背心，我拢是反虐童志工，穿反虐童的那种背心吼。
11: 好，
12: 那希望讲大家吼站在为了下一代的立场，大家出来，希望吼不只是针对咱地方政府啦，为了全台湾吼，中央政府也应该要去立法。来落实保障咱的幼儿园，它不只是保障我们的家长、我们的小朋友，
11: 对，
12: 其实对老师来讲嘛是一个保障。
11: 对，那所以在十月十七号礼拜六是下午几点？
12: 下午三点半。
11: 所以三点半就是你不是什么中午吃完你可以睡饱了之后，然后再上凯道就对了。
12: 对对对，
11: 不是禁种成立哦，他是要上凯道，要去要保护我们的儿童，然后反虐儿童。
12: 希望这样诉求，希望政府会当听到。
11: 那请问一下，蒋市长会到吗？
12: 我有邀请吼，但是目前是我因为我卡好伊啊吼，阿姨无接电话，阿妈一礼拜话嘛，我无回电哦。我特别搁甲迄个邀请函哦，搁讯息搁传好，这个秘书处的人请伊吼，拜托爱甲这个讯息哦，邀请的讯息交好市长嘛。
11: 啊，阿妈来讲，你今去甲沈博阳那边讲，沈博阳在就伊辩论，你就讲拍谁？因为我要来开刀，我要来徐立新家，还你有道理吗？好，很想要再跟徐立新议员聊了，但我们留在下次了、时间已经到了。谢谢中正万华区哦，金价很守护让你这些很可爱的小朋友下一代，而且也一直很努力尽心的为我们的市民朋友，中正万华区唯一无党的无党籍的徐立新议员。好，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12: 好，拜托大家十月十七下晡三点半凯道见。
11: 好，谢谢，感谢条件不用收听，阿辉空中再会喽，谢谢，拜拜，
12: 谢谢，拜拜。
9: 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耶。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啊，都会来一趟啦，看我塞糖这厉害。
4: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机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3: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5: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6: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7: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8: 阿基沙古的后亚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9: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10: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9: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0: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1: 老弟，古古令，爱读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场。

0: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来邀请时段甲时事，啊，恁若好吧，永远都来遮望坐。听咱的节目的人是遮尼济，四句七字的道我拢会，因为一天可能只有这一回，一点钟久，大家加减来相会。啊，若有需要的，你都爱敲电话。感谢听众朋友，大家来做伙啊，来做伙！今仔日咱的杜莎找鸟人施康明吃目睭的，这店在诊所病院内底是卖你2980块，卖到下下球，卖到变变球。哦哦，无食变八变啊，食到的人讲还有强啊，确实好用。啊，强咧卖吃目睭的遐尼啊贵，你要搁甲买？好用，有效啦，好用啦，贵贵了有价值，人啊都念。今仔日已经到位啊！今仔日唔免等啊！上台的时间，阿强逐工都准准准，专讲哦，准备要听阮新闻故事来讨论。上届可怜啊，甚至上届戆，都是恁的子孙啊，恁的子孙啊，阿强哦，啊，你到这故事古人啊，含义真深呢。是，来讲阮的子孙，他会这么戆？我等你哦。来讲，迄男女朋友为着赌气啊，食啥你敢知？食农药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这农药吼对农民呐，会危害。较早以前吼，你看较早的人咧煮农药无挂嘴烟啦，他有咧挂嘴烟，你会肝癌、肝硬化、猛暴性肝炎，甚至啊，生癌症拢甲这农药有真大关系呢。你敢知讲咱台湾人啊，一年哦，你所食的蔬菜、水果有农药的残留，你一年食偌济农药？你敢知？你一年吃一杯秘鲁杯的农药了？哎呦，阿强哦，啊，哪有可能吃一杯秘鲁药的农药，秘鲁杯的农药都死啊！你做一摆，饮就会死啦。但是规年冬天365天，点在你的蔬菜甲水果所吃农药的残留啊，一年拄拄好饮一杯秘鲁杯的农药了。来，啊，是啦，他会倒去咧饮农药。我还没输来爆了，讲邀请时大甲时事，好吧，盈盈来望坐。听咱的节目这呢多，四句七字我拢会。啊，一天只有这一回，一点钟久来相会。那有需要敲电话，感谢大家来做伙。上台时间准准准，全国即阵要听阮新闻故事来讨论。上届可怜恁子孙啦，恁子孙，子孙唔当像这呢啊戆啦，19岁，搁查某囡仔。为着甲男朋友发生着口角，一气之下，为着赌气，啉规嘴啊，迄个杀草剂农药，都是巴拉瓜。哦，你若讲闹咧种植的人哦，巴拉爽啦、巴拉瓜啦、妮妮春啦，这拢是真毒的杀草剂。你知咧？即卖真济农药拢禁用咧，参像妮妮春嘛，敢若禁用啊？这个巴拉瓜伫点在？嘛有人讲巴拉松、巴拉瓜，踮在咱台湾即摆嘛拢禁用。你看迄农药，看外毒啦，只个草、野草，吼、哦，你甲农药甲布落了后吼，可能3个月、半年拢未阁再发任何的草蚊呢。迄农药即摆注落了后，毋是干呐讲臭死呢，阁侵入到土底，迄土内底拢有农药的残留呢，半年、一年拢总未阁再生呢。所以讲，只个禁止啊。啊！这这尼啊大个农药，啊，为着多一口气，有可能我咧甲想安内，这查某会讲吼，你唔甲我斟，我啉农药哦，我要啉农药哦。嗯，啊你啉无人遐戆个人，你啉农药啦，你真正唔甲我斟，你唔甲我农药要啉无？因男朋友想讲，他有人遐讲真正啉农药，结果因女朋友真正怎撞是啉无偌济啦，但是伊毋知讲迄个毒性啦。结果一个啉落了后吼，送病院，去到病院吼，这个查某人啊，19岁啊，尔，这个查某囡仔院啊， 想讲，哎呦，啊，这都讲农药遮尔啊毒，啊，他还拢无感觉，啉落不多内底拢无感觉，啊，佫有法度耍手机啊，佫有法度背手机啊呢，想讲无代无志呢，去到病院啊，医生甲问讲，你啉啥？啉农药，啉甚物种农药？巴拉瓜。医生心肝内就是讲死啊，爱马上急救啊！我也无感觉，也无安怎啊，都爱佫洗胃，都爱佫安那，无安怎？你等下你就知啦。一旦伊个药性啦，钻入去你的肝，钻入去你的胃的，钻入去你的气的，钻入去你的心的，拄只个咧背手机啊，无外久就死啊，无外久就死啊啦。巴拉瓜是一种足毒的杀草剂呢，你爱知呢？这是无解药的呢，无解药。一旦讲伊的毒性啦，钻入去你的肝腹内啊，入去吼，拢袂活。真济国家吼，拢已经禁用啦。上界恐怖就是讲，你若去食着的话吼，亲像伊都食几丝丝啊尔，你随啉落去吼，也袂感觉讲安怎。都像这个十九岁查某囡仔，还佫有法度背手机啊，还佫有法度甲厝内人讲话。毒素，一旦讲伊的毒素若入去你的腹内啊，随死。台湾吼，伫五年前啊。差不多5、6年前啊，都禁止使用这种的农药。这不是看那讲禁止使用呢，佮禁止贩卖呢。台湾禁的农药真济种，你若佮坚持要贩卖话吼，这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呢。迄点在较早增加所在吼，我甲你讲啦，真济人拢啉农药自杀啦，啊，啉农药自杀啦，看那阮庄仔内就几落个啦。迄死甲偌歹看呢？一般吼会去啉农药，拢去田园个啉啦。像咱阮遐拢地园啦，即摆若吹潮个时阵哦，迄规个吼鼻仔啦、嘴啦，拢雾不破啊。去个时拢无效啊啦，迄免阁送去病院啦。啊，我咧讲你若啉农药啦、自杀个话，送去病院啦，洗胃啊、洗胃啊，若去救转来吼，哇惨啊，一世人接无啊。因为你个腹内啊，你个食道拢一定。拢一定受足重伤的，迄若救倒转来，真正一世人接无。啊，人迄是啉农药在自杀，咱是无鼓励啦。透人咧鼓励讲啉农药自杀，结果你是为着甲你的男朋友多一口气，农药怎甲啉落去，你就是戆甲。我著甲你讲，子孙后产上遮尔啊戆的吼。啊，毋著来甲我乌乌咧，我若甲阮某咧多一口气吼，我拢食喙牙水啊。好来，过来讲顶年的代志。为什么阿强提出来讨论？最近新闻直直播，会拍查某，会拍太太的查甫人，会家暴，一气之下，伫路边撞到太太甲因姨啊，两个姊妹啊，烧在有无？伫大路边做红事的亚刀啊，现场怎撞到姨啊甲太太怎甲刣死？哦，我知哦，阿强迄顶面的新闻报真大。即卖审判，安怎审判呢？判两个无期徒刑。哎呦，夭死无！啊，这人这遮尼残忍，伫大路边撞到伊啊，甲太太哦死！啊，这判无期徒刑哦。你看因某因伊啊的老爸，甲伊的家属，迄伫个媒体面头前哦，跪呢拜托法官讲，即种遮尼残忍的人，都爱甲判死刑啦，唔通甲判无期徒刑啦。结果法官安怎讲呢？刣死两条人命尔，还佫无资格判死刑了。啊，无就爱刣几个，爱刣三个啦。啊，台湾有这条理，刣死人就爱刣死三个，才会当判死刑。刣死两个减一条，减一条；刣死两条减一条尔，袂当判死刑。这真正，予你看到甲地快气死啊！袂，就即种的法律啦。刣死三条人命，才会当判死刑。啊，这教人犯罪嘛？啊，我请问你啊，这位法官，啊，刣死人会当用累积的哦？啊，会当用累积的吗？是一摆刣死三个，还是你这世人呐？刣死超过三个，才会当判死刑。啊，你一摆若刣一个免判死刑，一摆若刣两个嘛免判死刑，就一定爱刣三个，也是讲会当用累积的。 这就是咱台湾的法律啦。人的家属、人的老爸老母、两个查某囝的性命，去予这种笨手甲太太死，最后期待、期待法律的公平甲正义，会当害予家属，会当害予亡者死去这两条性命的人，会当替因讨一口气。结果你毋是，你搁踮在家属的伤口，甲你撸盐，甲你抹盐。迄阵讲，若咱的两个查某囝，结果吼去予这种精神甲太太死。法官吼无替咱家属被害的家属讲话，竟然替杀人犯讲话，讲吼杀死两条人命，一摆杀死两条吼，安尼还阁未当判死刑，爱判爱三条。我甲你讲啦，就算讲法官甲判死刑啦，法务部吼嘛无迄啰胆量啊，真正去执行着死刑。你讲个监狱内底关遐济死刑犯啊，我莫讲这两条人命无判死刑啦。进前新竹放火烧迄连仔店的迄个啊，烧死几个人你敢知？烧死八个啦，八个。法官嘛是无甲判死刑啦。啊，若无判死刑，判无期徒刑，关十外年就倒来啊。你看，我拄只咧讲个，两个查某囝，两个查某囝伫大路边去用太太死。即摆甲判无期徒刑，如果这个人若关十外年，若阁倒转来的话啊，这家属会带你等啊袂？会带你等啊袂？台湾哦，治安哦，拢袂平静，因为杀人放火免死刑，当做轻判是无路用。天下吼、哦，永远啊，台湾永远都拢总袂太平啊，袂太平。民主自由若出头，一寡法令吼拢无功效，全是歹囝的出头，即种的事实上不好。台湾的法律吼，我甲看看，真正真不行。掠来审判是假无用，检调单位是装无停。啊，若法官吼拢剃头兼掠令。家属，你来看，讲规点的裤脚扣到那裤带，台湾的法律拢有得看。查某囝两个查某囝吼，予记一半，无期徒刑来审判，来审判。法律总是先重判，二审开钱才来轻判，看到你真正会起倒单。啊，到尾啊，拢嘛带转去吼，底下油咧搅面线，底下油搅面线，猪脚搅面线。啊，若讲到法律真笑亏，犯罪无影拢有罪，拄到官司吼开家伙，案件拖遮尔啊久，阁有底通我花，苦劝政府我用四句言，人民家属伫咧遮，我替因吐真言。受害的家属是上可怜，废都死刑，真正人会生啊，人会生。讲台湾治安未平静，杀人放火免死刑，当做轻判无路用，天啊，永远未太平。啊，民主自由若出头，一寡法令无功效，全是歹囝会出头，这种的事实上不好。台湾法律真不行，掠来审判皆无用，检调单位装无停，法官剃头兼掠令，迄家属哭甲像苦蛋。台湾的法律有底看，查某囝予人记一半，无期徒刑来审判，法律总是先重判，二审开钱来轻判，看甲你会起倒单，带转的猪脚搅面线。讲到法律真笑亏，犯罪无影拢有罪，拄到官司开家伙，案件拖久有底花，苦劝政府是故人，人民家属吐真言，家属受害家属上可怜，废都死刑人会生啦，人会生好啦，来，即若讲到咱台湾的法律哦，咱的节目是常常咧讲。讲到我有哪真善啦，毋是干那讲恁听到足善的啦。后尾杀死两条人命，讲要无判死刑，敢问讲为什么那无判死刑，都爱杀三条啦？啊，这会当累积的无？还是做一摆？你无敢问看讲是做一摆会当累积？哎呦，这法官真正是，这 唔是你的查某囝在防台死呢？我都讲哦，你唔是看啊，踮在咱迄家属、人的老爸老母的伤口，佫较输也嘛尔呢？佫较愈、佫较愈、佫较愈啦！你甲看讲，这家属看的极痛苦死也袂啦。好，来，这先按下，给咱今咱的食目睭的到位啊。嗯啊，为什么讲有的阿公阿妈讲，你是安那太去食阿强的食目睭的？我甲听听的吼，伊袂。2980块，讲诊所底卖是介贵呢，啊介贵，你讲你家己啊，有效哩，有效哩，有效，就是讲贵也有价值哩，安怎有效来？听众朋友要甲咱分享的，真正有够多啦。
1: 食了真好啦，啊我目睭吼一蕊眼底做歹啦，
0: 吼、
1: 哦，啊一迄落倒蕊吼是较好啦。
0: 你正蕊正蕊较歹？
1: 正蕊拢有手术过啊，毋过。做歹啦！
0: 啊，做哦，安尼做你的翁真好呢？为什么你敢知？
1: 啊，
0: 做那恁那恁翁真好呢？因为咱迄有诶拢叫查某人吼。那翁那伫外口乌白来，拢叫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啊，你这拢唔免你这先天呢？
1: 哦，迄类吼，迄类都手术过啊，用啊用啊，讲眼底歹啊，安尼吼，啊，搁注射注两支射，医生讲你卖做啦，你做这几了钱诶啦。
0: 哦，我就用啊，过去注射，啊，唔着像迄间有一个吼、有一个阿姐啊，讲有哪为着目睭，有哪去注射一当下讲几万的呢？
1: 我注一支5000啊，啊，注两支1万呐、啊。
0: 好，两支1万了。
1: 嘿，哦、啊，我讲啊嘛无啥差呢，我讲啊卖就好啊。
0: 好、
1: 哦，啊，我就用啊有较光啦，本来吼、哦，走路打顿顿啦。
0: 哈。啊，即卖有较，即卖有较光啊！
1: 啊，即卖有较行路较顺速啊！
0: 啊，恁孙嘞，恁孙即卖目睭有较好无？
1: 阮孙伊迄落啦，啊，都拢住伫外口哩。
0: 哦，住喺外口。
1: 有啦。
0: 吼、哦，啊，你嘛爱甲关心一下，甲问看讲阿孙嘞，啊阿妈甲你问看讲你即卖目睭有较快活无？
1: 有啦，伊嘛是有讲。
0: 有较快活。
1: 有，我讲有。
0: 安尼好，多谢你啊！啊，用你只出来佚佗去。
1: 好啊好啊，感谢你啦！
0: 好，好，
1: 我迄
0: 落好，谢谢哦，阿母啊，多谢你哈！好，好，再见，再见，再见。这阿母啊，家己食了好，佮报因的孙来食咱迄个囡仔咧食的咀嚼锭。我拢嘛甲问讲，啊，你食了有效啊？无效，恐惊你咧！佮无效，有可能会佮来甲你买呢啦。会佮安尼洗耳恭听，哎呦，看我听讲强啊，迄个食目睭的有佮来咧买无？啊，若有过来咧买，你着若有欠命，你着爱来啦。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你家己去甲感受看卖啊。
2: 台中市。
0: 台中市哦。
2: 对，三林埔啦。
0: 哦，三中市啦啊！歹势，我耳光今仔日包皮。
2: 你平安多少
0: 钱？今仔日平安包皮啦。
2: 啊，较袂安尼流目油就好啊。
0: 你较早会流目油呀？
2: 会啊，足够流的啊。
0: 足够流啊！毋敢若亲像在哭咧。
2: 嘿啦。
0: 哦啊！
2: 啊，就安尼目屎、目睭定定淡淡的。
0: 啊啊！有够拍算，这阿母啊，你这来去做演员吼，拢唔免烦恼，讲哭未出来了。哈！
2: 你爱讲笑。
0: 啊阿母啊，啊，迄唔然目屎哪会当照清金的吼？哦，啊你干那靠这个老目油哦，都赚甲油细细。
2: 对啦，对啦，对啦。
0: 目屎哪要目屎哪要清金的？目屎有咧清金的哦！
2: 我甲你讲哦，你一点十五，爱上来个只24小时只吼。
0: 一点十五。
2: 嗯，1:15。
0: 一点十五。
2: 我伫遐等。
0: 一点十五哟。
2: 嗯，我伫遐等。
0: 哦。
2: 1:15咯，我伫遐等咯。
0: 好啦，啊你。
2: 今都较袂流目油，安尼我都足欢喜个啊。
0: 哦。
2: 我足感恩你个啦。
0: 哦，即摆拢袂流目油啊，吓。
2: 较袂流目遐严重啦。
0: 啊，你安尼有欢喜无？
2: 有啦，我感谢你啦。
0: 感谢我，感谢我有做这个节目在给你听。
2: 有啦有啦，啊我拢，大家拢听你的节目啊。
0: 啊，你听了会下无阿母啊？
2: 会啊会啊。
0: 会下吼。
2: 好，你真好讲啊。
0: 无啦，我都上含电台
2: 过。你是迄款的，会啥物？咱你是电台的英雄呢？你足好讲的呢。
0: 英雄哦。
2: 嗯。
0: 哦，我让你讲到较地，我脚掌拢红起来。我所有电台电视主持人哦，我都算上班的。啊，你几岁啊？
2: 我 我得要90啊。
0: 要90啊，吼。
2: 八十几，得要90啊。
0: 好，好，好。啊，你若有闲哦，再来阮六国佚佗啊。
2: 好啦。
0: 吼。
2: 好啦，好啦。
0: 好，啊，节目搁听。
2: 你卖卖讲啊，一点十五。
0: 哦，好啦，好好好好。
2: 哈。
0: 好啦。好，啊，像咧做茶啦吼。
2: 系啦，啊，你袂使卡电话来哦。
0: 好，好啦，莫卡电话吼。
2: 啊，一点十五分咯。
0: 都唔是咧托客兄讲袂使卡电话。
2: 啊啊，咩我别讲。
0: 哎，托客兄拢袂使卡电话呢，啊，拢托无啦。
2: 好啦，好啦，
0: 好
2: 啦。
0: 好好，一点十五底下稍稍等啦。啊，爱拍暗号无？
2: 哈？
0: 爱拍暗号无？你穿裙啊？
2: 免卡啦，拢免啦。
0: 唔是啦，你穿裙啊，穿裤。
2: 你要上来二四小时
0: 加。对啦，
2: 啊你。迄个台拢上来好啊，迄个。
0: 好好，阮的外母晓。
2: 系啦
0: 系啦，安尼我叫伊转可能去，你较好认啦。
2: 啊，我别讲。
0: 啊，唔好啊，我别讲啊。好好，谢谢谢谢谢谢。来，我先来安排朋友要听的歌吼，朋友要听的歌听完了后，咱再来进广告啊。

欢迎有朋友，讨厌文化优秀，欢喜学风流。无人像我这款，心头乱乱想，饮香酒，怎样饮香酒？愈饮愈忧愁，为啥人酒醉，有啥人袂忘？沦落在异乡的苦海愈心凉，不愿做愈慌张，偏打扮愈慌张，醉茫茫。

独苦也着行。人生的乐趣变换，失去了生命。我不是小妞仔，我就是女妖精，叹一声，生生只看命。虽然无好水命，放杀着流浪，阮做好牛命。无情的环境逼阮坠落黑暗城，风尘的女妖精，啥人袂带无惊？叹一声，生生只看命。虽然无好水命，虽然无好水命。

0: 非常感谢来。哇，电话又过麻麻死啊呢，因为你的重视，因为你有在吃，我都唔免搁再讲啊。就所有啦，只要讲食照顾目睭的啦，阿强听我甲恁讲成分，你甲比较看卖啦，你才知影讲，哎，啊，阿强咧讲的有影。看他讲迄边边吼，人安尼广告讲食顾目睭的，顾目睭的，顾目睭的遮尼多，但是成分甲比落才知影讲差得天甲地。第一，诊所病院有得卖，你若有甲咱买，你甲摕起来看，是诊所医院专属使用品牌。哎、欸，这一杯印点在阿妈顶顶头，袂当乌白印呢，唔是讲你印落就印落呢，这会防发甲假死呢。即你若去健康科的诊所，是医生包括护士强烈甲你推销讲，你爱食杜莎藻胶囊、司康明呢，2980块，2980块来。因为咱的杜莎藻内底叶黄素啊，是你咧食的青菜的40倍。杜莎藻内底玉米黄素啊，是菠菜的50倍。杜莎藻内底茄黄素啊，是他妈多的50倍。上界难能可贵的杜莎藻内底胡萝卜素啊，是红菜头的730倍。你甲看讲这营养遮尼齐全，哎呦强啊！啊，杜莎藻是啥物物件？杜莎藻是一种海内底无污染红色的绿藻，这比医学家去研究到，哎呦，这种红色的绿藻，针对着讲咱目睭的保养甲目睭的照顾啊，好敢那亲像讲为人类所设的，为人类所生所成长，来互咱食食食照顾目睭，食食目睭，互你加足金的哈，啊要安怎使用？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你若主文的电话是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阿强来甲恁做一个犹太，然后敲电话来甲我祝文的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无卖你2980块，我无卖你2980块，我今仔日一盒犹太你2200块，甲你包过，你甲买一盒就好啊。0800889887，老板的朋友，你若要买两盒会杀你。你若唔捌买过吼，你甲买一盒，啊，我咧讲哦，唔是一盒多，你食有好安尼。你长时间甲食，你会讲啊，有影阿强哦，水若要行，咱就甲行哦滚。他有可能讲一盒都食了，目睭会好。咱嘛是拢相信别人安尼咧广告，才直头直直买一大堆，甲落买手咧。你嘛是用杜莎藻胶囊四康明来做收买，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1: 阿强啊，买
0: 目睭啊，买几盒？
1: 啊，
0: 你要买几盒？
1: 我帮你介绍的，伊讲拢总四阿。
0: 安尼哦，哎呦，谢谢哦。啊，你哪会对我遐尼啊好？
1: 哎，啊，共姓啊。
0: 哦，你嘛姓陈了。
1: 你是跟我共姓，不是我跟你共姓。
0: 啊，无要紧。啊，不过我即卖过来，有可能会跟你无共姓呢。
1: 我要改阮翁的姓嘛会使，我嘛会改姓，会改姓老啊。
0: 我要改姓干。
1: 哦，你话，我要改姓刘好了。
0: 哦，你要姓刘，啊，这姓听安尼改来改去呢啦。
1: 会啦，你若去讲一句就会啊。
0: 哎呦，阿姐，你哦，你咧笑足特殊，足好听呢。
1: 跟你同款。
0: 啊，节目咧听安尼听会合无？
1: 普通啊。
0: 哦，普通好啦。
1: 会调的呢，袂普通的呢。
0: 啊，谢谢。啊，迎接来，阮六哥，互我请去。
1: 哎，我知啦。
0: 好，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看啦，这个头一趟的主文要第四页啦，阿强哦，我替你斗广告、斗介绍，听到你甲看喂你好，
1: 喂，
0: 嘿，我阿强，
1: 阿强，我要，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你第一有讲有在个，
0: 你稍等一下吼，我咧讲哦，你今仔日若要来买第一油的是无会哈，喂你好，
3: 喂你好，哎，摕目睭油啊，
0: 要买几盒嘛，阿姐啊哦。
3: 买两
0: 啊！哦，好，你稍等一下，我摕两袋啊珍珠撒文送你哈。稍等一下，外口甲你登记吼。那捌买过，你会当买两盒；唔捌买过，买一盒就好。喂，你好。
3: 喂，我也是乌龙的吼。
0: 什么乌龙的？
3: 不是啦，我要地米，我拄啊有卡。
0: 哦，你要地米吓？哦，你稍等一下吼，来。我这拢乌龙茶啦，唔是二七啦哦，是 因为关山的拢总是乌龙地，关山要种二七啊，有当时啊种无啥会起来。所有关山海拔啊上一千以上的大多数拢总是乌龙啦。啊，二七啊嘛真好食，较早阮六国有种迄个二七啊，二七啊吼，就是有小块牛奶香啦，还有做金萱啦。啊，即卖二七啊地嘛少二少啊啦，足香的足清香的，小块一个牛奶开。但是有诶，食无啥会下，啊，我咧食都会下呢。啊，我吼嘛是乌龙，食着比较较会下，即拢总是乌龙茶啊。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有迄落目睭未开歪诶无？阿强真正心中甲你推荐介绍。你今仔日来挖克杜莎找胶囊试看病，你挖克一段时间了后你就会参照杜姐安尼。阿强，我拢替你道广告、道介绍，喂你好。
3: 杜小强你好，杜莎早。
0: 好、啊哦啊，你叫我小强，敢那我加抓哩。
3: 歹势啦，阿强啦。
0: 哈，我紧啦，小强，一加人讲加抓哦，都拢叫小强啊，在去死。你捌听人咧讲，形容讲家抓都是小强无？
3: 敢那捌啦？
0: 捌吼，好啊，阿母啊，你住伫底？
3: 无啦，我咪阿母啊啦，我住乌溪桥啦，咱算厝边啦。
0: 住厝边哦？
3: 嘿啦。
0: 乌溪桥伫倒？
3: 草屯遮啊，阮原底是玻璃人啊。
0: 哦，草屯嘛算南投的，好，安尼稍等一下啊，来。我唔是阿母啊，你共叫到遐尼啊老哦，阿姐也好啦，姐都有当时啊吼，千五喂，嘿，稍等一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4: 你阿强哦，
0: 有，
4: 我要按纳豆啦，
0: 纳豆即卖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吼，来，外口甲你登记一下吼，纳豆明仔载只会来，明仔载是唔是会来，我嘛无把握啦，啊，都今仔日食目睭的到位啊吼。顶礼拜我都无回，同我讲吼，顶礼拜看来要来买杜莎找胶囊试看病的一大堆，喂你好，
4: 你是阿强吗？
0: 有，
4: 我要买迄个通惠路的纳豆。
0: 吼、哦，迄明仔载才会来呢，你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登记吼、哦。今仔日吼，食目睭的杜莎找胶囊试看病啦。诶，朋友啊，今仔日才到位啊，尔呢？我顶礼拜足一礼拜六天，礼拜休困六天拢无回，同我讲呢。那你嫌无回，叫无回遐个啊？哎呦，阿强，我啊顶礼拜你他还杜莎找鸟人士康明，他还无讲，无回我都无讲啦。啊，今仔日回已经来啊，我甲你讲，你着透早甲食三粒，透早甲食三粒。你甲看讲我阿强啊。所介绍的产品啦，真正我甲看看哦，都那电视电台无人比会到，嗯啊，小白弟弟啊，讲话都遐红声。我的杜莎找胶囊试康明，这是踮在诊所病院内底有在卖有上架呢，啥物人比会到？我的纳豆激酶做甲四万单位的，啥物人比会到？喂，你好。
4: 你阿强哦。
0: 有。
4: 我要提地油。
0: 地址有我咧讲，今仔日我在无到顶礼拜人登记的呢。你稍等下，稍等一下，喂，你好。
4: 阿强。
0: 有。
4: 我迄间甲叫，伊讲要送我三枚呢。
0: 你买什么物件？
4: 纳豆。
0: 哦，有啦，会送你啊。

0: 用袂倒安尼尔。
1: 你搞趁钱阁用啊？
0: 无影啦，啊都因为若讲搞趁钱是无影啦，我是真肯做啦。
1: 哦，你干那靠迄支嘴食个？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啊！你电话卡通啊，你唔着爱讲话，人客啊，迄电话若要卡会通，唔是遐简单呢。电话若卡通啊，了后你收音机先甲关哦，细声，拜托拜托，互恁大家食个老壳壳喂。
1: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稍等一下哈，来，我你讲吼，我这电话可能怪怪。喂。
1: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
1: 阿强哦。
0: 哟。
1: 啊、我叫那关。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0800889888700000889888700，0800889888700。今仔日咱的杜莎找胶囊四刊名已经来啊哈，你唔免等哦。这两天啊，你若咧买无的朋友啊，我无希望讲你一摆甲买物件，都爱买真济真济，唔免啦，你拢甲我买一盒就好。啊，无买两盒嘛会杀你。啊，食完才阁买，食完才阁买哈、啊。那有货我都会分享。喂，你好。喂，喂，有听到无？喂，
1: 喂，
0: 你好，你唔来讲话。
1: 我要，一盒啦。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啊。喂，你好。喂，我、啊、是你，等下阁甲你切掉伊。喂，你好。
1: 阿强哦，
0: 有，
1: 哎，十八招摕一个鸭，
0: 一暗吼，
1: 哎，
0: 啊，你捌买过无？
1: 是啊，我甲你食六七年啊。
0: 吼、哦，啊，你稍等一下吼，来，这六七年啊，喂，
1: 喂，
0: 哎，你好，
1: 哎，你阿强啊，
0: 哟，
1: 我买目镜。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一暗稍等一下吼，啊，这烧声是正常吼，还是感冒？你本地声音就安尼啊，吼。哦，无小等一下，爱注意哦。这那声音来，雄雄来，无声吼，这爱检查呢。我袂骗你呢。有当时啊，小块的镜头吼，都咧提醒，咧甲你四红灯啊，叫你爱去进一步检查。尤其是咱这个咽喉啦，咽喉是多上界惊的，都是有那生歹物啊啦。喂，你好。喂，喂，有人伫咧无？来，小等一下哈。好，我拜托一下，你电话呐卡通了后，卖听收音机，听电话档，才有法度甲阿强讲啊。你才有法度甲我讲，你要买一盒，还是讲要买两盒？因为今仔日咱的杜莎找胶囊四康明，今仔日才到位啊，尔啊！我甲你讲吼，你若买回去，会记哩哈。透早透早空白的时阵，你甲食三粒；透早空白的时阵，甲食三粒嘛。喂，你好。
1: 哎，
0: 我个别家
1: 人
0: 咧
1: 用一
0: 下
1: 哈。
0: 好，你稍等一下哈，阿姐啊，稍等一下
1: 哦嘿。好好好。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喂。
1: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
1: 哎、欸。哟。我个阿强呀
0: 呀。哎、欸，我阿强，你好。
1: 哦，你好你好，哎、欸，我刚送一罐，哎、欸，一罐的啦，食目睭的。
0: 好、哦、好，啊，你捌买过？
1: 我一讲有肝有啊有啊。
0: 哦，稍等一下。
1: 今日送啥？
0: 今仔日我送你珍珠撒文啊，稍等一下哈、啊，来外口甲登记一下吼、哦，你甲看大多数拢捌甲咱食过。哎呦，阿强哦，像拄食一个讲，我甲你食三年外，食七年外呢。你甲问看，阿拄食袂去，甲问看讲，阿食了好对倒位去。啊，那物件若无好，有可能甲咱食三年外，有可能甲咱食七年外吗？啊，钱都毋是刷咧啊，卡讲。我有当时啊，常常甲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讲，你听节目、看电视拢无要紧。你如果若要买物件吼，你都爱看。人讲坐船看海用，出门看风景，买物件你都爱拣，啊，关门都爱串。你唔通卡买都去买着迄个粗俗的，喂你好。
1: 你阿强了。
0: 嘿，阿母哦，我阿强你好。
1: 我照目珠了啊。
0: 吼、哦，你要第几盒？
1: 两盒。
0: 两盒吼，啊，天气会有足热无？恁遐？恁遐天气会真热无？讲啥物小听无？喂，你好，喂。
1: 四康明一罐。
0: 哦，好，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我是咧问看，讲恁遐天气。

0: 也真多啊，袂啦，啊，佮各位阿母啊，敢若讲，佮你是咧讲甚物笑听，是毋是安尼啊？人无讲到遐尼啊歹听啦，食餐像你迄支嘴安尼遐尼啊歹，这正台湾话呢，我甲你讲是咧外歹听，拄拄啊好一点真久的节目，一句话哦，上介有价值啦，啊都有影，啊即个电台你要去倒听啦，阿强真正拢破心肝咧甲恁做伙呢。恁拢把我当作是孙，当作是囝，伫看家，伫听收。不但讲听我的节目，搁来甲阿强买物件，啊，毋是干那安尼呢？迄有诶，搁替阿强斗广告、斗介绍呢。我敢袂使你乌白讲话，我敢袂使你乌白讲句。干那对阮老母啊，迄关我都袂得过啊啦。人我诶老母常常甲我讲呢，讲强啊。主持电台吼，会讲甲未讲吼，有影差真济。你著看那输人输这都输输伫头前啊啦，都输人舔舔啊啦。伫卖物件吼，一定爱足认真。你参像讲咱诶食目鸡尾刀，会当踮在诊所病院内底上食着啦。虽然阿强真罕慢讲过啦，我看来讲你若目睭若未开，我你甲食看卖，食几阿巴经过了后，你家己去体会。啊，要安怎食，就是透早食三粒。啊，咱毋是干那讲大人咧食呢，咱阁有囡仔咧食咀嚼定呢，但是即卖无会啦。啊，那遮尼济人伫外口，甚至有诶食足济，啊，那坐一大人坐遐尼啊大人，甲落尾手嘛是用杜莎皂胶囊试看面甲做收尾，伊敢未甲感谢我问你就好啊。尤其是讲若愈天气诶朋友，我愈介意啦。啊，那干那即个目睭若干那替换吼，足济产品哦，电视电台咧广告就食目睭诶上介济啦。但是即卖你那无好的成分，有当时也食无啥会惊，为虾米呢？因为小看有问题的时阵哦，咱的听众朋友啦、消费者吼，拢当作无要无紧啦。亲像讲我昨拄到一个阿妈，哎呦阿强哦，我食到八十外、九十外吼，即卖目睭开始老花啦。我讲安尼真好啊，安尼睇也真好。迄有诶三十外、四十外都开始咧老花。刷落去就黄斑病变，迄若较严重诶，目睭会青盲呢。啊，若食老啊，老花，你嘛毋通看这老花呢。啊，我真惨无，我若咧抓迄白鸡吼，较早吼，安尼看拢看有呢。啊，即摆若无挂铁汉镜啦，是无挂迄个老花眼镜拢看无。啊，你是毋是远诶看较足清楚？哦，啊，若迄远诶看着加正有，但是近诶都是看无，近诶若看无，迄都是老花。莫讲老人啦。都参即卖少年囡啊吼，青光眼、白内障、黄斑部病变啦，拢提早来替换。提早，喂，你好。
1: 啊，你家是来卖目睭去啊？
0: 嘿，我阿强，你好。
1: 我阿强。我三零八啦，我想要来，我来买针。
0: 你稍等一下，带你电话举了，稍等一下，喂，你好。
2: 我要一罐。
0: 好，稍等一下，来，外口听，喂，你好。
2: 哦，草
0: 根药，
2: 我要买目睭药啊。
0: 好，阿母啊，你要买几盒？
2: 我买一盒就好，啊，我也唔捌十二八条的呢。
0: 安尼哦，安尼你好，即摆当作好，我骗你啦嘿。
2: 袂啦。
0: 你稍等下，稍等下，喂，你好。
3: 这都是。
0: 稍等下，来外口听啊。0800-889-887，0800-889-887啦。

0: 来哦，即卖已经47分啊，47分啊吼，敢够有人买无到的？啥物时阵后一批货，啥物时阵要到位，我唔知呢。也够有人买无到的咯，买无到的无，08008898870800889887，啊要安怎食？真简单，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就好啊。一天食一摆就会使你啊，你就会愈食，你会感觉讲哎呦嘿强啊，还够一个臭扑味啊！你学了个挂胶，这唔只讲台湾人的胃口啊，够袂个来外卖呢？食食目睭真正有影加足金的呢。要无你看这阿公阿妈吼，哎呦，愈来目睭愈无看哦，目睭愈雾哦。喂，你好。
1: 哎、欸。嘿、欸。一罐。
0: 一罐，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 阿强，我爱问一下吼，我咧，迄个买第迄个古早味，啊，甲买迄个胖家拢到今未收到。
0: 好，来，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我甲你讲哦，古早味的吼包未起，啊，豆豆啊包，啊，你若讲胖家的话吼。我是怕讲顶桌卖一个超过，你应该是吼、哦，无在租数内底就爱等啊，失了。话讲啊，你都无遐济物件，讲登记遐尼济，啊，即卖就爱等，那你有啥物意思？失了啦！阿强甲恁讲一声歹势哈，敢若参像讲今仔日杜莎走，嘛差不多正百阿万尔，正百阿万尔啦。啊，我唔只讲大家若有需要，卖买济，你甲我买一盒嘛会使哩，你甲我买两盒嘛会使哩吼。啊，你长时间甲食，真正足好，因为你目睭无得到适当的休困，你平常时无甲提供营养，所有的营养分拢踮在杜莎枣的内底，营养是足齐全咯。我讲你一天甲食一摆啊，甲食三粒，一段时间了后吼，我甲你讲。你就会打电话来阿强，我要甲你分享，要甲你做见证，要来讲予人听。迄足济呢，真济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咧无趁汤无摕趁粒，都替咱斗广告、斗介绍啦。来，剩五分钟啊，尔，剩五分钟久。不管你住伫倒位，有当时啊，咱咧听节目都是二娘二娘。虽然阿强是做一点真久的节目啦，但是我真用心。啊！你若真正在那目睭未开，我目睭未开，我知影讲你食真济啊啦！你拢食叶黄素，叶黄素，叶黄素是真好，叶黄素就是胡萝卜素的一种。但是目睭的营养唔是干那讲叶黄素就会刷呢。所以讲杜莎枣吼，伊的营养是真正足齐全。那无好用哦，未掺迄药房的药剂师都偷懒嚟咧食啦。甚至打电话来，要来给咱挂会，要来给咱挂会呢，迄无简单呢。喂，你好。
2: 哦，你阿强呀。
0: 嘿，阿母啊，你好。
2: 嘿，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哦，真福气啊，今仔日互你接到。
0: 啊，恭喜！我听到你的电话更加福气咯。
2: 啊，安尼听到你的声有够欢喜。
0: 啊，捧你的福气，捧你的福气。
2: 哦，啊，你迄个底下油。这个菜梅凤会到今仔日会寄到位啊？未？
0: 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哦，我看那这山顶的古早味吼，红土甲敢那未输，敢那欠人啊，像咧欠人花啊钱同款，是你啦，歹势啦，啊，互阮加包几工啊啦，真正公司的小姐嘛真辛苦啦。喂，你好。
1: 喂，阿强啊。
0: 嘿。
1: 啊，我家己买一罐目睭药啊。
0: 好，谢谢，稍等一下，你电话也咧啊，电话也咧来外口家你听啊。来，我时间滴要到位啊吼，我讲正经的啦，真正都真好。阿强啊，真好，敢那参上张，你迄四万单位有无人家你问讲迄是食安怎？哎呦，你讲你用用要倒向向，啊，你当下遐含慢讲句啊。啊，我讲真诶，要食安怎，就是讲你若未目睭都若未开，我你家食。伊的营养足有够，敢若像讲咱若不倒那咧枵的时阵哦，好来撒一碗面，啊是讲来撒一碗饭，哈，啊是讲食一碗糜，就会当止枵，同款意思嘛。即你必须要爱补充营养啊，啊无吼，有当时啊，你若严重像迄青光眼、黄斑部那病变，迄是不可逆呢。啥物是不可逆？就是袂好啊啦，剩甲你稳定啦，甲你控制啦。卖阁互你一再恶化，安尼知影无？来，明仔载吼，明仔载，你若有迄个困眠的障碍，就是讲安尼，规工未困呢啦，困起就阁爬起来，困起就阁爬起来，一工爬起来，一半暝啊爬起来几落只， 这真济人有咧，你敢知影讲哦？咱台湾人安眠药啊，一年食几亿万粒呢？几亿万粒呢？啊，咱这是第二大，总算咱明仔载会当来推出。啊，我会叫哦，正专家来讲哦，恁听。人迄厂商嘛有讲讲强啊，你做你甲讲落，若食两个月了后，若拢真正拢无开心，拢无注文着吼，咱。现金摕来来去因厝的门卡口，甲看门，甲先甲回一个信咧。哎呦，阮的物件吼，你食无效，但是吼，啊感谢着你对阿强的信任，你有甲阮买。啊，那两个月拢无注文着，拢无帮助的话吼，来啊，你两个月看偌济钱，咱怎害人？这阿强讲的到做的到啊！阿公阿妈，你若讲吼，困眠困偏，歹困偏嘛，同款啦，困袂去的吼。明仔载节目一定爱听哦。啊，人这厂商吼是对足远来，我特别甲邀请。啊，我都像恁讲的，都遐含万广告，我规期叫厂商来讲互恁听啦。啊，明仔载吼头一批第二代，进前都是夜夜好困头一代，因为我那真好，我即摆推出着第二代更加好啊。啊，头一批推出咯，特别来甲咱遮的好朋友优待一下啊。吼、哦，一定要来甲咱遮的好朋友优待一下啊。迄有真济人已经足期待啊，甚至啊，顶礼拜都人敲我讲阿强哦，你看要卖偌济，你甲我讲，我已经等你足久的时间啦。你迄头一单吼，忽然过来要做第二单，头一单已经卖完啦，要做第二单，看到这个浪胖哦，我拢无食。啊有影呢，那未困的实在是足困了的，啊，佫困也未加醉啦。你都咪参上公馆啦，我阿强我无需要食这啦。我安尼，逐暗都困到嘴啊开，都困到流烂哦，后迄都困袂去的。我都碰伊那坐咧，像讲有当时啊，若有人碰我椅啊，若坐落去时，我就寒咧。啊，后迄讲踮咧眠床顶遐尼舒适，踮咧冰过来冰过去袂困的，迄位翁仔某拢安那咧，安尼来分房困咧。因为我讲的舒适咧吼，明仔载一定爱注意收听啊。来，我时间已经到位啊。阿强伫个遮深深感谢，也过来天气吼。当然，日时的时阵真热，啊，暗时的时阵真凉冷。阿公阿妈，你若要出门的时阵，尤其是若暗时，像阮即摆山顶吼，山顶暗时要困的时阵，无人过咧吹冷气啊啦，嘛免吹电风啊啦。暗时要困的时阵，都爱搁加被呢。天气是愈来愈凉冷啊！啊，即摆外口的细菌啦，参像讲流行感冒的啦，啊，搁新冠啦，夜夜飞，会当卖出门，卖出门。啊，若要出门的时阵，都爱挂一个嘴安，旁家都爱戴一个哈。明仔载再过来，再见，拜拜。

0: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真鱼啊。真鱼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2: 哎哟，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1: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3: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26.6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1: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2: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1: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2: 没错，
13: 全球租车赞赞赞，
12: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4: 现在时间14点整。
15: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16: 哎，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17: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2点至3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琴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18: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平安，非常感谢所有观众和朋友每一天。下晡2点到3点收听咱这节目，啊，由着小弟林进兴一直在空中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来主持服务，感谢空中好朋友长期来对着咱这节目的支持甲捧场，感谢。今仔日节目一开始要甲咱空中好朋友来探讨有关水症的问题，啊，那么今仔日节目开始呢，要甲咱空中好朋友讲有关水症，那么水症。就是灌水嘛，那灌水的原因到底有几种？大部分啦、啊、哈，会分作三大类。对三大类呢，一个心脏病引起的，一个是肝病引起的，一个是腰椎病引起的。这三种无同款的所在所引起的这个水症，拢有伊无同款的道理。啊，结论是水症啦，灌水。啊，不过。伊个理由完全无相像， 比如讲，咱来讲肝脏了，咱知影讲有人啊爱饮酒的人，爱即马酒，逐工咧饮饮到尾啊吼，就酒毒。爱肝检查起来硬化，定义，因为你规工用酒精底下甲头，爱肝细胞怎啊头定义死去，无功能。啊，这个肝硬化就对，点解肝硬化的情形之下呢？饮酒饮久来就是肝硬化。那么这个肝硬化的了后，哇嗨啦，这个血吼、哦、要流对肝来吼、哦，流袂过，啊、哦，对引起规个腹水、腹肚灌水，啊、哦，所以肝有毛病有两种情形，一种叫做腹水，咱所有的血对胃啊，甲所有的肠啊，流倒转来血，拢袂使直接流对于咱身躯这边，这我定来讲，因为安那。因为这些物件流到肠内会，真有可能是啊胃肠咱食物件落去，拄啊吸收入来。那么这些物件呢，真有可能有毒。哦，你都食些啥物件落去啊？食药啊，好食食物啦，啊，迄物件可能有对咱身躯来讲，啊，感觉讲迄有毒。那么有可能你食到有毒的物件啊，有可能无问题啦吼，但是有可能食到有毒的物件。所以咱的设计，就是咱的胃。一些十二亿等，甲规个等啊，大等小等，即所有的血要流到等啊，拢是经过已经有吸收到咱所食落来物件。那么这物件对外口来的啊，即袂使讲一头吼、哦，就甲流对心脏、流对身躯去，袂使，都要经过肝来甲解毒。所以讲，即有一条叫做所有这血，经拢叫做一条叫做啊一条静脉，这条静脉入去肝脏。啊，肝脏在就这条静脉，佮大条一条分做两条，两条分做四条，分四条分做八条，安尼一直分较足油个安尼。啊，经过肝细胞伫迄个所在吼，伫咧甲你啊检讨，即个物件会再过，会就好过；啊，若袂再过吼，啊，就该解头换面，解毒安怎吼？该派迄、那个啊，即、這个白蛋白来遣送到。药剂再个上到这里，因为这物件有毒，这底下肝脏内底拢会做这样处理。所以这胃肠所流到肠内这血根，到尾也叫做一条，这条就白咱叫做肝门静脉、肝门静脉。那么所以讲，今日个肝呐是去用硬化定义，这么这血肝门静脉，所以胃肠要流到肠内的血呢，流袂过肝，你肝脱掉的。那么引起咱就讲叫做肝门静脉。诶，迄个静脉压伤悬，讲较紧的，就是肝门静脉的高血压。伊咧迄个唔是伫咱普通的尿尿会着，伊咧是伫咧规个脉道，所有胃肠、流到肠内血拢伫咧肝内底脱掉，流袂过，所以规个全积掉诶，积伫咧这个脉道。那积伫咧脉道的时阵，这个血流袂到肠内呢，伫脉道就会涩，因为压力伤悬，佫流袂肠内，就涩水吼。对于脉道的，所以脉道的三型腹水，所以脉道的肝水，所以肝病的人呢，伊真容易，尤其是这个肝病，尤其是这个肝硬化，伊真容易在咱的脉道内底诶腹水，真讲脉道内底有肝水，规个脉道内底拢水啊，肚家呢未喘气哦，啊，啉酒的顺序是真下摆啦哦，好、哦，我拢千杯不醉，好、哦，我拢。大丈夫啦，哦，我外高啉啦，哦，开嘴让人讲，哦，我啉酒，我伫讲咧啉偌济，我下仔啊啉到当时，啉到即阵，吼、哦，啉偌济拄偌济，啉酒的人爱红，哦，安尼好，真下摆吼，我外高啉，我顶讲啉偌济，顶我啉偌济安尼，哦，啊的时阵啉到尾啊吼，肝定义，啊肝定义了，即马来，咱就袂下摆啊嘛吼，即、哦這个。血无法度通啊，经过肝，规个脉道拢肝水堵起来，哇，系哒，真艰苦，规个脉道吼，拢堵噶，恁用咩堵死啊？呢，未晓讲个就对，啊，就叫医生讲，啊，他袂安怎？啊，医生看看，艰苦到要死，堵噶都未喘气啊，啊啊，规个脉道拢堵噶，连喘气都艰苦，规个脉道一个看，拢总规脉道拢得水啊。那么第几款的经营呢？医生讲好啦，啊无我吼，啊脉道我给你抽一挂水上。抽一挂腹水， 哦，啊，这腹水内底拢足侪蛋白质，足侪啥有营养分的物件，电解质啥，这抽出来其实对身体无，无抽你艰苦。那么抽出来了后，哦，抽一个500cc 出来，有诶较严重，你抽1000cc 出来，哦，规个巴肚吼，好、哦、了，感觉爽快真侪，啊、哦，好加载。有抽这出来，无真正呢，拄着家己艰苦到必须连喘气都袂。有够无？有好偌久？无偌久，一天吧。一天过吼，伊就赶快咧经营，因为赶快这物件流袂过，伊赶快搁出水啊，赶快搁涨，巴肚又搁涨起啊。逐工伫遐抽水吼，你无死，干那抽这个水，这个腹水干那抽腹水就抽死啊。啊，无抽很艰苦，啊，要抽。对身体不好安尼，哦，你即马你若卖甲抽伊，即马拄着人艰苦对不对？但是伊总是着较袂阁流出去嘛。因为你拄着伊迄，伊迄个吼，即肝门静脉系统的胃肠系统的即个血经，因为伊流袂出去外口，因外口涨甲规个拢水啊，所以伊着流较袂出。啊，你外口面阁甲抽伊，伊着阁生啊，伊着阁流对外口出去。所以哦，迄毋是根本的治疗啊，有啥物款办法无？换肝啊，那有什么办法？肝都顶壳壳无变喏，有任何办法无？没有，无多。迄等咧，迄啉酒等咧下摆的时阵，安尼叫伊卖啉，伊都无要听啊。啊，即款咧吼，肝硬化的患者吼，就是啉酒搞个上济啦。哦，啊，过来讲啊，做生理型甲死型肝炎引起肝硬化。哦，但是实际上上济也是啉酒啦。哦，啉酒啊，啉酒的人哦，真正是足下班啊。你啉的时阵，真正哦，拢讲到家己外英雄啊呢。但其实哦，林秘书讲一句话是足不好听的。凡是啊，你今麦听我这部人，你足爱啉酒。但我讲这個你足不爱听，因为医生人咧讲话本来你就袂爱听。我拢爱你的身体好啊。啊，你明早啉酒唔好啊。哦，啊，不过你都爱啉嘛。哦，像咧食薰的人，伊就知影伊食薰唔好啊，伊嘛知啊，伊敢会唔知？啊，不过伊嘛是同阮咧食，啊，改袂掉啊，歹习惯改袂掉啊。哦，啊时阵，所以讲话林秘书这是医生人啊，我医生啊，无咧讲白贼话呢，拢讲老实话，啊嘛袂甲你放大，啊嘛袂甲你缩小。哦，有影安尼就安尼，无影安尼就无影安尼讲。啊，我有当时啊吼，啊，拢讲一句较熟悉的，啉酒人无啥爱听啦。你搞啉酒，嘛无搞啦。这是我讲的话，真简单。因为啉酒人拢定咧，我啉，我当时啉几罐，我对自己咧啉。啊啦，林秘书咧讲话讲，啊你足够啉的着，啊你真够啉，但是你无搞。你搞啉酒都无搞嘛，点要创啊？搞啉酒敢有搞？就像林秘书拢无咧啉酒，安尼才有搞啦。酒拢无搞，啉安尼才有搞。我搞啉酒无搞哦，啊，讲林秘书你拢唔咧啉酒，我咧选举，即选立委开始，对决定要选立委开始，拢无咧啉酒，做立委嘛无啉酒，一滴嘛无啉，一直到立委拢无做啊，无落去吗？哦，得阁恢复正常，哈哈，什么叫做恢复正常啊？即苏联问题啊，你敢要爱猜？啊，我即。哦，因为你会啉死啊，含这个有啉，含那个无啉，哇！你看袂起我，你对对一个有啉，你含我拢无啉，暗得人因感含你感情较好，含我得拢袂。你只敢啉啉的吼，我只鬼道拢准支持你，你只若唔敢啉哦，嘿，无要甲你听，你看我看袂起啊呢，哦，真麻烦啊，啊，咱规日拢卖啉吼，安尼就解决了。所以，无咧啉啊，平常时啊，你我若无咧插政治啥物话的时阵，就是。人讲 social drink， 就是讲，啊，都拄着好朋友啊，拄着时间，啉淡薄啊，意思个啊。啉酒其实啉淡薄啊，其实对身体并无百害啦。你卖伫遐咧顶讲外高啉外啉遐个人安尼吼，拄着啉一杯啊，其实嘛无要紧啦，无影讲对身体就外百害。严重个是迄、那、落、個，逐工啉个啦，啉足济啦，即嘛叫肝歹。咹肝歹去，毋是干呐？我头头讲个即个巴肚肝水尔呢？你也知影呢，咱的血内底吼有这个血球，有这个血球啊，甲血浆， 血球啊，甲血球以外遐物件。那么血球就红血球、白血球，遐小分三种。啊，了后，迄、那个血球若甲鼓起来，剩的遐个水、遐、那个血、水无血球个只，内底面哦，当然有水，啊，佮有啥，佮有一挂内容物嘛。血内底当然有一挂物件。那么其中上大宗呢，就是蛋白质。血内底有一挂蛋白质，迄蛋白质真重要。血内底蛋白质会当维持咱这个血会比较迄个粘性较有够。袂讲安尼，总去高个血金饼啦吼，伤粘高个血金饼，迄唔好。迄若讲血油啥，迄个高个血金饼，但是本身这种个会粘多。那么这款呢，需要靠着蛋白质。蛋白质吼，伫个这个血内底呐，到一个程度了，这个血一直流流到微血管的时阵哦，这个水较袂走对微血管，啊，较袂讲流袂转来。所以呢，讲医学名词叫做渗透压啦。简单讲，咱的血内底面爱维持伊一定的渗透压啦，哦，一定的浓度，伊在物件爱维持一定的浓度。如果血内底面啊，拢种汤拢干那水尔，拢无物件，那呢这水吼，一直流到迄个细条血管的时阵，这水会怎啊对？细条血管的空怎啊弄出去？弄出去又袂转来，啊又袂转来就变成汗水，对，诶，行到对一只，对规身躯，逐位拢装水。你安尼甲刺哦，脚甲刺哦，弄一粒，哦，弄水拢汗水。原因就是因为伊迄个血，迄、那个球多，迄、那个渗透压无够。那么咱的血内这边的渗透压是靠蛋白质伫咧维持。其中上重要的蛋白质就是白蛋白、白蛋白。咱的蛋白质分作三种，一种叫做球蛋、球蛋白，一种白蛋白，吼、哦，啊，一种来做纤维、纤维的蛋白、纤维蛋白。纤维的蛋白的作用是伫咧血吼，那是见着空气吼，伊个啊血小板会破去，破去了内底物件走出来外口，含迄个血交做血了后，就这个纤维蛋白吼。真重要的物件，伊会怎啊结做血夹？这是纤维蛋白吼，伊的作用就是咱血液凝固袂用的。如果咱今日去血液呢，那无怎啊凝固，你啊凊彩伫腹内也好，伫对一个小块，尤其是腹内小块对一个破皮，哎、啊、血一直咳咳流，啊咳咳流伊袂紧，啊迄、那个血袂止，安尼会内出血翘伊。所以讲，咱的血嘛袂使拢袂紧呐。你比如讲，食抗凝凝固剂食伤济，一定内出血。来出血嘛是足危险，迄拄啊好毒，我咱袂使食伤济。哦，你像阿司匹林一天食一粒，原则上只还 OK。伊阿个无遐尼强，诶，抗凝固凝血剂的作用。但是有诶比阿司匹林更加强的真侪种啊。哦，比如讲库马林啊，库马丁呢，库马林吼，即类诶物件，哦，叫库马丁、库马林，即类诶物件，哦，真强吼，诶，互咱诶即个血管。拢袂变做血梗啊！血拢袂紧啊！啊，即若食吼，你若无足认真落去，算讲落去注意，吼、哦，比如刷牙吼、哦，出血啦，吼、哦，放屎啊，电乌啊，出血，逐位出血拢唔知影，内出血你也拢唔知影，迄是真危险。有诶物件，迄、那个抗凝血剂是袂使，除非讲有真有必要，医生伫咧食拢爱足认真检测，袂使乌白开啊，患者袂使乌白食进。比如讲，有个人一支脚较正，啊，一支脚无正，啊，足清楚，迄就是脚要流倒转来，会血去血紧去塌掉，有血夹塌掉。所以即嘛，有一支脚较正，啊，一支脚较无正，啊，无你啦，你啦是最正是两支脚拢会正的，但伊即嘛正一支尔。那么这支脚就是因为血流袂倒转来呢，啊，血夹塌掉啊，即都爱食啥呢？食阿司匹林无够力，都爱食我讲库马林哈，库马林吼，啊，伊有叫做库马丁。哦、商品名，那么这种物件吃了家的，等下好些血夹，特别三星以外，佮已经引起血夹的，看会散掉伊无？吃了后吼，这个卡原来较正的这支吼，爱通透，啊血啦通透都转来，伊这支就较消啊，就含另外一支呢变大支啊。哦，啊这是一个观念，因为呐，塌掉血夹去塌掉有需要，都爱吃这库马丁，哦库马丁这类物件，那么这类物件就是袂少袂吃进。哦，这是一个观念，互咱理解。所以咱的血内这边真重要，这个纤维、纤维蛋白是伫做咱身躯血夹要紧的真重要。
19: 那么这个九两八，咱常咧听着讲，哦，哇，咱对着啥物件外口有迄个霉菌呐，有迄个病毒入来，啊，咱身躯就产生物件甲太阳死的，迄、那个产甲太阳死，迄、那个物件就是九两八，所以叫做免疫球蛋白。那是免疫的用，即马咱产生一个咱个病毒泡死的，啊，迄个叫做抗体、抗体，这抗体就是球蛋白。伫咱的啊血内底有这个物件，有真侪人哦，啊咧检查身体内底啊球蛋白低，我都国狂问啊，我这球蛋白即马才三点几尔，安怎有要紧无安尼？国狂问啊，哦，啊我这个有诶问题无？哦，啊我啷个讲无要紧啦。啊，无要紧，伊嘛是较固定啦。啊，无要紧，啊，无这是安怎来出红字？哦，啊，其实球蛋白有当时啊，你若是伫这段期间较有得着病嘞，吼、哦，伊个球蛋白就会较悬。这个期间呢，你若是这段期间无去哦，这个病毒感染，你个球蛋白这个时间伊就会较少。其实迄有一个迄真大个范围，其实无啥要紧，唔免啊，非常的注重这个部分。好、哦，那么。个另外一个蛋白叫做白蛋白，这白蛋白哦，白蛋白你肝脏制造的呢。那么这白蛋白伊真重要吼、哦，我看有时间通个讲下者。这个白蛋白真重要，伊伫咧肝内底吼，我头拄仔咧讲个讲伊咧解毒，但拄到迄个有毒个物件，伊认为有毒个物件，伊会甲解头换面，敢那化学工厂咧，伫个咱个肝脏细胞直接解头换面，甲化学工厂。创家，伊认为讲有毒噶，创家都无毒啊，安尼当接受啊，伊才好放入去身躯，吼、哦，即肝全流对心脏去安尼，啊，好咱规身躯会当流动。那么如果呢，伊讲啊，即个都无在人个街头外面，哦，啊是讲伊个脂肪性较悬，就较油性就对。第即款的情形，肝了制造白蛋白呢，怎个搓，甲白蛋白掺咪搓做伙，夹做伙。然后呢，唔爱让伊动身躯内底发生任何作用。秘书伫个机场一个国际要犯哦，入来啊，咱伫个检查站，吼、哦，咱的 immigration， 咱的移民局哈，移民部门，那么来检查这个，这个是国际要犯，袂使入来，袂使入来，啊，就卖入来，就唔是，袂使入来呢，要派一个警察，这个国际要犯，怎个手铐个铐嘞？铐嘞，铐到当时呢？到到另工另一帮要倒转去的，迄台飞机吼、喔，叫做遣返嘛吼、喔。啊，迄台飞机要飞进前，怎个靠入去？甲迄台飞机内底面，等甲迄台飞机飞，安尼，伊才放伊煞，都无必要伊当留伫咱的国内安着。那么这个警察呢，就是白两白，咱的官庄。就是这个白蛋白，这就白蛋白，专门咧甲这垃圾、这有问题，无当啊处理这问题，拢甲做伙，带去对呢，带去邮寄，带去邮寄的时阵，才甲这啊有毒的物件，伫邮寄才甲放出去，可以对小便放出去安尼，爱才放伊刷。那么这个白蛋白呢，伫这个肝脏有问题，食酒，在有问题的情形之下呢，那么这个肝脏都。制造这个白蛋白就会降低，所以回来这边的白蛋白呢是只要伤过头低，正常白蛋白呢讲到4.1啦吼，以下以上较好啦，有的定讲伫4.0，有的定讲3.8，但实际上4.1以上上好，降到伫4.1以上。那么降落来降到3.5，比如讲白蛋白较少，一定要维持一个。范围，如果白蛋白升伤过头少，伫个3.5，那呢就开始吼，咱的血吼就变成伤过头清，伤过头水，安尼伫个即个身躯各所在就小寡开始会灌水，迄水会流去，佫扭袂转来，因为伊的渗透压，迄、那个血内底渗透压伤低，就流出去，啊就无都吸到转来。好，那么如果若是降到3.0。3.0就真明显吼、哦，这个3.0以下真明显会灌水。如果若是降到2.5以下，是足严重的灌水，足严重灌水。那么这类的吼、哦，真侪啦，像讲肝病啦吼，肝硬化，尤其饮酒这类肝硬化吼，他都讲下这，一肝脏本身无法度通啊制造有够的这个白蛋白，啊你无法度制造有够的白蛋白吼，怎么回来这白蛋白伤少？伤过头少，啊，伤过头少，就变成啊，规身躯灌水，不是干那巴肚灌水尔，规身躯拢灌水。啊，问医生要安怎？
18: 啊，医生讲要安怎，要叫你卖食酒都也未赴啊，哦，但你都食几啊十年啊，对不对？啊，今日这地数较寒呢，你也不是讲食一缸两缸，醉一缸两缸，寒会变安尼啊？长期的定来酒醉，定来食酒食，逐工啉呐，天天醉安尼，那么。故来，当然你这个肝歹呀，啊歹呀！你将来问医生边啊，医生嘛无法度啊，啊边啊处理，干那胃用啊无，有一种白两百的注射剂，一档五十 CC， 哦，一档的时阵，甲你直接注落去，为了二十趴到为了二五趴，一档直接注落血筋哈，甲你的血筋补充白两百，安尼有效无？有这种药啊，有效。煮了了，你若煮好白两百，甲补有够。迄、那个汗水的情形吼，伊个水会佫流落当来血筋啦。汗水的情形会较减少，爱较好。啊，较好是毋是煮煮个了就好啊？这真贵呢，迄一支要佮两千块呢。哦，啊，有当时爱严重就讲煮呢。哦，啊会好无？袂好，因为你即马你煮了这白两百，我咱几工啊吼，伊就佫排出去啊。哦，你好野人哦，还是逐工做，天天做，还是两工做一支安尼哦。啊，保持哦，讲啊，这啊白蛋白较好，就身体这个汗水的经营，较舒适一点嘛。但是都长期爱煮钱，一直开，一烧烧操作啊，一直烧一直烧。哦，啊，无法度。哦，安尼来讲，加劲都无啥物款特别较好诶，这個、开未起。我、哦、一工。一工两千块，一个月偌济钱啊？一个月六万呢？干那这个社，咁安尼就好啊？唔是安尼，就所有病拢好呢？这是其中一个会较袂管罪孽呢。所以讲哦，即个等到这个地步，现在是也无法度，但是无也无其他的任何办法啦。没有较快活一个，都还是干那做白蛋白，啊，迄是临时性，啊，唔是互肝会好，唔是是补充这个白蛋白，所以这个肝病会引起管罪是安尼的情形。哦，啊，当然啦、啊。引起肝水也不是只肝脏而已，我头先说腰肌病嘛引起肝水、哦啊、心脏病引起肝水，每一个器官肝水的理由是不相同的，他刚才说的这个肝的肝水有两大部分，一个就是我们的肝门静脉要入去肝脏的时候塞不过，第四个肝门静脉系统诶，迄个血压伤高，肝门静脉系统的血压伤高。第四个，咱的胃较长，即所有的血筋要流倒转来，流袂转来，怎积咧？积咧后壁面动脉塞来的血，赶快叫塞来，所以伊就积加这些血吼，积加这些水拢流流对外口面出去，所以规个巴肚拢从腹水拢灌水。另外呢，因为肝脏无多人啊制造有够的。白两百，第四个，身躯抽血检查的结果，你的白两百伤过头低。第四个，迄、那个血液内底的渗透压无够，所以第四个，这个水呢，啊，去到细条血筋、微血管的所在，这个水流对微血管出来，无法度通啊，佮吸到当的，所以怎变成规身躯拢总灌水？哦，啊，其中咱若要看咱家己有灌水无，其实脚啦，吼、哦。我常在讲，其实上简单看的，不是脚底、脚盘啥，其实上简单的就是脚掌骨。咱对咱的脚头有，甲脚落去了后，你甲摸伫个头前面哦，骨头，无论你偌大块的人，你都会摸到这个脚掌骨的脚片黏哦，才有一块骨头摸会到骨头尖尖的骨头。那么对脚头有甲对咱的脚头有一直到下骹吼，这个脚踝，吼脚底这个中间的中间中一段，伫个这个顶顶的骨头三角，这个骨头上头前有痛出来顶顶，骨头的内侧，都多伫内侧遮。正常人这个所在就一层皮包一层骨，所以你安那个刺吼，到遐都是刺着骨头黏黏，吼、哦、啊你着伫这个骨头的内侧遮有平平。头前尖尖，你即马你得个顶个望看咩？第一即个骨头哦，头前尖尖，但是内侧是小可有一块平平，骨头是平平就对了。其实你就是摸着骨头啊，哦，第即个啊，咱的脚头乌，跟咱的啊脚底的中，正讲即块脚片黏即个所在，那么 伫头前尖尖的骨头的内侧内底面，来唔是外口面内底面，都躲咧边啊尔。你甲刺这个骨头，会摸到骨头。正常人是摸到骨头，都一层皮包一层骨。如果若是有汗水的人，这个所在甲刺了，那一粒。啊，如果若无汗水的人，你这个讲安怎治？安怎治？这都一层皮包一层骨，也都无任何汗水的情形。所以要检查汗水无汗水，这个所在是上清楚的所在。哦，唔是卡底啦，卡盘，迄唔知影伊的严重性到偌大。真正你要知影，就是我咧讲，这个卡片下面内侧吼，这个所在是咱甲刺落去吼，你检查看到底有汗水无是上好的所在。这那如果是肝病，那么伊就会引起吼啊，这样一问题吼，来引起汗水。那么如果你腰椎呢，那一个另外一道理论啊，甲他多些拢完全无同啊，哦。腰椎无法度通个离出去，哦，这个水的问题，啊，加这个啊盐的问题，哦，因为水出去，佮挂钠嘛出去。如果今天钠治疗，水就会治疗，因为水是对水对电解质在走，哦，啊，咱伫腰椎内底，如果若无法度通个迄个钠就是盐吼，就是 NaCl 啦，氯化钠，咱咧食迄盐嘛，迄盐就是氯化钠。那么其中迄个钠是真重要，伫这个水传来传去，拢靠这个钠。如果这个钠行到对一个，迄个水就行到对一个。如果这个钠那无法大肠啊出去，迄水就伫腰子内底钠爱甲排出去，所以小便小块会咸，哦，因为内底有钠。那么钠那是如果对腰子排出去，伊水就对伊出去，啊，对伊出去了后就袂汗，身骨就袂汗水。啊，如果迄个那是排不出去，身骨水吼排无咯，你啉的水来到这个所在，想灌规身骨水伤济嘛，对灌水，啊，就会水肿，吼、哦，啊，这个钠治疗，你袂使讲钠治疗就讲钠排不出去的意思，你袂使讲叫钠排不出去啊，水出去，啊，安尼身骨这个血来这边的钠都相关的，电解质不平衡你啊。电解质不平衡袂使啊，咱身骨来对电解质袂当不平衡，所以你这个钠拿几排吼，那么。这个水往那对入来、哦，那么这真正的问题，这有一个这真深的理论咯。咱我看今天个，我今天三十分，咱卖个讲这，咱是不是啊？明仔载，我、哦、明仔载过来讲，水症这个其他这两个器官的腰椎的问题哈、哦，啊，搁一个是心脏，心脏搁另外一个问题啊，心脏跟这边那什么都无关的，跟这个电解质什么不无关的，跟恁回来这边的这個、啊。白蛋白是不是相关相多？你无关系，心中真单纯，就是伊是一个碰浦，因为这个碰浦吼，那灯色也多好，心中收缩的时阵，甲血挤出去啊；心中放松的时阵，甲血速度转来啊；啊，搁在收缩的时阵，搁甲血搁挤出去啊；啊，对头前甲挤出去啊；啊，那放松的时阵，血搁对后边搁速度转来，安尼咱这个血才会流通啊。如果心脏今仔日有病伫啊，乌白跳，人别人咧一分钟跳72下啦，伊一分钟久跳102下，到了102下，他有咧跳，怎咧吸着、插着、插着、插着，人个是挤出去，啊个放松个舒顿来，伊毋是伊啊插着咧、插着、插着，伊就跳伤紧，所以心脏病人拢跳伤紧，跳伤紧伊就无法度人个等死，才会血路互伊循环的舒适，所以变成血塞出去吼，啊扭袂顿来。诶，地鼠家会挂水，哦，面嘛挂水，对嘛，行，达位拢挂水，因为呐，心脏病的关系，甚至前几天啊，咱可以拿来讲讲 COPD 哈、哦，啊，这款嘞，这个肺心症，心脏病的关系，地鼠家连细胞的水嘛，细胞塞出来的血哈，嘛收袂转来，啊，伫细胞怎啊积水，啊，细胞积水就足够喘。普通是老火啊，吼，较搞引起。有关这个心脏的问题，甲这个腰椎的问题，吼，啊，咱人讲讲这个地方呢，啊，伫这个空中，甲咱空中朋友啊来报告。今仔日先到这个所在，吼，这一段落结束。接下来，咱开放现场的口音，咱的口音的啊，0722000000，高阳0722000000。空中好朋友有什么款医疗问题，唔免客气，卡这个电话，我随等啊。
20: 各位乡亲大家好，而且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博士输血脉。输血脉是各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疼等，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疼，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会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疼。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剂，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博士输血脉是顾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博士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01-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造，卫署药剂二号038-559。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林博士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8: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肝脏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肝壁量是天然植物水火子所提炼制成，药性混合袂伤肠胃，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油脂。肝壁量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肝壁量，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肝壁量，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肝壁量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0800-111-0009。肝壁量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署药剂二号0477475。接下来去，赶快起来快乐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为咱大家继续来服务。现在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各用0700-000000，欢迎咱大家来使用。林秘书伫遮要甲咱大家来提醒，咱年纪若大，难免吼咱骨头会流失，需要补充这个柠檬酸钙。不论是男性或者女性，伫咧这个男性或者女性的荷尔蒙降低了后，咱骨头流失吼就会愈厉害。骨头流失若严重，骨头就会崩起，真侪人因为骨头崩起啊，去手术量骨啦，去换髋关节，去换脚头。尤其是女性的朋友，停经了后，那个骨头流失特别的严重。除了补充咱女性荷尔蒙以及活性D3以外，补充柠檬酸钙是最第一重要。一般的钙片食了胃的内底会产生迄个二氧化碳呐、啊。
0: 二氧化碳的影响，咱的胃溃疡愈来愈厉害啊！所以，咱要选择这个钙片哦，都要选择这柠檬酸钙，因为较袂引起这个二氧化碳啊，那么较袂伤到咱的胃。而且，这个柠檬酸钙，伊的吸收率是比其他的钙片吸收率加足高哦，两倍至三倍。所以，钙片若要补充，咱就要选择柠檬酸钙。下面开放现场call in，空中朋友若有医疗问题，请免客气，靠这支call in电话，高雄控制22200000，22200000。
21: 林进兴林秘书，你请讲话。
22: 喂，
21: 你请讲。
22: 林秘书
21: 哈，是。
22: 你好，我第一摆卡好你啦。
21: 哦，啊，你个水卡水通，够厉害。
22: 好啊，我了，停了，我了水卡。
21: 好。
22: 好。迄个，因为我台湾两个咧讲啦。
21: 嗯。
22: 啊，因为我的健康吼，健康我以前敢若有中耳炎呐，啊中耳炎，但是算讲伊欠皮欠破的，啊到尾有食迄有点迄落药水吼，点好啊，点药水啊食迄落啥物抗生素。
21: 你耳镜敢无破去？
22: 有啊。
21: 哦，
22: 有搞过，啊我拢是平常病友，啊来啥物啊，原来治疗唔知两个一个月或者。
21: 嗯，
22: 啊有好啊吼。因为我知有好，但是我可以去到告病人讲，哎，我无破安尼啦。
21: 你即马是要问我啥？
22: 我即马就是讲哦。
21: 你直接讲，讲你要问我啥？
22: 我即马要问讲，我都无破阿卡内底，迄健康的边啊，内底边啊，敢若有迄物件，敢若有迄什么刷刷迄种安尼，袂输。刷刷袂输，讲有迄黏黏的物件安尼啦。
21: 嗯。这应该耳鼻喉科用。一个耳镜对外口面才看到怎样耳镜有破去啊无？这个物件。

0: 过去那是确定有破气，哎，流脓出来，对不对？
1: 对对。
0: 那若无补，你若总修理甲拢总无发炎了后，都爱甲补起来。那无甲补起来吼，迄、哦那个听力吼、哦、都会下降。啊，佫有就是讲，伊真容易会佫发炎，佫走起来这个发炎。啊，迄、那个空伊袂家己好去。
1: 哦。
0: 嘿，啊，所以即阵应该是还佫破起
1: 来。哦啊，要补是正手术呢？
0: 对，是简单的手术啦。但是简单是简单，爱有经验的人啦。
1: 毋
0: 是大家医生会晓啦。
1: 咁啊，对个，
0: 你爱找，你爱找一个，无啦，对耳孔就补俩。直接对耳孔，对一滴耳孔就甲你讲看会到啊你。对个耳孔直接，你就去甲补。啊，迄要技术，爱有经验的人，就等甲你。你若拢总无发炎了，才使补。啊，拢治疗到拢无法炎了后，啊，迄个空爱甲补个，但一般的耳鼻喉科袂晓，就讲爱找真大间的病院，啊，专门的，迄一间病院内底只耳鼻喉科的吼，嘛无大家会晓补，就敢那一半个也会晓呢，你就爱去找。
1: 啊，跟大医院，
0: 这唔免，
1: 哦哦，
0: 补这耳鼻吼，门诊就听我做，就小块代志。
1: 注意就是啊，无得啦吼。
0: 无你平常时啊，你洗衫物件，你垃圾袋还佫走对迄个空里面啊。不管是嘛，定咧发炎。
1: 好，
0: 你怎样吼？
1: 好，谢谢哈，
0: 我林金英林秘书，你请讲。
2: 林医师你好。
0: 哎呦，
2: 我一个问题是要请教你啊。
0: 好，你请讲。
2: 我讲这个后面脊椎哈，讲侧弯呢。哇，这背后啥拢酸啊咧，啊，足久啊拢，拢伊个，我去找医师啊拢无效呢，没什么办法啦。
0: 一般侧弯大部分拢是因为叫位移哈，
2: 对阿妈关节个之类个这呢。
0: 无来你普通拢是，这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关节炎引起关节炎无插袂怎，尾啊怎歪去，啊一种原因就是崩去，吼、
2: 哦。我是歪。
0: 有种原因是崩去，你骨质啊受伤啊啥，伊叫含烧去，伊就会崩去，啊崩去就会歪去，吼、哦。啊通常愈会疼吼。弯愈厉害，因为你也听了，你也罢了，爱扭按呢，
2: 啊扭按
0: 扭扭按，你就扭按你就扭歪，哦，啊所以讲这边哪处理，你爱看那个观音是对一个，你那如果是帮伊的哦，啊，就爱真麻烦，帮伊基本上帮伊，无阿多人食药还好啦，哦，食药注射可能。帮我较灵咧吼，较爽快咧，但是袂好。啊，若是讲食药啊、注射无啊多糖啊，互伊袂讲袂疼，互伊讲完全好，可能就是开刀一条路咧。我唔知你弯到偌厉害吼。
2: 我伫阿妈关节啦，只弯落安尼啦。
0: 我无看到，我唔知影啦。
2: 甲即个迄个高望啊，是嘛？
0: 我无看到，我唔知啦。迄你爱问你的医生啦。唔是问我，对啊，弯你弯寡济，我都唔知呀。啊，是啥物原因弯你，我唔知。我即马干来，当甲你讲一般弯移安怎呢？我无法度讲你，你是啥物经营，我无了解。
2: 哎，你意思？
0: 我无看到，
2: 我头一个去查的医生啦。
0: 对啦，对啦，啊，就是安尼。
2: 头头生啊，
0: 对。啊，你我即马甲你讲这两种可能，你爱叫医生判断啊，看该安那处理。如果是纯粹干那是生。刚才心髓是因为扭按呢，这有可能才会麻，阿妈关节这附近才会麻，扭按呢，扭酸痛，迄关节会酸痛，关节骨棒吼，咱的两骨一棒，我那有可能会关节炎。这关节炎，那咧酸痛边啊，麻就会酸痛的关系，为着要维持伊的位置吼，就会扭按呢，啊扭到尾也变酸，阿妈关节酸吼，腰酸背痛吼，那么过来吼，伊迄我那有可能会歪移。啊，你到底是属于对一种原因，我唔知影。如果那是单纯是这款的原因嘛，食这个肌肉松弛剂有可能会好，会怎啊好去？啊，所以你爱和医生用那个肌肉松弛剂试看卖下咧。
2: 啊，医师讲吼，我今仔日做复健啦吼，讲叫我做一礼拜，做了看下我，啊无讲什么，讲来注射啥做什么骆驼杆菌的啦，伊那讲的。
0: 无啦，伊个肉毒杆菌的意思就是，你有的所在能扭伤安尼，啊，所以伊要注另外所在吼，互伊两边扭啊平均啦。迄个意思就是肉吼。那如果医生甲你讲安尼，就是你的肉、你的肌肉有一部分扭伤安尼啦。
2: 那阿妈不听咧。
0: 啊，所以你用肌肉松弛剂帮我伤伊就好啊。
2: 肌肉松弛剂啊，唔多爱讲话咧。
0: 阿姨，甲你做，伊甲你做这个，哎，讲话做复健嘛，是要你爸帮我生意。
2: 啊，佮讲因为阿妈滚呢。

0: 哦，你一定要甲医生，你甲问啦，你袂使叫伊讲贵个药，你要甲问讲，哎呀，医生啊，
1: 你叫讲嘛，自相识啊。
0: 你爱改，你听我讲，你爱改医生讲吼，哎、欸，啊，有一种讲做肌肉松弛剂，看我这敢会当用看卖啊嘞？
1: 哦，
0: 你爱讲问啊，你那会使讲，其实叫医生你爱甲开
1: 啥药？啊，蛮健康，健康，你也讲不好开药啊嘞？啊，另外个骨科。
0: 对啦，对啦，你
1: 都爱另外。骨科的医生嘛。
0: 另外骨科医生甲你开药，安尼对啦，哦。
1: 哦。
0: 哎，嗯。
1: 喂，请问一下，哥，问一下，哎，你讲讲迄个什么骆驼杆菌嘞？哈，喂。
0: 嘿啦，我有听过骆驼杆菌。
1: 讲足贵个钱啊！
0: 我已经甲你回答了啊，你这不应该去做骆驼杆菌啊。
1: 嘿哦，
0: 嘿，
1: 加食迄个鸡肉
0: 汤啊。嘿啦，嘿，
1: 哦，谢谢啊。
0: 应该用棒花生诶。
1: 谢谢，谢谢。
0: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伫只要介绍咱一味治疗退化性关节炎的良药——羊骨素。退化性关节炎是咱人关节跟年龄老化有直接的关系。现代人愈来愈长岁数，老化的关节嘛愈来愈无弹性，关节软骨的磨损是无法度通来避免。有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咱若使用羊骨素，对予咱的退化性关节炎痛痛会当减轻。羊骨素每天吃两剂，每一剂吃两粒，连续六礼拜，就会减轻咱退化性关节炎的痛痛。如果你若有退化性关节炎的痛，需要来使用着羊骨素，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用骨素祝咱大家身体健康。以上用骨素广告是经由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0800-001-006。用骨素是委托正和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尾数有这几号，控数字二五六。我林进兴，林秘书，你来请讲话。
2: 啊，你好。
0: 哎、欸，你请讲。
2: 啊，林秘书哦。
0: 哎、欸，是。
2: 我这边你有几个给你考啦哈。
0: 好。
2: 我请教一下，我那个最近去检查哈。
0: 嗯。
2: 我那个身躯有那个癌的细胞，我最近搁吃什么？吃什么种那个保养品的药啊？
0: 我听拢无你咧讲啥呢？
2: 啊，我的身躯哈，
0: 你的身躯有癌的细胞，什么癌呐？
2: 就是那个有那个显示迄个身体有某种地方有那个。
0: 无啦，啊就你安尼讲，我无人听有啦。你是检查啥物件啦？
2: 我是检查迄个胸腔内科还是？
0: 无啦，什么物件啦？
2: 啊？
0: 你讲有啊？检查癌细胞是啥物件啦？我听无你咧讲啥呢？
2: 不是，即卖是讲检迄个抽血检查个。
0: 抽血检查啥物项目啦？
2: 咪，我身躯内面讲有。
0: 我问你，你的抽血是检查啥物项目？迄、那个项目超过，迄、那个项目你爱甲我讲，我才知影迄代表啥意思。
2: 项目是检查看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啥物、那個、啊？迄、那个我胸腔内科啦。
0: 我听起来吼，
2: 嗯，
0: 我听起来是癌症筛检抽血检查，但是癌症筛检抽血检查有无同款的这个物件？比如讲检查 CEA 啦，检查胎儿蛋白啦，检查什么 CA199 啦，检查你到底检查什么物件？你爱好我知无？我无法度甲你回答。
2: 我哎，即马甲讲，伊讲我有迄个身躯有过敏的成分啊，啊有癌的，有迄个小块癌的成分啊，啊讲大家拢有啊。
0: 不，安尼我听无吼，
2: 安尼听无，
0: 我听无，无可能是安尼，嗯，无可能是安尼啦。
2: 啊，我请教一下吼，
0: 那医生啊，凊彩讲讲的，
2: 安尼哦，
0: 嗯，
2: 啊，要请教一下吼，
0: 对，
2: 迄个低密度胆固醇，是啊，总胆固醇，低密度胆固醇154.8，那是，
0: 安尼超过啊，真歹啊，超过130都爱加油啊。
2: 要
0: 吃
2: 油啊！
0: 吃过130都要吃油啊！
2: 哎，30几岁
0: 尔呢，
2: 我老
0: 孙。哇，你还叫注意，还叫运动啊！这两天啊，有一个我那30几岁的少年家哈，啊，伊的这个油我那伤悬，我叫他去运动跑步啊。这两天啊，过来检查正常啊，我无提药吃。
2: 我
0: 没有。哎，啊，少年家也当运动，我叫他逐天跑步。
2: 胆固醇227啦，啊，伊的低密度。
0: 拢伤悬，拢伤悬，爱吃油啊！
2: 154.8啦。
0: 爱吃油啊！
2: 没有，
0: 你少年家，你叫运动，
2: 啊，玻尿酸呢？7.9嘞，
0: 嘿， 你这种问题哈，
2: 有
0: 问题。啊，你上好叫伊吼，敲电话给我，问我，伊若不要无紧，你底下紧张有啥路用？
2: 啊，这个干嘛食食药啊？食什么药拢爱嘛吼？
0: 我有较多有甲你讲，差不多十届啊。嘿，爱食药啊，即爱食药啊，即爱食药啊，即爱食药啊。哦，运动看会当降低，看会当免食药啊无？运动了三个月检查一届。我那无即爱食药啊，我一直讲。啊，食啥药啊？去问去找医生，吼，你的医生开。唔忙，我甲你讲食啥药啊？啊，我甲你讲食啥药有啥路用？
2: 好，
0: 你唔得爱去去甲找医生讲，你叫伊甲开啥药啊？未使安尼进来，
2: 未
0: 使安尼进，爱食药啊哈。啊！你爱运动，每三个月拢爱验一届，安尼知影吼？哎，安尼真歹哦！哎，囡仔才三十几岁尔。
2: 好好好，谢谢。
0: 我林进兴林秘书，你也请讲话。
3: 哎，
0: 你请讲。
3: 秘书哦，哎，请讲一下。哎，阁下吼，啊，食一种啥药？做可多安稳，啊，
0: 阁多安稳，
3: 种叫做麦药。按这两种食的吼，当原在拢百三十，啊那。即下卖伊无只，干阿食可多安稳，安阿还在坏。啊，安即下即伊从中加多阿个一项，挂阿个糖分吼。诶，要做废油。加即个做糖分咧，会使染即个高血压药做。
0: 哎呀，所以即关键即个问题是吼，高血压药上好是爱看白食，一般我拢会叫人下早目睭白金就食，食了再去洗嘴。
3: 我早时食。
0: 嘿，啊，但是。糖尿病药啊有固定吃法，伊饭前的吼，就是爱饭前半点钟吼，会先吃迄个饭前的药啊，啊饭后的啊得吃饱水吃落，啊所以伊照你讲起来，你问我来当做伙食是无要紧，问题是伊为着要血压要让伊搁较好的效果，无应该会去做伙食啦，啊一天吃一届尔。哦，喺德安轮迄个迄个卖药，即刚才一概念，所以参这糖尿病应该是无关系，无做伙。啊，你那是血油的药啊，是一定爱饭后食的，绝对无可能甲血压袂做伙食。哦，哎，好不好？
3: 啊，你知影吼？啊，迄两工好多人甲卖药，
0: 迄做伙食无要紧。
3: 哦，做伙食按内容单位。
0: 未，两
3: 工
0: OK 啦。
3: 啊，两工食一项，我咧觉得啊，那食两项。
0: 你有逐工量血压无？有特工无？
3: 有特工，但是要特工。
0: 你爱特工啦。
3: 特工量。
0: 未稳定，你就爱特工量。有诶吼，甚至一工爱量几落届。哦。好吧。
3: 两，我今日两工食，两工唔在先。
0: 我甲你讲未啊？
3: 未哦。
0: 嘿，啊你唔通阁问啊。
3: 哦。
0: 我已经甲你讲未啊。哦。啊未啊，你阁问，就是我甲你讲未，你嘛唔相信。
3: 哦。
0: 啊唔相信，才会阁问。
3: 啊，
0: 我就已经甲你讲，迄两项做伙食，无要紧。
3: 啊，会有。
0: 你放心啊。
3: 会有食饭后。
0: 哎，对。哦，安尼知吼。
3: 啊，糖分嘞，
0: 糖分嘞，照医生给你交代，饭前饭后分哦清楚。
3: 哎
0: 呀，对。
3: 我拢两下下底食嘞。
0: 未使，饭前饭后爱分开，有一定的效果。你
3: 唔
0: 能照家己的意思。
3: 这两下未使下底食。
0: 那恁饭前甲饭后未当做一只。
3: 好安尼哦。哎，好好，谢谢。
0: 啊，我林今天林秘书要敲工位。
4: 医生你好，请问一下哈，个人的葡萄糖胺一天的成分可以吃多少？
0: 一公升。
4: 葡萄糖胺。
0: 哦，葡萄糖胺哦，伊一粒改成250mg吼，啊，一盖会当食个两粒，一工食六粒无啥要紧啦。
4: 六粒无？啊，无千五遐吼。
0: 千五无要紧的，
4: 啊，另外你是听到一个吼，中性脂肪，刚不是就是三酸甘油脂。
0: 普通讲做三酸甘油脂啦，嘿，就是中性脂肪，伊个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中性脂肪，对啦。
4: 啊，脂肪肝够讲。
0: 无啊，脂肪肝是。肝，即款你咧讲三酸甘油脂是一种物件，啊，中性脂肪嘛是一种物件，你身躯你的血内底嘛有，我血内底嘛有啊，大家拢总有啊，啊，胆固醇嘛是一种物件，啊，即你嘛有，我嘛有，但是有个人悬，有个人低安尼尔，啊，伊是咧讲物件，啊，即款你咧讲来讲，即、這个脂肪肝是咧讲迄个肝。因为咱的脂肪食伤济，咱的脂肪放伫仓库啊，无咧用的时阵放伫倒，唔是路路口口走，是放伫仓库，迄仓库就是伫肝呀、啊。啊，所以肝脏是脂肪的仓库啊。啊，所以你今仔日所以脂肪肝就讲仓库的油底伤济啊嘛。
4: 嗯哼。
0: 啊，那意思尔嘛，啊叫做脂肪肝嘛。哦，啊你那是较运动嘞，食较少嘞，油食较少嘞，伊仓库和遐油来用用和较利嘞安尼。安尼就未脂肪肝啊嘛。
4: 哦， 啊，一般那脂肪肝轻微，嘿，阿苗阿阿阿个苗。
5: 所有的所有的脂肪肝，拢会恢复啦，拢一旦恢复啦。问题是你长期脂肪肝啊足严重的，你无形中你的脂肪伤过头侪，放伫个肝脏，你就会影响肝脏的一挂伊的解毒、伊的新陈代谢的功能啊。无形中会影响肝脏的功能啊。啊，年久月深，甚至报告讲脂肪肝啊伤严重，年久月深会有可能引起肝硬化。哦，因为油它伤低底下，互伊它个拢袂灵动的，遐个肝细胞拢叫死啊那样。哦啊，所以。你问我脂肪肝啦，脂肪肝是100%会当恢复的啦，是基本上唔是病啦。
4: 哦，啊，算有食食运动，安尼就好啊。
5: 对对对，伊、哦、基本上脂肪肝唔是病啦，是甲你讲你身躯的仓库油放伤济啊啦，安尼意思尔啦，无、哦、什么特别意思啦，哦。
4: 谢谢哈。
5: 我林建廷林秘书在讲讲话。
6: 林秘书，你好，请讲一下哦。我本来有糖尿病啊，对不对啊？
5: 哎。
6: 啊，今麦咱今麦过季啊哦。是不是拢较甜点了？
5: 哎、
6: 欸，啊，伊啊唔爱食果子，啊唔爱食青菜，啊来当食饮料，像像你讲的啊，食只安尼，安尼咁补会过。
5: 糖尿病吼，
6: 哎，
5: 就是袂使食果子啦。
6: 果
5: 子甜嘛，
6: 欸、
5: 啊，糖尿病人，糖尿病人拢总爱食甜的，啊，主人伊也爱食果子，啊，所以糖尿病人袂使食甜，所以包括果子嘛袂使食。哦，啊！你叫伊卖只伊就全滴油，啊无白啦嘛，哎，袂甜啦，无什么干巴面嘛，袂甜啦，无啥袂，伊咧讲的袂甜，遐拢足甜的啦。所以根本就拢袂使食，啊袂使食，你啊即嘛欠一寡味道面嘛，对不对吼？
6: 对啊。
5: 啊，一天食一粒善存就解决啦。
6: 善
5: 存面包
6: 就解决啦。
5: 啊，对。
6: 用好家己安尼，啊青菜无只安尼无啥面
5: 啦。不要紧，不要紧，就一天食一粒善存就解决啦。
6: 哦，啊，
5: 过去嘛食。哦，啊，青菜吼，青菜是爱愈食愈好，因为青菜伊唔是干那食的，这维他命伊爱食伊的纤维，而且青菜、哦、青菜袂足甜也无要紧。
6: 青菜无，啊，是啊，过去嘛食袂要
5: 紧啦。啊，对。做食
6: 咱吃那个
5: 啦，安尼对，安尼对，哈。
6: 好，感谢你。
0: 时间的关系哈，啊，林秘书最后伫这个所在，祝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接受咱电信组、电国台、电菩萨、歌团师为咱主持快乐广播网。
7: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8: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7: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8: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9: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0: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2: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1: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3: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4: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10%，只有今天
15: 哎！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4: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5: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4: 哦，最爱老公了。
15: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1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2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 林亮君，林亮君，少年阁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和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21: 97.5，
1: 快乐婚家男
21: 92.3，
1: 快乐大台中
21: 89.5，
1: 快乐大台北
21: 89.3，
1: 快乐华东
21: 98.3，
1: 快乐配偶
21: 96.7，
1: 快乐红虾
21: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2: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双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连线 live 播出中。
3: 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啊，特别讲出真正心声，欢迎收听，看价指教。

头都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才是台湾同区的红来米，啉的就是台湾同好啉的水。伫遮要来讲出咱台湾人愤怒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十月七日，旧历八月二七拜三。古历年底九合一大选，过剩五十二天。台湾事，台湾情，阮姊妹啊，要含各位先拜开讲的题目，就是论中共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论中共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有关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在疫情当地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美国籍华裔房地产经纪人张冠莹，因涉嫌接受中国政府指示，监视赖清德总统在美国的大仔赖天宇甲其家人录影伊的徛家甲亲人进出。车辆顶资讯传回中国北京 ，FBI 局长巴特尔当地 X 平台发文赞赏这次的逮捕行动，并警告外国敌对势力，美国不再是会当安心进行间谍活动的所在。

巴特局长表示，涉嫌在美国领土替中华人民共和国监视一名外国领袖的家人，然后还阁捎上大机回登上海，门都没有，是无可能的。FBI 反制中共跨国镇压，情报精准，行动快速，紧手落度，法律制度非常关闭，定调清楚。值得咱国台湾做照镜。中共针对咱台湾所进行的跨境镇压，人数超过126人，140人次。中国极间谍渗透为军政体系，扩大包含黑道、强庙、民间社团，手法愈来愈幼弱，愈来愈多元化。咱国国安法制极需要补强。予人遗憾的就是，国安修法案是伫立法院听书委关会，遭受南北立委主动牵挂处，将咱台湾国安安全当作儿戏，当作扮鸡狗灰啊！

0: FBI 刑事诉讼未说明此案是官方主动监控知影，也是被害人发觉有异状报案，再由国安单位 FBI 当局接办。但诉讼上内容有未透露到，本案关键证据并非来自当事人察觉，而是美国执法单位透过技术拿查，取得被害人徛家附近监视器所录到张冠莹伫热天甲主体外面偷拍，以及 FBI 搜查张冠莹的 iCloud 账号及靠阿的微信通讯记录。FBI 伫张冠莹准备前往上海登机前出手逮捕，指控张冠莹并无依法登机为外国政府代理人的罪名。为检察官起诉的刑事诉讼内容有写到，美国司法单位对外国敌对势力但伫美国境内的间谍行动，拢保持高度警戒，即时掌握证据。时机成熟，即马上采取行动，将嫌犯绳之以法，马上即刻发办。美国司法部近来多处起诉涉嫌替北京将事情报、监控、逮捕嫌疑者的猎狐行动、拉合行动人士，中共间谍伫美国事实检察站侵透民军团体。替国安部收集情报，陆续遭受美国国安单位瓜解定罪。依照美国法律，张冠莹有可能面临十年徒刑，另外判处罚金。互相比较之下，媒体工作者石板民夫遭受中共施行跨境镇压的香港黑道男子回军攻击。咱国法律敢若会当用刑法伤害罪，合作力根本不足。针对中共指示在地协力者甲协商跟踪监控赖总统伫美国亲人一事，总统府表示，咱国对这类打压、威胁、伤害主张自由民主人士，也是迫害其家人的野蛮行径，表达最强烈的谴责。值得注意的就是，中共指示在地协力者威胁警方的行为，在美国涉及联邦党罪，在台湾却无法度可发。为着合作中共对台湾的侵透，行政院去年底通过国安五法部分条文修正。至今九个月来仍然未完成三读，台湾身处中共跨国镇压第一线，关闭法制是当务之急，政党恶斗不应该危及国安。 FBI 特别探员在起诉书中指出，那中国希望在未来有可能发生的冲突之中，取得对台湾总统施压的筹码，掌握台湾各界官员近亲的所在地，以及徛家、车辆等相片，可能具有情报价值起诉证指出。为推进对台湾的目标，北京除了强化军事能力，也对台湾采取更超出一般外交、经济、甲安全活动范畴的胁迫手段，目的就是削弱台湾抵抗中国的意志。起诉证据中的推论，这些监视所得对张婉莹及其同伴并无明显商业或是个人利益，加深 FBI 怀疑因受中国政府指示行动。显示 FBI 是以国安角度严肃看待本案。台湾岂能掉以轻心、掉以轻心而定点点？今仔日会威胁赖总统的家人，明仔就会胁迫你我的亲人。今仔日的台湾事、台湾情，论中共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阮姊妹啊，就先 公告家。
1: 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勇气制造厂总经营顾问重生健康模一定影响后郑和彭公园赞助提供。所以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第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2: 非常感谢全国人家的书记老大哥阮江兄弟姊妹。也更加感谢长久收听咱这个节目的人情人菩萨，过来我听说朋友，甲咱同尊敬阿比总统议员伫今仔日的拜三，祝咱大家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五后快乐。再度感谢咱大家人情人的收听，阿弥陀佛。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所以节目单元呢，当然嘛是我安尼非常个人员呢，讲三四十档啊，吼、哦、啊，讲啊，大家人听个会烦呢。全国同僚的播音员，新穿出家人的衫裤，台湾老三咪。歌团我上名电信组继续去和咱大家等只开讲过财宝金网加减，拄只孙我来论述 FBI 就是呢联邦调查局属着国家国安单位的，有关着中国的这个女主张婉玲来去探查，来去监督啊，对着啊咱的赖总统。啊！伊个大公子甲伊个家人种种，有可能伊个家属无去发现着 ，FBI 啊来去发现着，暗中来咧监控。听讲，只要那小将及职业青年以上进入美国，联邦调查局无论讲对一国个即个小将以上进入个家属等等，拢有一种个监控，咧预防伊做飞碟。啊，就讲做间谍，甚至伊个安全等等，所以这件代志，伊家人唔知，是啊，检察官家己发布。但今日你个资料啊，问啊同款，又得当地检察官搁再安尼搁加薪发布，提到新资料，唔是干呐监控着赖总统啊，伊个大公子赖廷。甚至台湾高官、在高阶、在高官，甚至反共的人士，有哪比掌握中？这讲起来，咱台湾真正实在是安尼哦，最易到最强强，因要到鼻孔啊！啊，有关到石板民夫度假是啊，石村我有讲过啊，这亚裔的阿 Q， 这个是闽人和人拍，结果。啊！检察官起诉，究竟何当呢？要用国安罪呢？但是这在国安法内底，其中有一条呢，是受到中国香港、澳门人士来对着咱台湾、对着咱台湾这个自由国家有所侵犯、有政治节目的，这是五年起跳呢，伤害罪最重甲五当，所以究竟何当？但是呢，国安法是五档起跳到十档呢。不但是安尼，各位，联邦调查局所逮捕啊，这位张婉玲来去啊，跟踪着安尼赖总统的公主，并搜集着啊，伊的家人、亲人、住址、车辆、车牌等等，出入的行动。啊！司法已经开始在审理中，而且今天个个的发布增加资料，干啊，不是咧来去对着咱的赖总统、赖家、伊的公主、伊的家人，对着台湾一寡高官手底资料，有哪进有哪被监控啊！啊，所以这款的是协助北京政府必须啊，对着全世界交代。看见官，看见定案、哦、其实今天的定案，诶，管控着 啊，总统府啊，这个发言人都讲过啊，这是非常的安尼谴责，这是无道的国家嘛，穷山的国家怎会当安尼？怎会当去管控的管呢？安尼参拜管辖来跨境去镇压？我一再的在强调，我心里在想，本太敢啊，用一口罩，伫西雅图来咧个监控，啊是讲伫对大这个监控，其他结果资料显示，第一无咧个啊，何所查到这个所有的资料内底啊，佮讲有台湾的高级官员拢监控，今仔日的在亚东，咱的国防部。高已经高个月啊，总体啊咧睡觉兼度过无秒过，石板面屋拍了。今日我过来替着台北市长陈选人长了讲了两点钟，新辟谣，当时未来金钟安尼甲搬走啊，讲伊啊得着讲爱看医生啦，甚至迄个破生话安尼讲。主得主怨，安尼主得主怨呐，家己呐妄想破坏正定的，竟然有人检察法起诉，赶快，嘛是由香港啊，这人事啊，求刑谈判，讲啊未造成伊就伊胡言，无伊甲拍掉，因为迄个时阵，就我新北用发现呐，2024年代志了偌大条，因为拄啊中国。要甲通缉伊一世人嘛，所以啊，有那透过着中国，伊袂家己出手。那伫对台湾呢，伊拢叫伊只好啊。伊知影，伊就讲啊，对台湾人偌好，对台湾只所有要反对人，伊绝对照着香港、澳门只乌到角头第三手。所以香港人来咧开书店，香港人来你家咧开着其他做生意，会来甲破红叉顶顶。拢叫香港、澳门的人，但那伫外国，伊就买收到因啊，有摕到美国籍的啊，而且是直接啊，伫中国的高的那就个知识分子的，直接用伊家人呐、啊，伊有可能当你讲啊，因厝内面的人伫晚年伊的家属和中国扩建的，不得不做失败，这讲这我听袂落。今仔日轮下赶快要选举啊！伫要选举中间，2024年李准呢，讲伊这拢假的啦，伊个白贼哩，今仔起诉出来人甲名拢总有啦，而且征信处公开讲，安尼一手去搬一手，公开讲伊安尼来道歉啊，迄、那个主犯求刑当官，其他只系将犯呢。讲伊以后中国案件来唔敢接案啦啦，安怎啦吼啊？无对伤害啦吼啊！我对新北用要甲破检三位安尼啦，落用在即款呢安尼哀兵的法啊，所以咧检察官讲即个案由啊法律你来去审判，但是主犯当判啦了。这人心迫，这等于人心出出入入，伊个母囝脚踏拢总现出来。但当我讲是检察官在困呢，在睡觉呢，啊！万一将来用刺杀你啊，从日本安倍首相刺杀你，咁我都在弥补。公开，心迫用起来有够可怜啦、啊！伊本来一个教授呢，伊补习班的教授收入袂歹呢，家庭。四大人听伊讲咧，啊，有那事业家也袂歹呢。无代无志，为着台湾的运动，和中国重新来统治。未去德国演讲的时阵，拄啊，咱的啊，小民总统伫啊，小民总统暗号呢，甲暗号调咧呢，啊，未去啊，未去德国的国会，要做来伫啊咧办听证会啊见证。迄时拢用伊讲。啊，咱个小民总统出手配合着因德国迄个安全的单位，将迄个饭店包起来，总包唔妨知影讲新北用入去伫啊，搭入去公开来伫啊，迄款个听证会说明中国迫害人权呢。今仔日要参选者， 一再在保护，我讲伊一再在保护周万安，佮卖甲攻击伊姓周的啦，拢讲政策倒。今仔日规个因堆旁，安尼国民党只系立委在糟糕，这讲较歹听呢。那阮陈凯以前的法律底面拢讲这死无人教的，讲伊即马要当台湾，要叫人大家吃毒，拢都唔免管啦。你甲看用这招？陈市长啊，搁伫咧啦！陈市长啊，台北市民啊，陈市长咁无好。世界卫生组织，全世界统一呢？武汉病毒死去千千万万人，几百万人，台湾是来损失灾害，家己自救统一国家台湾。迄个时阵安怎个武勇？要选台北市长，包括洪。黄珊珊、周万安，国民党的立委下死命拼，讲伊在阻挡安怎，啊，结果今仔个黑夜公道啦，哦，起码甲讲的拢即马拢起诉啦，啊，拢黑夜公道啊啦，啊，知影讲安尼，朱姐你安尼摕众人的钱，啊，为着买买啊，即款的所有咧封地拍伊用针的，啊，你用骗十亿，十亿啦，你何必变动哦？电工有人算过啊，讲差不多爱啊周文龙迄个时代买较紧啊，一粒用一百块，一个一百来算啦，规个十八方骗你，恁个一面就阁出来，伫咧选台北市长的时阵，阁起甲站一个，主席拢莫寄付啊啦，搞妖啊，要寄我主席，不如来寄我遮，你有快逐工伫遮咧发便当嘛，安尼咧做证。讲陈市长阻挡伊啊，唔通去买啊，即系所有啊买预防等等攻击组织，伊家陈市长事啊交给即骗的哦，这是骗局哦，因为买到即款所有啊预防的这吼、哦，国际有规定是国家对国家哦，政府对政府，无可能讲无落家牵制，讲袂听。这个代志，咱也无要怪朱姐，怪了一名长。一名长讲无啦，什么人买柜台面在买嘛是，咱的政府在买嘛是，啊是讲什么人在买是，拢爱经过这个无路架，安尼迄个十个种歪歪唔在意啦。加之嘛，因为另外一个诈欺人不法，去抄到黄金，门前卡拢装黄金啦，几十个黄金在困啦。安尼，他无法讲去调出来啊！有幸，但市长的功德无。今日但市长啊，董事长糟蹋，讲必须我未听见。伊救偌济人呢？但市长啊，阮佛教一句话：救人一命胜造七级菩萨。救人一命，那就看下咧做七层的佛塔。救人一命，做七层。七层的佛塔，各位，安尼看救偌济人啊！又讲拍无着，搁甲拍死，好甲再野命搁滴咧，无即个冤枉，起码顺因对方啊，拢讲假。就万咱那个公开讲，讲伊反对朱杰买啦，啊，改阿妹买啦，啊，阿妹买，咱要抽空去上。就万咱即个妖术骨人，有哪讲一句，互伊当选台北市长，起码用即道搁来得。对着啊，陈柏阳、新北阳，我那规个拢用啊，那个武力架起头啦。台北市市民，你嘛得行一个行一个好人的公道，你嘛行。但市长一个公道，要用但市长的公道，你票爱转我啊，新北阳啊，新北阳今仔日啊，我那感觉检察官起诉，当时咧跟踪诶。讲个自导自演的好笑个啦，迄后迄个用遐简单呢，因为啊接到讲安那用到啊第一手接36万，啊讲搬到第二手18万，你得个啊拢个翕相跟踪等等安尼吼，啊怎用一张奥多巴哦，恁咧电视有看到嘛？啊用着奥多巴装弹，奥多巴咧坐后边安尼啦，尾啊因为有去发现着讲这台车台拢无震动。啊，阁会死嘞，死嘞，安尼啊！啊，去报案， 联动时的检查甲检查官讲，这应该唔是啦，这应该什么国民党讲这计数器啦，我都我徛几公里在记录的，记那个破案，有人有名有姓，甚至个交警，迄、那个第一手的，安尼唔情唔愿，到尾还当交警，第二手的拢吐吐出来，所以第二手的。因為三個說啊，又去輕判，因為第二手的說啊，我真的有一個錄的這個怎麼做，說我交代到清楚啊，錢接到180,000齁、哦、啊，還算我甘願從今以後沒要接中國人來在啊類似警察的事情啊，我親身可能有一個啊心配容搞回事的，因為檢察官起訴書這樣寫可能有事啊，带伊另外这第二手的发包，第二手的有带伊甲心看这个人偌认假，总拢无表达也无讲安怎。今仔检察官呐讲有解分析嘞，啊，那就心不容要原谅伊，讲以后唔好安尼做啊，安尼吼啊，所以讲有可能判缓刑。啊，那迄个当官，迄绝对是判一年以下啦。我未甲你，要用国安法嘛，美国若卡在这个内外国。的政府那是在那裡做代理人家一路是都做五档起跳呢，台湾这个案未过啦，啊，还冻在那裡台北市民啊，你也救救这好人一个命呢，陈市长害得真差不多逼这样从陈市长啊，为了你害死陈市长，台湾都输十几管区，输十七管区，为了你台北人害死陈市长，安尼总拖十几管子，输个嘿嘿。你今仔日嘛啊，兴陈市长的公道，今仔日个用新北用个制度出来啦，讲伊在卖毒，因国民党选举的直接用买票的，买无法的就直直甲你硬甲破塞，硬甲你破。你安怎讲就讲，你一万支嘴了。新北用讲也无要甲告，也无要安怎为在去咩？讲要。就伊来辩论，伊指定 T 台啦 ，T 台好问 T 台，迄拢一个嘴带相机机个啦，啊，绝对会问个问题，啊，问新北洋，吼、哦，啊，甲问着周满啊，问题你问无共，我做主持人，做三四十单，我内行个嘛，我内行个嘛，国民党话，若来华访问，我有通我好食昏迷，我凊彩甲问咧，啊，二二八到底台死几个人啊？美论一个人，今日访问国民党，我甲问安怎啦？到底啊，二二八国民党起兵害死台湾人，害死几个？拜托一个，你甲我讲一个。啊，迄、那个大学以上的害死几个？因一路落去啦，因要一路倒去啦。啊，伫家甲关系几个？我甲问个一群都点伊啊。所以空中的听友，台北市的听友。救救台湾啦！但新北洋无过，就是中国协力，在国民党李伟后壁，唔知影伫起国民党偌济鸡啊来啦！你甲看安尼一日，拢都一件一件伫哩破案啦，起码安怎无用？我去讲一遍，害死陈市长，好个在人啊搁治咧，今仔个伊若无治咧，就讲后面伊歪过去啦。啊嘿，今仔个嫌疑讲到十七管区去啊啦！佫坚持要互恁过，啊！你佫避大多数啊！我非常不甘满的，这种人无法无天。哪讲今仔日佫无法度从周万安借财，周万安伊主讲呢？讲伊公开讲，但是讲主动完买啊，这个啊，主动租借唔贪买，讲我讲到爱互因民进党买，因的口味上打死五声，用这句话种话话打死陈市长。先进广告，今仔日讲到遮生气，我看包推销无半关的，好的产品拜托高管一个讲安尼就好啦。有需要拍38289955，0738289955进广告。
3: 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勇气至少扫每罐160公斤，1500块，各种扫净拢有效。 伫电视请得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千。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百二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食两粒，会当食两个月。至少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落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娘，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要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血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时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到清气溜溜。清血路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5个月。买3罐，搁送一罐咯。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加袂远，徛袂久，脚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柏食9粒，食袂到2个月，康柏食效果加倍赞哈。强身白肌可每定人能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2: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得靠男性自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八足。有得靠男性自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每2罐各送一罐，多750粒，一顿吃当外哦。
3: 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
2: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3: 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地粉，不需要你那讲。
2: 以上优良的产品，你会听歌，然后需要你那个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哦，拍这个电话专人服务。他说我讲了够激动，就是单时中，哥和你讲，吹10000支吹得讲未清楚啦。啊！民进党安尼，所有的人去采购，无人要听。咱当电台讲啊，石头啦，讲啊，生意拢做无，也无人要信道。结果即马当检察官抓到破案，才知影。 原来无落噶啊，要甲伊骗啊，人啊，但是当为国际，即个厂商直接接咧，讲无啦，我无可能含其他无落噶，即无落噶未看见，即世界卫生组织到无落噶通看。人咧讲唔听，鬼看空空听。台北市民拢甲选了周万安，啊个害死掉。安尼，但是中英雄总全国总外一，讲啊这，但是中救偌济全世界万里同我的武汉病毒，就是咱台湾同安全的。中国兄弟死，啊一个大将，啊这要回来，你甲看哦。啊！这救护人员用专机，啊，得个穿尿珠啊，24点钟呢，唔敢走的，那种黑尿珠啊，拢穿两三顶的呢，啊，去甲带转来，救人无功劳，救死人才重归一道吼，不如救一只躺在尿尿蛇了。啊，今仔个还是一种外遇，壮大哦啊！民进党这个已经叹几声，大家嘛安尼讲，今仔个更轻易的公道。遐所有的诈欺犯拢掠掠去啊！诈欺犯骗你堆钱掠掠去啊！我昨日讲我组织讲要请律师，十个要讨转去。你我讲一句，做靠业的靠背啊！你讨这条你袂见袂少，你的执行长讲人当你要叫你讲这十，原来你就是倒骗这十个嘛！啊，这检察官这个人要掠伊去办咯，就这堆人无讲道理。但是中还有四个还是国管局输了了，即马即头个照常对新北用的安尼啊啦，照常安尼。有关今仔日最新的报道，吼、哦，香港的这个人事所这叫国庆啊，林庆伫准年到会间，吼、哦，用了新台币100万块，委托台湾精神负责人韩国港生第一丁。来去跟踪到当时不能靠立委新北洋，设定这个将案件转报丁信业，港币100万好代表是40几万咯、哦，哦哦，一块应该等于4块也左右嘛，哦，啊，就可以，伊讲当时港币可能较俗，讲是36万呐，哈、哦，10万块港币三，即嘛40几万嘛，哦，到尾啊一个转报号。第二手的姓家贾一贤，并派员，哈、哦、啊，第有关新立委，啊啊，这主说话啊，迄、那个停车架啊，头担咩停车底下，啊，总担车后电视有玻璃环的嘛，装一个密录器，引导大大细汉囡啊，阿阿某出入几时出几时入，拢知影，佮另外派人后壁那个跟随。啊！他回转好啊！这个香港啊，这个外队的势力，台北地检署今仔日啊，警察起诉以违反资料保护法，将这个人啊，甲中国籍的，当然中国籍的列为着合法通缉，这样违反秘密法咯、啊，这国安法那着，从美国安尼来拢国安法，拢五档起跳。啊！你那是违反秘密法，是最悬甲五档呢？为一科罚金去呢？啊！检察官啊，起诉了啊，结果呢？那发布啊，微信专联证件负责人在24年准你九月五日接受中港香港人事局国庆，甲一个做林庆的委托，以港票10万块哦。啊，好代表当时讲36万啦，哈、哦。因为丁某某伊家己无实质，总个转包号二手诶，哈、哦、啊，从18万转包号大爱精神就那做大爱，大爱你知影啦，哈、哦、啊，大爱电视台啊，有哪共款，哈、哦、啊，咱卖讲上咧做啦，大爱有哪有一个电视台啦，哈、哦。我那应该。

金钟啊，各位唔是干爱用金钟了了，民进党不能过你为某人个金钟，这我都唔免去讲啊，你就知影哦啊，这因为历史，那就讲金钟无啥物成就啊，香港委托人迄、那个姓郭个甲姓林个不分进度，伫准呢啊，有哪共款哩？九月二十七日。大举入境台湾夺军，夺内地的监察监督。贾一新啊，为着要向委托人交代啊，到尾啊的啊，新北洋因为啊外靠迄、那个停奥多巴的车位啊，但奥多巴车插伫啊设立监控系统哦啊，因为新北洋的来发现到瑞士公道这台车啊，怪怪。啊，哥，安尼火会死啊！到尾啊，这代志终于报警，警察的讲这是安怎啦？无人去监视去，争到乌托邦啦、啥话啦，安怎啦？吼、哦、啊！结果咧，伫啊所在个中间被发现，啊，这里破局呀！哦，啊，报警了，啊，国民党屁相啊，无一块着，这里到尾咧做个遐含诶。东东那要过的那是失败的做工过，会白伫奥多巴后壁，这个是奥多巴的计时器，那就人个计步器。你那扎了自己行几步，在奥多巴给人去走外行，那个公里数在用的上面出头了了，屁手也无一块掉了。阿、啊、兄，我嘛是讲啊，嘛有可能呢，个这太真心头一个啊，中国派的这款只假落来啦，啊，结果呢？拢将伊归入所辖区。伫十月一日起，甲十一月七八，因遮个人拢连接伫迄搭奥多巴所辖的，甲伊的资金拢连接东部车辆出入出入甲对头。因为出入无多人跟踪的，但是伊直接跟踪几点几时出入，几点几时入来，东部报去哩香港，香港联络去哩北京，吼、哦、啊，因为。到尾也被爆发，所以啊，已经侦查确实事实。恁国民党这种假赛啊，恁这种假赛，恁这种笨手比猪较不如啦。当时安怎敢批评的？讲这哦，啊，什么一个新什么男的，迄个讲着国民党的医生啊，讲个爱来我看，这小半神经质的，吼、哦，讲啊，迄个什么被害妄想症等等。哦，大西洋屁相个无一个着，吼、哦，讲安尼中国个失败遐咧假咯，啊，这人就叫死死啊，啉农药啊，靠白啊，我今仔日都甘愿要落地狱。伊今仔日拢连一句话都点点拢无讲，拢无人敢讲，因为检察官将迄个影图翕相甲口供做一遍拢辨别出来，检察官认为。在去年十月中旬遭受中国国台办认为台独叛国分子，并通缉专心，恁这的人摕到对方的钱，摕到境外势力的钱，跨国定量甲监控等等，讲要求要求刑，一年啊，唔知一年啊，讲求刑当我哦。啊，其他的讲都有认罪、哦、所以讲求刑当判主角，其他的人呢啊，这姓家的啦、姓江的啦、姓侯的啦，吼、哦，因在因坦白承认，讲有影啦，阮那个接钱啊，阮因都有拢随和咧跟踪啦，哎呀，足警觉啦，吼、哦、啊，等等啦，迄个时阵民进党啊，有哪啊？有不分区的立委，吼、哦，有哪有人被跟踪啊？都哪有这出代志出来嘛？哦，啊，我迄有哪有甲打一个扛棒，讲咱的票都爱甲投予不分区啊啊，这个立委，吼、哦，安尼吼，啊，空中的电影，我希望开一个扛棒子呢，吼、哦，我伊排伫第十几抗的，哦啊，恐惊会无认嘛，吼、哦，啊，连王义川，因为王义川的案有哪变嘛？哎，金钟到尾无起诉，黄国昌到尾啊，啊尾啊，各类到底黄国昌这个案哪个咧办呢？黄国昌的助理，迄年助理没咧办呢？所以咧，啊，讲这个姓家姓江的啊，公开讲伊做唔对啦，啊，那就这有写，吼、哦，讲。

0: 我亲身去甲新北洋回去内啦，讲唔敢，哦怪唔敢咧做，以后未做中国的走狗啊，讲吼啊，那就啊，甲破镜做安就对，故意啊。我讲到这，我真啊替在咱替为民进党来咧拍票，这些人我那感觉非常唔敢敢唔得，拼死拼死，一心为台湾。各位，我起码时阵嘛强，强啊！但起码未强啊我，因为我万病不侵，万毒不入，起码嘛不是人咧强啊！假亲戚啦，出头啦，拍电话啦，当公用的啦。我电台无讲，当家己的电话拍来，讲我出门啊，那画一张线路图，我地心图，逐天去殡仪馆搁彩图，去殡仪馆啊，去对啊，去议会过转来路，搁转来服务处，迄路图拢甲你画起够像呢。啊，当家己诶，公用电话拍，啊，我当议会一巡，我这抓袂着，啊，到尾啊用个公用电话。在我做议员迄个时阵，在听阿扁总统因人个迄个电话当中，规支笔开去验着指纹，到尾也抓到，吼、哦、啊抓到啊判安怎判我都不了解啦。所以空中的听友，这真正讲起来是啊可怜代，真正可怜代。我拜托台北市民啦、啊，我讲安尼，当时大家众人拢咧攻打陈市长。啊！伊有话无得讲，大家都讲民进党贪污，迄油款拿一亿啊，贪四千万、五千万，大款以上，所以唔敢去哦。朱姐妹，今仔个嫌疑的公道，朱姐十亿，无起来教我只民党去用开价，政府迄条十亿甲扣开啊，讲派要叫律师讨一条钱转去啊，唔通教我朱姐啊啦，拜托个啦，其实落破人的腰刀。迄我啥物咧运作发生咧，我无要相信。啊，今仔日哪个今仔用讲啥物咧卖毒，哎，啥物食毒的人哦，拢准备解放。今仔日所有国民党咧啊，台北市议会甲立委拢徛出来，都大扛棒塞宣传车，搁照中子咧卖，但是拢去倒。啊，台北市民也袂切开，崩溃啦！真正有够崩溃啦！我真讲过，我真正讲到要流目屎，你听嘛，眼开，直直要眼心开啦，哦，啊，产品有哪高款一个，拜托一下，今仔个心情歹啊啦，啊，有哪请厂商原谅，我无讲，较惨死，产品拍38289500控制，38289500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恰恰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家属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两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2千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自保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 足好困，一盒三十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两盒送一盒。
1: 本公司请甲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两罐佮送一罐，一组三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0.5点钟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不好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
0: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吃保养占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过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不好吃当我哦。有得靠男性持保，有向中央注册，唔贪买唔掉去。是差不多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情的玛卡，会当24点钟避震，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每两罐各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我哦。
1: 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的用的，家里赠送我过去。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袋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
0: 强力嘅加数每盒60粒，一天食一粒，一盒1000块，买两盒送一盒，一当食半当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嘅产品，列位听歌老需要。麻烦你打拍火手箱，或者拍3828975，3828975，拍这个电话专人甲咱服务。另外，明仔载拜四，咱啊拜二甲拜四，拜二甲拜四，上午9点半，拢有律师团，也是法务助理提供法律的咨询，啊，请大家多多利用。今仔日。啊，心情安尼真激动哦！真正这那就岳飞了后，是我后生伊的清白，和我非常安尼伫历史上替古人担忧啊！人讲看古迹，那就咧做戏的，做戏空看戏空，替古人看古迹，替古人担忧哦。类似哪一款的案例？好、哦、哇，看到伊啊，啊就吐大血。所以，这英雄之士，之前为台湾来牺牲过，安尼吼，啊、来家破人亡，咱就唔免讲起啊。为日本时代、哦，清国时代，拢无半个纪念遐，哦，不能讲林松文啦，吼、哦，啊，即个啊，即个艺术。在为台湾牺牲来去革命诶，等等，无人来得甲纪念，因为有那清国了后，换中华民国，换日本，日本换中华民国，反清诶，反日诶，遐个人拢总之嘛，以前拢讲叫做叛徒，照常咧叛徒，啊，因为中华民国政府来无尊重着这，认为有那照随着有那大清帝国共款。哦，不能讲伫日本时代， 统治台湾，也是大清帝国抗日的时代。抗日林小鸟挂地号，甘大帅、余清风，有人起庙咧甲拜有无？无，吼、哦、啊！抗清的桂花伊朱一桂、林松文、戴雕春，够人咧拜，无人咧拜。台湾人安尼拢无人咧拜，台湾人拜拢拜了黄花岗啦、七十二烈士，我真正是无。即马拢讲这反差，实在讲解，咱台湾人有够唔得。你这个的，但是陈世忠遐，你好为何无掉救偌济台湾人？迄、那个功德胜过食三万担的青菜啦！安尼从个安尼挖挖，从个用迄款的臭狗仔水，安尼从硬个毒死。有诶，无咧讲啊！今仔日台湾的这平安，无算是中国死一堆人，伊毋捌咧批评。你即卖发生这个代志，因为你未交代志了嘛？因国民党当讲哦，对总统的家人安尼唔对啦，他故意啊，那出来底下咧对台湾人咧交代，台湾人的总统都唔是总统啦，喏、哦，对内门嘛唔敢开声，他也敢开声。我大多话讲诶，吼、哦，包括着石板民夫也好，新北勇也好，拢遭受着即款的迫害，拢即几工检察官起诉在，证据明明啦。安尼今日个新北洋，那地方泼红水，迄两个古早年也甲骂到无一块掉啊！哦，真甲讲伊在卖毒安怎，啊要去当哦，伊个马鲁酒，迄、那个二马哇太子的马鲁酒，我做唔甘愿。哦，有人讲，我叫我唔通钓一块红包，今日个红包起来我感觉，我讲赶紧钓钓起来，我讲出来，好较济人知咧，吼、哦。讲我唔当受摇摆，这套衫咪摇摆，无我甘愿来本来借钱到阮阿的赢一罐子上百，啊你一千点要交换，另外一罐子得两百。
2: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3: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2: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4: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5: 糖啦，看我砂糖这么厉害。
6: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5: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7: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8: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9: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4: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拢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日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6: 97.5，
2: 快乐云嘉南
15: 92.3，
2: 快乐大台中
15: 89.5，
2: 快乐大台北
15: 89.3，
2: 快乐华冈
15: 98.3，
2: 快乐配合
15: 96.7，
2: 快乐红虾
15: 91.3，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下午4点。

0: 阮是快乐双姊妹，我是高雄市议员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这个时段是四点时事论坛的时间，
0: 时事论坛请各位大伯教阮姊妹啊指教，感谢。

台北市长朱曼安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新佩蓉将辩论，针对新佩蓉拍出首场辩论讨论毒品政策。朱曼安伫前表示，伫正式辩论场合，任何市政议题拢会当讨论，包括毒品议题甲立场。朱曼安和新佩蓉达到共识，将参与由联立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TVBS 举办的辩论会。新佩蓉伫前个载踮伫台北捷运中校复兴站二号出口外派报的时，有提起到朱曼安团队近日来一直造谣言，诬赖伊的毒品证件，干脆伫第一场辩论就讨论毒品政策，和市民更加了解。朱曼安上午出席台北市文山区警方二区社会主体兴建工程开工典礼前，接受媒体联访时公开表示，在正式辩论场合，任何市政议题都会当来讨论，包括毒品议题和立场。而且台北市长选举全国瞩目，以往拢会有辩论，今年嘛未有例外，我一定会参加。媒体追问民视、三立、壹电视等多间的媒体嘛有邀请，有约双方来辩论，新佩蓉拢有签同意书，但朱曼安敢若选择 TVBS。朱曼安讲，双方目前已经有初步共识，协商细节交由幕僚沟通。至于是毋是有双方交车询问的环节，朱曼安回应：以往拢有，四当前的辩论会嘛有，而且伊嘛会参加。针对毒品议题，朱曼安表示，新佩蓉总统是2014年主张公出已经推动的政策，无法度解释为何要写文章批判已经在做的代志。伊认为有两种的可能：第一种是伊当时无了解政策，批评唔对的对象，现在会当公开承认错误，并向马英九政府、新北市政府道歉。朱曼安认为，第二种可能是伊当时的主张发现毋是绝大多数台湾民众会当认同接受，而且国外绝大多数案例拢失败，现在要选举，大众当年的家己主张投换成伊所批判的对象。对于万方分局所属同志酒吧、同志酒吧遭受质疑执法过头，涉及歧视歧视，朱曼安说明，伫昨伊已经要求警察局清楚对外说明，针对过程中不当的做法言论，嘛严格要求警方彻底检讨、惩处、处罚，嘛必须强化宣导，唔通搁再发生歧视性的言论。外界质疑该事件由立雅机关检举，而且警察署、内政部、警政署管辖。朱曼安讲，台北市警察局就是台北市政府团队的一份子，袂因为中央及地方的关照，警政一条边，也是民众的质疑，就将责任提起别人的身上。另外，行政院长戴英台批评朱曼安是三不市长、三不市长，并提起到道安会议、食安会议、治安会议，戴英台院长拢亲自主持，敢讲台北市长比行政院长搁较无闲。其实，阮只莫也认为，从近四年来，朱曼安是用推拖拉，无做无错，小做小错，大做大错，好好先生的做法拢无关键。对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有讲家己烂，
右侧提好顶时，右脚塞好下骹人，各种重要的工作凊彩应付。啊，若参加音乐会、服装展览会，就若像马道，逐场就就台表演。做台北市长，若像加里昂啊，幕后爱有人导演，一切拢照无聊所排练的演出。无论机关集训、参加公开场合所有的演讲，一句“生生有牛乳，专家全世界”，卡讲就台北的火锅，其他万般迎接，看不在眼内。出错代志惹连天，一事无成，真正是五经首都台北的重生。伊的动算，阮阿公讲是靠马路上的招牌动算。相信台北市民会用智慧来判断。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也着讲到遮做一段落。伫四点到五点的节目时间，同款嘛是由阮阿公地心组主持人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感恩，感谢。

0: 非常感谢群众的朋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今晚安，因为出锤了未收山，讲所有在社区在安怎结果新北王第一再去公开反驳，无论讲伫病院，啊是伫邮局，啊是伫诊所，迄拢总是社区，拢伫社区。诊所病院敢毋是属社区？伊讲我社区咧公开袂到，今日去得失着第一站所卫生组啦、邮局啦、各家医疗的人员，会再去迄损失。啊，你有看到？伫俄罗美沙东啊呐，因为美沙东就是几十年前哦，也是讲伫当时身为一个博士指导学生的论文咧，伫讲。美沙东，我讲啊足清楚，是一种安尼未去依赖性的药啊。啊，美沙东这个政策实施的时阵，警察第一个社区拢未使外，啊，你去都是在你阿姨啊，因为迄阵啊假毒的啊，假毒的啊，因为美沙东去底啊，迄款会当代表迄款毒品，第二只毒品。见货指出，用心尖头，甲你做做，你只要上去做工，袂免食毒。所以警察伫迄个部落，拢有约束袂使话，因遐伊就是要戒毒，因为本身就咧食毒嘛。所以食毒的严密嘛，拢有迄个毒的质，就杀一关啊。所以美沙东的计划就是安尼。啊，因为伊的论文也好，啊，伊的以前做博士指导教授也好，拢来咧讲一个讲，这个大麻。是毋是有合法化甲无合法化？世界上各国嘅国家主张无同，伊即马讲伊主张大麻合法化，因为伊是指导教授嘛。啊，会再去美沙东遐咧讲安慰啊啦。美沙东咧住，我讲迄间厝咧，迄都过去有咧住倒嘅人都毋捌，可能也无咧听我节目啊，吼啊，我这节目。因啊，要介绍恁听，因啊看袂起我的节目，啊，无你著靠伊入来，恁家己若知影，美沙东是咧安怎，我是毋捌，因为我这是咧媒体报，啊，我口开讲诶，美沙东会当代替伊基督，迄若做咧，啊，你照常会当做工课，啊，你若家己头主动诶，迄下头无一工，逐工伫里底换，迄个做来做去，艾滋病会去传染，台湾艾滋病伫台湾已经要。绝迹啊！那就小狗病安尼同款那就同款。前晚台中发生诶类似迄款诶低诶瘟疫安尼同款啊，所以个新诶针头政府提供啊，渐渐即未依赖久啊，你讲你一个做一支，爱两个做一支，三个做一支，到尾一礼拜做一支，安尼就从开始。那就我伫产品中讲啊，那叫好啊，经济都未堪的，你两工改食，两工改食一遍，哇，三工改食一遍，起码保养掉也是四工食一遍，豆豆啊都都会渐渐减轻安尼意思。讲伊咧用毒，其他个亲身去离啊咧，伫围落遐美沙东遐，我阁讲一遍，美沙东伊个区域警察未使去了呢。起码当武汉病毒咧发生的时阵，啊，迄种大家拢爱做，迄种个传染嘛，迄为空中咧扫了传染嘛，所以就安尼开下万民，一个即个所有外劳逃走的拢未使抓，警察在讲外劳逃走未使甲抓，因为伊要去做迄款的预防线嘛，要鼓励出来做，因为无出来做到即个。从长掠到三十外，一间拢请无牌，三十几个，迄个传染出去，无法度防止，所以政府开下，伫这段期间，恁拢爱来注射。只要你有一个证件，一定伊有证件嘛，啊，你来注射，哦，啊，这甲你保障，哦，啊，这个了后，啊，即卖咱佫开始咧抓，你听哦，美沙东律师即个官一再激烈访问啦，是在公开听哦，一过啊，过去啊。台北市是水准通关的所在， 我讲过过了十遍啊，讲到我的歹势，我的兄哥伫啊，现伫空军总部做文书师啦，做文书的吼。啊，我台北我也毋捌去，伊讲我若要去台北，落台北车头吼，啊用国语甲问。讲哎呦，讲叫我，伊就知我袂晓讲国语，一定要用国语讲，一定要用国语问。伊讲台北的水准足悬，按照台北遮悬的水准来害死陈市长，对咱有啥物利益？陈市长今仔做市长，敢无比蒋万安较好？你为着某种偏差问题，安尼哇哇，总甲打死陈市长，用用灭，甲白死当将军挑。这只千里马去行千里也行八百，关公咧骑车多马，逐工都甲种电视踮咪去跳啊遐。迄只千里马毋是比千里马呢？安尼只安尼种做一面种甲讲啊种点咧，何免翻身？台北市所得着是啥？即个食嘴流毛，哪管食出来？伊是食嘴政治了，无半步咯。逐项内面讲话着爱下骹，逐个甲写过。你个看新北洋地市场华人联盟，安尼出口成章，口答如流啊！那就咧流水咧流啊！那水船安尼转咧，就有话通讲啊！啊，伊毋是呢，伊要看人拢爱看过呢。你要看伊地市场，在即阵就爱担迄个啊电视啊，担迄个个电视音波啊边仔个人啊啊，伊个音乐伫里甲拍，爱照咧拍，照安尼讲，照安尼担咧。你甲看嘛？万里问啦、啊，有人讲我咧主持节目，我讲拜托来，当来甲我倒提，啊，有那薪水请伊一个吼，互、哦、我较轻松咧。伊讲你也无人敢提啦，你也无题目，也无飘头，也无我多人准备诶，可以嘛？你问东问西，问官问家，问后爷问饭咧，啥物人敢去甲你代打？讲安尼毛理，你较看人诶学问外深，认米课，甚至地。啊，题目唔免出汗。周万安是下骹的人写稿、照稿、读、照稿念呢，自己都未照做真咩？新北市国民党候选人李四川做台北市副市长，哦，阮这市长哦，这背书足够。你若写稿好，伊五分钟就背起来。原来伊专门咧背稿的，你听有无啦？伊干阿用背念嘛，吼、哦，未过滴伊伫讲顶工。一个国民党诶，讲较差伊诶律师啊，哦，啊，无一张告诉诶啦。我讲世间头有律师，逐张判呀，原来伫美国都无接半案嘛，连接一案都无，当然说无半张书诶。伊诶要哭，伊诶若要动摇，人诶律师伫现场咧评价拢哇，你听无？伊诶都无法度，伊无法度啊，所以都无接案呐。啊！伫遐未转正，只搭转来台湾。啊！即卖连博士也改啊，讲迄毋是论文的博士，博士我是毋捌啦。博士以前我咧做议员嘛，有人甲我讲，学做在职进修议员的身份会当去修博士。我讲修修咧，我都毋免主持啊啦。有一个外国啊、美国啊，若总拍入来用英语咧问，啊，我毋得个雷老卡问助理问问，那个别开答复啊，哦。咱日常先开放，咱唔免讲好听话。我头拄啊讲遐话，害死陈市长这套，搁客人也要站嘛。有一天你发现讲，从起码讲伊假啦，方向啊假，今日检察官的人拢写出来认罪啦。迄、那个无，迄、那个一个主角判当我，无救命当我，村内讲伊判一个失，个回失的，啊，人新配用啊。那就得啊，宽容伊安尼啦，吼！啊，兴业公道起码，嘿，破社会讲伊拢假啦，家己自导自演的，啊，即嘛嘛是照常咧，伫遐咧歪曲做日本，即嘛在讲伊在咧开始讲叫人在用毒，啊，总啊甲害死，害死新北洋，对咱台湾有啥物利益啊？害死陈市长全台湾规个兵打，对咱有啥物利益啦？你今仔个海市新北洋对咱有啥物利益啊？台北市也拜托个啦，好心的啦，嘛，互我有出五百块加牌机会，月刷开吼，38286866，来你哦，来你请讲。
1: 听众朋友你好，
0: 啊你好，
1: 哦，你今日进行透露这代志有无哈？进行有影
0: 是？啊，这实在诶，
1: 对，这实在。哎，伊这吼，这诶，美沙东这已经做足久啊啦，哦，啊，所以这效果吼足好诶啦，已经吼。
0: 诶，在酒吧，咱到位啊，个安，你去啊，为了你不看，为了迄个面纱东啊，你不看，会再去。
1: 就今日新闻有讲的，所以吼，咱就爱诶展现咱台湾人的韧性吼，会讲袂倒啦。
0: 对，
1: 哦，因为伊较早冇写这个文章的个嘛吼，啊，足侪篇啊，啊，伊先别有，伊嘛是讲叫伊看再来讲。
0: 哦，
1: 系啊，哦，啊，过来咱迄个。美国哈，美国伊即嘛哈，伊这个讲哦，那个中央这个这个 CIA 这物件有哦哈，迄个
0: 情报局哦哈，嘿，
1: 伊这是针对国外哈，啊啦 FBI 是针对国内，但是总统罗总统伊咧好心啊有无？哦，哎，伊这吼一旦甲抓到这些无简单嘞，
0: 对，
1: 哦，所以咱吼，咱台湾啊，爱有这机会滴，好谢谢。
0: 好，拜托各位，但是种事件卖个重要人咁好，但其中是大菩萨呢，观音菩萨有哪呢鸟呢？伫台湾救偌济人呢？啊，总当在北角讲讲个事，讲伊咧歪哥贪污啦，啊，即卖许个个咧，大家拢起诉啦，啊，嫌疑个公道伫对搭，热线开放。38286386386，拜托，这碗新北洋，咱来个好个。我伫高雄，拜托台北市的乡亲，你来个好个。这款酱菜实在差不多成陈时中这款的酱菜，何人枉困，何人冤枉，也未去骂人。你敢要听陈时中？你骂人甲一句，跟批评人一句拢未样，轻声细说。新北洋对人同款，有哪是你安怎甲侮辱，伊就笑笑安尼解说尔尔。特地人非常的敬佩，能够听一动热线开放，你要请讲话。来，你请讲，你请讲嘿。
2: 喂。
0: 啊，你请讲。啊，你好。
2: 大家平安。
0: 好，大家平安。
2: 师傅，我是台北的。
0: 好，谢谢。
2: 这摆大家要团结来选。沈博洋，
0: 好、
2: 哦，嘿，即马嘿，国民党上高用澳博啊，
0: 对，
2: 事我讲了无唔对啊，即马陈时中和因用咧澳博，拢用到拢，大家拢，
0: 你个电话怪怪，你个电话，
2: 对我怪怪，
0: 哦，
2: 反正大家拢爱选种个沈博洋就对，人伊在阮家草埔啊市场对吧吼？
0: 哦。
2: 人爱笑笑啊，面笑笑，讲沈博洋。
0: 哦，电话听无，谢谢哈、哦。来，咱个听一道。你个阿伯和陈时中个，我唔捌看陈时中咧生气诶。有哪感官？安尼不阴不火，安尼好厉害解释。哎、啊，伊个规个，你安怎个糟蹋伊个规嘴笑笑？安尼竟然个侮辱个无一得着。陈时中害死陈时中，对台湾人有啥物利益？迄世界公认诶。会使讲是一定一个，何家咱台湾平安无事的，你怎甲斩无死？迄无死啊，等于死啊啦！伊个规个前途都予咱台北市民都相信周万安啊，相信黄珊珊，讲伊来卖这拢讲赚几成，看伊想赚偌济，高端的拢赚几成，等等啊，安个甲傲死啊！啊，咱得着啥？换来伊来咧做市长。啊！即款下都做这个市场的变市场嘛，家里人啊市场嘛，听一动你哦，请讲话。来，你请讲。
3: 这个师傅啊，
0: 啊你哦，
3: 陈时中翻译是全世界无第一啊第二哦，可能输迄落爱尔兰啊是德国个全世界第一看第二看的哦。
0: 对
3: 啊。嘿啦，这个台北市场看寡，对遐老百姓，对遐亲呐，对遐外省啊，比看寡好得好啊。啊！蒋万安的人变中的大家的大闹赛，迄安排的阁足多呢。
0: 无啦，
3: 真够好。但吼，我还讲，那真正无药啊咧控制吼。蒋万安这个，人讲空安的吼， 我保证血压轻啊两百，我带长脑筋，他们这些。
0: 谢谢，好，拜托。啊，类似陈市长的代志，卖过来，但台北阁继续发生啊！这活生生的案例，今仔日呐，陈市长无伫咧啊，冤枉总对伊落地府，对伊去天堂，恁就无当攻击，未当改，伊还阁伫咧，真当行伊的公道。啊，所以恁家父主持，啊，恁家父用我十八亿。我要发一个讲五万斤的白米，就烦恼前烦恼后啦，吼、哦！啊，就只传达你讲少的较歹听啦，安尼也无行情啊，吼、哦！阮孙阿咧选议员咧，开始讲少煞破格，都爱传咧等呢。今仔日安尼，暂时但是从对你讲，和咱塔都阿因为讲的，卖讲第一、第二，我无了解到遐，但是即款的所有世界认定。第一对的这个所类似这款的，这是一定一个人啊！你个詹姆斯啊，对咱有啥物看？对咱有啥物好处啦？咱个听一动，结算有哪个开放？来，你好，请讲话。哎，来，你请讲。
4: 喂，老师，你好哈。
0: 啊，你好。
4: 咱人大家团结咯，这回一定爱团结咯哈。哦。这陈市长话话要甲别个市长收了哈。
0: 对。
4: 啊，这个新北洋吼，人最正宗的人才，优秀的人才。你看这国民党啊，那看到讲咱台湾人，啊，一个人才起来，伊就要甲辞掉；啊，一个人才起来，就要甲辞掉。啊，这个那被当这个无路用党的，这讲话拢白贼的出头啦，白贼起来出头啦，啊，枉屈的啦。迄讲的话吼，那些到肥火车我拢袂甲听半句。咱台湾人莫去互骗去。
0: 好。
4: 唯一互咱会靠的，就是咱民主进步党，互咱台湾人会靠的尔。剩的拢互咱台湾人未靠的。伊中国派拢去挖中国，互咱未靠的。
0: 好。
4: 啊，台湾人就是爱选了台湾人，互咱将来后后代代的子孙即会快活，互咱会靠的诶，爱选安尼。
0: 目睭啊，
4: 大
0: 家
4: 八
0: 月金。好，谢谢，感谢。希望会当照咱这位菩萨的讲的安尼，吼、哦，好人才唔通硬要甲拗咧，无中生有，尾也当来后悔。唔是干那讲，一间学生因往五站发生，一间，逐间都咧发生，啊，见讲啊，到这已经交代有关单位来查验嘛，见讲到即句了。啊！你这款的，我都真正敢那为着迄个奖励，吼、哦！因为啊，新北洋交代卖攻击伊个生啦，哦啊，等，若无讲一定寄托原地即个亲人，寄托蒋介石加蒋经国个人，迄心无当寄托伫即个，吼、哦！李马换太子个，蒋万安个信上伊袂着，无可能着，无伫台湾服务甲一工过嘛。是不是安尼？搁听一动，来你哦，请讲话，哎，
5: 喂，
0: 哈、啊，
5: 喂，
0: 啊，你请讲，
5: 叔啊，
0: 哎、
5: 你
0: 好，
5: 啊，我咧讲吼，陈市长，今日阿妈陈市长救台湾人吼，迄武汉安尼遐严重吼，
0: 哦，
5: 今日台湾人唔代表死偌济，台湾爱受福啦，
0: 对，
5: 唔好冤枉一个好人啦，
0: 哦，
5: 今日阿妈依然台湾人会死足济啦，
0: 对。
5: 好啦，
0: 這樣
5: 就好啦，
0: 嘿，待
5: 會
0: 兒
5: 看清楚啦。
0: 陳市長活佛的出世，陳市長觀音菩薩的德行，陳市長就如來佛祖降身，他在咧換衛福部長的時陣，安尼救偌濟台灣人，無咧分哪咧，無咧分啥貨，甘講管區的無咧救，啊，今日甲對伊的名義上，對伊的人格，對伊的尊嚴，都甲害死，講伊目的。伊咧做卫生部长，外国偌济，伊一日一日甲各大个拢起诉，啊，伊个公道套路用，放伊个公道得伊个名声，就打了几套，我今仔日阁现伊，套，这套有啥物意义伫咧？那像新北洋伫船里，荷兰跟踪，结果大家连检察官嘛无咧甲信到，骗我登牌啊，犯哪个登牌啊？迄黄国昌的身子当歹啊，公开带人，迄种警察算暗棍啊，无做哦。 迄人我算警察的暗棍啊，明仔就拖伊公司啊啦。啊，所以拢我无人啊，即马人甲搬出来，正式有人为乡花偌济钱，啊，佮靠近真紧，各位，唔通安尼，这样的优秀的人，佮娃娃要佮笑我死啦！台北市的市民，我拜托你哦，爱台湾绝对有好报，这款真正真心爱台湾的人，安尼硬要佮佮用无中生有，硬要佮硬娃娃。要甲种种搞那个个大胆涂骹何必翻身？安尼咁对，所以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大家信赖。有需要，请你拍38289500，控制38289500进广告。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让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做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30分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济梅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火炉永济梅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饿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1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你皮皮喘，真啊像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作过张，个性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性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多吃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岛屿非常珍贵的绿蜂胶。房价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6: 本公司特别推出1100连顺菌、益生菌，有几百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
0: 我都靠南城市报，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掉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每2罐各送1罐，多750粒，会当吃当。
6: 人外哦。郑和彭公完全地，彭公无力搞腰老腰闪腰搭搭地地，那就追着那头转无岸。彭公完做三官两千八，查甫查某拢有效哦。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许波中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十袋300块，两包500块，五包油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0: 强烈的加速每啊！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两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6: 不需要你那讲。
0: 非常感谢群众的听友，老欠命拜托个亲兄旁听哦。那是要卖产品，有人安尼加建议啦哈，讲在讲话轻声细碎，啊，你我讲到保守耳朵。安尼啦，我讲我这拢硬变变的累的，变变叫那就咧操滚练武咧。啊，我讲我节目形态都安尼哩，哦，啊，我这土人哩，哦，啊，我照我的良心事来咧讲安尼哩，啊，我无法度来轻声细碎，啊，三含三品无牵连，我的性别含三品无牵连，我家己嘛食即个三品，哦，啊，身体都也袂歹。不需要你那个拍38289500，0738289500，非常的感谢。有关的民调专家戴立安日前公布，因为九月份都过了，伊公布2020年九月份台湾民心的民调，九月份的民调，几天前伊都啊公布，喏。伊讲，咱赖总统的信任度、满意度，拢总破50%。本来拢4%，初当选的时阵3%，已经拢破50%。伫3-4%迄个中间，突然国民党大力乱乱一个股，台湾人已经有地位通去看见啦。50%的总统，今日来亲身。慧眼识英雄啊！来拜托，整调新辟勇出来选，这真正是将才兼人才。今仔日去到的人马八将，安尼所有的人安尼闹热哄哄，那就咧办嘉年华，快快乐乐啊！来这个迎接，从这透早刚好4-5点咪咧当班呐，4-5点我咧拄啊困一两点钟尔尔，好。啊，所以群众的朋友，然后这个好人唔通去埋没，来去埋没，唔通让人哥从单市中安尼被冤枉伊，能够听一通，你好，请讲话，哎。
7: 哎，师傅啊，阿弥陀佛。哎，
0: 你请讲。
7: 这个婚姻观，婚姻观，这个张家军伊要选这个决定，要张丽珍呐退落，我甲伊，啊，伊讲做65岁过。吼、哦，都唔免用健保，唔免立健保。但是咱婚姻观人，他较爱学较好咧，因为你吼所占掉的钱，比伊爱佫较济。
0: 对啊。
7: 哦，啊，所以讲吼，咱卖为着讲吼，即、這个吼做健保无真差遐，咱所谓较省咧，健保家己拿。哦，啊，你唔好过去用骗票的，伊无伊，啊，佫再来，伊讲吼做要甲迄个 AI 用来。用来婚姻观，我跟你讲不可能，因为这个去，伊这财团，伊这个人，因咧家己会运，家己会选因咧，因咧福利的所在，伊不可能讲婚姻观条件哈尼啊好，伊就伫婚姻观做就好啊。因为婚姻观的水，就是去了入侵跳去，哦，无为什么咱这做茶呢？人要碰这个水，地下水是安怎都爱过去登记，爱过迄落。所以讲哦，这足大个问题咧。所以咱云林县人千万袂用讲，是按照伊一寡这个健保，伊早伊就好，伊若到今为着咱台，为着云林县的人，伊是按照伊就去甲动这下，这下医生有无？这个呢，咱台湾的百姓损失偌济，你知道？所以哦，咱家己爱好好去思考。哦，啊，佫再来呢，这个伊这个人因了做啥？因这个AI去头家，因遐人因拢会做思考的。为是多一关是用的，多一关是袂用的哩。我跟你讲，是因这县长咧做主，嘛唔是国民党来咧做主，大家爱学较巧咧。好，谢谢。
0: 好好， 所有啊，在国民党会去惊吓着啊。我头拄仔讲的啊，代理咱的民调，对总统的民调啊，无论讲伊的支持度啊，甲信任度拢破50%。同关的所在，互我感觉较真奇怪。最关的所在，成立同关的，居然是台北市啊！台北市拢选甲稀稀稀，居然是台北市。地方的选举，即个县市，种种世界各国家伫咱台湾同注重的，嘛是首都台北市。所以，赖总统的正面民调来欠广开。嘛，带动民进党好感好感度，吼、哦！对照先前戴立安所做台北市长的民调，新北王甲蒋万安5.5%差1.2，吼、哦，这拢总有嘅根据。但是即卖伊加话嘅时阵，伊就要用甘会无听，用一贯嘅破目水嘅方式，这点请台北市民要特别小心提防。来，你好，请讲话，哎。等你哦，请你个电进说，哈、哦、啊，请你个电拍进来，哈、哦。月山一晚开放中，3828638286啊，对着独家我所讲的论坛，欢迎来电指教了哈、哦。所以，噶咱的总统咯，总统民调遐尼高，当然伊影响到台北市，而且个台北市支持度。比其他县市更加高，表示台北市是一个文化有水准的都市。敢讲过会像以前安尼同款，吼、哦、啊、有哪啊为在人去下来杀去上职位的地位吧？来个听一段你好，请讲话，系
8: 喂，
0: 系你请讲。
8: 诶，新竹伯啊，吼、
0: 哦，好你好，我是
8: 诶，伊来我只台北啊，啊，我是诶刚说来。所来台北的呀。
0: 好，安尼好，谢谢。
8: 啊，伊个，阮只有迄个，是这个用个陈伯阳有来迄个来咧访问啊。
0: 好、哦，
8: 我
0: 来
8: 电。伊个敲电话来咧面调啊。
0: 哦。
8: 啊，讲我咧讲，伊咧问我讲，啊，你是要选哦？有请问安家伊个，我讲我就也要选，我就拢选哦，和迄个咱即党诶。我讲我要选哦，新北了。
0: 哦，
8: 没有。伫台北桥遐，伊妈去伫咧扫街，我就介爱手过。我你出来选，阮才往选。
0: 哦。
8: 啊，较早安尼去学空的嘛骗去。
0: 哦。
8: 我甲讲空的吼，安尼，哎，伊讲什么空的？我讲啊，就柯文哲啊。
0: 哦。
8: 啊，我讲伊若无因老爸、因老母、因某，伊袂晓选举啦。
0: 哦。
8: 啊，因。蒋万安吼，若无改，无改选，伊嘛选袂掉啊。
0: 哦。
8: 啊，我等下讲，我嘛咧家己投票。

0: 英文安尼竞选总部的总指挥啦。
1: 啊，要选拔，即、哦這个选拔在看。
0: 即啊，等于讲台北市已经去予习近平统治四年了啦，台北市啦，恁、哦、台北市人啊，恁安戆戆啊，安尼去予习近平统治四年，即迄习近平讲要予第二文做董事长，就第二文做总书记，要予曾文安做做台北市长，就台北市长。恁台北市已经去予。只要习近平统治四年啊，你要搁选到迄个省长诶，即省长诶张万安，伊迄是郭万安，毋是张万安呢？迄伊咧硬硬硬拗个，你若甲省长，你应该反共才对。你就是毋是省长，你硬硬要拗这省长诶？迄蒋经国蒋介石诶是反共诶，汉贼不两立诶，啊！你即亲中诶？安尼是毋是恁台北市已经去予习近平统治四年？习近平已经下令落啊，要予迄个陈国忠、陈国军要予伊做张万安的总指挥。即若做予伊做总指挥，嘛是会连带新北市。所以新北市甲台北市毋是稳的，迄无迄个吼。
1: 好，
0: 甲伊讲人出手落啊，得人迄。习近平安尼讲要互相做，就需要相做。啊，恁台北市人民安尼戆戆，安尼还去用关四年啊？恁要搁投予伊吗？
1: 好，谢谢。好、哦，真正伊直接啊，中共指名上奏啊，都遐上奏。目前真正都是安尼哩哈。来，搁听一通你哦，请讲话。哎，
2: 我来这个。
1: 啊，你好。
2: 哎，这东西的台北哦，人当通咧做哦，安尼又吊又水啦。做假事拢安尼有够好诶，台北市人拢未感想着啦。啊，自古尾啊，甲迄个做吼，就吼，拢无啥话啊，拢阴森森啊啦。啊，亲像咧黄昏安啦，总啊到尾啊，搁即两个哦，已经哦，拢乌暗去啊啦。啊，就是做真诶台北市哦，拢诶台北人哦，拢伫摇人啊，中着摇蛇啦。啊、当时的香港是安尼，还未离开英国哦，是安繁做繁华万国之地啦。啊，即马台北就是像安那啦，像安那啦，啊，像咧迄阵的香港安那啦。啊吼，实在吼，讲台北人吼，只要讲到确实一个三岁囡仔会头壳个啦，安那啦，都讲台这个，谢谢啊。
1: 好，民调要话表示台北市的。我哪是有地位？原地因有另外一种所有身份的偏差，因为当时走路来台湾三十几县所有重要要员好嘅人，各界拢总刷来伫台北市，哦、所以咧台北市嘅水准首都就是等于人讲中国人嘅都市，哦，啊，讲做天龙国，无了解到啊，人民嘅心声。但是即马新北龙直接讲吼，对方是拢主委来伫问未来市长，任你问任你考，伊袂当嘛得去看手抄，也是啊，另外那就为伫卖物件、伫卖产品，拢斗杀骨啦。啊，可以嘛？哦，你个产品偌好啊！你安怎做哈？电工一日伫卖刷，恁过好呢？讲我个脚巧，伊食得。安尼就会当青龙白虎将，我伫车顶听到，脚巧会食得，迄款的拢杀骨啦，无可能的代志嘛！哦，这是脚巧会，脚巧会食一种得开透骨嘞，迄无开刀无落去巧煞我多哦啊！迄款的拢是食嘴的，国民党就是用食嘴的，吼、哦、啊！一个讲起，两个讲起，三个就变化式，吼、哦，三个人讲的是。哦啊、所以呢有当时啊，一句话哦，一言吞一，百言吞失。伫我本学士论文都讲到吼，安怎讲？因为这句话无影，但是即马伫咧讲毒，讲伊专门咧要推动食毒的，讲这句话无影，等下就一种单其中要卖话要赚钱啦，要赚几成？高端的安怎拗啥物？即马拢完全现伊的清白。家己去得外国大空上十遍，当时周万安的啊，感官周万安呢出来的发声，替朱杰的发声，朱杰

0: 一面六还没徛做位，讲个讲九万，那反对因要，因为要打司法，民进党要打国民党安尼，啊，结果是因家己用骗十八亿啦，唔敢讲，主席用骗你，佫无人要讲，无人敢讲，迄大家缴付的钱啊，我会助你一个月缴付一百块啊，嘛我骗你，所以群众的朋友这有够冤咯，台北人的智慧已经开去啊。台北人的聪明在我之上，会好好来看待这次的选举，唔通像安尼啊，好人用用买啊，总个白死蛋将军跳，那就但是中，你家总个讲个老话，讲个摆卡，啊，今日对台北是有啥物好处？是一个好一个，比一个英雄无勇武之地，以后即马兴嘅名声就无效啊！都已经过正义啊！即阵啊就岳飞啊了后啊，当然来滴兴义的功德啊，佮不管讲西湖啊，真贵人啊，我伫遐贵两千偌担，佮贵两万担嘛是遐个事哦啊，所以咱唔当死后当然论英雄，这点我彻底反对。咱用智慧，唔通佮互即款遮优秀的人来去施甘茶哦。所以咱进一个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拜托，我今仔日做啊，那就讲做冲榜，上节目来到安尼，定杀杀叫啊！吼啊！拜托产品无辜的产品，拜托个高关键，拍38289705，进广告。咱人食一个老，食食咱。恰恰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家属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两千二，一组三罐六千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两粒。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百二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700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一组三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娘娘。那因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要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强生牌几乎每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现在电视也有在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卡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冬6个月。
1: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饿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各家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0: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加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我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站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都是得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得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筋用骨软有效，重筋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白食9粒，食要甲2个月，康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甲今。嘛，
2: 一组200粒油袋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蒙床顶，睏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睏，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睏到天光。足好睏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2: 有多可男性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有多可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佮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我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的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活如高，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另外1100益生菌零食不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搁送一罐细罐啊哦。
0: 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地龙到捧场一下。
2: 大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地粉，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咱也有需要，麻烦你那拍过清箱，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哦。拍这个电话，咱全人甲咱服务非常的感谢。我特别一再来的强调。空中的朋友，但是中是我心目中一个足伟大伟大的人格者，要让世界卫生组织来去认定，在当时发生武汉病毒，全地球拢接应用，死伤是算10万人以上，独独咱台湾有哪共款有伤亡，但是已经降到最低。故意为着要买到这款所有啊，要拍预防下，瘟疫来去预防，国民党造谣乌言满天。即卖咱台湾生产的高端呢啊，世界卫生组织来去采用，咱就讲咱这高端呢，咱台湾呢，这是大空以上、大飞城顶顶出头了了，结果呢？国民党含在来配合主席，不是讲主席方主席，我骗你，别人方骗你，我无意见。主席我骗你，我非常有意见。主席的钱，你若是讲别人都伊家开、家贪的、家有债掉方骗的，我无意见。是你家己无小心，家己失格才方骗。你这是众人去路人路头路尾扣伊做啊！安尼欠长呢，都是比较领。迄个阿边啊，总统迄条的，一个月交100块呢。安尼所有无命，要去停伊嘛？你一群十个总统人骗你，一群骗十个伊，全台湾拢骗大通大条的，就是你组织这条十个个嘛。一群骗十个伊，人讲骗几个个，就惊死人啊！骗十个，啥的结果？啊，佫兼害就。当时，但是都会甲你拿诈，事后会甲你秃头，讲唔通咩？这会用欺骗，会用诈，你种走去破茶店，安尼叫啊？用国民党诶，吼、哦、啊！这蒋万安出来讲，蒋万安要出选市长，你也要选市长，民进党派你选市长，你就讲吼，安尼公开党啊，组织唔通咩？啊，因为啊，迄个时阵，但是都一再讲，这骗人，这是国际骗局。安尼啊，讲无买哦，买安怎甲买啊？去买买来，你加买啊！不管讲是柜台名啊，其他啦、啊，还是讲个什么对建公司，还是咱台湾家己买，政府买，加买10亿啊！阿兄讲未听啦，就万咱这条子，我看你分唔到啦。就万咱你赚钱的嘛，10亿你绝对分唔到，啊！无你代替伊讲话。讲这是安怎？是咧打 commission 的啊，主动的，你出来讲的，人那现现现种种，
0: 将这个，但是得娃娃总个暂时吧。你无分不掉，你替伊来咧讲讲啥物咧动动主席，含伊个一面就出来讲。啊，这主席你无应该分骗的，你是安尼一百块、五十块，安尼一张纸、一张报纸、一个塑胶，干那捡块交互你呢？你做啥物佛祖？做啥物菩萨啊？也无听你讲半句话，也无出来甲台湾人民道歉，安尼敢对？今仔日陈时中这套要搁害死蒋万安啦！我做唔甘愿，我迄个红包要牵出来，无你甲赢过来冠军，搁赢两冠军，互我了，互我做乞食来分了，一个较甜的红包啊！这两天爱甲我调起来，我有交代了，拜托各位，有华星星陈时中案例。青年在阵，周万安，何其之秀！以后这拢爱交予这少年的台湾人啊嘛，未使交予周万安呢。即款做八十骨的，甲四角寸的去吹尔尔，含我小工，我等于四角寸这个吹尔，其他的拢无半步啊。拜托台北市，人家有水准啊，即个核心啊，即个所有的市民，拜托高贵爷。
3: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3: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上。
5: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5: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6: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5: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7: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8: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9: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1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8: 阿公，你就厉害呢。
19: 噶等你只知咧。
20: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21: 现在时间17点整。
2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23: 咱伫个录制的单元进行阿佩甲今仔日的特别来宾李安酷诉，我讲李安救命啦！我讲吼，我讲吼，前两天我咧敲电话吼，因为我是台北台，我拢会牵阮高雄台联络吼。 我高雄打的电话哦，我卡十八通，因为我伫遮十八年，但是咧，我竟然想袂起来。只是忽然间想袂起来，我高雄打的电话，我讲我要失地啊嘛吼，所以咧，我知影李安要来了吼，好像救命稻草，李安。
0: 大家好，我李安，我甲大家讲，我甲阿佩讲吼，你不孤单，因为我看阿佩这个年岁吼，虽然咱外表看起来还可以就笑咧，但是总是吼，咱这个身躯已经用五十担啊啦吼，尤其咱女性个会拄着更年期的问题，所以咱的退化会伫更年期这段时间哦。断层式的哦，你断癌式的，不管是记忆啦、身体功能，拢是急速退化。所以我甲阿佩讲，我完全会使体会、甲了解伊种吼，瞬间袂记你讲，哎、欸，电话我
23: 很惶恐诶、欸，而且你知无？有一届我咧煮水饺，水饺煮了，你是不是爱甲勾起来？然后咧半点钟过，我发现原来我无关加水，
0: 哇！哎、欸，真正是足危
23: 险，阿妈足恐怖。
0: 我嘛是有一届，就是安尼，因为我要去买自助餐，我爱炸便当客啊出去，结果去到迄个人便当店的时阵吼，客出来你毋知是啥，我竟然客一客一个鼎，我想讲我开客鼎出来，我是想讲我咧客时阵，我头壳是咧底啥，讲好搞在
23: 鼎。你本来叫便当客啊，去到遐你发现你提鼎，
0: 客鼎啊，啊，搁有一届是，
23: 夭寿哦，
0: 系啊，我想讲。欸、我想袂起来为什么我会起鼎了？知、我那一瞬间我也想讲，哎、欸，我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足尴尬啊！鼎个足大个、我想讲，我唔是要起便当客啊吗？搁有一届就是我要出门的时阵起锁匙，因为我拢徛好多摆，我就起锁匙，落去个楼卡了。你唔知我手起啥？准咧玩偶，爱头前有一个钳啊！我想讲，我该起这个物件，我唔是要起锁匙吗？我唔知为什么我起一个有钳的玩偶，但是我唔知我头壳都是、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唔是干那无记得哦、你也随手起一个物件，啊，你动这是你要起的物件、所以我以前嘛做惶恐，我想讲，我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我感觉有够恐怖，
23: 所以咱来开始来食保养啊。
0: 所以我就感觉讲，咱叫是讲记忆歹，也是讲诶失智这问题，可能是六七十岁、七八十岁。
23: 对，离咱足远诶。
0: 但是咱今年的四五十岁都已经拄着啊，吼、啊，另外吼，我要来分享的是，阮有一个消费者甲阮讲诶一个足温馨、足感人的故事。本来一开始伊嘛是感觉足恐怖，但是今嘛真正是红感觉足感动。都有一个听众朋友伊捌听到咱诶节目。一开始是不以为意的，听话讲哦，知影讲哦，这个记忆吼，足重要吼、一定爱注意。伊甲我分享的是伊家己妈妈亲身的故事，伊妈妈家己一个人住，伊就有感觉讲吼，妈妈有小夸吼，忘东忘西，但是因为无介严重，大家拢会认为讲啊，就正常的啊，小夸忘东忘西，迄个也无啥，一段时间。回去吼，感觉讲伊愈来愈退化，尤其是因妈妈吼，进前因为捌有高血压中风过，中风过了，走路无啥会知，记忆嘛拢愈来愈歹。啊，因为伊家己一个人住吼，妈妈迄种退化吼，尤其你若一段时间无回去了，你拢会足明显感觉讲，这个退化足紧嘞。伊讲吼，一开始只是感觉伊忘东忘西，后来是伊有一届回去了，发现妈妈吼，拢坐伫椅仔顶悬细心细心。傍晚啊，马龙无开电话，他们讲一开无开电话，啊，要改回应，啊，就安尼戆戆安尼安尼戆心戆心，甚至有时阵吼，问伊讲，啊，你敢有洗嘴，敢有洗面，啊，你敢有食物件，伊拢想讲，我敢有食过，我想袂起来。后来伊就感觉做烦恼，带妈妈去做一个检查，带伊去迄个精神科。以前有给他安排一个检查，叫做神经心理检查，那就是专门针对着有失智的问题来做的检查。这个检查叫做 MMSE，这个神经的心理检查。这个检查以合格分数总共要30分，结果他妈妈那次检查起来只剩19分而已。
23: 哇，
0: 而且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分数叫做时间定向感。什么叫做时间定向感？就是说你对着什么样的时间，现在几点、还是现在是早上还是中午还是阴暗，还是现在什么季节、通常我们现在知道冬天、冬天、很热天、还是说、外面有日头，我知道是日时、还是说、我现在知道说、夕阳要下山，现在是傍晚啊。伊妈妈这个分数吼，非常非常的低，敢那五分尔，摕着足低分数，所以准医生就讲，伊妈妈已经开始有失智啊，嘿，伊就讲吼，伊妈妈 这个情形不适合一个人在家，因为很危险，会发生参你同样的，可能忘记你关的瓜数，还是忘记你关的水，而他妈妈就是有一次忘记你关放那个浴缸的水，想说要泡澡一下，放放了都忘记你关，整个楼跟整个阴家他客厅来哦，他说哦，他客厅是那个木质地板，整个中红都海去，他说海去是没关系，是怕妈妈出事情，后来就是没办法照顾妈妈，他只好开始请外劳，请外劳来照顾妈妈，后来他就是想到说，那时候要听到我们的节目，对到我们说记忆啦，保养啦，很重要，他就开始那个时候买真好记，等于妈妈保养，吃一段时间了，哇，真的是很欢喜的，因为又带妈妈去做检查，本来我们说那个检查的分数是不是要30分，后来他说他又带妈妈去检查的时候，他的成绩恢复到20几分啊，差有够多，
1: 有进步呢，
0: 有进步，因为他说吼，以前一开始传妈妈去检查说19分无，第二届伊个传妈妈去检查时阵吼，是变加剩差不多10分尔，有够严重啊，后来吼。开始吃我们的这个真好记了，他妈妈的分数竟然可以回到20几分，而且那个时间定向感也进步了，知道说哦，现在是什么季节，下载还是下晡还是阴暗，就完全有一个概念，甚至也自己开嘴要求说，他想要去对，想要吃什么，之前自己问，他都细心，都空空空空，他说买这个真好记给妈妈保养了，这半冬挂了就不用请，他妈妈生活有办法自理，其实我们的真好记想主要的是用五大层面去来给你做一个真好的保养，哪五大层面呢？包头壳，还有清除咱头壳内底压力，还有在安定咱的神经，还有好咱的这个脑神经的神经讯号传递也在平衡，还有活化咱的头壳，所以针对着五大核心的保养吼。以目前来讲，咱市面上所保养的这个头壳的这保养品来讲，吼，大部分拢做一项还是两项尔。一般来讲，拢是讲补脑，就干那食的补脑的成分。但是咱的真好记的成分可能较无同款是，但是五大核心的方向。所以咱这五大核心吼，咱讲的补脑的部分，咱的就啥卵磷脂。卵磷脂大家拢知影讲，伊其实吼针对着的是咱的脑神经细胞的细胞膜，会使互伊做一个真重要完。整的生成，所以也在好让那点脑细胞也在活化起来，所以包掉你的头壳。另外的时候，脑微人吼，少年的时阵就开始忘东忘西，啊，参像咱今也未做老，就开始有一挂健忘的现象吼。除了更年期以外，都啥，就是咱的压力。压力足大，压力会使好咱的头壳吼，和自由基攻击，这些自由基攻击，就会好咱的脑神经有真大的退化跟损伤。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在新加坡的大学有一个研究，因为有一个成分叫做 EGCG， 这个成分叫做总儿茶素，它可以保护到我们的脑神经，让我们的脑神经不受到自由基的破坏和伤害，你减少到它的伤害之后还有补脑，你就可以有很好的进步另外很多人开始在失智的时候就是怎样困未起也很凶，咱嘛有对不对？你困未起，
1: 无好困，
0: 系无好困啊，困无好了后，尤其咱咧深层睡眠的阶段，就是咱头壳大脑咧排毒。你那是无深层睡眠吼，你头壳内底无排毒吼，无加一寡无需要的这些毒素，该做一个排毒的时阵，你的头壳的粪扫会愈来愈侪，毒素愈来愈侪，你的。脑中废物想在时阵吼，你的脑子断片，记忆愈来愈歹，忘东忘西，啊是参像我赶快拿东以为是西安的吼，你本来是要揢这行啊，揢几百行去，啊你个计是讲你揢是对的，啊你瞬间的揢的迄个物件，你会想讲啊这是啥，啊是讲你看到迄个物件，你叫袂出名，就是。你雄雄跟我讲，哎、欸，这是啥？讲不出迄个名来，还是哦，拄着阿伯，哎、欸，你叫什么名？叫什么名？想拢袂起来，啊，你就想讲，哎、欸、呀，咱开
1: 无头绪，惶恐，
0: 嘿，就惶恐呢，甚至是你。大刚生活做伙，比如另一半也好啦，还是恁家厝内底人，你叫不出伊个名，你惊到了，唔知？你想讲，你看你生活一世人个人，你叫不出伊个名，迄其实足恐怖的。所以咧，采取这种的情形，就是爱好你困就好。咱内底有添加的足重要，伽巴加色氨酸，这就是好你好困眠，而且会使好你延长哦深睡熟睡这个时间。哎呀，够有个人是安那。脑神经传递也不正常放电，所以头壳安尼吊着吊着嘞，我爱是听听，头壳安尼吼，听个 黑的是讲咱内底吼，一个钙质加这个镁吼，这两关的这个微量元素伊无平均，所以咱内底阁有添加着钙镁，有用着伊完美黄金比例来添加伫内底，互你会使稳定你的脑神经，甚至是有人困到半暝啊会旧卡筋，其实迄有那是钙镁不平衡。你想讲你旧卡筋，你的脑神经买旧筋哦，伊就会不正常的丢者丢者，甚至有人较严重变成会癫痫。哦，就是有这款的情形，所以咱在内底就是有平衡，有这个钙镁平衡的配方，会使让你的脑神经稳定。刷落来，最后一个最重要的，我有添加一个活化你的头壳的叫做脑磷脂。这脑磷脂上个重要的是讲，伊会使让咱的神经吼，会使个行动出来。哦、一般咱来讲吼，神经那是萎缩啦，还是讲那是已经退化了，伊就无法度个再生长。但是咱这个脑磷脂，伊是可以的以色列。的专利哦，伊个上盖重要研究的是在乎你的脑神经的突触，会使个重新生出来。啊，你的脑神经的网络迄个突触，那是愈来愈侪，你的传递讯号会愈来愈好，你就袂失智的问题啊。
23: 哎呦，所以咧，咱拄啊讲原本以为失智哦，是哎六十岁、七十岁过啦，唔可哦，哇塞，咱咧四五十岁就开始有这个镜头哦。我咧想讲，因为我是就爱食保健品的哦，到顶真正足侪，你想会到我拢会食啦吼。啊，但是咧，我今麦决定，我要搁加一项，就是真好奇，
0: 真好奇，真正吼，因为爱加食落去。
23: 咱讲真诶吼，你无互你诶头壳活化，万一有一天你真正失智要安怎办？因为咱看过足侪失智诶家庭，你互你诶事实足困扰、足痛苦诶啦。啊，我无希望讲有一天。我嘛，我也是说，这样也辛苦。
0: 尤其是吼，阮之前嘛是有一个消费者甲阮讲过，伊迄阵就是因爸爸严重到什么程度，是大小便无法度自理，哦、这嘛是失智足严重，但是伊就是无法度控制伊大小便，啊是伊袂记哩爱放，啊拢直接放落来，啊伊嘛无迄种道德感上，伊拢会丧失哦。
23: 袂记哩啊，
0: 对哦，所以迄是足严重诶、啊，所以讲吼，与其花一个月两三万块请一个外劳，伊讲不如吼开伊部分的钱。只要要真好记，互因厝内底人在保养，因的长辈真正真的这个生活自理能力的恢复啊！
23: 是是是，所以吼，哎、欸，这不是算亡羊补牢吼，咱来及早来介入，及早保养，就是避免讲咱伫个年会搞的时阵出现这款情形，
0: 卖好恶化个。
23: 对对对对 ，OK， 好来，所以来准备一个进攻课。
2: 现在进广告喽。
23: 好啦，进攻个时间啦，李安。
0: 是，
23: 我到顶我嘛要
0: 给他认吼，我真是足感谢咱的厂商，就是进前咱是干啦首档，就是咱一阵当瓜进前，头一届推出的时阵，咱有推出一个唯一的首档的这个体验价。199块，个免运刚送给领导，你只要开199块尔，你就会使体验咱的真好机。你看真正有够佛心呢，
23: 199，
0: 对，啊，迄阵就干
23: 啦，比一个便当较俗，牛肉面即摆拢二啊五啊，你嘛。
0: 欸、对呢，你讲的对呢，一碗牛肉面拢爱250块呢。
23: 是啊，你讲，互你体验啊，然后寄个领导199，
0: 只要199块。但是咱喊30个名额，然后干30个机会，因为咱这本来是首档体验价199，今仔日因为讲实在有足侪足感心的，即个咱的案例吼，甲消费者吼，互阮回馈，阮就希望讲咱的真好机会使帮助佮较侪产像咱这种开始要试试啊，吼，还是开始有退化啊，啊是讲家里厝内底老大人愈来愈严重的，咱会使互你一个真好的体验机会，只要199块，所以赶紧卡电话，干30个机会哦，0800-0905-0809-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0905-
1: 哦，199.30元的名价呢，吼、嗯，所以有需要的像阿佩安尼，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来，咱来电话个一摆，
0: 0809-0909-0885，干那三十个机会，
1: 0809-0909-0885，199元，唔免丢丢啊，赶紧卡啦吼！嘿嘿，你等下卡可能已经31了呀吼！好了，我们谢谢李安，
0: 谢谢。
2: 在 AI 时代，如何提升大脑能力、强化记忆和专注力，是各个年龄层都需要关注的问题。
3: 金好记益智胶囊专为全族群设计，从学生到银发族都适用，给你满满的好脑力。
2: 金好记益智胶囊帮助睡眠，改善生活品质，还能提升专注力，找回好记忆。
3: 今天限量提供优惠名额，让你有机会立即体验，立即拨打抢购专线0809-090-885，0809-090-885。
2: 金好记益智胶囊，让你快速跟上 AI 时代，立即拨打0809-090-885，0809-090-885。
3: 如果刚刚的电话您还是记不住，快让金好记益智胶囊来帮你。抢购专线0809-090-885，0809-090-885。

0: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call in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1: 啊，时间是下晡的五点十九分，你今麦所收听的是快乐心声，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阿华。好，今天是已经来到十月七号礼拜三，今天主力是八月二十七号。好，咱常常吼，伫个即个朋友开讲当中，也是讲吼，嘛是常常拄着别人甲你问吼，问讲你即世人呐是有法度定来的时阵，你想要做什么代志吼？啊，相信一人会回答啦。啊，我想要等去到什么高中的时阵好好读书，啊，是讲想要伫个某一个时间咧，啊，对某一个代志啊是有所遗憾。哦，那当然每个人都想要，如果都可以重来的话，都有一些过去哦，想要做的代志阿未来完成啦。啊，那来问这咧吼，讲今年咧，第一六月份来去有总统府邀请为这个国策顾问的知名法医啦，哦，高大成啊，哦，高大成你也知吼，这个法医啊，其实他过去这几十年来吼，嘛解剖过吼，说超过一万具以上的这个遗体啦，那也为这些死者来申冤吼，确实这是不简单。那也常常听到这个法医高大成哦，伫个电视顶款啦，侃侃而谈，一对着台湾的政治啦，哦，伊个人的看法等等。哦，那伊即嘛是这诶岁数是七十岁啦，你知道人生七十古来稀嘛？哦，该有的名，该有的利，哈，哦，过去行过的路，看过的代志，我想七十岁已经算是一个相当有见解的一个岁数啦，哈，哦，尤其是这个法医高大成。那怎么会讲到他呢？齁，因为一讲到最近也这些节目当中啦，齁，哦，那讲出这一个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啥呢？叫做膝下无子嗣啦，哦，不要去讲伊无生囡仔就对啦。其实法医高大成有结婚啦，哦，他有这个有一个日本的老婆，但是呢，当初也可能是因为忙或怎么样，哦，就没有结婚，那也没有生小孩。啊，来讲到这個，其实咱台湾这几年，包括其实很多的国家都是一样的哈，哦。现在年轻人就是为了要怕承担压力啊，啊，怕讲哦，这花费伤济安呢，那变成一些不婚主义者，包括即摆人拢唔敢生哦，囡仔嘛唔敢生，啊，甘愿要饲狗饲猫安呢，哦，那也不想生小孩。那其实也可以让年轻人看一看哈，如果未来他七十岁的话，会不会有这一种跟高大成同款的想法啦？啊，这高大成伊是讲啦吼，这个已经七十岁啊嘛，到这个岁数啊啦，其实身外之物啦，哦，名利啦，吼，哦，金钱其实已经在伊人生当中无讲介重要啊嘛，吼，哦，也许有很多年轻人会认为，嗯，没有哦，这个年轻人哦，伊可能嘛是爱认真上班、认真做工课啊，吼，哦，赚钱也是很重要的啊，但对于一个七十岁的这个长辈来讲啦，其实这应该不是非常重要的代志。那他自己也讲啦，哦，讲已经嘛钱嘛，看啦名利啊，金钱看得很淡薄啦。啊，平常开的钱嘛真少哦，所以大概无需要为着这个，是不是要继续累积伊的财富来烦恼啦？哦。那伊是讲啦，伊到即马为止吼，生活是无虾米困难啦，但是物质欲望哦，早已随风而去啦。哦啊，如果讲伊伫这部当中，如果讲即世人会当个定来啊，伊想要做啥咧，也选择生小孩啦。哦，那他自己是跟日本老婆吼，结婚四十年啦。哦，但年轻人可能是少年的时阵啦，全心投入法医鉴定的工作嘛，那可能也觉得忙哦。那当时年轻，感觉膝下无子嘛，自由自在哦。那看起来是跟现在当下的年轻人一样哦。卖工这个无囡啦哦，搞不好连婚都不想结了，对不对？ 哦啊，所以啊，这个年轻的高大成，伊迄当阵少年的时阵是认为讲，自由自在也不错啦，哎呀，并未感到不妥啦，只是讲啊，即马慢慢啊，渐渐年纪大啦，好、哦。那主要是面对日渐冷清的居家生活哦，当然啦、啊，你讲你七十岁吼，孙女那是做阿公啊，吼、哦，那下面有好几个孙子啊、哦，五囡啊呢，天天三不五时吼、哦，拜个礼拜，那就有小孩回来看你，那你当然就会很高兴，家里也会比较热闹嘛，吼、哦，阿卡美工像已经嘛咧讲诶吼，那生活中比较冷清这样子啦，那另外嘛是讲。这个主要是家里齁、哦、也只剩下他跟他太太两个人。啊其实欢乐啦讲两天齁、哦、其中一个老大人齁、哦、那其中一个老的得了老人痴呆症齁、哦、就是失智症啦啊互相拢无熟知他到迄阵是要安怎齁、哦、所以这个事情也讲到了这个台湾现在齁、哦、这个死也较侪嘛齁、哦、啊生也较少。那、啊、虽然说现在政府就是想方设法让年轻人愿意生、敢生啊，愿意结婚哦，包括阿公未来这生囡啊，哈、哦，每个月可以领多少钱，然后嘞，每个月户头还可以有多少的存款，一直存到他18岁等等之类的，再多哈、哦，都希望说年轻人哈，哎、哦，当愿意生也敢生啊，哦、要不然你看看高大成啊嘞，哦，七十岁啊。你就可以看到未来，你七十岁的时候，真正无囡仔的时阵，心情感觉比较较轻盈，吼、哦，比较较觉得冷清，比较较感觉孤单，吼、哦，所以这个能生的时候赶快生，吼、哦，那个家里多一个小孩子也比较热闹嘛，对不对？好，那在美国的这个 FBI 联邦调查局，这两天吼，讲伫个洛杉矶机场逮捕一名担任着中国特务的女子啦，哦，这名叫做张婉莹，啊，伊讲啥？伫个美国吼做特务啦，做间谍，讲真的太多了。这中国人哦，安排伫个美国哦，要来监视这个在美国的中国人，实在是太多了。但这代志较特别的是讲，这名张姓女子啊。竟然涉嫌呢，在美国要来监视着赖清德的儿子、哦、他有一个长子，在美国工作啦、哦、那就看得出来，这是不是中国政府啊，挑地要来掌握着咱台湾高层这些官员啦、啊，在美国这些亲属的行踪、哦啊、如果说真的有需要的话，是不是会当？用其他的方法、哦、甚至什么这这改裂开或怎么样、哦、作为一个施压的筹码啦。那针对这个事情呢，这个美国的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啊，他是说啦，他说、哦、美国已经不是你们执行间谍的安全地方啦，在美国这个地方、哦、那个为中国、哦、来监视外国领袖的家人哦、啊！你做这件代志了哦，你个想要登去上海啊、哦？门都没有啊、哦！那他是这个调查局长是认为讲哦，这件代志以后未继续在美国发生啊啦。那关于里面的刑事诉状嘞，这名、啊、中国女特务哦，张姓女子34岁，看伊电视顶晚的介绍呢，哦，生活跟他过了未歹呢，哦，讲34岁已经是。人生胜利组啊嘞，哦，一四月去佚佗去游览，伫个法国吼、哦，啊，穿一件泳装啊，伫个啉红酒哦，感觉生活也过得很惬意。啊，殊不知竟然吼、哦、背后竟然有中国特务吼、哦，特别的这任务安尼哦，那要来监视这些相关的吼、哦、这些人等等等啊，你也知吼、哦，伫个美国这些所在黑帮也很多啊，哦啊，卡叔讲。如果这个在美国这个哦，偌清的影片，如果行踪被掌握了呢？哦啊，像咱也发生什么代志，对不对？在美国黑帮，你只要愿意开钱哦，你要取别人性命，应该不难啦。毕竟在美国哦，你讲要买枪哦，买这些危险的物件哈，买炸药哦，那相对来讲比台湾还简单啊。你讲有钱能使鬼推磨哦啊，下面人。谁能保证在美国、哦、不会发生一些、哦、意外的 这一些特别的事情啦、啊。那这个联邦调查局啦，起在起诉状当中啦，来指出说这个张姓女子行动国安威胁啦，哦，那这个吼、哦，那是讲中国啊，希望在任何潜在冲突当中，会当得到对台湾总统、哦、比方说他们家人的安全啊，那如果掌握在中国的手上的话，是不是就变为一个所谓的施压筹码？哦，这真歹讲呢，哦。那所以啦，这个有掌握台湾政府高层的官员的这一些近亲的位置跟影像啦，哦，这代志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非常有路用。然后呢 ，FBI 是指出啦，讲这名34岁的张姓女子，吼、哦，哎，因母校的是啥呢？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呐、啊，这间学校吼、哦、是被美国认定是跟中国国家安全部关系是真密呢。哦，那是伫个去年六月透过着这个东欧来看算吼，讲实在一名中国政府的官员啊。那随后咧，讲一名这个张姓女子吼、哦，去湖南会见这名官员，来接获正式的这个任务啦。哦，接获正式的任务，啊，你讲这机关特务啊，好啦，还是讲机关间谍？诶，美国应该是真正啊，确实哈、哦，这个并非个案啦。那中国这个特务哈、哦，在美国境内来干系哈，包括骚扰异议人士哈，嘛真侪呢，包括联邦检察官嘛是捌起诉讲一个75岁哦，王淑君哦，那这个证明呢，也是接受中国公安部的拘束啦哦，讲。渗透谁的？渗透在纽约的中国民运组织长达17年哦，17年呢。那包括在2024年哦，也充当外国代理人被定罪，在写定罪一样哈。那包括23年哈，2023年四月，美国嘛，提供曼哈顿来破获一个监听中国异议人士的中国海外警察站啊，因为。恭喜塞了，这些间谍特务也好，讲真的，在美国多如牛毛啦。啊，只是讲这代志有去哦，美国还是包括这下面调查局该真的是被他定罪哦，这可能抓不胜抓，防不胜防了。啊，不是讲跟他美国呢吼，在台湾嘛是有呢。那像过去呢？这个去年齁、哦、诶在去年2025年8月份齁今嘛被选台北市长的沈柏洋诶不是自爆吗说遭人跟见啊齁因到徛在门口黑道外去用装一个针孔摄影机长期监控啊结果光这个事情呢齁、哦、那时候沈柏洋还没有选这个前台北市长嘛现在鼓励被鬼混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不分区立委嘛齁、哦那这个时阵哦，当然就有国民党的哈，包括这个王宏威及好几位明代啦，哈，包括名嘴哦，那个靠谁呢？讲啊，你是讲真啊，讲假啊呢？你是咪自导自演，还是讲你有被害妄想症不？哦，那讲真的了哦，这款被跟监自导自演，还记不记得？第一今年四月份，那国民党的文传会主委。哦，前主委啦，尹乃金嘛，唔是指控吗？讲啥咧？讲民进党底下李乾隆哦，就国民党的这个前秘书长嘛，也掐针追踪器呢。哦，这尹乃金讲的啊，讲可要对赖清德哦，等着天天去法院报道。啊，你唔去甲过看麦啊？看赖清德真正有去法院报道无？啊，根本就无这个代志嘛。哦，那结果咧？李乾隆对这个事情哦，啊不，就直接否认啊，哦啊，警察要去改联络哦，那李乾隆也说不用了啊，到底是有啊不哦，那这个才叫自导自演嘛。结果呢，经过调查，这个装置不是根本的，不是什么哦跟监呐、啊、这款设备，这就是一个不到几千块的这个叫做防丢定位器嘛，哦、啊这。这是银幕改导的啊、哦、所以这个才叫自导自演嘛。那关于这个沈柏洋这个事情呢， 今仔日地检署吼已经证实啦，吼确实是有香港籍的人士公开代票36万的代价呢，而且还跨海哦，委托咱台湾的征信社来进行监控哦，那这已经起诉啦。那检方已经违反了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等来起诉，那起诉这个关于这个大爱征信社哈，大包括当署长相关人等四人呐，那另外呢，嘛对着这个涉案的香港人士发布通气哦，发布通气的。啊，其实一到调查的时阵啦，沈博阳跟监的初期啦，讲沈博阳嫌胡斌哦。啊，有随护保护啦，吼、哦、啊，所以迄当要跟监吼、哦，确实是有阻碍啦。结果这个委托人呢，吼、哦，就是这个香港的男主啦，吼、哦，一个叫做菊觉贤啦，吼、哦，菊水仙的菊啦，哦，一个林庆啦，哦，这两个人讲不搬进度啊，我得提这钱哦，要和恁跟监，要和伊调查，啊，你讲。让博都没有办法给我一个各个跟监的数据啦，是讲调查到底人去倒位啊，创啥拢无？那为什么？主要是沈博阳可能边上有人哦，那个保护啦哦，那要跟监那、等等哦，无遐尼啊简单的对啊。结果呢，这两个香港人竟然安那冻未掉啦，在去年哦，这个亲身坐飞行机来到台湾，叫做督军啦。啊！你既然我和你这台湾的征信社，你不好帮我处理规矩，我台湾我香港人自己照过来安尼啦。哦，那跑来台湾呢，才请征信社哈装、哦、什么远端监控设备啦，哈、哦，然后甚至呢还将这个党型的机车哈调到沈博阳哈大安区的一躲来所在，甲坑爹引到对面啦。哦，然后呢？哦，将这什么摄影机吼、哦，藏在奥多麦吼衣橱外下卡啦，哦，啊镜头就对着引导大门安尼啦，所以之后这个才被哦这个剪掉，该查出来啦，哦，该查出来。那针对这个事情的，那时候不是有这个国民党的这个什么明代一共有什么沈博阳有被害妄想症，啊、哦，今嘛看开先啦，有个是传播兵车啊，哦，有个是传播兵车。如果真的要是自导自演的话，你认为立委够可能会安呢？要来冲流量吗？哦，那看起来国民党明代是兵车啦。那针对这个事情呢，啊、哦，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啊杨子斗啊，今仔是有出来道歉啦。伊讲哦，伊去年怀疑沈博阳被跟监的代志是伤济啦。哦，那针对他这个事情，伊讲伊唔对啊，哦，该是伊就悔失礼啦。那我觉得那也没有问题嘛。当初每一个人拢爱为了自己讲的代志来负责嘛。啊，所以当初的这一些国民党明代，你有讲了唔对，讲起笑的哦，讲在想伤济，自导自演，那、啊、没关系啊。即马看开，水落石出啊。哦，啊，检调是要起诉啊。那确实是有香港人士来到台湾偷整这偷拍器材，要来偷跟监。这个沈博阳，因为沈博阳已经被中国认为啊，是这个台独异议人士啊，哈、哦，什么等等之类的。那看是不是，因为伊在去年的时阵，阿个是一个立委嘛。那我想哈、哦，这个过去咱台湾真侪只哈大大小小的立委啊，常常去用拍到啦，什么带小姐啦，吼、哦、去中国去啉烧酒啦，吼、哦、什么有一些不堪哦，这个去用俩的小辫子嘛，因为你到中国吼、哦、啊，然后在桃色纠纷，跟你哥哥底下呢，啊你也是去用中了美人计，啊去用翕相了哦，吼、哦、啊你我的这个相片，我的先给坑起来嘛，两工等下你做到猫咪听到什么立位也好，还是什么官员也好，对不？啊！你无顺着中国的意嘛？那当然，这时候当然的，提这些送品出来给你爆料啊！哦，那像之前那个高雄市的不是有个立委吗？哦，那很多的立委不就吃了这个闷亏啊？讲真的啦，哦，过去所做的代志，我们不就常来讲嘛？哦，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啊！哦，去到外国哦，去伫台湾哦，不管。酒酣耳热的时阵，哦，啉烧酒哦，啊，边啊个小姐啊呢？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当时去用翕相，你拢唔知啊。天下到有一天，你真正要选举的时阵， 哦，那人家就拿这个照片出来威胁你，你甲讲一张相片就好啊，就可以影响你的政治前途、政治生涯啊、哦。所以我想啦，这个香港的吼、哦，这些人哦，要来逃去沈博阳，那大概也是看到他啦。哦，这什么台独顽劣分子啊，哈、哦，那我就想办法跟监你，看我都给你翕一挂。哦，你这个看其他查某，不是你太太的相片不？那你有的时阵，我的这相片给你提出来，哈、哦，给你威胁，哦，那你到时候对不对？是不是连立委都没得装了？那没得当了？那除了没得当之外呢，你这台独分子，我还可以给你除掉哦。这我想，不管是在美国也好，在台湾之好哦，这我想这款代志，一旦讲你层出不穷啦，哦，那之后，好好把你的政治生涯做好哦，噶你真正人民要爱福利，人民要爱降低，你该做好以后哦。那其余的恭喜来了，若要人不知啊，除非己莫为。我这样七十分，七十分，今天到家休困一下，马上过多等来。

0: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1: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0: 哦，最爱老公了。
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3: Happy Radio， 欢迎各位来快乐心声，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阿华。好，今嘛离选举还够50几天哈、哦，那离大选逼近啦哦。但是讲今嘛咧，减掉查贿选案已经上千件啊、哦。那过去咱一般民众哦，拢认为啦哈、哦，那这个查贿选大概就是哈、哦，希望讲用钱啦，还是讲你送伊这个什么名贵的礼物啦，希望伊会当改变伊要选举的意向嘛啊。哦啊，你若超过30块就不会使吼，所以今嘛这个候选人吼，不管你是议员、立委然后，其实常常会受到什么亏损，对不对？哦，顶完这亏损，就有一个这议员啊，还是讲关注币嘛，真济，包括你若去投本数诶吼，这个议员选举哦，常常会在那边发口罩。发菜粿包，这东西啊，这咱家妈妈、太太、阿妈哦，这个常常拿到的东西啊，其实这些都很便宜的啊，比起35块啊，包括这个口罩、菜粿包，其实都没有超过30块啊，那又可以达到宣传的作用哦、啊。但是呢，还是会有人哈、啊，希望讲透过来买票啦哦、啊，那。

0: 来得到他想要的这个位置啦，吼啊！但是你也知吼，一张选举下来吼，动辄几百万哦，啊，一个月才几十万那尔哦，了不起市议员就十出头万，那他要怎么赚回来，对不？吼，所以你要想啊，你要讲这议员选举啊，现在吼，这个花那么多钱哦，要来买票啊，最后让他选上了。你认为在戏里当中，他会不会想方设法？哦，我们不是也常听到吗？这样子在议员算得了嘞，用自己的人做人头来捏下诈领这个议员补助费嘛，对不？议员的这个助理费用嘛，哦，这东西起码减掉什么办的呀、啊？贵点啊，包括起码贿选嘛，是嘛？那到底贿选要怎么认定哦？那有人讲啊，这你伫个某一个社区，你讲办意见加一个头毛哦，加头毛即嘛现在加嘛100块，对不？哦啊，50块的倒灰哦，也都被查办哦啊，甚至你有些你领导啦，是讲被选里长啊啥呢？其实去那边也是有粮的啦哦，食生草啊，食炒米啊，哦，烤乳猪拢有啊。哦，那到底要怎么样才会不会哦构成贿选呐、啊？那法务部长郑明谦哦，伊伫个李焕仪备询呐，哦，伊就讲啊，这30块都是一个发动侦查门槛呐、啊。啊，这个30块就是一个生冷的数字嘛。啊，并不是讲达到30块以上就一点贿选哦，而是讲无到30块就唔是贿选呐、啊。哦，那这也蛮饶舌的。那都立委问啊，啊，这过去法务部在定这30块的文宣小物啊，啊，到底是不是会当？即马是不是阁有啊？哦，啊，这条红线，你在法务部唔来甲大家讲哦清楚哦，那嘛希望大家好算你卖违反嘛，对不？卖违反，那这个立委就举例啦，哦，啊，你在竞选场合本来这食食这炒面哦，刚好算贿选啊、哦、啊，这郑明谦是讲啦。啊，这选举做些活动吼，啊，提供给民众吃凉的啦、茶水啦，简单的吼、哦，这个炒米炒饭啦，哦，不逾越哦社会常情啦，哦，但是郑明谦嘛是讲了，伊讲这个有时候他在这边不做个案的认定啦，哦、啊，贿选主要的是讲啊，是不是会当变更影响这个选举权人的投票意愿呐、啊？哦，哎、啊，你吃我的炒米啊？你本来要选了1号的，你因为吃我的炒米变选2号的，哦，啊，这个贿选啊呢？哦，啊，是讲你这你上一节基金哦啊变选别人哦，这个当然就是贿选的一个证据嘛。啊，主要的是有一个对价关系嘛。叫这里立委呢，哦，一个看见烤乳猪的照片，你也知几下底下较俗的细节，烤乳猪叫人来喊，买1万几块、2万块呢，吼、哦，啊，有人，确实讲有人伫个选举的场合，看见啊几下低叠加，哦，啊，提供我咱家参加的民众，刚好算贿选啦，哦，刚好算贿选啦，啊，其实郑明谦也讲到啊，无法度单独针对这样的事情来调查啦，因为伊拢认为这是个案啊，实际上30块就是一个门槛嘛，好、哦、啊，所以讲实在，有贿选无贿选、哦、其实还是必须得跟人民啊，是讲这样好说，你讲我前奏嘛，要不然无可遵循嘛，哦，所以民众有时啊认为讲啊，你剪掉那有的班，有的无班，哦，有时啊上倒灰袂当，有时啊上烤乳猪都会使，哦，那其实郑明谦有讲到了，有没有对价关系？哦，有没有对价关系，就是一个成立的判断了哈。每一个的案件都比较较无同哦。好，那现在讲到这一个哦，今天咯，今天哈，这个10月7号哈、哦，这个台北市长哦，这个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哎，他今天就要上了 TVBS 哦，少康战情室，你也知道这个所在绝对是。蓝中之蓝的吼，来这个节目吼，少康战情室，今天暗时8点吼，那我想应该是下播就直接去录音嘛，啊，那伊今天的沈柏阳是单枪匹马，单超级的对抗5个啊，这5个看起来应该全部都深蓝的国民党的这一些主持人嘛。哦、所以那是想要真正看到这个不一样的未来台北市长沈柏阳伊的。 伊的选情也好，伊的政见也好，哦，其实可以看看今天到底沈伯阳到这个少康战情室要甲大家讲解什么代志安尼啦。那主要也是最近吼、哦、洋流冲击的这个蒋万安的选情嘛，包括近前蒋万安不是去那个王伟忠的节目嘛，去了啊两三个这个深蓝的节目，包括哦。未来这个，一买去王浅秋诶，哈、哦，这个广播电台，哦，所以这个两个哈、哦，一个就很明显的一个证明了，沈伯阳可以勇于挑战哦，深蓝的媒体啊、哦，但是这个蒋万安嘞，哦，卖公线了，三立民视哦，看起来要去的机会不太大啦。哦啊，所以其实讲我这个沈伯阳自己也讲了、啊，伊要双击哦，要辩论哦，随时拢会使啦，哦，伊嘛免讲稿啦，伊嘛免大纲啦，哦，因为一切的答案拢在伊的头壳内底嘛，这就是伊未来要甲大家讲的。如果伊若做到台北市长，未来五年、十年会当获一个新的台北市什么愿景？所以讲台北顺起来嘛。那主要是齁，当然啦、啊、恁两个要选台北市长，大家人拢会做一个比较嘛。那最近也是因为沈伯阳齁，我唔知是咪蒋万安即马已经选举太紧急啦齁，现在国民党把沈伯阳12年前一篇关系着毒品封地的文章提出来讲啦。你认为敢有可能讲有政治人物任何人有当温尊讲齁引导的人会当伫个社区某一个所在，吼、哦，去遐摕注射弹去注毒品，敢有可能？无可能嘛！所以咧，现在国民党唔在鸡巴是安那歪楼了，吼、哦，拢讲啥咧？像这个沈伯阳的十二年前这个文章出来了，嘿，国民党秘书跟他扣了钱同款，吼、哦，跟他秘书扣了人家公因阿妈同款，哦，包括这个立委罗志强，公主。五号开始啦，吼、哦！伫个台北市派出的这个 LED 的广告车啦，播放上放上了这款内容啦。讲啥咧？讲沈伯阳吼，曾经主张啦，伫个社区内底提供毒品，或者系吸毒的人，你想敢有可能？吼、哦，你想敢有可能？任何一个政治人物，啊，卖讲政治人物啦，任何一个台湾人。也当温尊哦，这个引导的社区，会当提供注射弹、注射的毒品或者吸毒的人，你想敢有可能？好、哦，所以我就不知道国民党现在用这个要来打沈伯阳，是要打一个什么？叫做打一个叫做被改抹黑的这一个情况吗？哈、哦，所以像9月22号哈，都、哦、有人做了一个。台北市长的选情的民调啦，啊、哦，蒋万安跟他领先 1.2%，所以过去咱讲啊，普遍啦，哈、哦，台北市的哈、哦，这个市长的选举蓝大于绿嘛，哦，啊，可能认为讲啊，反正蒋万安呢，哈、哦，这公子哥，哈、哦，引导啊嘛，哈、哦，也没出什么大 trouble 嘛，哦，那也可能轻彩都来算，哦，轻轻彩彩就会掉，但是当初这款想法。跟现在面对的洋流看起来这款的角色跟他完全不一样、啊哦、所以看起来蒋万安已经感受到这样如果是这样去洋流冲了之后搞不好他连任的机会就都没去了他可能会败选、哦哦、所以过去国民党来冲这个哦、原来、啊、就开始去挖这沈伯阳过去的文章啊你看看沈伯阳有没有针对一件、哦、这个蒋万安的这一些糗事、哦、你可能针对的一件嘛、哦、蒋万安的起情来讲是有啦、啊、国民党呢现在、干脆啦把12年前沈伯阳的文章提出来讲、哦、所以用这一种负面攻击啦、哦、要来转移市政的这个焦点啦、哦、那包括、啊国民党、哦、这个蒋万安也延揽的齁叫这五个台北市的国民党籍的立委啦齁、哦、他们叫做战狼立委组成一个发言的一个发言人群安尼啦。那我们担心不是国民党要将这个台北市长还是继续给他洗成一个叫做仇恨动员至少我先保本嘛先把本来会当支持国民党的痛恨民进党这些人先给他丢回掉再讲。 哦，那巩固过去年啊，还记不记得去年这个大罢免这款的拿军的基本盘嘛？哦，所以看得出来，现在就像这个有人讲哦，起码沈柏洋正在破圈。沈柏洋以为不是浅绿的呢，不是深绿的呢，包括中间选民，然后包括有机会有的一挂浅蓝的选民。所以到底杨柳有没有破圈？恭喜仔，看得出来是有的啊！哦，所以看得出来。是不是现在蒋万安国民党选举真的急了，接下来用这款奥博要来抹黑沈柏洋的。今天这部进行到这，感谢时间空中继续再相会，拜拜。
1: 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感谢再感谢。
2: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心拱心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3: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2: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3: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4: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5: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洋，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洋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洋，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1: 我要寄挂号，
12: 要寄什么呢？
11: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3: 帮我操作啦。
12: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1: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2: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1: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鹅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8点整。
17: 你收听发哥开讲，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快乐聊时事。
18: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在地好厝边厝外人的好朋友林鸿泽，也是前顶一天的里长啊。今天吼真欢喜，会当来到快乐电台，跟咱所有的好朋友、跟山顶的好朋友做伙来见面，做伙来收听。今天由我开始来代班主持吼。我想每一个人伫个人生无同款的阶段，啊，拢会有无同款的选择，是要继续行咱熟悉的路，还是要选择一条新的跑道，啊，继续来努力。所以今仔日啊，阮邀请到一位啊新的来宾，啊，咱要来参选到林务区林助理的里长候选人赵佩杰，伊等下会伫山顶甲大家分享啊，伊参选里长过程的心路历程，啊，佮有伊较早是安怎要参与到啊这个警察。以及转换到里长啊，这个工作的这个状况吼，要来跟山顶朋友好好来分享吼。啊，今天哩，咱来邀请到佩杰，佩杰，欢迎你来节目。
19: 主持人好，各位
13: 欸，线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赵佩杰，也是这次仁武区仁慈里的里长候选人。你好。
18: 今天我跟佩杰都是第一次，我是第一次做主持人，啊，佩杰是第一次上节目，所以都稍微紧张，请大家多多包涵。好，佩杰，这样我想要跟你借问，啊，你当初是怎么会走警察这条路？
13: 其实那时候就是念高，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很想要从事政治相关的工作，
18: 这
13: 样对，我就是大家都看苹果日报，那时候跟我苹果日报的时候，所以那时候就是很向往这个生活，然后蚯蚓
18: 日报会很向往这个生活，
13: 对啊，我那时候每天都看到就是蚯蚓委员啊，林黛华委员啊，然后就会很崇拜他们，然后就会很想要进入这个圈子，这样
18: 是这样。那，他们，你看到他们什么样子的一个故事，还是他们在报道什么，让你会想要从事政治工作？
13: 大概那是几年前，议员委员有一次踢破那个立法院的门那一次，然后觉得他实在是太帅气了。
18: OK， 所以你从那时候的想要做公共事务，但是。这跟公共事务当然啦，这是一种心内要替社会来做代志的一种发心是真好。但是啊，你第一项工作嘛不是参选啦，是做警察啦。
13: 其实迄时阵高中的时阵，就是要经大学要读啥物嘛，啊，迄阵我阁唔敢直接去读政治相关的科安尼，后来就是做者朋友拢讲啊，警察袂歹啊，要去考警察啊，我就一直互人影响，啊，想讲好啦，即马头路嘛真歹找，无我就先来做警察好啦，就对人做伙去啦，啊就考着啊，就先做啊。
18: 恁家的人敢有人是即个从事公务人员，还是有从事政治工作？
13: 其实拢无呢，我爸爸妈妈是开早餐店的，就是，
18: 哦，开早餐店，
13: 嘿啊，就是一般的人安尼，
18: 因为警察甲里长拢，我想拢同款，拢是第一线啊，拢服务人民啊嘛，拢爱接受足侪定情啊，所以佩姐，你做警察的过程当中，敢有啥物互你印象足深的故事？
13: 就是其实拄到的代志真正足侪啦，啊，毋过有一件代志，我伫前几工我诶迄服务处成立诶时阵，我有讲，就是迄阵有一个阿嬷，伊出来散步，伊食饭饱出来散步，结果伊呾行出因兜无偌久，就互车弄着，啊，伊弄着了，伊就随昏去啊，昏去诶时阵，伊面嘛规个肿起来，所以阮看伊诶面，阮毋知影，无法度确定讲伊是啥，啊，伊身躯嘛无手机啊，嘛无证件安尼，啊，迄时阵阮就一直找，阮就为伊车祸迄个所在一号安尼起电铃，啊，搁啊骑车登去派出所内底看迄监视器，啊，搁出来搁继续起电铃。
18: 恁安尼恁做认真诶呢？对啊，警察真正是做辛苦
13: 诶。因为我就想讲哈，安尼因厝内底诶人会烦恼啊，系啊，啊想讲啊。伊安尼啊，伊家己一个人伫病院，嘛无人去甲伊照顾，因为我是一个做
18: 正义感
13: 执着，嘿，我也很执着，对，我就是无找得了，我就无放弃，安尼我行差不多四五点钟。
18: 安尼有确实有线来做里长啦，啊，所以咧后来咧，
13: 后来就是我本来其实想讲啊，要放弃啊，要等咱家己来派出所找咱的时阵，我想讲啊，哥。最后最后一摆机会，我阁徛转去，徛转的时去的时阵，就有一个阿伯，伊就足赶紧啊，一直催，安尼看起来足紧张。啊，伊就走来跟我问讲，啊，歹势，请问恁敢是假的警察，还是真的警察？安尼？
18: 警察跟真的警察是安
13: 那？因为迄时阵伊车祸的，伊车祸的地点边啊，有迄 Netflix 啊，迄时阵伫咧拍电影，
18: 哦，
13: 所以就有人穿假的警察的衫伫拍戏，所以迄个阿公伊就以为咱是假的，所以伊就先甲我问一下，安尼，我就讲不，请问迄穿迄粉红色的，恁某今仔日是毋是穿粉红色的？安尼，我就互伊看迄个相片，伊就讲迄是因某，我就随带伊去
18: 派出所，
13: 随带伊去病院安尼。
18: 啊，真好呢！啊，你啊，我有看着讲，啊，迄个故事是伫个台中还是伫台北？
13: 伫台北的时阵，
18: 台北。啊，你尾啊转啥物原因，叫转到台中？
13: 我毕业的时阵是先去台中，啊，后来去台北。
18: 毕业的时候先去台中，啊，伫台中的单位，我较早嘛伫台中的。
13: 台中的时阵伫洪家。
18: 哎呀，阿爸跟我做阵啊，我伫西屯啊，我伫市会
13: 啊。啊，系啊，系啊。对啊。啊，就附近尔。哦。
18: 安尼，你甲迄个阿桑斗三工了后，啊，迄个阿伯甲阿桑敢有啥物款的反应啊？是。
13: 哦，阿伯迄时阵的，伊就牵我的手，爱伫安尼目睭嘿，滴要目屎滴要流落安尼，嘿，我迄阵嘛足感动的，我阁有去迄交互病房，伊迄开刀外口安尼看迄个阿姨，
18: 伊阁有开刀，
13: 有开刀，伊规个昏去啊，嘿啊，
18: 啊你买啊是，你讲安尼阿桑的即个受伤了后，啊有啥物款的感受，互你买啊对警察，啊阁想讲要来转来甲选里长。
13: 其实这只是一件代志尔啦。做警察的过程，其实会拄着足侪代志，亲像讲，我嘛有处理着，有的人是伊家己住，就是独居安尼啊。伊独居啊，因厝内底的人嘛无咧家己关心，啊伊嘛无朋友，啊可能身体无爽快，是安怎？伊就伫伊住的迄套房内底过往啊。啊过往了后，
18: 这嘛甲恁有关系对无？
13: 系啊。
18: 因为这件不是阮拢会接到钱。对，我以来，我嘛真正常常会接到吼，做者啊独居老人啊，是长辈，甚至是讲啊厝诶囡仔伫外地咧做工课吼，啊家己诶囡仔伫高雄，啊是伫遮吼咧努力，家己诶时代伫高雄遮咧住啦吼，啊所以有做者大大细细诶代志，拢需要着里长啊伫第一线，啊是讲咱诶邻长，甚至讲咱诶厝边啊爱做家婆诶，做用心诶去了解着讲咱第一线，咱诶其他诶民众伊诶状况啦。所以佩姐，你拄仔讲诶即个故事，拄仔好互我联想会着讲，我这四年咧做里长诶时阵，嘛有拄着诶状况啦。啊，你除了讲你安尼即个故事影响着你倒来选里长以外，啊，佮有你讲苹果日报。啊对啊，苹果日报我真的是感觉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启发，但是也是很好啦，你用透过这些啊报纸也好啦，还是甚至是我们现在的社群软体哦，去影响我们每一个人民啊，他去对于政治的关心，这绝对是一件好事情啦。对啊，啊所以你回来了后，你现在参与到里长的过程当中，你感觉有什么跟警察有什么差别吗？
13: 其实讲讲共，其实嘛有一寡相共，就是拢是服务嘛。啊，毋过其实嘛差真济，因为做警察的时阵是，可能就是拄着歹人较济啦，歹人会比好人较济，所以咱规工就是塞面互人看安尼。啊，毋过做里长就较无共，因为做里长就是可能
18: 做里长你要永远拢笑面，
13: 真的爱好笑面。啊，其实嘛是爱伫问题发生之前，你就是爱先讲。就是像人过往这种代志，你若是伫过往进前啊，定定去甲伊关心嘛，敲电话，还是去引导甲伊拜访，可能就是我定定看到伊嘛，啊，是不是有几工啊无看到伊，我就知影啊出代志啊。
18: 其实你即马讲这吼，互我想着讲，阮里来吼，阮林长啊，伊拢有去每一户去关心。啊！伊发现讲，这个大哥吼，啊，逐工拢传来给伊啊。啊，其实一开始感觉足烦的，啊，逐工拢甲我传早安啊，真正哦安尼，拢甲我吵。伊尾啊，甲迄个大哥讲吼，大哥你若无重要代志，你莫传早安给我。但啊，伊讲其他代志你随时传给我拢无要紧。结果迄个大哥真正尾啊无传早安给伊。哎，伊讲唔对咧，啊，雄雄感觉讲啊，遮个人奈无看的，啊，伊足紧张去引导。好险，好加载！伊只是跋倒，无讲有性命啥物危险。啊，尾后阮着协助伊，啊去救伊，啊嘛，甲伊啊带伫其他县市的啊，这事实来通知吼、哦。啊，像但是这个故事着互阮会用了解，像佩姐你拄啊讲的，其实啊，每一个人之间的互动也好，即马我感觉来真正是一种又方便，但是也有点小困扰，但是其实。善用它的话，它是很方便的一个工具啦。你像我那呢，伊那一刚无传好，我嘛紧张嘞。
13: 系啊，
18: 啊，所以你咧讲的，咱的前置作业，还是讲我们事前的这关怀，我认为是一个未来一定啊，包括我家己即马啊，参与着里长的工作也好，一定要继续努力做。对啊，啊，所以你讲你除了这个部分以外咧，你阁有啥物？你想要？你感觉讲会当阁继续改变？
13: 关怀机制是其中一个啦。啊，第二个是像车祸， 发生车祸的时阵，咱警察就是去啊多位位啊，笔录写下来，嘿，写下来，哦，好，报报一下无安尼，就是一个固定的 SOP 啦，咱做久咱就是拢安尼麻痹。啊，不过对里面来讲，因大家拢行这条路，大家拢为家经过，因想要改变的是讲这条路看会使安怎来改善，会使好车祸较少的安尼。就是处理代志的方向，甲大家关心的点无同款。
19: 哎、欸，这个我冇感受啦、嗯。对啊，你若像讲你即马你等下，你来造选几造偌久啊？
13: 当我吧，差不多一当
19: 我。嗯，你看到恁李来有啥物？你希望你那即刻上手，还是讲你即马已经在做的？
13: 咱李来有一条。有一条路是大路，大路的这边民族路，嘿，民族路，迄是一条大路啊有红车灯，啊，不过甲民族路平行的，这有一条细条的，啊，不过是无红车灯的，所以大家可能上班啊、下班赶时间，啊，是要去菜市啊买物件，无想要等，因在为细条的这一直弄到其他的所在，嘿，正常大家拢是安，因为我家己嘛安尼。啊，不过就是因为大家拢伫遮啊，汽车、机车啊，都会烧钱，嘿，烧钱啊，迄车速哪个伤紧的时阵，就可能较高发生车祸安尼。所以伫差不多六月的时阵，咱都有伫遐办过一届会刊、因为遐有立民欢迎讲，敢袂使就是改成单行道啦。啊，不过单行道可能影响的人会较侪，所以咱是先试看卖啊，讲诶起来有先做迄种减速坡道，
19: 是
13: 嘿较大片的迄种。即马
19: 我李来嘛有咧推三，
13: 嘿，就是迄种，就是想讲较高发生车祸的所在，咱是不是会使来试看卖啊，用这种方式看会使改善无？
19: 是啊，所以除了交通的部分呢？
13: 交通的部分是一个啊，第二个当然嘛是。一直甲里面关心啦，就是同多阿讲到的关心的问题。啊，搁有一个，我感觉、
19: 你讲关心吼，我今麦安尼想打个岔吼，有点跳题，但是没关系，我们就自然聊天。
13: 嗯，
19: 我会记得我进前咧选举的时阵吼，我去人拜访，人拢唔敢应门啊，真正唔敢应门啊，因为你新人嘛，啊，旧里长啊，所以你来哦，这个人咧讲吼，选里长比选议员、选立委、选总统更加困难。啊，听起来很好笑，但其实是这样啊，因为说社区里面人跟人之间哦太过紧密了，所以如果你改变那个投票意向的时候哦，有时候会对人有人情的这个压力在那边、你看我拄着这款的问题。
13: 当然啊，当然就是毕竟李定可能做顾嘛，啊，伊嘛有家己的团队嘛、所以大家。底下因为你的选举，大家拢是厝边头尾，大家拢无想要。当然，所以叫因爱徛出来讲啊，我听你，还是安怎对你行？我感觉对大家来讲是较困难的代志。
19: 是，
13: 系啊，因为其实那是我应该嘛，买收集嘞，
19: 系买
13: 拍摄啊。因为行出来，安那拄着熟识，安尼其实真的我也是理解啊。
19: 啊，你咱拄仔讲是大家拍摄啊，你即马今日当我敢有人会原本无啥插你啊，即马。很热情的邀约，他们怎么做？
13: 其实我感觉就是人跟人之间的感情要熟络起来，就是你常常去，就是一回生二回熟、啊你就是我本甲你也无熟识，啊，不过啊，第一届看到你拍一下招呼，啊，第二届佫拍一下招呼，第三届就开始问讲啊，你食饭未？人跟人之间就是这样熟络起来以后啊，后来就是人看到我就会啊，佩姐啊，你来啊，啊，最后你食，还是啊，你有食饭无？安怎？安尼
19: 真好啊，
13: 就是拢会甲我照顾，甲我疼惜啦。
19: 我迄当阵咧走的时阵嘛是有迄，伊拢开门开细个棚啊。啊，讲好，啊，你免入来，别紧。啊，尾啊，后一件，伊就行出来啊。啊，第三件，伊就讲，啊，你食饭啊未？啊，免入来食无？啊，所以迄个转变的时阵，真正嘛，互你家己心内足大的鼓励啦。尤其，真正你行里长，你讲参务选举啦，不只是里长啦，议员啦，好吼，你真正拄着形形色色的人吼，啊，每一个人诶，个性啊，还是家庭背景，完全拢无同啦。啊！你要安怎去甲因相处、甲应对进退，这真正是一个 很大很大的学问啦。所以我想讲，佩姐你这么有勇气，要来参选这個，你让阮当然啊，徛伫阮遮已经有参与政治的少年家，阮希望讲有更加侪侪的少年家啊，愿意踏入到公共事务，啊来做伙改变咱的利益，做伙改变咱的高雄，做伙改变咱的国家，啊，这是咱共款的愿望啦。啊，所以拄啊，我有问到啊，你讲第一是一个交通，第二是啊，紧急的希望讲会当建立的关心。啊，第三项咧。
13: 第三项是我感觉可能是，进前较有会，你长可能较未注意到的代志是，甲动物有关系。
19: 哦。
13: 因为即马可能时代咧变啊，大家嘿，大家都愈来愈爱家己的动物嘛。啊，当然对
19: 饲囡仔较少
13: 啊。嘿，
19: 即马有毛海的嘿嘿嘿、啊，像我自己也是毛海的这个爸爸。
13: 我也是。
19: 你饲几只？
13: 一只俩，狗啊。
19: 高啊啊啊！对对，连来一只小柴
13: 犬，
19: 我是饲柯基。你介绍，你介绍，来来来，
13: 就是其实你来的就是流浪猫啦。
19: 啊、
13: 哦，流浪猫的问题，因为猫啊，可能就是会叫春嘛，啊，就会有声，啊，可能就会一直生一直生，因为猫啊做高生嘛。
19: 是。
13: 嘿啊，因生啊，就愈来愈侪啊，食物件啊，就会环境就会较不好安尼，所以我感觉就是爱为源头开始改善，讲就是现在做者里长来推迄 TNR，就是诱捕啊、抓扎啊，最后再把它原放，这样、就是可以有效减少就是里内的流浪动物的数量。
19: 是，
13: 然后你要就是在这个数量，你要照顾他们，然后把里内的环境维持的在一定的水准上面啦、
19: 啊，是，
13: 对啊，
19: 有啊，咱有做者好朋友，你讲咱的这个蔡伟宁里长，他之前的那个这个动保友善的里长，那我们大家都更认识的这个马里斯里长哈、哦，他也是、哦、所以其实刚刚佩姐有跟大家分享，他如果即刻上手，有三件事情啊，想来替这个仁慈里来改变的，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下一段我们再听听佩姐的其他的心路历程。
2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台班主持人林宏泽。十月七号开始，每礼拜三暗时六点，就大家做伙收听《快乐联播网》，我会伫山顶甲大家分享各行各业的心声，期待甲大家空中相会哦。
2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22: 97.5，
21: 快乐混家男
22: 92.3，
21: 快乐大台中
22: 89.5，
21: 快乐大台北
22: 89.3，
21: 快乐华东
22: 98.3，
21: 快乐配偶
22: 96.7，
21: 快乐红虾
22: 91.3，
2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3: PMMA 已经造成了88人死亡。
24: 儿子啊，你看，现在有许多毒品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报道还说啊，有一种强力摇头丸叫做 PMMA， 那个毒性强，作用时间慢，但致死率很高，好恐怖哦！
25: 对啊，可恶的毒贩还常常混合很多种的毒品做成咖啡包，我一定会注意，也会保护自己的。
26: 碰毒一次，危害一世。
2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爱自己也爱家人，请远离毒品。
27: 哎呦，老的啊，现在是红灯，不能走啦。
28: 哎呦，不要紧啦，但现在没车经过啦、哦、哎呦呀、
27: 啊、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走。
28: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车灯才能走。
25: 过车路不能靠靠走，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更危险哦。
29: 阿公，这里不是行人穿越线，不能太快从这里走，太危险了。
28: 知啦，还有那个绿灯秒数不够，不要走，下次再通过。阿公哦，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
30: 老公，小心！
28: 哎哎哎，好嘞，刚才没弄到，以后我一定要塞卡班呢。
30: 嘿呀，不礼让行人会罚1200到3600元哦。
26: 路口慢看停，行人优先行。
31: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注意用路的安全。
0: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2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0: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25: 没错，
1: 全球租车赞赞赞！
2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2: 快乐联播网，快乐高高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2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班主持人林宏哲。今天咱邀请是要参选到咱林务区林助理里长咱的候选人赵佩杰，佩杰跟大家拍招呼。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资里里长候选人赵佩杰。
19: 咱上一趴有甲大家分享到讲，除了讲介绍佩杰是啥以外，伊较早第一项工作是做咱的警察，伫第一线，甲里长同款，拢伫第一线咧服务咱的人民。但是呢，对迄个过程当中才知影讲，伊对国小的时阵看《苹果日报》吼，所以启发他想要踏着这公共事务这条路啦。拄啊迄趴咧甲大家开讲，咧互大家熟悉佩姐。咱即趴咧，我希望讲吼，佩姐，我想要甲你问一个问题吼，你离开建改了后，踏入到里长的参务，领导的人敢有支持？
13: 其实一开始，因拢唔知啊，我无做警察这个头路，因为我唔敢甲因讲。
19: 所以你是先斩后奏安尼吗？
13: 我的，迄时阵上暗班上上的情况啊，无报告来拍拍好啊，拍拍好就直接放伫所长的桌仔顶。
19: 是啥物款的原因，让你这么大的冲击，就是这么毅然决然的直接写了一封辞职信这样子呢？
13: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警察这个工作就是早班晚班早班晚班嘛，然后你每天做的事情其实就是重复的事情啊，我们已经习惯这个模式，也就是像没有灵魂一直在重复这个 SOP 在生活，但是就是我就会想说啊，如果我再不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话，我觉得我以后一定会后悔，我可能80岁的时候会后悔。
19: 你当初你几岁？
13: 古尼尼啊，
19: 二十六岁，也是很年轻的时候。所以你离开的警察的工作了后，你就随顿来高雄了吗？
13: 我就随顿来到高雄啊。
19: 随顿高雄了后，你做啥？
13: 顿来高雄的时候，我就先休困一阵嘛。后来因为阮朋友有熟悉江水乡机关，所以阮朋友的爸爸就讲，无带我来熟悉一下。
19: 恁朋友的爸爸就是博弈。
13: 不是，
19: 您朋友爸爸带你去熟悉江水乡，
13: 伊就想讲啊，因为我就有想要选里长，无就是先甲议员，就是熟悉一下啊，看有啥物会使学习的所在安尼。
19: 所以你有去议员遐先做助理？
13: 有。
19: 伫遐的时阵，虽然我做过助理，但是每一个助理的心情拢无同。你伫遐做助理的时阵，大部分爱处理着啥物款的代志？
13: 其实迄时阵开始做助理的时阵，我感觉我袂晓的代志足侪，真的。就是你讲，
19: 所以从事政治工作没有你想象的那样子，是
13: 不是？
19: 那没有打击到你，就是说，就是这样子，那干脆不要选了。
13: 没有因为就是虽然我自己是很外向的人，然后但是就是刚开始进到这个圈子，然后开始招摊啊，还是讲熟悉外口的人，跟人就是爱交陪的时阵，我阁有一点仔惊，我感觉
19: 你是 E 人啊，是 I 人，
13: 我是 E 人。
19: 所以另外我甲大家讲 ，E 人就是讲做外骨啊，做外魄啊，吼 ，I 人就是讲会较内向安尼啦。你是 E 人，
13: 我是 E 人，
19: 你是 E 人，你 E 人阁会感觉安尼惊，
13: 因为其实我比较慢熟啦。
19: 是吗？
13: 有啦，因为我比较慢手啊。你雄雄就是看到这么多人，啊，你就要讲啊，姐姐啊，哥哥啊，啊，你今天好不？安尼，迄阵我感觉做奶叫的。打开始的时阵，
19: 我大家拢感觉我是艺人，其实我尾也感觉我是爱人。
13: 真的吗？
19: 我做助理的时阵吼，啊，我迄当阵爱去走外口的摊，
13: 嗯，
19: 我连行入去我拢会惊嘞。
13: 哎，真的呀、啊？我嘛是。
19: 内心的迄个挣扎吼，真正有点唔知道要安怎跟人互动。
13: 嗯、
19: 啊，进入去的时阵，看到其他资深的助理，哇，大家互动了，拢足自然的。
13: 哦，真的。
19: 啊，你唔知道要对对，嘛无人甲你带。哦，我因为迄当中我都好去做组织的助理的时阵，真正无人带。啊，唔是讲有先拜甲你介绍，讲我这猫咪理事长啦，这猫咪主委啦，唔是唔是，啊，怎你会足痛苦的？这当时在迄当中对我来讲足痛苦
13: 的。真的，我
19: 等。啊，除了走摊嘞，佮爱处理啥物代志无？
13: 嗯，因为迄时阵就是开始慢慢啊学习讲服务的案件嘛。
19: 系。
13: 啊，因为做警察的时阵是有拍公文无？唔对，啊，不过你讲爱出来办会看底下啊，看讲啊，大家又出来讲看这个所在有啥物问题？嘿，我连迄拢我唔知，我唔知要安怎做。
19: 啊，所以安尼你去做助理的时阵，等到佮学着真侪物件。
13: 对啊，就是从头开始学啊，就是迄时阵做公社有较长辈的主任甲我倒穿啊，一行一行甲我教安尼。啊，而且因为其实我。可能做警察久啊，我的脾气可能嘛较无好，老实讲，迄时阵，啊，不过迄时阵回来的时阵，开始接触到这些政治相关的工作啊，也是讲啊，出去甲人拌弄啥，因为就是爱有较长辈的主任，因可能就是修养较好，看过较侪代志，因就
19: 道德之后就不是什么大事，
13: 因就会讲啊，你就是爱甲民众拢当作啥物拢唔办。恁就甲伊当作是囡仔，啊，咧甲伊教，你就袂生气啊，你就袂想讲啊，你即马是咧花啥？
19: 这是朱林的自我调试内心的跟情绪的一个方式啊。
13: 嗯，就是豆豆啊，对因安尼，其实服务案件以外嘛是我家己的脾气啦。
19: 我你讲这吼、個，我嘛想着讲，我拄做里长迄年吼，是前阵迄间大改造啊，上密集的迄个阶段。啊，阮里来有一条路，西港中二路、甲西港东三路、东一路啦吼，交叉口遐要做水沟啊，要做污水系统。结果有某一个角，伊无做啊，我昨下就甲水利局问啊，讲是安怎这条路遮无做啊，旁边三个角有做。啊，水利局讲，因为遮水路无通哦，这个水路它有一边的它的那个巷是没有连接起来的，所以它不用做。好、哦，我讲哦，安尼咱了解。啊、因为我较早做过助理，我嘛做过主任，所以咱咧甲官员沟通的时阵，这个速度是非常紧的啊，大概五分钟，大概咱就了解规个脉络啊。但是咱当下甲李明讲的时阵，伊无法度接受啊，伊无法度接受。尾啊，我怎啊想办法？我讲，这个甲水利局因拜托讲，啊，你下骹水路无通，但是你顶管迄个倒角吼、哦，我认为为了整个环境的美观哦，上面的倒角其实还是要做一下。
13: 嗯、
19: 所以他在把这个李明他们家前面的这个倒角再修饰了之后啊，四个角就变得很漂亮。这在环境，这个在这个水路面上，我们看起来是很漂亮的。但我们就去跟李明，跟李明那里沟通啊，李明喂啊，伊的伊其实伊唔知下开水路无个顶拍，因为都无通，无必要开一条钱嘛。但顶管的倒角规个用好了，李明真的心内的就安稳嘞。
13: 啊，伊
19: 的尴尬工。伊咧拜拜的时阵啊，就拢跋有杯，这是真的哦，这不是开玩笑的哦。啊，所以对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嘛开始家己慢慢安尼检讨的，讲像佩姐，你对警察，你有迄个职权，啊，拢是啊法律顶管站得住脚，在跟民众在沟通啊。但是你来做公共事务的时阵，迄心情是完全无同的。不管是讲这个代志是第二民众唔捌，你就是爱用家人。啊，慢慢啊，互动沟通的这个角度，就去跟人讲、嗯。我相信你伫在做助理的时阵，感受应该真深啦吼。
13: 对呀、啊，就是说话的艺术啦、嗯。可能啊，进前都得人就会甲伊拍拍，好啦。
19: 你讲这变啥？
13: 好啦，听无，不爱甲你讲啊，拜拜。
19: 啊，所以这个转换要很大。
13: 那
19: 你做助理的这个心情的转换了，啊，甲你真正到。投入到参与到里长的选举咧， 你的心情无因为你做助理，互你有挫败嘛？
13: 其实无呢，就是可能我决定要选理长的时阵，我甲这件代志想了想简单啦。就是因为中有先去做助理，有学习，有磨练着安尼，我才得导导啊。走上正确的道路啦，应该这么讲，就是可能原本偏离太多，然后慢慢才知道说啊，这件事情是这样子，我应该要慢慢学习，应该要怎么样做这样。
19: 你所谓的偏离太多是什么意思？
13: 嗯，
19: 太你原本想的很理想，
13: 对，我想的很理想，就是我觉得啊，可能警察在做的事情就是服务啊，然后啊，我们也懂一些法律啊，然后就是。这是做里长这件工作应该不至于太难，就是可以很无缝衔接到这里这样。然后，但是就是其实刚辞职回来以后，发现地方服务啊，然后照顾里民啊，他刚带回来，我在成立大会的时阵有讲到，伊讲警察有警察的专业的所在，啊，不过无法度遮幼路甲大家照顾的。然后我感觉这是真的，就是你
19: 所以这嘛是你。无退休，等到向前冲，要继续参与里长选举的一个决心嘛？
13: 当然，而且就是你愈行愈就是人
19: 有成就感嘛。
13: 嘿，人会甲你照顾啊，人会甲你讲加加油啊，安怎，也是有诶长辈可能拄着我毋捌诶代志，甲我教诶时阵，我都会感觉足感谢呀。因为其实人甲人之间讲。我跟你也不熟悉，为什么我要跟你教？
19: 是的，
13: 所以
19: 真的，
13: 啊，
19: 真的，真的。
13: 所以就是有人愿意跟你教，我感觉这些东西爱做感恩的代志。
19: 我迄当阵咧选举的时候嘛，一个阿桑，啊，虽然从细汉看我较大汉啦，哎，伊逐天去庙里帮我拜拜。
13: 哦，真的哦。
19: 所以迄你也真正足感动的，讲除了讲会邀请你去厝诶食饭啊，创下，伊佫会甲你放伫心肝内，啊，连去甲神明拜拜的时阵嘛，讲啊，你爱保庇，你拢只爱动算，迄是你足大足大的力量呢！迄你咧走的时阵，你都拄到迄一挂甲你讲五四三的人，你一定足生气，足挫败。但是你搁想到遮个时段，安尼遐尼啊用心咧甲伊听堂的时阵，你就好像忘掉那一些烦恼的事情。
13: 我想讲啊，袂使，我一定要继续拼，我袂使互大家失望安尼。
19: 是吼。
13: 系啊。
19: 你即马安尼拼落来了后，你家己的感受了安那？你就讲，你感觉离胜选有没有越来越接近？
13: 要说实话吗？
19: 说实话，当然是说实话。我们这节目全部都是诚实的
13: 哈。说实话，当然是有啦。
19: 当然是有，
13: 当然对啊，因为我觉得
19: 啊，但是那个那让你有这种感受的原因是什么？
13: 我觉得反应骗不了人呢，因为我很讨厌你这个人的话，我根本看到你，我连看都不想看你，我不会想要对你笑，我也不会想要关心你。然后，但是当人。完全没有人认识你的时候，到你走出门就有人跟你打招呼，有人关心你，然后甚至关心你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大家会愿意为了你，然后跟邻居拉票啊，跟邻居推荐你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或是把你做的事情分享给大家，就像那种种子这样撒下去，然后一直撒一直撒一直撒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会感觉到大家给你的反应是
19: 很温暖，
13: 对，然后也是就是是有机会当选的。
19: OK， 了解。但这讲到回来吼，我拄啊一开始节目一开始，我就甲你问讲，你是这条领导的人有支持无？啊，迄当阵你讲领导的人唔知，你尾啊，咱就开始分享着咱的里面朋友，大家互你的这个感受。啊，领导的人的转变呢？
13: 其实我爸爸妈妈拢较含慢讲话，啊，不过我感觉对。可能看他们的反应，还是他们跟别人说到，啊，我们选里长的这件事，我感觉他们应该心里面也是有感觉以我为傲吧。
19: 但是担心，
13: 会很担心啊。
19: 他对你的，要怎么说，他对你的关心，跟要怎么说，你就像说，我举例来说，我爸爸好了，他很不支持我。参谋选举，里长也好啊，啊，是讲我尾啊有议员初选也好，伊拢无支持，伊真正拢无支持。啊，但是尾啊，伊安怎改变？伊应该讲，伊要安怎表达伊对我的关心的？伊就讲，你要食啥？
13: 嗯，嘿，差不多。
19: 啊，所以恁爸爸妈妈， 爸爸跟妈妈的这个对你的方式应该不太一样、啊、
13: 其实差不多啦，但是因为他们有在做生意嘛，然后他、嗯、但是他们现在会愿意就是说要来陪我跑行程，然后就没有开店这样。但他们是我们
19: 啊，你们没早等行情，应该是大家没早等行情。
13: 拍谁拍谁？因为我们从小到大，他其实是全年无休的，包括过年、嗯、就是没有在休息的。那、嗯、他
19: 你都讲你一个早孕那年吗？
13: 啊，还有一个弟弟。
19: 哦，
13: 嗯，
19: 啊，弟弟这么人嘞。
13: 做好律师。
19: 哦、OK，OK， 好好，拍摄。我是想，恁爸爸妈妈遐尼啊支持你，遐尼啊甲你疼疼，我当作你甲我同款是独子。
13: 无啦。
19: 啊，所以因即马拢来陪你走行程。
13: 诶、欸，有当时
19: 倒照，
13: 嘿，有当时遐，因为因可能就是会知啊，照照常开店啊，因暗的时阵，因就会来陪我倒照。我感觉因其实嘛是足辛苦的啦。
19: 啊那安尼阿公阿妈咧。
13: 阿公阿妈，我拍摄个因。
19: 唔是，我是讲阿公阿妈，伊对你的参悟这个选举，伊是啥物款的心情甲想法？
13: 当然就是一直烦恼啊，烦恼讲啊，你拢无食饭啊，啊愈来愈瘦啊，啊你出去啊，我出去公园的时阵，听到人咧骂你呢，伊在心内底可能在无爽快安尼啊。
19: 足正常的。啊！伊无替你讲话吗？伊要倒来甲你分享，伊安怎替你辩解，还是讲替安怎甲你说明安尼？
13: 无袂呢，伊袂。
19: 诶，阮阿妈会呢。
13: 伊听着伊就想讲，啊，紧走紧走，紧来
19: 坐。没必要啊！你没有又不是做错事。
13: 伊可能就想讲，卖甲人冤家啦。
19: 哦，
13: 系啊。
19: 但阮阿妈是。可能比较直接啦，那有人有讲到咱无好的，阮阿妈拢足客气，伊拢讲，即阮无好的所在，我转来，我甲林宏哲讲，啊，希望讲林宏哲会改变，啊，但是恁若有啥物代志我嘛希望你拢直接来甲林宏哲讲。
13: 哦，安尼袂歹呢，我转来甲阮阿妈讲者。
19: 阮阿妈给我很大的力量啊，所以其实这个，我看到你在跟我讲到你的家人的时候，包含那一天我有去参加你的成立大会嘛，
13: 嗯，
19: 我看你阿公跟你的互动。真的在那一幕吼，让很多人很感动了，也让我回想到我四年前我咧参务选举的时阵，我阿妈伫台下店搞我啊披上彩带的那一个画面啦、
13: 嗯。
19: 所以家人是你最大支持的力量了吧？
13: 对，一定是啊，对啊。
19: 啊，还有那个柴犬。
13: 还有柴犬，对，因为我得失心，我自己是得失心很重啊。
19: 得失心很
13: 重。对啊，就是所以其实对我的家人来讲，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反而是。我
19: 的
13: 得失心这一块，我有没有办法处理跟放下？这样
19: 好，咱个节目个进行了功课，啊，等你后一阶段，咱和佩姐来讲出你未来要甲林助理要做啥物代志，好。
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4: 97.5，
3: 快乐混家男
4: 92.3，
3: 快乐大台中
4: 89.5。
3: 快乐大台北
4: 89.3，
3: 快乐华冈
4: 98.3，
3: 快乐配偶
4: 96.7，
3: 快乐红虾
4: 91.3，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5: 妈妈，干嘛停下来了？好饿哦，赶快回家吃饭了。
6: 骑车到路口要慢看停啊，随时摆头查看左右有没有人车。如果有人要过马路，就要停车让行人先过哦。
5: 我知道，老师有教，行人到路口也要停看听，随时注意转弯车，过马路才安全。
6: 哇，你好棒哦，都有认真上课。
5: 那当然，
7: 行经路口要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行经路口注意安全。
9: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10: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9: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10: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11: 哎呦，老的啊，这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12: 哎呦，不要紧啦，趁这嘛无车经过啦。哦，
11: 哎呦
12: 呀！
11: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12: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个车灯才通行吼。
14: 过车路唔通靠靠撞，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5: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要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啊，不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啊哦。
16: 卖阁骗啦！警察检察官袂爱我的账号，嘛袂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17: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向偷用啊哦，我来对一下你的资料哦。
16: 卖阁骗啦！要地口做加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25: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
2: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

0: 啊，咱顶顶一段一节目吼，咱甲佩姐开讲着足济啊，伊即、這个。甲即个厝内底的人吼，包括因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啊，对着伊参悟着理想，诶，即个欢乐、甲欢喜、甲骄傲吼，啊，安尼，即嘛，我想要甲佩姐问吼，啊，你倒来安尼走，差不多年外对无？
1: 嗯。
0: 啊，你这走年外，你感觉你未来有啥物你看到爱改变的，还是你感觉会当更加搁较好的？
1: 嗯。觉得最大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里面的监视器实在是太烂了。
0: 怎么说太烂？
1: 就是它很少，它的可能我们以前当警察的时候常常会有调阅监视器的需求嘛。然后但是我们里面的监视器密度是很低的，就是要隔好几个路口才有一只，然后甚至那一只的角度还整个偏差，或是它已经完全不能用，就是点开是没有画面的那种。但是就是这对于里面的就是里内的治安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会有很大的治安漏洞。
0: 你这应该是你的职业病吧，就是说对于辖区治安的防治。
1: 对，我觉得对也可以算
0: 是职业病对吧。
1: 因为其实只要里内有银行啦、啊，或是 Seven 啊、全家这种，还有 ATM 嘛，啊 ，ATM 就一定会有车手去领钱。
0: 嗯，
1: 那你我们那边又算是比较阴暗的社区，有些点会比较照明不够，
0: 是
1: 比较阴暗的话，然后你的里内的金融提款机是提领的热点，车手提领热点，但是你监视器又设置的不足的话，就是这样子。
0: 你觉得在布网上面，在追查上面会没有那么的顺利？
1: 对，在社会安全网上面不，这是其中一个。那当然再来就是车祸的发生嘛，
0: 对，
1: 或是对啊，车祸发生，大家没有办法厘清事故的原因。
0: 是，
1: 对，我觉得监视器真的是很大很大的问题。
0: 啊，除了监视器
1: 的，那再来当然还有我们里的活动中心，我们里内有活动中心，但是他
0: 您的力比温他好呢，温马乌了。你们的里的活动中心是独立的活动中心还是共用的？
1: 独立的啊，一栋的啊，两楼啊。
0: 我的意思是讲是甲周围的里，
1: 不，我家己的，
0: 就叫林主力活动中心、
1: 啊。我家己的、啊，
0: 然后温超越是四个里的活动中心，但是温的活动中心离温有一段啊距离。所以阮里来的民众要去到迄个活动中心的使用率拢较低，
1: 因为不方便啊。
0: 啊，但是这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讲，我上林进前的里长吼，伊长久以来无去使用到迄个活动中心，
1: 嗯，
0: 啊，所以甲迄个活动中心让吼这个长青协会啦啊，食物银行来使用。哦、啊，咱上林了，我们要去讲这个物件，这个空间退转来吼，实在会造成做者协会无方便啦。
1: 嗯，
0: 所以尾后我拢是爱去甲阮周围的调用师来借这个庙埕，啊是讲着真正伫外服务处，甚至讲阮前阵迄间改造好，即文康市啊船员会馆拢来使用着遮，所以讲倒转来，你遐有活动中心啊，煞无使用，安尼会做无彩啊。
1: 嗯，伊平常时是无开放，互大家拢会使去的，是可能啊，你顶有办活动，还是办啥物课的时阵才有开啊？个课还是活动结束了，啊，得各个关起啊。啊，毋过真久以前，就是
0: 经
1: 理经理长咧做诶时阵，内底有啊桌球桌啊，还是乒乓，因为咱其实阮安尼行落来，有足侪长辈拢足介意拍乒乓诶。
0: 恁迄边诶？
1: 嘿，阮迄边诶。
0: 哦。
1: 嘿，所以因就会感觉讲啊，即卖活动中心拢关起来，啊，大家拢未使去去用，所以因就爱骑车到隔壁里去拍。啊，我感觉对大家来讲，即嘛无方便。
0: 恁遐敢有社区发展协会？
1: 有啊有啊，里长有啊，
0: 那也是里长的。
1: 系啊系啊，有啊有啊。
0: 所以因为甲刷顶朋友分享吼，做侪里的方，迄个拢有里长办公室甲社区发展协会，啊有当下社区遐发展协会甲里长是较无遐尼啊融洽啦，哦啊，所以有当下有一挂活动拢是社区发展协会咧举办，所以恁遐社区发展协会嘛是现任里长伊成立的，所以其实活动嘛较少。
1: 嗯。嘿，感觉可能对于咱的里面来讲，安尼应有够，因为因无比较嘛，因无看过其他的。
0: 因参与的迄个门，这
1: 参加率，
0: 不是就接触比较没有那么好接触，不知道有这些活动。
1: 对对 对, 對，嘿啊！可是其实你活动中心都没有开，然后里面就没有一个情感交流。

0: 我的地点
1: 是，
0: 那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就会比较疏远一点、嗯、然后再加上我们里也没有在办里民旅游，
1: 都没有、
0: 哦、就是只有志工旅游、
1: 哦 okay、
0: 对，但是一般里民没有里民旅游的话，就是大家平常没有在活动中心交流，然后也没有出去玩的机会，
1: 是，
0: 那其实人跟人之间的情感就是比较没有在互动啊，
1: 是、嗯、所以你刚才这样说这几件，那安尼，互你一段细段的时间，你会安怎去分享大家？咱也是有一台时光机吼，咱各位听众朋友，你想象一下。但是有做在即摆开车，目睭转你袂当放 KK 哦吼。即你若是有一台时光机，啊，佩姐，你要带咱行到什么款的人池里？想象什么样的人池里？
0: 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定要开放活动中心。对，这也是政见的第一条啦。
1: 是，
0: 因为就是觉得活动中心开了以后，然后你就可以举办不同的课程嘛。当然，就是有长者的，也有小朋友的，然后亲子共融，就是大家的那个全龄共融的生活空间，
1: 是
0: 会比较。当然，大家就有一个据点嘛。那大家习惯到这个地方以后，久了，久而久之，人聚集的越来越多，大家感情就会好。啊，感情好，大家一定也会想要出去玩嘛。
1: 是，
0: 对，里民旅游。我也是一定要办的啦，对，就是当然志工要特别照顾志工，因为他们对这个理由付出，这是一定要的，但是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应该也要让大家都有享受到这个理，因为才让大家都有啊，我是这个里的里民，我们共同生活在这里的感觉，会有一个凝聚力。
1: 是，其实你在说这个我嘛甲大家刷掉朋友分享，我咧做里长的时阵，因为阮进前的里长拢有发放即、這个即、這个算物资，吼、哦，比如说垃圾袋啦、洗衣巾啦、啊。但是我做里长了后，我甲一部分的经费吼，刷来就是像佩姐拄啊甲大家分享的吼，咱、要举办里民旅游，咱要举办啊真济咱时段的活动，咱囡仔儿童节，甚至是中秋暗花岁末音乐会。哦，咱是安怎要举办这个活动？因为这社区，我认为咱拄啊有足济啊分享的这个方向哦，包括着治安也好，交通也好，但是这建设是一部分。社区上重要，我认为是人甲人之间的这个互动加这个温暖啦。啊，无你对于这个社区，你着永远拢无感情，啊，人甲人之间拢无互动，愈来愈疏远。疏远了后，你发生啥物代志，着拢无像较早。安尼大家互相关心，啊，规个社会安全，还是讲互动，真的就减少很多啦。
0: 嗯，
1: 所以我上任了，我有做这个改变，但是我做这个改变的时阵，嘛有做这里面是无解满意啦，因为
0: 一刀两刃啦，
1: 对啊。啊，这边安那咧，这就是讲迄当阵我嘛足坚持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对的方向。那尾后有一个里面，伊甲我讲，伊讲，你举办里面旅游的时阵，我唔是。无想要去啦，拄好时间无拄好，
0: 嗯，
1: 对，所以分享着这個，我嘛是希望讲借着这个机会嘛，甲佩姐分享着，啊，我过去这四年做里长的时阵，拄着诶一个诶困难点，吼、哦、啊，卖讲一时啊的否决咱民众诶批评啊是啥物，等到有当下因咧讲这点时候，我感觉真有道理呢。里长你办迄工，啊，都拄好，阮厝诶有代志，阮囡仔爱考试，我爱带伊去，我都无多去，但是我无爱参与。但是我都无使用到这项福利，
0: 哦，
1: 所以咱伫你来规个安排是安怎？咱会伫个节目顶端推荐到安尼个少年朋友，就是讲咱除了希望讲咱个社区有一挂新的思维、新的想法、新的做法，甚至讲少年人较有冲气，会当来替地方啊做伙来拍拼，加速咱地方个转变。我相信我安尼甲佩姐相处落来，啊嘛看到伊。咱拄啊，山顶朋友嘛有听到讲，伊对这个做警察啊，一个稳定的头路，啊，佮转变啊，决心投入到政治这个真无容易的道路吼。啊，这个跑道的转换，以及伊拄啊讲出到伊对社区伊这个社区内底有甚物款爱改造的所在，甚至伊嘛讲到讲伊未来政见想要做的这个部分啊，嘛真正拢 真希望讲，若是有带伫咱啊林助理，咱遮好朋友，咱所有诶好朋友吼，若是有啊倒吹甲配者嘛倒哭，互咱遮诶少年辈拢有更加侪诶后盾甲力量，会当继续向前冲。啊，这帮吼嘛来到尾啊诶阶段吼，差不多阁有一两分钟诶时间。啊，我想要请配者，你有啥物款诶即个心情，要来甲？啊，厝内底人也好，也是甲线顶的朋友也好，也是甲一路以来甲你支持的乡亲士大来感谢，也是讲你有搁啥物想要说明的无？
0: 嗯，上重要的是我想要感谢我投入这个工作以来啦，就是愿意甲我斗牵情的人，像咱。服务处的主任也好，阿议员也好，也是当然像洪泽这款，像哥哥同款，跟我分享一寡处理代志的做法。因为坦白我嘛讲的，我感觉人就是无义务讲要甲你教，
1: 是
0: 嘿，所以一路上拄到遮尼济愿意跟我斗牵情的人，我感觉家己嘛足幸运啊，嘛足感恩。我感觉无论讲选举的结果是安怎，有一句话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人说过就是聪明是一种天赋啦，但是善良是一种选择。
1: 是，
0: 我是觉得说不管这条路走到哪里，在地方服务的这条路上，就是一定要一直保持一颗善良的心，广结善缘。
1: 是，
0: 然后就是谢谢大家对我的疼惜然后教导，谢谢。
1: 所以咱做者一个好朋友吼，家己较早嘛了解，咱周围咱家己的里，咱家己的社区，尤其是这几年台湾的转变真大，咱嘛做者少年朋友开始投入到这届选举，其实大家咱发觉到这届有做者少年朋友吼，拢投入到里长这个基层的选举，唔是讲到因为讲里长的这个门槛吼较低，其实唔是，我顶多感觉讲里长是一个爱足有热心，甚至咱讲。较迄类就是讲较加薄的心吼，较有法度来承担这个责任。但是虽然我家己嘛是少年朋友吼，会推荐到咱的少年朋友，但是我嘛是爱甲大家报告讲，你上重要的是每一个咱住伫这个社区，还是每一个人住伫这个城市的人，才是上重要的人，因为恁的选择才是改变整个社区、整个高雄发展的重要的关键。所以年底的选举嘛，特别到啊，吼，剩53天啦。不只是里长啊、议员啊，甚至咱的市长啊，整个拢影响着咱台湾的未来的发展吼。当然，咱今仔日是讲着里长吼，所以拜托咱选顶好朋友会当吼啊，珍贵你手中新鲜的支票。嘛要拜托大家再一次在节目的最后，甲大家推荐林助理、林武窟、林助理哦，咱的新人赵佩杰，拜托咱好朋友继续甲伊宣传、甲伊支持，和咱更加侪侪的少年朋友会当吼顺利来当选，做伙来改变高雄，和高雄愈来愈好吼。拜托大家，感谢大家，谢谢，我们下次再见，谢谢。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啊，倒位来的糖啦，看我蔗糖这么厉害。
3: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2: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4: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鹅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5: 现在时间19点整，
16: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克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0: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来邀请时段甲时事，啊，恁若好吧，永远都来遮望坐。听咱的节目的人是遮尼济，四句七字的道我拢会，因为一天可能只有这一回，一点钟久，大家加减来相会。啊，若有需要的，你都爱敲电话。感谢听众朋友，大家来做伙啊，来做伙。今仔日，咱的杜莎找鸟人施康明吃目睭的，这店在诊所便宜内底是卖你2980块，卖到下下球，卖到变变球。哦哦，无吃变八变啊，吃着的人讲还有强啊，确实好用。那强咧卖吃目睭的遐尼啊贵，你要搁甲买？好用，有效啦，好用啦，贵贵了有价值，人啊都用。今仔日已经到位啊！今仔日唔免等啊！上台的时间阿强，逐工都准，专讲哦，准备要听阮新闻故事来讨论。上届可怜啊，甚至上届戆，都是恁的子孙啊，恁的子孙阿强哦！啊，你到这故事古人啊，含义真深呢。是，来讲阮的子孙，他会这么戆？我等你哦。来讲，迄男女朋友为着赌气啊，食啥你敢知？食农药啊！嘿嘿嘿，你若讲若若我较早咧甲阮女朋友咧赌气，也是讲甲阮某咧赌气哦，我拢嘛食喙嘛水啊，后尾咧食农药都无咧空讲，剩个水啊食食了后，两个某人讲床头安那拍哦，床尾倒啊啦，床头拍床尾好啦，啊有迄赌气咧啉农药，还要食食好死啊，真正食好死，你唔通看这农药呢？阿强是一个做事人啦。这农药吼对农民呐，会危害。较早以前吼，你看较早的人咧煮农药无挂嘴烟啦，他有咧挂嘴烟，你会肝癌、肝硬化、猛暴性肝炎，甚至啊，生癌症拢甲这农药有真大关系呢。你敢知讲咱台湾人啊，一年吼，你所食的蔬菜、水果有农药的残留，你一年食偌济农药？你敢知？你一年吃一杯秘鲁杯的农药了？哎呦，阿强哦，啊，哪有可能吃一杯秘鲁药啊？的农药，秘鲁杯的农药都死啊！你做一摆啉就会死啦。但是规年冬天365天点在你的蔬菜甲水果所吃农药的残留啊，一年都拄啊好啉一杯秘鲁杯的农药了。来，啊，是啊，他会倒去咧啉农药。我也未输来爆了，讲邀请是大甲是细，好吧，盈盈来望坐。听咱的节目这呢多，四句七字我拢会。啊，一天只有这一回，一点钟久来相会。那有需要敲电话，感谢大家来做伙。上台时间准，全国即阵要听阮新闻故事来讨论。上届可怜恁子孙啦，恁子孙，子孙唔当像这呢样戆啦。19岁，个查某囡仔。为着甲男朋友发生着口角，一气之下，为着赌气，啉规嘴啊，迄个杀草剂农药，都是巴拉瓜。哦，你若讲老咧种植的人哦，巴拉爽啦、巴拉瓜啦、年年春啦，这拢是真毒的杀草剂。你知咧？即卖真济农药拢禁用咧，参像年年春嘛，敢若禁用啊，这个巴拉瓜伫点在？嘛有人讲巴拉松、巴拉瓜，点在咱台湾即卖嘛拢禁用。你看迄农药，看偌毒啦！只个草、野草，吼、哦，你甲农药甲布落了后吼，可能3个月、半年拢未阁再发任何的草蚊呢。迄农药即卖注落了后，唔是干呐讲臭死呢，阁侵入到土地，迄土内底拢有农药的残留呢，半年、一年拢总未阁再生呢。所以讲，只个禁止啊！啊！这这尼啊大个农药，啊，为着多一口气，有可能我咧甲想啊，这查某会讲吼，你唔甲我斟，你唔甲我斟，我啉农药哦，我要啉农药哦。嗯，啊你啉无人遐戆个人，你啉农药啦，你真正唔甲我斟，你唔甲我农药要啉无？因男朋友想讲，他有人遐讲真正啉农药，结果因女朋友真正怎撞是啉无偌济啦，但是伊毋知影讲迄个毒性啦。结果一日啉落了后吼，送病院，去到病院吼，这个查某人啊，19岁啊，尔，这个查某囡仔院啊， 想讲，哎呦，啊，这都讲农药遮尔啊毒，啊，他还拢无感觉，啉落不多内底拢无感觉，啊，佫有遐多耍手机啊，佫有遐多背手机啊呢，想讲无代无志呢，去到病院啊，医生甲问讲，你啉啥？啉农药，啉甚物种农药？巴拉瓜。医生心肝内就是讲死啊，爱马上急救啊！我也无感觉，也无安怎啊，都爱佫洗胃，都爱佫安那，无安怎？你等下你就知啦。一旦伊个药性啦，钻入去你的肝，钻入去你的胃的，钻入去你的气的，钻入去你的心的，拄只个咧背手机啊，无外久就死啊，无外久就死啊啦。巴拉瓜是一种足毒的杀草剂呢，你爱知呢？这是无解药的呢，无解药。一旦讲伊的毒性啦，钻入去你的甲腹内啊入去吼，拢袂活。真济国家吼，拢已经禁用啦。上界恐怖就是讲，你若去食着的话吼，惨像伊都食几丝丝啊尔，你随啉落去吼，也袂感觉讲安怎。都像这个十九岁查某囡仔，还佫有法度背手机啊，还佫有法度甲厝内人讲话。毒素，一旦讲伊的毒素若入去你的腹内啊，随死。台湾吼，伫五年前啊。差不多5、6年前啊，都禁止使用这种的农药。这不是干那讲禁止使用呢，佮禁止贩卖呢。台湾禁的农药真济种，你若佮坚持要贩卖的话哦，这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呢。迄点在较早增加所在哦，我甲你讲啦，真济人拢啉农药自杀啦，哈、啊，啉农药自杀啦，干那阮庄仔内就几落个啦。迄死甲偌歹看呢？一般吼会去啉农药的，拢去田园的啉啦。像咱阮遐拢地园啦，即摆若吹潮的时阵哦，迄规个吼鼻啊啦、嘴啦，拢雾不破啊。去的时拢无效啊啦，迄免阁送去病院啦。啊，我咧讲你若啉农药若自杀的话，送去病院啦，洗胃啊，洗胃啊，若去救回来吼，哇惨啊，一世人折磨啊。因为你的腹内啊，你的食道拢一定。拢一定受足重伤诶，迄若救倒转来，真正一世人折磨。啊，人迄是啉农药在自杀，咱是无鼓励啦。透人咧鼓励讲啉农药自杀，结果你是为着甲你诶男朋友多一口气，农药怎甲啉落去，你就是怣到我都甲你讲，子孙后产上遮尔啊怣诶吼。啊，毋着来甲我乌乌咧，我若甲阮某咧多一口气吼，我拢食喙牙水啊。好来，过来讲顶年诶代志。为什么阿强提出来讨论？最近新闻直播，会拍查某，会拍太太的查甫人，会家暴，一气之下，伫路边撞到太太甲因姨啊，两个姊妹啊，烧在有无？伫大路边做红事的亚倒啊，现场怎撞到姨啊甲太太怎甲刣死？哦，我知哦，阿强迄顶年的新闻报真大。即卖审判，安怎审判呢？判两个无期徒刑。哎呦，夭寿哦！啊，这人这遮尔残忍，伫大路边撞到伊啊，甲太太哦死。啊，这判无期徒刑哦。你看因某因伊啊的老爸，甲伊的家属，迄伫个媒体面头前哦，跪呢拜托法官讲，即种遮尔残忍的人，都爱甲判死刑啦，唔通甲判无期徒刑啦。结果法官安怎讲呢？刣死两条人命尔，还佫无资格判死刑了。啊，无就爱刣几个，爱刣三个啦。啊，台湾有这条理，刣死人就爱刣死三个，才会当判死刑。刣死两个减一条，减一条，刣死两条减一条啊尔，袂当判死刑。这真正，予你看到甲地快气死啊！袂，就即种的法律啦。刣死三条人命，才会当判死刑。啊，这教人犯罪嘛？啊，我请问你啊，这位法官，刣死人会当用累积的哦？啊，会当用累积的吗？是一摆刣死三个，还是你这世人呐？刣死超过三个，才会当判死刑。啊，你一摆若刣一个免判死刑，一摆若刣两个嘛免判死刑，就一定爱刣三个，还是讲会当用累积的？ 这就是咱台湾的法律啦。人的家属、人的老爸老母、两个查某囝的性命，去予这种笨手甲太太死，最后期待、期待法律的公平甲正义，会当害予家属，会当害予亡者死去这两条性命的人，会当替因讨一口气。结果你毋是，你搁踮在家属的伤口，甲你撸盐，甲你抹盐。迄阵讲，若咱的两个查某囝，结果吼去予这种精神甲太太死。法官吼无替咱家属被害的家属讲话，竟然替杀人犯讲话，讲吼杀死两条人命，一摆杀死两条吼，安尼还阁未当判死刑，爱判爱三条。我甲你讲啦，就算讲法官甲判死刑啦，法务部吼嘛无迄啰胆量啊，真正去执行着死刑。你讲诶，监狱内底关遐济死刑犯啊，莫讲即两条人命无判死刑啦。进前新竹放火烧迄链仔店诶，迄个啊，烧死几个人，你敢知？烧死八个啦，八个。法官嘛是无甲判死刑啊，啊若无判死刑，判无期徒刑，关十外年就倒来啊。你看，我拄则咧讲诶，两个查某囝伫大路边去互杀杀死。即卖甲判无期徒刑，如果这个人来关十外年，来阁倒转来的话啊，这家属会出来等啊袂？会出来等啊袂？台湾哦，治安哦，拢袂平静，因为杀人放火免死刑，当做轻判是无路用。天下吼，永远啊，台湾永远都拢总袂太平啊，袂太平。民主自由若出头，一寡法令吼拢无功效，全是歹囝的出头，即种的事实上不好。台湾的法律哦，我甲看看，真正真不行。掠来审判是加无用，检调单位是总无停。啊，若法官吼拢剃头兼掠令。家属，你来看，讲规点的裤脚扣到那裤带，台湾的法律拢有在看。查某囝两个查某囝吼，予记一半，无期徒刑来审判，来审判。法律总是先重判，二审开钱才来轻判，看到你真正会起倒单。啊，到尾啊，拢嘛带转去吼，底下油咧搅面线，底下油搅面线，猪脚搅面线。啊，若讲到法律真笑亏，犯罪无影拢有罪，拄到官司吼开家伙，案件拖遮尔啊久，阁有底通哦花，苦劝政府我用四句言，人民家属伫咧遮，我替因吐真言。受害的家属是上可怜，废毒死刑，真正人会先啊，人会先。讲台湾治安未平静，杀人放火免死刑，当做轻判无路用，天啊，永远未太平。啊，民主自由若出头，一寡法令无功效，全是歹囝会出头，这种的事实上不好。台湾法律真不行，掠来审判皆无用，检调单位总无停，法官剃头兼掠令，迄家属哭甲像苦蛋。台湾的法律有底看，查某囝予人记一半，无期徒刑来审判，法律总是先重判，二审开钱来轻判，看甲你会起倒单，带转个猪脚搅面线。讲到法律真笑亏，犯罪无影拢有罪，拄到官司开家伙，案件拖久有底花，苦劝政府是故人，人民家属吐真言，家属受害家属上可怜，废除死刑人会先啦，人会先好啦，来，即若讲到咱台湾的法律吼，咱的节目是常常咧讲。讲到我有哪真善啦，毋是干那讲恁听到足善的啦。后尾杀死两条人命，讲要无判死刑，敢问讲为虾米呐？无判死刑，都爱杀三条啦。啊，这会当累积的无？还是做一摆？你无敢问看，讲是做一摆会当累积？哎呦，这法官真正是，这 不是你的查某囝在哄台戏呢，我都讲哦，你不是看那点在咱迄家属、咱的老爸老母的伤口，搁加输液嘛，尔呢，搁加撸，搁加撸，搁加撸啦！你甲看讲，这家属看的会痛苦死啊，袂啦！好，来，这先按下，给咱今咱的食目睭的到位啊。嗯啊，为什么讲有的阿公阿妈讲，你是安那太去食阿强的食目睭的？我甲听听的吼，伊卖2980块，讲诊所底卖是介贵呢。啊，介贵，你讲你家己啊，有效哩，有效哩，有效，就是讲贵啊，有价值哩。安怎有效来？听众朋友要甲咱分享的，真正有够济啦。
1: 食了真好啦，啊，我目睭吼一蕊眼底做歹啦。
0: 吼、
1: 哦，啊，一迄落倒蕊吼是较好啦。
0: 你正蕊正蕊较歹。
1: 正蕊。拢有手术过啊，毋过做歹啦。
0: 啊，倒哦，安尼做你的翁真好呢？为什么你敢知？
1: 啊，
0: 做那恁翁真好呢？因为人迄有诶拢叫查某人吼。那翁那伫外口乌白来，拢叫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啊，你这拢唔免你这先天呢？
1: 哦，迄类吼，迄类都手术过啊，用啊公安地脉啊呢吼，啊搁注射注两支射。医生讲，你卖做啦，你做这几了钱的啦。
0: 哦，
1: 我就用啊。
0: 过去注射，啊，唔着像迄间有一个吼，有一个阿姐啊，讲有哪为着目睭，有哪去注射一当下讲几万的呢？
1: 我注一支5000啊，啊，注两支一万啦。
0: 好，两支一万了。
1: 嘿，啊，我讲啊，嘛无啥差呢，我讲啊，卖做好啊。
0: 好。
1: 哦，啊，我就用啊，有较光啦，本来哦，走路。打凳凳啦，
0: 哈！啊，即卖有较，即卖有较光啊。
1: 啊，即卖有较行路较顺速啊。
0: 啊，恁孙嘞，恁孙即卖目睭有较好无？
1: 阮孙伊迄落啦，啊，都拢住伫外口咧。
0: 哦，住喺外口。
1: 有啦。
0: 吼、哦，啊，你嘛爱甲关心一下，甲问看讲阿孙嘞，啊阿妈甲你问看讲你即卖目睭有较快活无？
1: 有啦，伊嘛是有讲。
0: 有较快活。
1: 有，我讲有。
0: 安尼好。多谢你哈，啊，用你只出来佚佗去。
1: 好啊，感谢你啦，
0: 好。
1: 好。啊，我迄落。
0: 好，谢谢哦，嘿，阿母啊，多谢你哈。好，好，再见，再见，再见。这阿母啊，哦，家己食了好，过报应的孙来食咱迄个囡仔咧食的咀嚼掉。我拢嘛甲问讲，啊，你食了有效啊？无效，恐惊你咧。噶无效，有可能会过来甲你买呢啦。会过安尼洗耳恭听，哎呦，看我听阮强啊，迄、那个食目睭的有过来咧卖无？啊，若有过来咧卖，你着若有欠命，你着爱来啦。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你家己去甲感受看卖啊。
2: 台中市。
0: 台中市哦。
2: 对，三林
0: 埔
2: 啦。
0: 哦，三林三中市啦啊！歹势，我耳光今仔日包皮。
2: 你来多少去？
0: 今仔日耳光包皮啦。
2: 啊，较袂安尼流目油就好啊。
0: 你较早会流目油呀？
2: 哎呀，足
0: 够流的啊！足够流，啊，唔敢那亲像在哭咧。
2: 系啦。
0: 吼、哦，啊。
2: 啊，就安尼目屎、目睭定定淡淡的。
0: 啊，啊，有够拍算，而且阿母啊，你这来去做演员吼，拢唔免烦恼讲哭未出来了。哈、啊。
2: 你爱讲笑。
0: 啊，阿母啊。啊，迄唔然目屎哪会当照清金的吼、哦？哦，啊，你干那靠这個、靠这个流目油哦，都叹个油细细。
2: 系啦，对啦，啊、对啦。
0: 目屎若要，目屎若要清金的，目屎有咧清金的哦。
2: 我甲你讲哦，你一点十五，爱上来个加24小时哦。
0: 一点十五。
2: 嗯，一点十五分。
0: 一点十五。
2: 我第一等。
0: 一点十五哟。
2: 嗯，我第一等。
0: 哦。
2: 一点十五分咯，我第一等咯。
0: 好啦，啊你。
2: 这都较袂流目油，安尼我都足欢喜个啊。
0: 哦。
2: 我足感恩你个啦。
0: 哦，即摆拢袂流目油啊呀。
2: 袂得我遐严重啦！
0: 啊，你安尼有欢喜无？
2: 有啦，我感谢你啦！
0: 感谢我，感谢我有做这个节目伫互你听。
2: 有啦有啦，啊，我拢逐日拢听你的节目啊！
0: 啊，你听了会下无阿母啊？
2: 会啊会啊！
0: 会下吼！
2: 好，你真好讲啊！
0: 无啦，我都上岸电台
2: 过。你是迄款的会啥物？咱你是电台的英雄呢？你足好讲的呢？
0: 英雄哦、喔！
2: 嗯。
0: 哦，我和你讲到较地，我脚掌拢红起来。嗯、我所有电台电视主持人哦，我都算上班的。啊，你几岁啊？
2: 我 我得要90啊。
0: 要90啊，吼。
2: 个八十几得要90啊。
0: 好，好，好。啊，你若有闲哦，再来阮六国佚佗啊。
2: 好啦。
0: 吼。
2: 好啦，好啦。
0: 好，啊，节目搁听。
2: 你卖讲啊，一点十五。
0: 哦，好啦，好好好好好。
2: 哈。
0: 好啦。好，啊，像你做差来吼。
2: 系啦，啊，你袂使卡电话来哦。
0: 好，好啦，莫卡电话吼。
2: 啊，一点十五分咯。
0: 诶，都唔是咧，托客兄讲袂使卡电话。
2: 啊啊，咩我别讲。
0: 哈哈哈。哎，托客兄拢袂使卡电话呢，啊，拢托无啦。
2: 好啦，好啦，
0: 好
2: 啦。
0: 好好，一点十五底下稍稍等啦。
2: 谢谢。
0: 啊，爱拍暗号无？
2: 啊？
0: 爱拍暗号无？你穿裙啊？
2: 免啦，免卡啦，拢免啦。
0: 唔是啦，你穿裙啊，穿裤。
2: 你要上来二四小时
0: 加。对啦，啊你。
2: 迄个台拢上来好啊，迄个。
0: 好好，阮的外母晓。安尼，我叫伊邓可兰去，你较好认呐。
2: 啊，我别讲。
0: 啊，莫啊，莫别讲啊。好好，谢谢。来，我先来安排朋友要听的歌吼。朋友要听的歌，听完了后，咱再来进广告啊。

自欢迎女朋友，讨厌文雅优秀，欢喜而风流。无人像我这款，心头乱乱想，饮香酒，怎样饮香酒？愈饮愈忧愁，为啥人酒醉，有啥人迷茫？沦落在异乡的苦海愈心凉。不愿做女

着命，痛苦抓着命。人生的六字变换，失去了生命。我不是小牛兵，我就是女妖精，叹一声，心生一款命。虽然无好水命，放杀着流浪，阮做好牛兵。无情的环境逼阮坠落黑暗城，风尘的女妖精，啥人袂娶无惊，叹一声，心生一款命。虽然无好水命，虽然无好水命。

0: 非常感谢来。哇，电话又个麻麻死啊呢，因为你的重视，因为你有在吃，我都唔免阁再讲啊。就所有啦，只要讲食照顾目睭啦，阿强听我甲恁讲成分，你甲比较看卖啦，你才知影讲，哎，啊，阿强咧讲的有影。看他讲迄边边吼，人安尼讲过讲食顾目睭的，顾目睭的，顾目睭的遮尼多，但是成分甲比落才知影讲差得天甲地。第一，诊所病院有得卖。你若有甲咱买，你甲摕起来看，是诊所医院专属使用品牌。哎、欸，这一要印点在阿妈顶顶头，袂当乌白印呢。唔是讲你印落就印落呢，这会防发甲假死呢。这你若去健康科的诊所，是医生包括护士强烈甲你推销讲，你爱食杜莎藻胶囊，四康明呢，2980块，2980来。因为咱的杜莎藻内底叶黄素啊，是你咧食的青菜40倍。杜莎藻内底玉米黄素啊，是菠菜的50倍。杜莎藻内底茄黄素啊，是他妈的50倍。上界难能可贵的杜莎藻内底胡萝卜素啊，是红菜头的730倍。你甲看讲这营养遮尼齐全。哎呦，强啊！啊，杜莎藻是啥物物件？杜莎藻是一种海内底无污染红色的绿藻，这比医学家去研究到，哎呦，这种红色的绿藻，针对着讲咱目睭的保养甲目睭的照顾啊，好敢若亲像讲为人类所设的，为人类所生所成长，来互咱食食食照顾目睭，食食目睭，互你加足金的哈，啊，要安怎使用？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你若主文的电话是0800-989-887，阿强来甲恁做一个犹太，然后卡电话来甲我主文的阿公阿妈，只个爸爸妈妈，我无卖你2980块，我无卖你2980块，我今仔日一盒犹太你2200块，甲你包过，你甲买一盒就好啊。0800-889-887，老板的朋友，你若要买两盒会啥哩？你若唔捌买过吼，你甲买一盒，啊，我咧讲哦，唔是一盒多，你食有好安尼。你长时间家食，你会讲啊，有影阿强哦，水若要行，咱就甲行哦滚。他有可能讲一盒都食了，目睭会好。咱嘛是拢相信别人安尼咧广告，才直头直直买一大堆，甲落买手咧。你嘛是用杜莎藻胶囊四康明来做收买。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1: 阿强啊，买
0: 目睭
1: 药啊。
0: 买几盒？
1: 啊？
0: 你要买几盒？
1: 我帮你介绍的，伊讲拢总四阿。
0: 安尼哦，哎呦，谢谢哦。啊，你哪会对我遐尼啊好？
1: 哎，啊，共生啊。
0: 哦，你嘛姓陈了。
1: 你是跟我共生，不是我跟你共生。
0: 啊，无要紧。啊，不过我即卖过来，有可能会跟你无共生呢。
1: 我要改阮翁的姓嘛会使，我嘛会改姓的，改姓老啊。
0: 啊，我要改姓干。
1: 哦，我要改姓刘好了。
0: 哦，你要姓刘，啊，这姓通安尼改来改去呢啦。
1: 会啦，你若去讲一句就会啊。
0: 哎呦，阿姐，你哦，你咧笑足特殊，足好听咧。
1: 跟你同款。
0: 啊，节目咧听安尼听会下无？
1: 普通啊。
0: 哦，普通好啦。
1: 会调的呢，你袂普通的呢。
0: 啊，是，啊，用这来，阮六哥给我请去。
1: 哎，我知啦。
0: 好，你稍等一下吼，来。看啦，这个头一趟的主文要第四页啦，阿强哦，我替你斗广告、斗介绍，听到你个看喂你好，
1: 喂，
0: 嘿，我阿强，
1: 阿强，我要，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你等下又讲我再见，
0: 你稍等一下吼，我咧讲哦，你今仔日若要来买茶以为是无会哈，喂你好，
3: 喂你好，哎，摕目睭药啊，
0: 要买几盒嘛，阿姐啊哦。
3: 买两
0: 啊！哦，好，你稍等一下，我摕两袋啊珍珠撒文送你哈。稍等一下，外口甲你登记吼。那捌买过，你会当买两盒；唔捌买过，买一盒就好。喂，你好。
3: 喂，我也是乌龙的吼。
0: 什么乌龙的？
3: 不是啦，我要茶米，啊，我
0: 拄啊有卡。哦，你要买茶米呀？哦，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 我这拢乌龙茶啦，唔是二七啦哦，是因为关山的拢总是乌龙茶，关山要种二七啦，有当时啊种无啥会起来。所有关山海拔啊上一千以上的大多数拢总是乌龙啦。啊，二七啦嘛真好食，较早阮六国有种迄个二七啦，二七啦吼，就是有小块牛奶香啦，还有做金萱啦。啊，即卖二七啦茶嘛，少二少啊啦，足香的，足清香的，小块一个牛奶开，但是有诶食无啥会下，啊，我咧食都会下呢。啊，我吼嘛是乌龙，食着比较较会下，即拢总是乌龙茶啊。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有迄落目睭未开花的无？阿强真正心中甲你推荐介绍，你今仔日来挖克杜莎找胶囊试看病，你挖克一段时间了后你就会参像拄只安尼。阿强，我拢替你斗广告斗介绍，喂你好。
3: 小强你好，杜莎早。
0: 好、哦、啊，你叫我小强，敢那我加抓哩。
3: 嗯。哈哈。啊，歹势啦，阿强啦。
0: 哈哈，我紧啦，小强，一加人讲加抓哦，都拢叫小强啊，在去死。你捌听人咧讲形容讲加抓都是小强无？
3: 敢那捌啦。
0: 捌吼，好啊，阿母啊，你带你对。
3: 无啦，我咪阿母啊啦，我住乌溪桥啦，咱算厝边啦。
0: 住厝边哦。
3: 嘿啦
0: ，OK， 叫你到。
3: 草屯遮啊，阮原底是玻璃人啊。
0: 哦，草屯嘛算南投的，好，安尼稍等一下哈，来，我唔是阿母啊，你共叫到遐尼啊老，哦阿姐也好啦，姐都有当时啊吼，千五喂，嘿，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4: 你阿强哦。
0: 有。
4: 我要爱纳豆啦。
0: 纳豆即卖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登记一下哈，纳豆明仔载只会来，明仔载是毋是会来？我嘛无把握啦，啊，都今仔日食目睭诶到位啊吼，顶礼拜我都无回，同我讲吼，顶礼拜看来要来买杜莎藻胶囊试看病诶一大堆，喂你好，
5: 你是阿强吗？
0: 有，
5: 我要买迄个通惠路诶。纳豆，
0: 吼、哦，啊，迄明仔载只会来呢，你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登记吼、哦。今仔日吼，食目睭的杜莎藻胶囊试看病啦。诶，朋友啊，今仔日才到位啊，尔呢。我顶礼拜足一礼拜六天，礼拜休困六天拢无回，同我讲呢。那咧嫌无回，叫无回遐个啊。哎呦，阿强，我顶礼拜你睇下杜莎藻胶囊试看病，他还无讲，无回我都无讲啦。啊，今仔日回已经来啊，我甲你讲。你就透早甲食三粒，你甲看讲我阿强啊，所介绍的产品啊，真正我甲看看哦，都那电视电台无人比会到，嗯啊，小白弟弟啊，讲话都遐红声，我的杜莎藻胶囊试看病，这是踮在诊所病院内底有在卖有上架呢，啥物人比会到？我的纳豆激酶做甲四万单位的，啥物人比会到？喂，你好。
5: 你阿强哦。
0: 有。地址有我咧讲，今仔日我在无到顶礼拜人登记的呢。你稍等一下，喂你好。
5: 阿强。
0: 有。
5: 我迄间甲叫，伊讲要送我三枚呢。
0: 你买啥物物件？
5: 纳豆。
0: 哦，有啦，会送你啊。
5: 因为迄间伊讲要甲我寄啊，阮家新开一间迄落药房吼。
0: 好、
5: 哦。我唔知叫是汉医的，结果是西医，佮查某囡仔。嗯。我想安尼无好，安尼叫纳豆就好
0: 啊。啊是，甲药房甲我这什么关系？你是要介绍内底迄个查某囡仔，我做睡衣啊？嗯，啊你搁笑？啊都有影。啊我像我这个身体勇勇啊吼，你搁穿贵个啊，拢无问题呢。
5: 啊你搁有在条刺啊，对无？
0: 啊我这脑外耐操个呢，我那管啊你用查甫人刮伤个呢，看啊。看那用我用袂倒安尼尔，
5: 你搞趁钱阁用啊？
0: 无影啦，啊都因为若讲搞趁钱是无影啦，我是真肯做啦。
5: 哦，你干那靠迄支嘴就食啊？
0: 嘿嘿嘿嘿嘿。啊，你即卖要创啥？伊个，你稍等下，我叫伊甲你登记来。0800-889-88700-889-88700啊。喂，你好。 喂，你好，我阿强。啊，你电话卡通啊，你唔着爱讲话，人客啊，迄电话若要卡会通，唔是遐简单呢。电话若卡通啊，了后你收音机先甲关哦，细声，拜托拜托，互恁大家食个老壳壳喂，嘿，你好，我阿强。稍等一下哈，来，我咧讲吼，我这电话可能怪怪。喂，
6: 嘿，
0: 你好，我阿强。
6: 阿强哦。
0: 对。
6: 啊，我叫阿关。
0: 稍等一下吼，来0800889887 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咱的杜莎找胶囊斯康明已经来啊哈，你唔免等哦。这两天啊，你若咧买无的朋友啊，我无希望讲你一摆甲买物件，都爱买真济真济，唔免啦，你拢甲我买一盒就好。啊，无买两盒嘛会使哩。啊，食完则搁买，食完则搁买哈。那有货我都会分享。喂，你好。喂，有听到无？喂，你好，你唔来讲话。
6: 稍等一下
0: 、啊、喂你好，喂，啊是你，等下我甲你切掉伊。喂你好，
7: 阿强哦，
0: 好，
7: 十目睭摕一粒鸭，
0: 一暗吼，
7: 啊
0: 你捌买过无？
7: 是啊，我甲你食六七年啊。
0: 好，啊你稍等一下吼，来这六七年啊，
7: 喂，
0: 你好，
7: 你阿强啊，
0: 好，
7: 我买目睭，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一阿稍等一下吼，啊，这烧声是正常吼，还是感冒？你本地声音就安尼啊吼，吼，无稍等一下爱注意哦，这那声音那雄雄来无声吼，这爱检查呢，我袂骗你呢，有当时啊小块的镜头吼，都咧提醒，咧甲你四红灯啊，叫你爱去进一步检查，尤其是咱这个咽喉啦。那后是都上盖惊的，都是有那生歹物啊啦。喂，你好。喂，有人伫咧无？来，稍等一下哈，互我拜托一下，你电话若卡通了后，莫听收音机，听电话当，才有法度。

0: 对对，哎，我刚送一罐，哎，一罐的啦，食目睭的。
1: 好好，啊，你捌买过？
0: 我是讲有肝有啦有啊。
1: 好，稍等一下。
0: 今日送啥？
1: 今日我送你珍珠沙文啊，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登记一下吼，你甲看大多数拢捌甲咱食过。哎呦，阿强哦，像拄食一个，讲我甲你食三年瓜，食七年瓜呢。你甲问看啊，拄食袂去，甲问看讲啊，食了好对倒位去。啊，那物件啦，无好，有可能甲咱食三年瓜，有可能甲咱食七年瓜吗？啊，钱都唔是刷你啊，卡讲。我有当时啊，常常甲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讲，你听节目、看电视拢无要紧。你如果若要买物件吼，你都爱看。人讲坐船看海用，出门看风景，买物件你都爱拣，啊，关门都爱串。你唔通卡买都去买着迄个粗俗的维尼尔。
2: 你阿强了？
1: 嘿，阿母哦，我阿强你好。
2: 我叫目珠油啊。
1: 吼、哦，你要第几盒？
2: 两盒。
1: 两盒吼，啊，天气会有足热无？恁遐？恁遐天气会真热无？讲啥物小听无？喂，你好，喂。
3: 四康面一罐。
1: 好，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我是咧问看，讲恁遐天气会真热啊？袂啦，啊，个各位阿母啊，敢若讲，你是咧讲啥物小听？是毋是安尼哈？人无讲到遐遐尔啊歹听啦，食餐像你迄支嘴安尼遐尔啊歹，这正台湾话呢，我甲你讲是咧外歹听，拄拄我好一点真久的节目，即句话哦上介有价值啦。啊，倒有影啊，即个电台你要去倒听啦。阿强真正拢破心肝咧甲恁做伙呢，恁拢甲我当作是孙，当作是囝伫看家伫听收，不但讲听我的节目，搁来甲阿强买物件，啊，毋是干那安尼呢？嘿，有诶，搁替阿强斗广告、斗介绍呢。我敢未使你乌白讲话，我敢未使你乌白讲句。敢若对阮老母啊，迄款我都未得过啊啦。人我诶老母常常甲我讲呢，讲强啊，主持电台吼、哦，会讲甲未讲吼，有影差真济。你着敢若输人输这，都输伫头前啊啦，都输人舔舔啊啦。伫卖物件吼，一定爱足认真。你参像讲咱诶食目睭诶倒。会当踮在诊所病院内底送食对啦，虽然阿强真含万讲过啦，我看来讲你若目睭若未开，我你甲食看卖，食几盒经过了后，你家己去体会，啊要安怎食，就是透早食三粒，啊咱毋是看来讲大人咧食呢，咱阁有囡仔咧食咀嚼顶呢，但是即卖无会啦。安尼遮尼济人伫外口，甚至有诶食足济，安尼坐一大人坐遐尼啊大人，甲落买手嘛是用杜莎造胶囊试看面甲做收买，伊敢未甲感谢我问你就好啊。尤其是讲若愈天气诶朋友，我愈介意啦。啊，若看到即个目睭，若看到退换吼，足济产品哦，电视电台咧广告就食目睭诶上介济啦。但是即卖你若无好诶成分，有当时啊食无啥会惊，为虾米咧？因为小看有问题的时阵哦，咱的听众朋友啦、消费者吼，拢当作无要无紧啦。亲像讲我昨拄到一个阿嬷，哎呦阿强哦，我食到八十外、九十外吼，即摆目睭开始老花啦。我讲安尼真好啊，安尼睇也真好。迄有诶三十外、四十外都开始咧老花，刷落去就黄斑病变，迄若较严重诶目睭会青盲呢。啊，若食老啊、老花，你毋通看这老花呢？啊，我真惨无，我若咧掠迄牌机吼，较早吼，安尼看拢看有咧。啊，即摆若无挂提眼镜啦，是无挂迄个老花眼镜拢看无。啊，你是毋是远个看较足清楚？哦，啊，若迄远个看到加真有，但是近个就是看无，近个若看无，迄就是老花。莫讲老人啦，都参即摆少年囡仔吼，青光眼、白内障、黄斑部病变啦，拢提早来替换，提早。喂，你好。
4: 你家是卖卖目睭药啊？
1: 嘿，我阿强你好。
4: 我阿强，我三零八啦，我想要来，我来买针。
1: 你稍等一下，带你电话夹了，稍等一下。喂，你好。
5: 我买一罐。
1: 好，稍等一下，来，外口听。喂，你好。
5: 哦，超紧要，我买目睭药啊。
1: 好，阿母啊，你要买几盒？
5: 我买一盒就好，啊，我也唔捌十二八条的呢。
1: 安尼哦，安尼你好，即摆当作好，我骗你啦嘿。
5: 袂啦。
1: 你稍等下，稍等下，喂，你好。
6: 这都是。
1: 稍等一下，来外口听啊，0800889887，0800889887啦。

0: 来哦，即卖已经47分啦，47分啦吼，感觉有人买无到诶。诶，啥物时阵后一批货，啥物时阵要到位，我唔知呢。还阁有人买无到诶咯，买无到诶无，0800889887，0800889887，啊要安怎食？真简单，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就好啊。一天吃一拜就会杀你啊，你就会愈吃，你会感觉讲哎呦嘿强啊，还够一个臭扑味啊！你学了个挂胶，这唔只讲台湾人的开口啊，哎，够未敢来外卖呢？吃吃目睭真正有影加足金的呢，也无你看这阿公阿妈吼，哎呦，愈来目睭愈无看哦，目睭愈雾哦。喂，你好。
1: 即
0: 罐小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 阿强，我问一下吼，我咧，迄个买第迄个国家米，啊，佮买迄个胖家拢到今袂收着。
0: 好，来，小等一下哈，小等一下哈，来，我咧讲哦，国家米的吼包袂起，啊，豆豆啊包，啊，你若讲胖家的话吼，我是惊讲顶抓袂一个超过，你应该是吼，无在租数内底就爱等啊，失了。我讲啊，你都。无遐济物件，共登记遐尼济，啊！即摆都爱等，咱了有啥物意思？失礼啦！阿强，甲恁讲一声歹势哈，敢若参像讲今仔日杜莎走，嘛差不多正百阿万尔，正百阿万尔啦。啊，我唔只讲大家若有需要，卖买济，你甲我买一盒嘛会使哩，你甲我买两盒嘛会使哩吼。啊，你长时间甲食，真正足好，因为你目睭无得到适当的休困，你平常时无甲提供营养。所有的营养分拢占在杜莎枣的内底，营养是足齐全咯。我讲你一天甲食一摆啊，甲食三粒，一段时间了后吼，我甲你讲，你就会敲电话来阿强，我要甲你分享，要甲你做见证，要来讲予人听。迄足济呢，真济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咧无趁汤无摕趁粒，都替咱斗广告、斗介绍啦。来，剩五分钟啊，尔，剩五分钟久。不管你住伫倒位，有当时啊，咱咧听节目都是二娘二娘。虽然阿强是做一点真久的节目啦，但是我真用心。啊，你若真正在那目睭未开，我目睭未开，我知影讲你食真济啊啦。你拢食叶黄素，叶黄素，叶黄素是真好。叶黄素就是胡萝卜素的一种，但是目睭的营养唔是干那讲叶黄素就会刷呢。所以讲杜莎枣吼，伊个营养是真正足齐全。那无好用哦，未掺迄药房个药剂师都偷咱个咧食啦。甚至敲电话来，要来甲咱挂回，要来甲咱挂回呢，迄无简单呢。喂，你好。
2: 哦，你阿强呀？
0: 嘿，阿母啊，你好。
2: 嘿，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哦，正，我起啊，今仔日互你接到。
0: 啊，讲起，我听到你个电话更加福气咯。
2: 啊，你听到你的声有够欢喜
0: 啊！捧你的福气，捧你的福气、
2: 啊。哦，啊，你迄个白啊油，这个菜梅凤会到今仔日会寄到位啊
0: 未？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哦，我看了这山顶的古早味吼，红土甲敢那未输，敢那欠人啊，像咧欠人花啊钱同款，是你啦，歹势啦，啊，互阮加包几工啊啦，真正公司的小姐嘛真辛苦啦。喂，你好。
3: 阿强啊，
0: 嘿，
3: 啊我家己买一罐目睭药啊。
0: 好，谢，稍等一下，你电话下咧啊，电话下咧来外口甲你听啊。来，我时间滴要到位啊吼，我讲正经的啦，真正都真好。阿强啊，真好，敢若参上张，你迄四万单位有无个人甲你问讲，迄是食安怎的？哎呦，你讲你用要倒向向，啊你当下遐含慢广告啊。啊，我讲真诶，要食安怎，就是讲你若未目睭都若未开，我你家食，伊个营养足有够。敢若像讲咱若不倒，若咧枵诶时阵吼，好来撒一碗面，啊是讲来撒一碗饭，哈，啊是讲食一碗糜，就会当止枵，同款意思嘛。即你必须要爱补充营养啊，啊无吼，有当时啊，你若严重像迄青光眼、黄斑部呐病变，迄是不可逆呢。啥物是不可逆？就是袂好啊啦。剩甲你稳定啦，甲你控制啦，卖阁互你一再恶化，安尼知影无？来，明仔载吼，明仔载，你若有迄个困眠的障碍，就是讲安尼规工袂困呢啦，困起就阁爬起来，困起就阁爬起来，一工爬起来一半暝啊，爬起来几落只， 这真济人有咧，你敢知影讲哦？咱台湾人安眠药啊，一年食几亿万粒呢？几亿万粒呢？啊，咱这是第二大，总算咱明仔载会当来推出。啊，我会叫哦，正专家来讲哦，恁听。人迄厂商嘛有讲讲强啊，你做你甲讲落，若食两个月了后，若拢真正拢无开心，拢无注文的吼，咱。现金摕来来去因厝的门口口，甲看门，甲先甲回一个信咧。哎呦，阮的物件哦，你食无效，但是吼，啊感谢着你对阿强的信任，你有甲阮买。啊，若两个月拢无注文着，拢无帮助的话吼，来啊，你两个月看偌济钱，咱怎害人？这阿强讲会到，做会到啊！阿公阿妈，你若讲吼，困眠困偏，歹困偏嘛，同款啦，困袂去的吼。明仔载节目一定爱听哦。啊，人这厂商吼是对足远来，我特别甲邀请。啊，我都像恁讲的，都遐含万广告，我规期叫厂商来讲互恁听啦。啊，明仔载吼头一批第二代，进前都是夜夜好困头一代，因为我那真好，我即摆推出着第二代更加好啊。啊，头一批推出咯，特别来甲咱这好朋友犹太一里啊，哦，一定要来甲咱这好朋友犹太一里啊。还有真济人已经足其他啊，甚至啊，顶礼拜就人敲我讲阿强哦，你看要卖偌济，你甲我讲，我已经等你足久的时间啦。你个头一代吼，后来过来要做第二代，头一代已经卖完啦，要做第二代，看那七个浪胖哦，我拢无食。啊有影呢，那未困的实在是足困了的，啊，佫困也未加醉啦。你都咪参上公馆啦，我阿强我无需要食济啦。我安尼，逐暗都困到嘴啊开，都困到流烂哦，后迄都困袂去的，我都碰伊那坐咧，像讲有当时啊，若有人碰我椅啊，那坐落去时，我就寒啊咧。啊后迄讲，踮咧眠床顶遐尼舒适，踮咧冰柜内冰柜去袂困的，迄位翁仔某拢安那咧，安尼来分房困咧，因为我讲的舒适咧吼。明仔载一定爱注意收听啊，来，我时间已经到位啊。阿强伫个遮深深感谢，也过来天气吼。当然，日时的时阵真热，啊，暗时的时阵真凉冷。阿公阿妈，你若要出门的时阵，尤其是若暗时，像阮即摆山顶吼，山顶暗时要困的时阵，无人搁咧吹冷气啊啦，嘛免吹电风啊啦。暗时要困的时阵，都爱搁加被呢。天气是愈来愈凉冷啊！啊，即摆外口的细菌啦，参像讲流行感冒的啦，啊，搁新冠啦，夜飞会当卖出门，卖出门。啊，若要出门的时阵，都爱挂一个嘴安，旁家都爱戴一个哈。明仔载再过来，再见，拜拜。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教练，安全驾驶有哪些配播呢？
3: 开车哦，务必要保持安全距离，转弯时要确实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才能避免汽车 A 柱视线死角的危险哦。
2: 那如果路口遇到大型车呢？
3: 大型车有视野死角和内轮差，要主动远离，等大型车驶离再通过。
2: 嗯，我记住了，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周遭的路况。
3: 很好，继续练习。
2: 对，
4: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5: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4: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6: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7: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8: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7: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8: 没错，
9: 全球租车赞赞赞，
8: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1: 我要寄挂号，
12: 要寄什么呢？
11: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3: 帮我操作啦。
12: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1: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2: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1: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4: 阿基沙古的好亚伊姆沙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5: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6: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德鲁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德鲁
17: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6: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8: 老弟，古古令爱读书，哈哈哈哈哈哈。

0: 现在时间20:00。
1: 乐观的人上健康，自闭的人上幸福。欢迎收听丹尼尔斯的健康免开钱。

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德文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故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清清心为敦，名利智慧剑，摧眉诸烦恼，我得众魔丸。世间人啊，其实伫人世间有真济烦恼魔丸，咱啊要如何来斩除？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古早这个兵将啊，上战场会用盾甲来保护自己，盾甲就是保护的利器。人啊，一心嘛爱有盾甲来保护。心的盾甲是啥物呢？就是心中的慈悲、清净、智慧。人世间啊，有了清净心、慈悲心，人就会感觉安全，咱啊都袂受到困扰，受到烦恼的攻击。而且心若慈悲，人嘛会自在，别人看到咱嘛会介意。其实人的内心是哪会烦恼啊？拢是因为身心袂当自在。人伫生活当中啊，感觉压力真大，甚至欲望真多，看袂清内心的傲慢、欲望、贪求、猜疑、妄动，所以烦恼就一直来，人啊就袂轻松。人生在世，烦恼那亲像魔鬼共款的，咱啊爱将伊为心中斩除。做人做事，如果会当培养慈悲的心、清净的心，烦恼才袂当扰乱咱，生活才会当安康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等你输，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丹尼斯，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闹得滚滚哦，电话啊，请你啊加讲一滚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丹尼斯来听这条怀念的台语歌曲《海底针》。刷卡助理跟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滚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放轻松。今天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咱这个北海岸的芙蓉沙滩。哦，陈药师，那个芙蓉吼，不单单的当食芙蓉车站的锅渣米便当吼，佮当去芙蓉海水浴场，每一年呢有芙蓉国际的沙雕艺术节，甚至呢佮当去古超那的这个隧道吼，骑卡达车，甚至佮当去三雕角灯塔，看风景，哦，真赞真好呢。会当讲吼，大家北海湾吼当中的时阵呢，是个真轻松的行程吼。啊，今日你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真济人吼，即、这个每一年热天的时阵呢，拢会即、这个来甲咱东北角芙蓉吼，即、这个安尼佚佗又想生水吼。真正讲哇，陈老师啊，热天吼、来海边生水吼，轻松轻松个舒适呢，大人囡仔拢生甲真欢喜吼。那呢嘞，今仔日嘞，咱这个机会，陈老师吼，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咱即、这个芙蓉沙滩吼、哇！啊，这每一年热天，芙蓉沙滩哦，佮有举办着即个沙雕艺术节呢，为着吼、大约伫五六月吼、一直嘞延伸到十月左右吼、所以嘞，这每一年。这个沙雕艺术节为吼，为期的几啊个月，不单单的邀请到国内外的沙雕艺术家联合来创作，展这个展出着真济超大的这个主题沙滩的沙雕吼，哦，真水真漂亮吼，啊，而且嘞，甚至这个安尼吼，佮将沙滩变成着大型的电影院。好民众呢，会当伫沙滩顶馆看电影，有真赞真好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其实吼、来甲芙蓉沙滩生水吼、配合着即个安尼各种的活动吼，互你咧生甲真欢喜以外，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咪发现着讲，其实咧附近咧够真侪所在会当佚佗吼，真侪人讲，陈老师，吼、来甲芙蓉吼。无去芙蓉车站吼、食一个芙蓉香叶便当诶吼、当中哦，真正诶感觉哦，真遗憾呢，有影吼、这芙蓉香叶便当诶话吼、伫车站周边呢吼，当中呢，大哥大姐呢，一定呢，爱来食一个以外吼、其实呢，附近阁会当坐着脚踏车吼，脚踏车吼，买当骑车四界行，那个芙蓉海水浴场你会当生水以外，其实呢，阁有一个所在吼，真好真赞，就是咱。芙蓉的这个旧草林，旧草林这个隧道哈，哇，那旧草林隧道哦，会当骑脚踏车呢，哇，大哥大姐吼，听众朋友吼，真侪人呢来这里骑脚踏车，骑甲真欢喜吼。作者讲，陈老师啊，真的呢，来讲吼，这旧草林隧道哦，转长哦两公里外吼，慢慢啊骑，凉风微微的吹来吼，骑出隧道了吼，可以当来到宜兰石城。吼，甚至个当看到真水真漂亮的龟山岛，个当来遮食到清凉的石花洞，是不是真赞？真赞吼！其实咧，顺机会咧，买当来到咱台湾的极东点山雕角灯塔吼、山雕角灯塔，伊是一个纯白色希腊建筑风格的这个安那，圆拱小教堂，吼、所以咧，非常咧，这个漂亮，非常水，非常特别，吼、找机会咧，拢会当来游赏，吼、哇，安尼吼，来到咱吼东北角，吼、不单单咧，会当去食锅渣味的便当，吼、甚至咧，会当来海水浴场生水，会当去旧草岭隧道骑脚踏车，个会当去山雕角灯塔看风景，是不是一个足好的生活景点，吼、找机会其实。交通哦，金龙边啊，吼、咱咧坐着台铁吼、来到芙蓉站，吼、唔免搭车，来咧往返吼、景点咧，其实咧周边的话吼、拢有即个公车会当串联，吼、利用着即个公车串联，这个黄金芙蓉线串联着沿途的渔村和景点，所以要来到芙蓉海滩的话吼、其实真简单吼、就是你坐台铁一直坐到芙蓉车站。食些便当了吼，看要去海边啊佚佗吼，甚至咧，要去这个旧草林吼，骑脚踏车吼，甚至要山雕角看灯塔，拢是轻松舒适，是不是？这个安尼吼，坐车都会当到啊，兄弟吼，佫非常的自由自在，吼，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到的滚滚哦，电话也请你也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费玉清所唱的。当我们小的时候，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现代人吼，拄到一个问题：，真个人六七十岁退休，唔过你的爸爸妈妈可能八九十岁。啊，爸爸妈妈八九十岁，爸爸妈妈食老有岁啊，需要照顾。啊，咱面临着咱的时代，爸爸妈妈因食老有岁啊，需要照顾。一般爸爸妈妈身体健康自在，伊家己会当互相照顾，家己顾家己。唔过有诶时段，食甲八九十岁了，容易失智，容易中风。即个问题，讲实在，嘛是咱必须爱去思考诶一个课题。真侪人可能即世人，还阁毋捌照顾过病人，毋知影讲。到底万一咱的时代食老，如果身体未拄好，需要照顾的时阵，那安尼咱来有啥物心理准备？今仔日吼，陈律师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一位咱台北荣总特约医师，伊是台湾失智症领域的权威，就是刘秀芝刘医师吼。而且刘医师伊本身。是咱台湾失智症的权威，伊嘛是台北荣总的特约医师吼。结果，伊竟然拄到伊的爸爸、伊的妈妈、伊的姐姐三个人拢失智，所以一个失智症权威的医生，伊家己亲身去面临到伊的爸爸、伊的妈妈、伊的姐姐拢失智。这当中，伊安怎来应对？其实呢，这嘛是会当作为着咱伫生活当中一个足好的参考吼。刘医师吼，已经吼要八十岁啊，已经要八十岁啊，伊大约伫六十岁左右退休。伊伫六十岁左右退休，伊讲我伫即个职场退休，唔过我生活吼确实真丰富。所以刘医师以乌克丽丽绘画写专栏，甚至录 Podcast， 也够有生 AI， 逐礼拜阁去健身、拍高尔夫、参加 KTV 唱歌，甚至阁训练着银发族的肌力，所以去参加着银发族的肌力课程。刘医师伊讲好，我时间排甲满满满，无时间孤单寂寞。啊，其实刘医师一讲着吼，伊是失智症的权威，伊讲防止失智的原则真简单，就是动头壳啊，动头壳，做代志来动头壳。人生伊讲，伫六七十岁时阵，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呐，重要的一个时间。如果伫六七十岁这个时阵开始退休啊。你无要动头壳，头壳愈来愈简单，头壳咧，愈来愈拢无咧思考。那安尼，头壳咧退化得真紧。那像一台机器，你无用，机器就会衰衰你。人的头壳嘛同款哦，你头壳无要算，无要想，无要记，无要用，头壳当然就歹。作为着一位长期。这个专业的失智症医生，伊常常刘医师会予人问一个问题，因为大家看到讲哦，刘医师，你的爸爸失智，你的妈妈失智，你的姐姐也失智，你袂惊，你会惊袂？会惊讲你家己食老的失智袂？刘医师伊讲吼，其实吼，啥物人袂惊，对不？所以会惊都爱想办法来预防啊。刘医师的妈妈是八十三岁失智。爸爸呢是九十岁失智，伊的姐姐是七十岁失智，所以一个七十，一个八十，一个九十。意思就是七十、八十、九十拢有可能会失智。伊的姐姐七十岁就失智，伊的妈妈八十几岁失智，伊的爸爸九十岁失智。简单来讲，刘医师伊心中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当你头壳无咧用。头壳愈来愈无想要记，头壳愈来愈无想要学，头壳愈来愈无想要叮当，
你就容易失地。简单来讲，生活当中的安排要怎样让人当头壳，像是都跟听众朋友说，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每天要有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大哥大姐听广播是很好的，因为听广播，听广播，你比如说陈老师空中讲话，听众朋友听，你真的听我讲话，不过你可以当做你想要做的事情。有的大哥大姐说，我听陈老师的节目，我想说，出来我来扫涂骹看内底，哪听哪做代志，是不是？所以生活当中有很多大哥大姐的，广播节目，尤其陈老师感觉讲，平常时可能呢，广播节目有真侪形式，有的人讲新闻啊，有的人唱歌，有的人讲笑话，有的人即个呐，讲一寡即个医药相关的知识，陈老师就是特别选择到一寡养生健康的概念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去分享，因为讲实在话啦，医药这个物件哦，足枯燥乏味，足无聊的。你学这医药的物件，伊就是本身的足枯燥乏味的物件，因为在医药原理伊本身的话，伊就是会当讲，其实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呢，是足沉闷的。像是希望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开时间来，咱呢，像是当用较浅显易懂，包括着一寡即个时代吼演变当中一寡养生健康的概念，加上着咧，有一寡新的资讯，和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会当作为着生活的照镜。所以像是真用心嘛，我讲实在话吼，因为我逐工拢爱想办法收集着足侪资料。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每天对陈老师，你接收到很多新型的讯息，我相信你的头壳就在叮当，你的头壳在叮当，你吃老壳没退化。刘医师就说到，他说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失地，因为你看他的姐姐70岁，妈妈80岁，爸爸90岁失地，所以每一个人，你是不是有在动头壳，就是你未来是不是失地这个重要的关键，伊是失智症的权威哦。伊讲，我想讲啊，是不是遗传的？伊就讲到啊，刘医师就讲到啊，刘医师今要几岁啊？要80岁啊嘛，对不？伊要80岁啊，伊要80岁啊当中，陈老师请问你，如果讲有诶遗传，你爸爸妈妈遗传哪呢？刘医师可能要失地，是不是？是怎样不失智？因为刘医师他知道，他知道说我爸爸妈妈都有失智症，连我姐姐都有，所以我吃老，如果我没动头壳，我没训练我的大脑，我的大脑退化很快，所以在生活当中他觉得其实读书动脑筋休闲活动运动，让我们的头壳有社交，有学习，有记忆，各种的相关咱的头壳较袂退化，所以生活当中叮当头壳爱动，咱走路头壳爱配合，食物件头壳爱配合，记物件头壳爱配合，读册头壳爱配合，而是呢，咱的脑拢是爱配合着咱的生活周遭的各种的行动。而且刘医师伊讲着，伊讲其实真侪人烦恼讲食老会失智，毋过进现代的医学。要个无法度正确来有算着讲是不是你的失智症，所以无人敢甲你讲你未失智，无人敢甲你讲你会失智，因为真个虽然医学进步到这个阶段，不过近现代医学要个无法度预测失智症，就是阿兹海默症。咱来怎样？万一我也失智，我增加着家庭的负担。所以生活当中预防失智变成是近现代人重要的课题，先生失智太太就辛苦，太太失智先生辛苦，对吧？咱爸爸妈妈失智囡仔辛苦，所以刘医师他是神经内科医生，他是失智症的权威，他知道说生活当中咱要怎样活化咱的大脑，
免那找代志来闹叮当，这就是顾家己要失地，一个重要重要的关键。伊讲，食老吼，卖搞操烦。真济人，代志一直想，坐伫遐一直想，想甲要烦恼时，想甲要欢喜，想甲要快乐，想甲要自在，去做代志，袂记哩遮烦恼。伊讲去做寡代志，做一寡代志，互你袂记哩烦恼。今仔日节目起头，老禅师甲咱提醒哦，清净心为盾，名利智慧剑，摧毁诸烦恼，外道障魔丸。这是华严经内底写，好、哦，所以人心爱清啦。你烦恼足济，你烦恼，当啊烦恼，当烦恼西烦恼未了，食甲退休啊，你无应该阁去操烦这个代志啊嘛。食较退休的这个阶段啊，你都无应该可以操完这代志，食老就是自由自在啊，对不？好、哦，所以咧，你无应该阁去烦恼这代志啊，好、哦，迄免操烦啊，离顺自由，离顺福，即句话要记伫心内。你烦恼子孙的代志，唔免烦恼。少年呢，伊有家己的主见，伊嘛无一定要听你的，所以你嘛免去管你。啊，老翁的、老母的，你嘛免去插伊。伊无可能会改啊，老翁就是这个性啊，老母就是叫这个个性啊。我顶刚刚拄着一个大姐，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阮翁哦，做大男人主义的，伊讲啥，大家都爱听，无听伊就生气。伊讲哦，少年我啉来就准煞，哦，食老哦，搁啉来哦，我感觉哦足艰苦的。我甲大姐讲一句话，我讲大姐，先生的个性无可能会改啊，是不是？伊讲有影，无可能会改啊。对啊，啊，所以咧，你为的改变你家己，改变你家己就讲，啊，这翁伊的这个性啊，食老就是一个伴，啊，所以伊都已经你自少年看伊家老啊，你太了解伊啊，伊的这个大男人主义的个性，好、哦，所以什么代志较强势，可能咧，什么代志咧，可能咧，让人感觉较严肃，啊，不过咧，食老啊，你做你的啊，是不是？好、哦，你做你的啊，卖去打工。因为先生的个性，让你心情没欢喜，别因为别人来影响你的心情。所以，咱无多去改变别人，不过咱会当改变家己，做我家己欢喜的代志较重要。啊，让你过去少年，让你操烦的代志，尽量别去插伊就好。食到这年这岁，是不是？伊咧有伊的自由，伊要安尼做，啊，你做伊讲伊的，你做你的，对不？两个人呢，当中的时阵，互彼此空间，生活较自在。所以生活当中，像刘医师哈，伊咧感觉讲，哦，进食到八十岁啊，哈，哎呀，一天吼，行一两个六千步就袂歹啊，唔免伤操，唔好操过头，哈、哦。啊，伊讲吼，我吼，即个伫咧做医术的时阵吼，较早少年工课做无用。无兴趣，无娱乐。伊讲，较早少年吼，阿未退休进前啊，没有兴趣，没有娱乐呢。因为拢逐工也要忝死啊，工课也要忝死啊，啊无咧做家事啊，逐工拢食外口啊。吼、哦，伊讲哦，哦，啊真无同款啊。吼、哦，所以较早上班的时阵是，逐工病人患者足济，爱去研究医学，甚至咧爱教册。啊，真退休啊。当然，我的头壳吼，赶快爱想办法来个应用，所以我得安排足侪活动、拍球，来减少掉我大脑的衰退，减少掉我大脑的衰退。伊讲，刘医师来讲啊，伊讲我退休两个目的啦。第一就是，较早少年拢无我都无兴趣，留寡时间，互家己佚佗啦，做你想要做的代志，吼、哦。啊，第二。好、哦，退休了的时阵吼，实现我原来我想要做的理想和梦想。所以，较早伊想要学乌克丽丽，伊想要画图，吼、哦，啊，甚至咧当中有一挂想要做的代志，吼、哦，甚至伊正也搁在写专栏文章，做伊想要做的代志，较有时间啦，因为上班工作就是爱努力工作嘛，所以你无时间。啊，退休啊，你就是有时间，所以会当做你想要做的代志。所以退而不休的讲，刘医师伊感觉讲，这个医学上吼，伊赶快伊有做大的热忱，
所以逐天起床了，找时间伊就是看上新的医学期刊，好、哦、加上着伊有两个专栏哦，固定咧即个就是写专栏文章，所以咧伊爱找题材。啊，每一礼拜伊可以参加着台北荣总神经内科的病例讨论会，甚至可以上课。好、哦，简单来讲，伊咧其实咧生活当中咧，伊要搁咧学习，甚至进人工智慧 AI， 伊嘛咧学，好、哦，伊嘛咧学。伊讲哦，我退休生活吼，做这样讲哦，食到八十岁啊，个生活白摸摸。刘医师啊，你退休我看我做无用。伊讲我安排拢是我家己做，所以较早工做工过无法度哦。我爱迄是工作，阿进我安排的是我拢我家己啊。我看大家去爬山，我看大家去唱歌，我学画图，我学乌克丽丽，每一个拢学甲真欢喜。所以有一次，伊去参加着北投社区大学乐龄郊游去，去行即个小山河公园。伊讲吼，迄一次吼、哦，大家吼、哦、爬山爬爬吼，甚至咧过食好料的，哦，佚佗甲真欢喜。吼、哦，啊有一次吼、哦，伊去参加北投社区大学走入山林，看见台湾之美，去行草林古道。伊讲内底我年纪上大咧，去行草林古道，我内底七八十岁啊，我年纪上大。系啊，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我咧就慢慢来行，卖勉强，因为食较真侪回啊，爬起咧，爬未起咧，我就等下较等你。好、哦，啊，甚至咧，这个当中咧，伊咧去拍高尔夫球，好、哦、啊，甚至咧，伊也去台北荣总神经内科参加病例讨论会，好、哦、啊，甚至伊可以参加英文 KTV 班唱英语歌，好、哦，哎、啊，大家少年人，哦，安尼当中哦，堪比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嘛，即个安那唱甲真欢喜，甚至伊去参加英法组的激励重训课，吼、哦、训练激励。所以生活当中，伊讲吼，我的志愿就是做一个好命的老人啊。我的志愿就是做一个好命的人，伊看到爸爸失地、妈妈失地、姐姐失地，我食到八十岁啊，我要做一个好命的老人。大哥大姐啊，这句话最重要呢。咱较早少年辛苦为啥？为着食老要好命嘛，这是咱台湾人的初衷嘛。啊，希望我食老会当好命，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啊，你现在未幸福，烦恼你家己找。你头壳逐天踮遐想，想好未欢喜，烦恼咱都要用长刀甲斩毒嘛，是不是？所以咧，咱咧用慈悲，吼、哦，别人。可能有伊个讲话方式，有别人伊做代志个方式。食老啊，咱卖去管别人，咱嘛卖去改变别人，你无法度改变。食老啊，就是过好家己。所以刘医师伊拢做伊家己啊，伊袂去影响别人啊，伊做伊家己个代志啊。所以，逐天当中，刘医师会问自己：好、哦，第一，我今仔运动无？第二，我今仔有烫头壳无？第三，我今仔日对家己好无？我有爱家己无？第四，我今仔对别人好无？我有帮助别人无？第五，我该做的代志今仔做了无？好、哦，第六，感恩上帝啊！伊讲我一天我得做这六件事。好、哦，第一我有运动无？第二我有动头壳无？第三我有对家己好无？第四我有对别人好无？第五，我该做的、该吃的，我吃好、吃够无？最后，感恩上帝。刘医师到今已经退休17年啊，伊感觉退休将时间留给家己是健康的。伊讲哦，人生哦，食老会退休。真正讲爱偌济钱，较偌济钱，较退休哦，伊讲未要着啦，食好食歹尔啦，也未着啦。哦，啊，生活当中有个人哦，去佚佗啦，开足济钱啦，啥物货啦，消费啦，消磨啦。伊讲啊，退休有足济种生活模式啦，爬山也免开钱啊，是不是？社会有足济活动会当参加呀、啊，你拢会当实在足济人啊，对不？所以咧。
无一定讲哦，你退休得爱偌济钱，你才当过着好日子。伊讲唔是，伊讲退休就是保持你的形。

伊个个性啊，也无可能因为你改变啊，对不？啊，像刘秀师、刘医师，伊讲啊，我做好我家己啦，系啊，对不？我爱学啥，我就去学；我爱做啥，就去做。吼、哦，啊，食较健康诶，爱运动，啊，头壳爱振动，吼、哦，啊，对别人好，吼、哦，亲人咱嘛是爱加关心，吼、哦，啊，对家己好，自己身体营养，吼、哦，咱爱照顾，啊，最后对感恩上帝，安尼都够。吼、哦，啊，今仔日咱这个机会，陈老师会跟听众朋友分享，有一个足重要目的。我希望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真侪人，现在你生活未欢喜、未快乐、未自在。其实拢是家己想的，对不？你会当做你快乐的代志，你会当想你快乐的想法。你卖去因为别人，和你心情歹。但就是，但要甲你提醒一点，卖因为别人。什么叫别人？你的家人、你的亲人、你的朋友，卖因为别人和你心情歹。食老退休啊，吼、哦，咱呢想办法。对家己较好诶，卖因为别人一句话、别人一件事，心心念念未欢喜、未自在，做你想要做诶代志，爱你家己，嘛爱别人，互别人空间，咱卖去管别人，对无？卖去听八卦，吼、哦！啊，有家己咧，生活当中咧，身体爱运动、爱训练，吼、哦，身体爱营养、爱保养，吼、哦！啊，对家己较好诶，吼、哦！有当时啊，家己想要做啥物代志，咱去做，吼、哦！啊，头壳爱叮当。好、哦、啊，最后一点就是感恩上帝，好不好？安、哦、尼简单个大个大事，听众朋友报告。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后来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食老婆想要失地，所以你一定为你走路开始，走路会大步无？走路有力无？走路好行无？走会出门无？吼、哦！今仔日陈老师感觉讲足欢喜的代志，就是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侪人食老有会啊，本来走路愈行愈细步啊。走路用要跌倒啊，脚手拢无力啦，脚麻手臂啊，脚酸手软啊，循环无好啊，甚至咧继续失去着你的活力，失去着你的体力，这时阵人工就容易中风失地失灵啊。大哥大姐啊，陈老师拢甲恁讲一句话，真个人无论如何，你爱保护家己，互家己食老麦中风失地失灵。你用单条书来当保护着，所以保持你的行动力。像阿多，即个刘医师伊讲的，伊讲我爱出门啊，我参加活动啊，我对人去爬山、行路、健身啊，我去唱歌啊，我去跑高尔夫啊。伊讲我安排，我当安排我生活安排甲足无用的，别人看我足阴森的呢。大哥啊，大姐啊，你是要做别人阴森你，还是要做别人看不起？陈老师问你，啊，你家己看你家己会起无？所以你有行动力无？你循环好无？你血路会通无？你精神体力活力好无？是不是？啊，你用常识啊，哪那边喏？人先靠食，健康先靠食，只要营养，只要咱循环好，只要咱血路循环好，只要血充足，血更循环会通，然后。人就靠走，开始运动，开始出门，开始走路。来，你循环好，你就有力，你就会走。走路好啊，走路大步，你就会当做你想要做的代志。大哥大姐啊，人生吼、哦，食老有会啊，要保持着你食老会当幸福快乐的生活，就是为你食开始。只要咱有精神、有体力、有活力，血路循环来通。来就是为你叮当开始，走出门参加活动，还是认识朋友，吼、哦、去做你想要做的代志。然后食老，你就会做甲互人心生快乐啊！人刚好说到我妈，哦，啊你太太你无用，哇哦，倒不是等下

0: 哦，看你拢无伫咧，啊妈妈去参加啥物活动啦？啊妈妈去唱歌啦？啊妈妈有牵人去佚佗啦？哦啊妈妈去对，哦妈啊足欣赏你个呢，看你用安尼食楼梯香哦，足自由足自在呢，这我囝孙啊欣赏啦。大哥啊，大姐啊，啊你讲这样事，哪里有影？你讲了有理，啊阮身体爱保养，有影？大哥啊，大姐、啊，咱三顿，唔是，我安尼三顿我。食半碗饭，配瓜菜，配一撮肉，食撮水果。不过你营养敢无够？你食安尼营养敢无够？你精神体力敢好？但有说讲有理无？因为啊，只要是我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头壳戆，走路走袂大步，甚至咧感觉咧记性愈来愈歹，暗时还阁真歹困，血路循环袂通，有影。所以大哥大姐可能在生活当中你有买一些保养品来吃，对吧？你有影，但有说啊、哦、咱这个人、哦、不是吃了大苦身体就用呢，我们要吃到回客回流回流循环回油客客回油流流会更卡油卡像太掉，咱看医生用油在控制，我营养也要靠自己。老大哥老大姐听众朋友啊，但有说来请问你，我问你，今仔我来讲的，你是要做食老互人欣赏，还是食老互怨叹？今时阵怨叹讲，阮妈妈食老拢袂行，七八年啊，拢爱人照顾，开几啊百万。还是讲哦，阮妈妈食到九十岁啊，身体阁作用惊呢，阁会出门佚佗呢，阁会去迄个活动中心唱歌呢。好、哦，我食老要像阮妈妈呢，咱做互欣赏。所以咱爱了解到一件事，我如果我循环歹，我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我爱保养啊。今仔日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找一罐专方医专健康专照顾足好的一罐营养剂，因为咱的脑神经伊需要血流循环，咱的脑神经伊需要 DHA EPA 叶黄素增加着神经的营养个微群，对不？所以你找一罐循环的通的，会当甲你循环去你脑，循环去脚手，脚手较袂酸软无力，较袂脚麻手臂。啊，咱循环去脑，头壳较袂安尼戆车车，吼、哦，甚至咧较袂安尼昏昏沌沌无元气，走路不但的大步，头壳记性记也好，甚至食了自由自在足轻巧，是毋是？所以足侪大个大种阿威啊，陈老师啊，较早食足侪种，买几啊堆。唔过听到你介绍这款大三通了，哦，真正差真济。食你的大三通，食了精神好，体力好，走路会当出门去佚佗，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食老咧继续轻巧。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陈老师，请问你一点啊？我请问你一点啊？身体会讲话对无？你食什么物件，身体有较好较歹，身体会知嘛？是不是？老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本来连走路要去电梯，循环做歹，无得走袂到电梯呢。正食你的大三通，食甲会当去公园散步。
1: 大三通很好诶，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诶。啊，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哦。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丹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1: 对呀，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谢谢，谢谢。
1: 真的要介绍大家用，哎。
0: 大姐公陈老师，你介绍的大三通真的很好，很好，要介绍大家用。大姐意思讲，阮大家吃到有火啊，阮可能走路拢无力啦，循环拢改歹啊。啊，食老啊，袂惊，身体歹去啊，倒碰椅，会坐碰椅，倒去倒，会倒眠床，家己也艰苦，子孙也痛苦，敢是？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有影，本来咧脚麻手臂，食你的大三通，真正继续轻松啊。
2: 大三通食了有效了，等于讲脚麻，
0: 嘿是，
2: 啊，甲你关门关。啊，食阿未完都感觉有差，点么较好啊？
0: 咱的脚都较未麻吼。大姐讲，陈老师真的，真正食这都较好啊。大姐，这恁坐会啊？这大姐跟先生，两个阿婆本来大姐无力，脚麻手臂， 头壳阁戆，用你火拍袂起脑，啊头壳戆车车，啊精神体力拢歹。大姐食刚好，精神体力好，行路好行。先生嘛对一只，
3: 吃了大三通啊，有改善啦、啊。我去年就开始吃啊，
0: 嘿，
3: 后来我先生也是有吃啦、啊，
0: 嘿，
3: 因为我血液循环不好哈、啊，那个脚。
0: Hey,
3: 他的脚就会好会麻掉，
0: hey,
3: 麻掉哈、啊，会一直肉会一直这样子硬硬干干的。
0: 好、哦，
3: 现在有改善，不会恶化。
0: 太好了，太好了，恭喜恭喜！
3: 很感谢你哦，救命恩人嘞、欸！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姐。
3: 因为去年就是头会晕了哈、啊，
0: 嗯，
3: 吃了就有改善了、
0: 啊。好、哦，啊，现在头晕也
3: 比去年吃到现在一阵子了，
0: 头晕也比较好了。
3: 嘿，有有有
0: 有哈、哦，好，太好了。
3: 后来我老公也有吃了，谢谢你了。
0: 嘿，
3: 没有你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样了。
0: 我告诉大姐公，只要是今天呢，你的大三通真的很好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大三通内底应用，内底成分，伊是一款划时代新科技、足专业的一款好产品。所以大条的通，伊有上纯的纳多激酶，有欧米伽三；细条伊拢会通。伊有银杏精华，伊有虾红素，过来伊个兼顾应用，伊有卵磷脂 DHA、EPA 叶黄素、PPLS， 你要爱的卵磷脂 DHA、EPA 叶黄素、PPLS 各种的应用伊拢有，伊个有专业的 B 群、十足的体质、维生素 A、C、E， 甲大个大剂你三顿你食无够的应用，但有所谓大三通甲你做补充，你三顿食半碗饭、食一撮仔菜，你应用食无到的。但你说大三通，给你保养一下，所以现在这大。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澎湖
1: 96.7，
0: 快乐红沙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你的创业是为了成功，还是想要回家？哇，回家生活吧！看见族人的创业故事，走上自己回家的道路。每周四晚间9点，锁定原视16台。员工会广告。
3: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4: 你的问题，全球80公司都听到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6: 砂糖这厉害，
7: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6: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8: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9: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温讲完。了吼，共心共心站不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错。
10: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掺有异托米子的毒品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9: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0: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1: 异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2: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4: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5: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4: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5: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4: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5: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6: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17: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拢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感谢再感谢。
18: 现在时间21点整。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丹尼尔斯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吼，陈老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丹尼尔斯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电话卡起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但有事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台北大同区的李太太在问吼，神经有跌到，脚不好行咯，所以吃什么物件要来改善？神经跌到，脚不好行咯。如果你腰骨跌到，所以脚不好行，咱呢第一当然就是要把腰骨扭握起来，腰骨扭握起来，配合着吃一寡固筋骨的来强健着咱的筋骨。好，来强健咱的筋骨的真重要的代志。唔过你用超市，我来食固筋骨的，啊，我卖运动，卖福建，安尼敢袂当？袂当啊！因为你跌掉啊嘛，跌掉，咱就是爱家己握起来。好，所以暗时咧困做超市运动，咱咧超市运动你卖看简单呢？超市加做几天就朋友做啊，对不？真侪大哥大姐做了，伊腰骨拢加较用啊。啊，超市运动足简单呢，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暗时要困扭。又该你生你跳嘛，该休困。每天做，增强咱腰背力量。一时啊，就是半蹲。好、哦，阿坐爱坐好正，坐好好，莫坐歪歪坐起起。配合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就会较好。好、哦，啊、因为大姐第腰骨歹啊，啊循环嘛歹啊，所以进前有食一寡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食了手就会麻，因为你手的循环较无好嘛，所以一开始咧通的时阵。甲无你一寡血管未通未过所在，你要通好过，当然你就感觉麻。啊，这就是讲你一寡手血路循环无好所在要甲通好过。啊，你即马食了，就是有感觉啊，吼、哦！啊，你佫食一阵嘛了，伊通好过了，不但手都未麻，而且手都加做有力啦，吼、哦！所以吼、哦，李太太会记你哦，吼、哦！表示讲你食这个帮助血路循环的通了后，你的一寡血管。循环较歹的所在，伊咧甲你通好过，啊通好过，你就会感觉较有感觉，爱感觉麻麻，迄就是要甲你通好过的证明，吼、哦。所以咧，请你吼、哦，就是继续保养甲脚通，好不好？安尼简单甲李太太报告吼、哦。后来台北陈大姐咧问吼、哦，哦，头髪本来真茂密、真浓密，到尾啊，正开始咧掉头发，目前有咧针灸，吼、哦，要安怎？帮助头发生较侪，头皮来单条树，请问听众朋友大个大事？即股蚕，咱要种物件，对不？所以咧，咱咧就是即股蚕爱整理，爱甲土喷好松，土咱爱甲整理嘛，爱甲烤好松，对不？所以爱整土，整土了咧，爱压水，对不？爱来爱落肥。然后种物件较种会起来嘛，是不是？对不？啊，头壳皮嘛，同款，头壳皮伊就是需要血梗，头壳皮只要血路循环歹，伊就容易烂，头壳皮就容易打，就容易打，啊，就容易这个咱的毛囊就容易烂。所以现在咱的毛囊愈来愈无营养，本来一个毛囊，咱的头皮的毛囊会当生两三支的头髪。搞不要吃老的剩一支，所以就愈来愈稀疏，头髪就愈来愈少。本来我一个毛囊会当生两三支的头髪，不过真的剩一支，甚至呢，佫常常容易落落来，因为这支头髪已经袂掉，就是咱的头壳皮变薄去啊。
啊，现在头壳皮变薄去，第一循环歹，第二咱的头壳皮，咱的胶质、胶质流失去。所以大哥大姐，像这种头脏的人吃老咸，那头脏的容易人，就是皮变薄，皮变薄就是咱头皮的胶原蛋白无。啊，你讲超市，啊那呢，要安那重新帮助我的头皮胶原蛋白较好？要安怎？来超市甲听众朋友报告，大哥大姐报告，头皮毛胶质，所以头壳皮薄薄、零零松松，胶质无去啊。胶质无去，头变皮变薄去，所以头壳皮需要的血路循环。第一代食过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和血走的去哩，走开头壳皮。第二爱食过头壳皮需要的胶质，就是胶原蛋白含 Q10。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血路循环有通，第二你 Q10 胶原蛋白才有够。但是苏格你讲，你有发现对无？头上较袂冷。第二头上较济，对不？所以大姐有去针灸，但你说请问你，头皮针灸就是要促进你的血流循环嘛，对不？唔过你敢有法度逐工去针灸？无可能啊！你一礼拜加加针灸一道两道，对不？所以像是要甲大哥大姐讲讲，我一礼拜加加针灸一道，针灸两道，好、哦、有帮助无？有，唔过帮助真有限。啊，我如果加用加。因为针灸的目的就是促进咱的血液循环，造伊头壳皮嘛。哦，针灸的目的在遮嘛，痛则不痛，痛则不痛，就是讲我针灸的目的促进你的循环，让我会走开去。哦，这就是增加着咱头脏、生头脏的一个重要目标。啊，我今仔食过血路循环的通诶，血路循环较好，伊就送会去你。这第一点，哦，来第二点诶，我如果食过头壳皮，伊需要的胶原蛋白跟 Q10。Q10 会当予咱的毛囊细胞较袂老化、较袂氧化、较袂退化，佮会当增加着咱头壳皮的厚度。大哥大姐啊，但你说安尼讲吼，真正讲，只要是我哈知影我的头壳皮变薄去无，你去揪恁孙孙啊头上揪一支。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用来乖孙诶，阿妈吼揪一支头上做试验诶。阿嬷啊，是要揪头髪啊！哎呦，阿嬷吼、哦，听陈老师咧讲，讲恁囡仔人的头髪吼、哦，迄头壳皮较厚。阿嬷揪一支看麦，来哦，阿嬷吼、哦，要甲囡仔带一支头髪揪袂落来呢。迄头髪夹足硬呢，足深的呢。结果好不容易带一支头髪落来吼、哦，迄毛囊的髓鞘有无？下骹迄块白白足高的足长的，有无？有吼、哦，来。大姐，你家己揪一支头髪落来揪看麦，揪落来剩一点，你头壳皮迄个髓鞘拢无去啊，剩一点，是毋是？所以你的头髪轻轻啊背咧，小可背一下头髪，头髪就落落来。然后你硬要甲揪头髪，佫揪袂落来呢。每一支头髪拢垫较足硬呢，哎，头壳皮有胶嘛？啊，食老啊，咱 Q10 愈无够，胶原蛋白愈无够，头壳皮就愈薄。手身躯的皮嘛愈薄，啊，所以皮愈薄以外呢，皮就会冷，腰痕就会多，头髪就会落。啊，你就是为爱促进你的血流循环，和你的血泡会去闹。啊，来第二，佮补充着咱头壳皮伊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好、哦，爱乔是讲，陈大姐就了解，简单讲来讲，食老啊循环较歹，吼、哦，啊，咱 Q10 胶原蛋白较无够，啊，所以这个时阵头壳皮变薄。啊，头髪就容易落，啊，头壳皮循环较歹，所以咧，当然咧，头髪咱的毛囊细胞就容易打去、挑去，吼、哦，所以像那食老了，真侪人头髪愈来愈少，头髪愈来愈，头髪即个愈来愈好落，吼、哦，原因就伫遮，吼、哦，啊，所以你讲超市，我来用针灸中医的方式有帮助无？有，唔过你敢有法度逐工去针灸？无法度嘛，吼、哦，这都是问题嘛。所以咧，生活当中，陈老师感觉讲，营养嘛爱食啦，食寡血路循环的通诶，搁食寡头壳皮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我相信大哥大姐头髪不但较袂落，而且头髪会较旺盛，吼、哦，头髪咧当中的时阵嘛较有健康，好不吼？安尼跟咱个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嘉义的刘大姐咧问吼，嘉义的刘大姐咧问。青光眼敢袂当困记忆症？这点刚刚陈老师有讲到吼，我讲如果有青光眼，你看你对一边较严重，吼、
所以青光眼咧侧睡时阵咧得着颈动脉。照理讲啊吼，青光眼就是仰睡较好，都正起来较好。啊，侧睡时阵得着颈动脉。啊，两像是那安尼，我咧困的时阵，我干当困肌症，当然是会动。吼，唔过你的肌症袂当伤悬。比如讲，我的肌症咧，跪着阿妈困着。啊，如果你感觉你困这肌症跪咧，感觉阿妈困的舒软较歹，那安尼咧，当然你都要困较低。青光眼的人，你就睡比较低的记忆枕，较低的好啊，吼、哦，较低的较袂跌到跌到阿妈棍啊。啊，记忆枕是软啦，伊袂足定啦，所以较袂压迫到咱的颈动脉啦。因为有的大哥大姐头壳会戆的，阿妈棍紧的安宁的，就是你的阿妈棍，你的循环较无好诶，血路循环较歹诶。吼、哦，你咧侧睡时阵，你会记，咱咧侧睡是毋是有当下枕头拢会去跌到阿妈棍，对不？啊，今嘛对了啊，骨如果脖子的时阵如果伤悬，因为最近有科学家因做过试验，枕头如果伤悬，尤其侧睡的时阵去对着颈动脉的时阵，有可能会增加着眼压的风险，增加着青光眼的风险。好、哦，所以可见就是咱侧睡的时阵，这颈动脉容易压迫着，尤其有的颈动脉血管循环无好的。所以做些大哥大姐困醒的时阵啊，感觉阿妈赶紧安安硬硬，甚至感觉头壳昏昏沌沌，甚至感觉目睭胀胀，甚至感觉规暝那就阳气无够，无好困。就是你咧困的时阵，你的颈动脉可能压迫着，压迫着导致着你的脑部循环会变慢去，吼、哦、啊相关当然的影响。吼、哦，我咧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都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好不？来，陈老师看，你有啥问题，甲助理讲哈。好、哦，有啥问题哦，甲助理讲，陈老师拢会赶紧来甲您回答。好、哦，啊，当中吼、哦，有当时啊，甲您的问题讲个清楚，陈老师就会当即详细甲您回答哈。来，我看者。陈老师来催一下，我来助理哈、哦。来，内湖。内湖的周太太在问吼，内湖的周太太在问，膝盖软骨啊无顺，哦，真拢会疼。医生讲爱开刀，唔过内湖的周太太无想要开刀，啊，本身佮有甲状腺亢进，吼、哦，医生讲钙袂当过量，吼、哦，目前医生有开钙片，吼、哦，一天三道，嘿，一钙一粒，吼、哦，加白饭做伙食。啊，毋过食了，脚头较会疼，因为脚头是软骨啊，钙片是咧顾骨头啊，脚头软骨啊关节是无同款啊。吼、哦、好，啊大姐，有咧食血路循环通诶，吼、哦、身体顾了袂歹，吼、哦、啊进，就讲要配合着，吼、哦、要配合着，即、这个脚头需要诶 Q 弹胶原蛋白做伙来食，吼安尼敢会动，当然是会动，吼、哦、当然是会动，因为。本来医生开的钙质嘛，对不？医生开的钙质嘛，好、哦、对不？所以一天可能伊如果一粒是500毫克，啊，一天三粒就1500毫克，对不？好、哦，一天照你讲，医生开的钙片就是安尼嘛，对不？啊，你进，好、哦，如果要配合着，好、哦，要配合着就是讲，这个这个就是另外有钙质、有 Q 弹、有胶原蛋白应用做伙食。那呢，真简单吼，陈老师甲大姐报告一下吼，系啊，因为大哥大姐吼，恁本身，陈老师人讲吼，恁本身呐吼，本身做者大哥大姐，本身食了有血啊，营养都是爱补充，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因为你之前有咧食一寡钙片嘛，对不？吼，啊那安尼，你本来之前钙片是一天三道嘛，一天三道嘛，如果一般的钙片来讲，都是大约是500毫克。500毫克左右，所以你会当在时啊，吼、哦，在时啊有无吼？在时啊两粒，吼、哦，即、这个有 Q 弹、有钙质、有胶原蛋白的成分，吼、哦，那呢一大约都400毫克的钙质啦。啊，暗时啊个两粒，吼、哦，啊中昼时你再贴一道钙片，安尼赶快你钙质有够，赶快钙质有够，啊来第二点你观察个过会着，因为你正观察咧疼嘛。所以你关节一定爱食好有够嘛，食好有够就是在时啊，你一定爱能量啊，暗时啊一定爱能量，吼、哦、啊，
内湖的做太太够解问题，但就说要甲伊提醒来讲，请你一定爱做立卡达车的运动。用小事，我是安那爱立卡达车的运动，因为咱的关节真古锥。你食寡有 Q 天有胶原蛋白营养了后，你震动的时阵，你咧立卡达车的时阵，咱关节这个滑囊吼，伊会分泌着滑囊液，啊，这滑囊液就是咱关节的营养。所以，和关节伊会当来帮助伊较袂磨损，啊来第二增加着伊修补修复的重要的一个关键。啊，关节上惊的是啥？关节上惊的是坐，你拢坐条的做者大哥大姐，食到有血啊，关节歹，啊坐里遐，啊你坐了后，这关节这所在拢袂叮当，啊所以滑囊液就补袂起来。因为你坐的时阵，这开关就关掉的。啊，开关关掉的吼，脚头歹的人，你坐愈久，脚头歹愈紧。所以你坐的你拢无叮当，脚头咱那坐的拢无叮当，伊的滑囊液无法度流通。啊，无法度流通的时阵呢，你带起来的走路伊就容易无法顺，伊就容易疼。啊，如果你有直接要立脚踏车，这滑囊液就那就一个水泡啊。水胖普，水胖普哦，陈老师，解释哦，听众朋友听吼、哦。咱较早咧，古早咧摄水虾啊，有无？水虾啊，你看迄种迄、那个花园内底咧摄水虾啊，刺落刺落刺落，水就走出来，有无？摄的摄的摄的，水就走出来。脚头乌就像安尼，脚头的滑囊液就像安尼，你搭的搭的搭脚踏车咧搭的，滑囊液就走出来。啊！你也拢无叮当，水都走袂出来。你咧水虾啊，你咧花园啊水虾啊有无？较早古早水井咧水虾啊有无？水胖不黑嘿，是不是手爱翕咧翕咧翕咧，水较走会出来？你也无当水敢走会出来？走袂出来？咱的关节就像安尼，哦，咱的关节就像安尼。所以你用超市现在你用叫阮立脚踏车，因为关节歹的你坐愈久，坐愈久关节愈大，愈搞磨损。吼、哦，我咧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啊吼，所以家大姐一定就是你，就是配合这些能力、暗些能力，吼、哦、骨头关节的 Q 弹胶原蛋白爱较高，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的吼、哦。后来嘉义水上的林大哥咧问吼，走路卡筋拢安难七八年啊、哦。来嘉义水上的林大哥，陈老师吼，麻烦你一件事好不好？哎、哦、呀、啊，你也如果方便，你搁卡电话甲助理讲较清楚，因为你是筋是对一个所在咧按。陈老师，记得你我讲啊，你听好清楚吼、哦，因为陈老师爱了解的讲，你走路卡筋咧按，是比如讲脚头位后边咧按，啊是一支脚，啊是两支脚，啊是大腿筋咧按，啊是小腿筋咧按。还是卡盘的按，吼、哦！嘉义水上的林大哥，陈老师讲你了解意思吼，系、哦、啊，还是走路才会按，还是坐咧咪按按，就是我要起来走路时咧按按，是一支脚，还是两支脚，按伫对一个所在，吼、哦！啊，医生看医生安那讲，吼、哦！爱超市讲嘉义水上的林大哥了解吼、哦，你也方便哦，你去卡电话甲助理讲一下，啊，是啊，超市要安尼甲你问。因为无同款的所在，有无同款的应对方式。好、哦，比如讲，来我记得有听众朋友听吼，有诶大哥大姐脚筋的按呐，大部分拢按伫脚头位后边。脚头位后边就表示讲，大哥大姐拢是腰骨较歹，腰骨较歹吼，腰骨腰肉较无力，所以这条筋长期伊变硬、变硬、变硬、变无力，所以你咧行的时阵，咱脚就压低。卡牙跌的时阵，这条筋就安难。等那像我记一个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就了解啊吼。弓箭，咱大哥你有咧有救过弓箭无？弓箭有无？弓箭这条线如果愈暗，咱要扭开就爱愈出力，对吧？弓箭这个弓弦如果要扭开就爱愈出力。啊，卡筋现在变暗变硬，就是长期。大哥大姐拢无咧叮当，无咧活动，也是叮当较无够，活动较无够，所以长期脚筋变硬去啊！脚筋变硬去啊！脚筋伫脚头屋后边这条筋，
大部分拢是看腰骨小看的腰骨，卡头有后边这条筋啊，大部分拢是腰骨小看的，所以这条筋变硬去变硬去了后，大哥大姐，你行路感觉安安硬的，我徛起来，要行路的时阵，都安安硬的歹行。阿龙超市，阿、啊、这边呐，都爱扭，扭无规扭对，扭腰骨掉啊，扭腰骨，阿那扭。来，咱就暑假大哥用吼，系啊，像这卡筋有无？咱就是日时啊，日时啊时阵双脚开开，双脚开开，大哥大姐吼，咱呢用坐咧坐，坐咧坐，咱就暑假哩坐，吼坐咧坐，坐伫拖卡，吼坐伫合适地板，坐伫瑜伽垫，吼林大哥来坐咧，双脚伸落地，用手去摸卡筋头啊，这很简单，这很简单。好、哦，用手去摸卡筋头，你坐伫涂卡，坐伫瑜伽垫，坐伫合适地板，甚至你坐眠床嘛，当坐。好、哦，用手去摸卡筋头啊，定定把这条筋扭开。啊，这条筋有咧扭，好、哦，有咧扭，定定咧扭，连讲咧行路，这条卡筋就较袂安。好、哦，啊，龙超市先啊筋来扭，因为筋伊是软 Q 的，那像咱食牛筋、食牛筋、牛筋有无？吼、哦，伊一条软软 QQ， 啊，这个筋如果伊运动无够，无常常扭我开，伊就会变硬，伊就会变硬，伊就会出无力，伊就会歹用。啊，这拢显示大哥大姐食老火，恁的筋骨较歹啊。所以大哥会记哩，恁大哥你长期朝进，就是爱食寡中药固筋骨的，会当甲你强筋健骨，让你筋会软 Q， 筋较好出力。筋较袂安难硬的，食寡中药固筋骨的，吼、哦，互你上卡那上健健步如飞，吼、哦，安尼林大哥了解吼，甲、哦、林大哥报告吼、哦。后来谢大姐，谢大姐有食血路顺来通的台中的谢大姐，正卡的吧，倒卡袂，因为你腰骨跌掉，腰骨跌掉，吼、哦，啊，种超市安尼要安怎？因为超市啊，谢大姐报告的讲，你这你唔是血路顺来卖。你是腰骨歹，好、哦，我讲了。啊，龙超市，那呢，我食血路循环的通的，食那一卡的麻一卡的，因为你腰骨跌掉。你这不是血路循环歹，你这是腰骨歹。好、哦，啊，龙超市啊，那呢，我食血路循环有帮助，有帮助，因为伊买对血路神经会较好。啊，唔过跌掉的所在要安怎？就是爱扭我开。所以超市拢家人讲，你时啊徛咧的时阵，如果会麻，咱就是脚踏弓，谢大姐会给你听吼。哦脚踏弓箭步，前弓后箭，行前莫食大西瓜。嘿，下巴时阵又去架柄，较接着架柄30秒，又摇的，又来倒柄30秒。好、哦，会记你坐姿势，你坐碰椅，坐体椅，莫莫坐伤久。好、哦，爱去喜爱动，增加一下腰背力量，做一下半蹲。弓箭步做了，我做半蹲的活动，增加着腰背力量。好、哦。暗下要睏，搁做一个桥式运动，卡打沙加前屁股抬高。桥式家庭的拢是上简单的。谢大姐最近，伊我咧想你做一礼拜，你就差真济啊。做一礼拜，因为你进血路循环有咧保养，所以你做差不多一礼拜，你就差真济啊。吼，啊你也做，得讲你咧听桥式节目的时阵，麻烦谢大姐做一个动作，得讲脚踏弓箭步，胸前抱一个大西瓜。双手双手十指紧扣，胸前抱一个大西瓜，头跟身体转过去左边，转到大地，一旦大地不要回来哦，嘿对，30秒，加啾啾的，好，来转去左边，嘿，大地加啾啾的，嘿对，这是针对着咱腰骨跌掉，因为你一支脚的麻嘛，所以你这大部分不是循环脉，你这大部分是腰骨去跌掉，好、哦、啊，跟你平常时姿势有关系，哥。女孩子腰背力量无够力，腰背力量无够力，啊！你做这动作对，让你的骨会较正，骨较袂跌掉，吼、哦！啊，平常时就是日时啊，听超说节目，请你日时啊，你也讲啊，超说节目够啊！我咧听的时阵，我做一下半蹲的活动。如果你腰骨袂麻，你的脚袂麻的时阵，得做半蹲。想来要做半蹲，增加大腿跟屁股。女孩子尤其爱做。女孩子吼、哦，慢慢食老有肥了，咱的屁股肉会松弛，屁股肉松弛，腰背腰跟屁股肉会松弛，
会灵异，会无力哩。做半蹲这个动作，你做，你进来谢大姐，你起来，你半蹲，你有感觉大腿在出力无？有无？背部跟大腿在出力，有，得增加咱腰背力量，会当把你的骨扭起来。最后暗时在困做一个桥式运动，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最近密集，逐工做，逐工做，一礼拜了后，我相信你就差真济啊，好不好？感谢大姐报告者，吼、哦。所以你食血液循环会通的，对女孩子真好，脚手较袂麻，比较有力。不过你一支脚麻的现象，就是表示你骨头有跌掉啊，吼、哦，你骨头跌掉啊，所以你该做运动啊，叫我开，好不好？安尼就会较好。好，李大姐吼，倒六李大姐在问。双脚容易有微血管破裂的现象，所以用超市我吃过帮助血液循环通的营养感好，真好。是安那我跟你报告的吼。咱比如讲，我拢常常记一个聊天讲，比如听美国总统川普先生有无？哎呀，伊吃抗凝血剂，抗凝血剂吃了，伊吃三倍量，所以弄到迄个手脚的乌青，的龟片。对不？龟片，对不？是安那？因为伊个血管会龟片拢出血，龟片因为伊个血会流较济，吼、哦。因为伊食抗凝血剂个关系，所以弄到是龟大片拢乌青，整片龟片呀，吼、哦。要弄到倒顶的龟大片拢乌青，对不？吼、哦。好，咱来看李大姐。李大姐，你讲像他浅层微血管破裂的小小的出血红点，下面叫做出血红点。一点一点，表示讲你的微血管，你的微血管会小块的破坏，就是伊有较脆啊。所以你进来食帮助血管的软 Q， 增加血管弹性，让你的血管较袂破去，的营养保养是对的。所以你进来食血液循环通是对的，是安那？因为愈食了，你的血管会愈软 Q， 伊就较袂破去。就较袂安尼一点一点出血，吼、哦，我安尼讲了解意思，因为你是食保养的，你唔是食抗凝血剂，吼、哦。只要是讲的时阵，这位李大姐，多六李大姐，只要是讲你听吼、哦，你所食的物件唔是抗凝血剂，你所食的物件是你有血管软 Q 的，所以脚手循环会较好，啊也活化血管，活化神经，让你的血管较软 Q， 血管连钢较袂破去，吼、哦，所以。你阁继续甲观察看卖来讲，你进本来吼、哦，比如讲你脚的所在有无？系啊，脚的所在，上脚容易本来一点一点微血管的一点一点，以后就会愈来愈好，以后就会愈来愈少，甚至以后甚至小可弄着磕着嘛，较袂有迄个出血点状出血现象。了解意思吼、哦，因为你进食是要有血管软 Q， 和血管较软 Q， 血管较有弹性。血管较袂破去的应用保养，吼、哦，所以请你放心，吼、哦，无问题，吼、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因为你唔是食抗凝血剂，我爱只要是讲了解意思吼，系、哦、啊，甲大姐报告吼、哦。后来台北的林小姐吼、哦，你们来只要是看一下哈，来子宫肌瘤是安那形成的，吼、哦，要食虾米物件？好，来子宫肌瘤跟荷尔蒙有足大的相关。子宫肌瘤啊，跟荷尔蒙有足大的相关。只要是进前伫节目有讲过吼，我阁讲一道林小姐听吼。子宫肌瘤吼，伊跟荷尔蒙刺激有足大的相关，所以女孩子会拄着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我停经了后，子宫肌瘤会怎消伊？所以女孩子慢慢食老有会啊，停经了后，比如讲你子宫肌瘤无严重，医生会甲伊讲。停经了会较细粒，对无？是安怎？因为停经了荷尔蒙就会降低，所以生活当中什么物件会刺激到我的荷尔蒙？比如讲，你食了上大颗，食了较大颗的女孩子，因为脂肪细胞较肥，所以会刺激荷尔蒙的分泌，对无？所以，比如较大颗的女孩子，伊有可能荷尔蒙激素会较强烈，那呢？这个时阵，子宫肌瘤就会容易形成。啊，是你生活去吃到一挂有刺激荷尔蒙的物件，什么物件？比如讲，哦，陈律师简单讲，比如讲，你受到有诶有胎盘素，
有的有，比如讲避孕药荷尔蒙激素，吼、哦，有的比如讲蜂王乳，吼、哦，这物件如果适量无过头，那呢基本上无影响。唔过如果你食了过量过头，都爱小心注意。过量过头都爱小心注意。我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吼、哦，并不是讲这物件袂价值，唔是这個意思。好、哦，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你要小心点。如果你本身有子宫肌瘤，还是你荷尔蒙激素较高，这些物件你都要小心。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吼，系、哦、啊，并不是讲哦，你胎盘素还是迄、那个蜂王乳特别价值，并不是这个意思。唔过，但就是爱你了解的、就是，如果你本身已经有荷尔蒙激素的问题啊，比如讲有的女孩子有乳癌的风险啊，还是你有子宫肌瘤的风险啊，那这。会刺激到荷尔蒙激素的物件，吼，刺激到荷尔蒙的物件，请你都爱小心，对不？因为伊就容易造成，因为我讲过啊，子宫肌瘤伊跟荷尔蒙激素有足大的相关，吼。来第三就是环境荷尔蒙，环境荷尔蒙，比如讲生活当中有环境荷尔蒙，比如塑化剂，塑化剂也叫做环境荷尔蒙，也刺激到女孩子的荷尔蒙激素。所以，如果恁家的查甫囡仔、孙啊、孙啊，用着足侪塑化剂，查甫孙会变小鸡鸡，睾丸会变细粒。是安那男孩子安尼，因为荷尔蒙激素的关系，所以出来对，如果小朋友接触了真侪塑化剂，女孩子的早熟、经期、月经会提早来，好、哦，查甫囡仔可能男孩子的小鸡鸡、睾丸会变细粒，好、哦、了解哦。接触到过多的塑化剂，哪里问题来啊？塑化剂会对来玩具、厝内底生活当中的清洁品、芳香剂，真侪物件有可能有塑化剂的风险。了解意思吗？尤其有软软的塑胶，软的、软质的塑胶，伊就愈容易有塑化剂的风险。像是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软性的塑胶，因为你有孙啊，你要有孙啊玩具，到底有合格无？是不是有通过的检查合格无？有的人大人吼，大人哦，哎呀，这玩具足好的，囡仔买来就买好伊，结果这个玩具，塑胶玩具会落擦，落擦伊有重金属的疑虑，吼、哦，甚至有的物件软软、烧烧、黏黏，内底可能有塑化剂。你拢起了孙啊，生意，逐工逐命生，逐命钱，逐命加，吼、哦，食食落，连工会影响伊的身体健康，吼、哦，我讲了解，好，迄不管迄囡仔部分，吼、哦，这样是讲啊，只女孩子，吼、哦，你成长的过程啊，吼、哦，大人啊，你有个生活当中女孩子做爱胖胖的物件，胖胖的物件，你的洗发精，一两百块，一罐洗发精一两百块，洗了规个头髪胖光光。你的头髪胖光光，但有说问你，一两百块的洗发精，洗了头髪胖光光，沐浴露、洗面露，洗了整身躯胖光光，你想内底够可能天然的香精、天然的香精够可能？当然是化学的塑化剂嘛，是不是？一两百块的洗发精、沐浴露，内底甲你系天然的哦，遮尼好康哦，是不是？你想呢？好、哦，对不？过来，女孩子最爱提衫裤，我的衣橱，我的包包，系一挂芳香剂，一个小芳香包，一个芳香包几十块啊？对不？系伫我的衣橱，哦，我的衫裤胖胖，我的包包内底胖胖，请你想看卖，那芳香包内底是虾米物件？敢无可能是天然的芳精？爱化学香精就是塑化剂，你系伫便所，系伫便所，十块二十块，罐头百几的胖胖，也是扩香品，一两百块，用来的胖胖，规间厝胖公公。我甲你讲，你规间伫遐片哦，你伫你的客厅哦，你伫你的房间哦，你去便所洗身躯可能爱一两点钟哦，是不是？啊，你一直在咩数？你伫踮咩树？所以你看女孩子买偌侪这种胖胖的物件，足侪哦，吼、
啊，你到底旁边物件有合格无？是不是化学塑化剂？啊，你规工一直在咩输影响你的荷尔蒙？哎，陈老师啊，佮你讲一道，你的孙、你的查甫孙，一直输的一挂塑化剂的物件，伊的小鸡鸡睾丸的变小，你的查甫孙月经会提早来，好、哦，女孩子影响你的荷尔蒙，好、哦，也叫做环境荷尔蒙。我跟他讲啊，这样听众朋友了解，好、哦，所以真侪女孩子，你看，做侪女孩子有乳癌的风险，有子宫肌瘤的风险。第一，我跟你讲的大块，肥胖会造成脂肪细胞肥大，脂肪细胞肥大刺激荷尔蒙激素，好、哦，这第一点。第二呢，生活当中呢，好、哦，你家己去食一挂荷尔蒙的物件，陈老师拢跟你讲过啊，荷尔蒙的物件要小心慎用，有的物件内底有荷尔蒙，你要小心注意。因为荷尔蒙是双面刃，女孩子叫我吃荷尔蒙较少年，不过陈老师跟你讲，伊咧买造成着咱身躯的刺激，好、哦，请你慎用小心。第三，环境荷尔蒙、化学的物件，好、哦，这三点都是最容易影响着女孩子的荷尔蒙，啊，当然嘛，影响着女孩子的子宫肌瘤，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所以近期那点来听的做者子宫肌瘤。女孩子子宫肌瘤，陈老师，我子宫肌瘤生出来变哪？生出来都未消伊啊！虽然人工荷尔蒙较少了，伊会救较少看，唔过要消去真困难啊！吼、哦，嘛无啥物物件，我都只好消去，就是跟伊和平共处。啊，子宫肌瘤会增加着子宫内膜，吼、哦，会容易变高，女孩子月经来的排白，出血量的增加，甚至来的排白，子宫来的疼。啊，这做这拢是生活当中的阴面，生活当中可能会安尼，所以子宫肌瘤如果影响到讲我月经来排排，像说俺讲过啊，煮我姜汤、姜汤、桂圆红枣姜汤、桂圆红枣姜汤、桂圆红枣姜汤，我有教恁做姜片啊，对不？姜，吼、哦，切切老姜，嘿，切切薄片，吼、哦，烤箱。100度以下烘我打姜片一片一片，要用个有下滴密封罐，说我打了。女孩子月经会出来的时阵，也是新车头壳个讲，老大哥老大姐食老会啊，头壳个讲用挂姜片、姜片、姜茶啉的，较袂新车，较袂新船，较袂新工，啊嘛帮助女孩子有当月经来较好排，身躯较烧啦，较袂冷清啦，所以。是大人啦，祖囝祖孙讲啊，女孩子莫食冰的啊，食冷的啊。现在女孩子讲，阿妈，人诶外国人，人拢嘛食冰机，月经来嘛搁咧食冰。阿妈怎毋知变那个祖孙因？啊，人诶外国人，月经来嘛咧食冰，对啊。啊，人够要紧，对不？啊，是安那，阮都袂当食冰，食济食久你都知。偶尔食一支可能你唔知，偶尔食一支，那我感觉影响无大。常常爱食冰的，加冰加凉的，加冰的冰水食落。常常你食冰食惯习啊，无食物件无冰冰无凉凉歹食，是不是？食了冰冰凉凉较舒服。食落，你的胃消化咧变歹啊，因为冰水凉水是食落，你食落油，咱。食饭的时阵，食冰，食落油，拢坚起变油，变硬哩。胃怎变歹消化，胃的循环变歹去，无大紧。咱食冰的材料，规个内底，咱的胃肠、胃腔肠拢是冰的，因为你食冰的嘛，对不？你食落了，胃腔肠拢会变冰，当然影响着子宫的循环，对不？啊，子宫的循环歹，月经来的容易疼。吼、哦，子宫的循环歹，拢会影响你的生囝。女孩子是安那时代拢个少年的讲，啊你莫规工啉冰的、啉凉的、啉冰水、啉凉的，因为子宫循环歹，生囝就较歹掉胎啦。较早的人注重是生囝，这时代注重的女孩子生囝，对不？第一，子宫较歹做成啦。子宫较歹做成，就是咱的子宫内膜，内膜伊要做成
较歹做成，较袂高，较歹掉胎啦，较歹掉胎。掉胎

水安尼都袂动啦。吼、哦，超市讲个了解。我生活当中，我爱听种朋友大个大只，你大行拢会价钱嘛，每一样都可以吃。吼、哦，价钱是爱食冰，爱食汤，爱食饼，对滴饭前、饭后、饭对滴饭后拢袂要紧。唔过其他时间哦，咱来胃肠休困一下，好不好？食饭个时间一结束啊，请你都爱停止，和你胃肠休困一下。到后一顿卖个白食，真少年的一个习惯，开始来检讨。规工咧啉饮料，啉规工诶，哦，胃也怕怕，所以足侪少年的胃食道逆流足严重诶。敢有影？有影？是安那？规工咖啡茶许茶水，茶水无啉，啊，规工饮料一直啉。你也知影，咖啡茶许是足健康诶物件，咖啡茶许足好诶，吼、哦。唔过，请你伫饭后啉。如果你一杯咖啡、一杯饮料，规工啉规工诶，我甲你讲，你诶胃也怕伊。胃的灼，胃的疼，胃酸的胃食道的逆流，作些胃病都是安尼来的。了解意思啊，吼、哦。所以超市简单个，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报告，真侪生活习惯可能拢跟你的生活当中有关系嘛，对不？跟你的健康嘛受影响，好不？简单个大个大只听众朋友报告。后来，好超市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真个人，足侪人胃肠出卖，胃常常堵，常常胀，常常未消化，常常一酸。少年的陈老师无加讲啊，少年有少年的因的想法，吼、哦，陈老师无加讲。啊，咱中年朋友大个大只，食了较保重的，好不好？中年朋友啊，吼、哦，你搁要病的呢？你进五六十岁呢？你搁在上班的呢？你某一个胃肠安尼，国家常常胃灼、胃疼、胃堵、胃胀。胃啦，拜拜去，身体拢会对你歹。我真个中年朋友陈老师吼，即、這个提早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如果你进五六十岁呢，你着常常咧胃食道逆流、胃灼、胃疼、胃炎，常常咧食药啊，你有想过一个重要的问题无？就是要安那，何你较袂常常胃灼、胃疼，常常咧看医生食药啊？就是保养。对吧？人讲上医防患于未病，中医防患于药病，下医防患于医病。上好医生就是教你养生保养，互你袂破病。这个上好医生，对吧？所以陈老师希望众人朋友足侪人胃食道逆流、胃灼、胃疼、胃拢常常咧肚肚胀胀袂爽快。你今仔听陈老师一句苦劝，来甲咱的胃肠做保养，来胃消化过去，食一罐。帮助消化益生菌酵素，真正讲超市，我大都开钱去买这啦，我大都开钱去食益生菌啦。我有钱，我唔去食大餐，对不？我要甲你报告，你唔是少年家啊啦，你卖想讲你阁像少年的同款的当大食大啉啦。你进五六十岁啊，你要对少年的去食吃到饱哦，你食得起哦。你吃无几项，你都吃袂落呀啦，对不？搁吃嘞，搁堵掉的哦，搁胀掉的哦，搁未消化，因为你唔是像少年嘞，人家少年因好消化，啊活动量大，啊咱正五六十岁啊，你搁要对少年嘞吃吃到饱哦，你吃会起哦？你吃袂起啦，你吃无啥物米啦，哦是不是？你吃无几项，你都胀掉的呀啦，因为你消化已经袂起啊。啊，所以真侪中年朋友，你五六十岁啊，常常胃食道逆流，因为一干无啉咖啡足痛苦。真侪中年朋友要上班都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我逐干无啉咖啡，无啉茶歇，我感觉精神体力拢走袂起来，对不？所以真侪中年朋友，你茶歇咖啡拢有咧啉，唔过胃常常做常常疼，想要啉茶歇咖啡，啊，你胃阁会做会疼，啊是安那？因为你的胃无念想。为了某报啊，为了某先来报，因为你已经不是少年了，所以为了某伊需要好菌来巩固，好菌就是益生菌，益生菌有够，你的胃黏想较会高，因为益生菌就是咧帮助胃这个黏想黏膜增加着胃的黏膜，所以真侪人胃病，先啊，因为为了某报伊，胃就容易刺激。We did it.

0: 容易疼，胃就容易遮，胃阁未消化，吼、哦，阁无打紧。有的人胃食道逆流，常常咳，常常嗽，咱的食道常常生痰。尤其这种胃食道逆流，暗时啊咧困，上明显。咱种胃肠消化歹人，暗时啊咧困，做些大口大嚼，听众朋友暗时啊咧困到一直咳，一直嗽。啊，用消食是哪？我咧困会嗽，什么原因？因为咱的胃消化歹，生气也倒清，生气也倒清，暗时啊咧困到容易咳，容易嗽。啊，嘴拢打打，规工嘴拢打哭哭，因为你嘴拢未生暖。嘴先来未生暖，因为你益生菌好菌无够，所以嘴都未生暖，嘴拢打打，规工嘴拢安那啉茶都未止嘴打。像是要来讲，你嘴打打，唔是你茶啉无够啦，你嘴的打打是因为你未生暖，未生嘴暖啦，嘴暖无够。人会先来做够搞嘴打，什么原因？啊，你到底啉水啊，先来个嘴打，因为你未生暖，嘴无嘴暖。啊！你现在嘴巴嘴暖，因为你好菌无够，益生菌无够。做者女孩子尿道感染、尿道感染，用教室我常常尿道感染、膀胱感染，因为你尿道无黏上未黏啊，没有黏液。有一个名叫女人的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女孩子益生菌较高，靠黏上细菌较袂走入，你较袂常常咧看泌尿科。真侪女孩子讲，超市我来一直啉蔓越莓汁，蔓越莓汁是咧利尿嘛？啊，你唔是一直利尿就好啊嘛？唔是一直放尿就好？啊，不你逐工啉白滚水嘛是会走便所，你嘛做到去上便所，是唔是？所以真侪女孩子就是讲，我蔓越莓汁一直啉，我都无问题啊。超市要甲你讲，迄只是较利尿嘛？吼、哦，啊你女孩子你的黏膜无黏上啊，你需要好菌的保护嘛？好菌伊会甲细菌黏掉，因为我拢甲恁讲过啊，女孩子做这样，你的卫生纸，凊彩摕一个面子就一直咧擦。女孩子上便所跟查甫囡仔无同，查甫人上便所嗅嗅的嗨嗨的就好啊，是不是？女孩子去上便所，你得过来用卫生纸擦嘛。啊，你的卫生纸有诶，顶管诶，有诶检查无合格，荧光剂、化学物件做这样，凊彩拢摕一包诶面子的咧用，迄是面子呢。那不是卫生纸呢，女孩子的面子里面有很多添加物呢，那有人用于做到感染到的呢，那面子套开了一包，这样套开了下面包包灰尘细菌造入，你还切在里面你就容易感染了。所以女孩子的黏膜保护很重要，黏膜保护就是说我尿道里面有黏上，有黏液黏上，只要黏上细菌拿来我会把它黏掉的，较袂走入去内底，较袂感染。好、哦，所以像是甲恁讲的，这得相信。伫生活当中，如果我好菌较高，较有黏上，嘴较袂大，尿道较袂大，胃黏上较袂大，胃较袂燥较袂疼。好、哦，肠啊较袂大，大便较好放。咱大便的骨瘤的骨腔，肠啊骨瘤骨腔，做怎样大便大做歹放，一直食两边这下药啊，一直通便，一直食两边，一直食下这下药啊。但是说替你流目屎啊，愈下肠啊愈大，肠啊怎变乌去？去做大肠镜，医生讲：小姐，你的肠啊乌的呢？医生啊，啥话肠啊乌的？你肠啊拢无黏上，因为你长期拢食泻药啊，食安两边这泻药啊。像是甲你讲，有足侪市面上有足侪牌子的益生菌酵素，啊，你如果食到这益生菌酵素食了，马上食，马上就老。你也知影内底甲你谈啥？南番泻叶、南芦荟素，只要你等下老起，你等下一直老，卖就讲哦，我食了来排便啊，总欢喜。但你说来讲，等下食较歹去，所以你这也是爱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但你说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伊来的是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大人囡仔拢会吃进，连小朋友都会吃进。因为咱内底的专业益生菌酵素，小朋友蔬菜水果食无够，酵素无够，益生菌无够，咱用个囡仔食，你个孙仔食，小朋友十二岁以下，再吃一粒，暗吃一粒都够。大人一定爱两粒，早上两颗，晚上两颗，吼、哦，拢对伫饭前后食。但有说介绍的善立德酵素内底益生菌高达到21种。大哥啊，大姐啊， 但就说请问你市面上的益生菌，什么人的益生菌会当高达到21种？益生菌的菌种愈丰富，功能愈齐全，功能愈齐全。所以今仔日你开钱要找一罐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丹尼尔叔介绍这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伊内底无染番泻叶芦荟素，伊食了袂落下。所以真侪大姐肠燥郁症，等下紧张就会落屎，等下紧大便拢安想想高高，等下紧张就会落屎，吼、哦、是不是？结果咧，益生菌酵素食有够了，人进大便规条好好啊，而且大便稳定啊，较袂常常要走便所啊。吼、哦，阿是安那，因为肠啊稳定啊，所以真侪人胃食道逆流，吼、哦，你爱知影，唔是你医生看无够，你胃食道逆流的人是唔是你的肠啊袂稳定，你的胃袂稳定？所以胃常常一生卫生常常坐，因为你消化败，想要找一罐专业帮助消化，专业帮调整体质，专业让你好排便顺序，身体健康，丹尼尔叔这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益生菌，它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修算。丹尼尔叔介绍的善立德酵素益生菌，它是益生菌酵素双合一，里面有专业的益生菌加酵素，真正泡泡顶咱无得找，要找上好的益生菌酵素，丹尼尔叔这罐善立德酵素益生菌，一罐2200块，吃一个月，囡仔会当吃2个月，足省的，足专业的，足好用的，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线卡拢满线哈，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助理继续甲你服务，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4: 好卡在，好卡在！
5: 啊，你奈规个面啊，青顺顺。
4: 拄我有一台车要倒弯，敢那无看到我直直驶过来。好卡在，伊个车速无紧，那无我即摆人都伫边呀啦。
6: 咱过车路的时阵，一定要惊行人穿越线，嘛爱注意要等我的车，尤其是要倒我的车，常常拢无看到咱行路的人。咱会使甲手举悬，提醒驾驶让咱先过。上重要是，家己爱惜你啦。
7: 快乐联播网提醒你，过车路爱注意安全。
8: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9: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8: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0: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1: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2: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3: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4: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3: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5: 老弟不不令爱读书，哈哈哈
16: 哈。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7: 快乐大台北89.3。
18: 现在时间22点整。

0: 来，又过到了快乐的时间哈，马上欢迎咱空中的长辈时代，咱的爸母啊，啊，每一天暗时准时啊，拍开收音机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2: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啊，即个婶啊，伯阿姆、阿姨娘，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啊，这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啦，吼！啊，有着含万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家宏，以及甲啊阿财甲
0: 阿伟，
2: 阿伟伫只甲空中长辈时代做陪伴，
0: 是
2: 啊，现场的节目。啊！一线真大心，拢总免纳钱的电话，下只0800-097-098啊，免付费的专线，欢迎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那有要爱听什么歌，啊是要甲阮开讲破刀，啊是要批评指教，啊拢总甲恁欢迎，拢总来甲恁邀请，啊伫这个时间前吼。啊，早天气寒冷，
0: 嗯，
2: 啊，爸爸妈妈外头爱穿哦烧，
0: 真正凉的啦。尤其后日白天讲，要过咱入冬了后的一上强的寒流要过来，
2: 是，嘿，啊，咱家己爱做好保暖的工课，
0: 对，
2: 啊，咱透早就免遐早起来吼，那无咧做事要运动的尔，啊，咱就困落较晚一点嘛，倒咧眠床顶哦，小小啊倒，
0: 嗯，
2: 啊，然后垃圾哦就罔听，啊，那无就罔提，
0: 是，
2: 啊，那爬起来，啊，咱就眠床头坐一下啊，迄有当时啊，你有慢性的高血压吼，
0: 嗯，
2: 啊，啊是心脏病，你雄雄安尼爬起来，有当时啊会。啊，那冲去你闹，有当时会晕，
0: 嗯，
2: 啊，有当时会偏的跌倒，哦，这真侪案例，
0: 这较危险就输啦。
2: 全国这爸爸妈妈做一个提醒啦，
0: 是啦，嘿，
2: 啊，家宏、阿伟、阿宅伫遮，啊，时时刻刻关心恁，啊，搁有阮日时的主持人，啊，阮的一代，啊，有小安啦，
0: 对对，
2: 啊，阮搁有家己。
0: 咱爱丽联播网的，
2: 爱丽联播网的
0: 主持人
2: 吼，啊，有中港客电台，啊，有平湖电台，有台东电台、泰鲁阁之音，啊，嘉义诶明星电台啦吼，啊，拢总来甲恁欢迎，拢总来甲恁邀请。啊，阮下晡时啊，啊嘛有一个啊，做阿米啊。
0: 嗯，
2: 啊嘛有一个阿婷，一个阿进，
0: 对，
2: 啊为
0: 十二点，
2: 服务到六点啦。
0: 这拢是阮公司的同事嘛，是阮公司的主持人。
2: 啊，恁若唔知周路要安怎转，啊，恁会当打电话来甲阮问，啊，欢迎恁来甲阮收听，来甲你遮个哪像你家己的后生、你的查某囝遮个事实，来甲阮牵绳来听阮的节目，啊，阮伫空中播音互恁听，啊，恁伫厝内。啊，享受阮福林的知识啊，以及甲唱一挂歹听的歌啦。
0: 无啦，嘛袂当讲人讲生意食水甜啦，吼、哦哦，这都增加一般咱的快乐性甲趣味性啦。
2: 算听感情的啦。
0: 对啦，咱、
2: 哦、好听。
0: 重点是要听用心的啦。
2: 哦、
0: 你想看嘛，要听好听，即马手机啊背背都足侪歌星唱互你听
2: 啊。我讲啊，那亲像伫这种日子早暗寒冷，
0: 嗯
2: 啊，家宏一年。365天，我唔敢讲我足有效，但是这是我每一天爱做的工课吼。尤其伫进冬天时啊，我更加拢搁较早起来。我拢爱敲电话甲阮老母讲：“阿母啊，你哪遐早起来？啊，你要去气温啊，你着穿好烧。啊，暗时咱嘛着甲敲。啊，讲啊，你去上课倒来啊。阮母啊去咧上课，就是去咧签539啦。
0: 上八点的啦，
2: 嘿，
0: 上八点进前的啦，
2: 八点半下课的
0: 啦。
2: 哎，你讲到8:32哦，
0: 8:33，
2: 嘿，8:33
0: 才下课呢。
2: 啊，下课就倒来，啊，咱就交代伊啊，教烧，啊，食饱，哦，这是咱做今日事实，因为阮拢异乡的游子，
0: 是
2: 爱出外探家啦，吼。人讲在家日日好，出外条条难。离厝千里，才知影回家真好。有一个士大人淡厝，互咱会当嘘寒问暖。我认为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快乐。
0: 这嘛是幸福啦，
2: 嘛、是我的一种福报啦。嗯，虽然爸爸较早离开我，留一个健康的妈妈，互咱会当时时刻刻有一个重心，会当讲啊，逐工随时刻刻要来关心妈妈然后平常时，然后假日时啊，就甲载出来行行咧，啊，甲买两领水衫，来互穿，带伊来食一个伊爱食的物件。阮老母都365项吼，都无爱食半项，都敢来食火锅啦。有当时我若看到阮老母来吼，我都敢若想着要食，我嘛头壳疼。所以要食较好咧，伊也唔啦吼。普通的伊都若便当伊卖，伊都欠的，少钱的伊卖啦。那咱即讲要甲带一半顿啊来食较好的，伊都唔。
0: 袂啊，咱最简单的啊，咱卖甲讲计小嘛，对吧？
2: 伊都喜欢，伊都知影啦。伊都敢若火锅伊卖安尼尔。我的老母搞真有缘才伟大。所以讲，咱做囝儿是说，有当时啊，爸爸妈妈需要啥物，咱一定爱去甲了解。
0: 对啦。
2: 伊请你大，叫你今日的成就，你会当做公司的董事长。你才会当做大头家，你才会当阁创造你进新的家庭，有你的太太，有你的后生查某囝咧，甲你友好。所以讲，古早人讲，世传世，一代传一代啦，吼，绵延不断。我希望讲，自好的鼓励，友好是大人，孝顺，这两字爱甲流传落。
0: 对，袂当袂记的啦。
2: 因为因实在做少年的太辛苦了啦，吼啊，惊咱寒，惊咱热，这是家方伫播音界深受爸爸妈妈的肯定讲事实，恁的后生凡是无家方这么关心恁，恁的后生不一定像阿发阿仔这么要义恁，要义恁唔知穿有烧无唔知食饱无，唔知困有好无。讲事实，阮做播音面对的，就是所有全国的听众的身体健康，这嘛是阮责任的一部分。
0: 对啦。
2: 所以讲，伫遮不管食穿用，若伫阮的节目有机会通卖，阮拢是用上好的，要互恁食出健康，互恁用出健康甲快乐。
0: 对啦，无毋对啦吼。
2: 咱迄个歌谣吼，阿如阿妈妈。有点一条上爱的人，家人来唱互你听，咱今日来邀请贵宾啦吼。
0: 是。
2: 今日这样物件是全世界的科技，上新的科技。今年你若要过一个好冬天，你也唔爱上世界听。
0: 对啦，要过一个温暖的冬天啦。
2: 系啊，认真甲听吼，上爱的人。
0: 好，来，咱邀请中北时代同齐来做收听。

0: 着穿好烧烧，会记你甲袂？食饭啊袂？一句简单的话，想要对你讲，敢也搁有机会？会寒袂？你着会记你加被，
1: 对，爱穿好烧，是啊。
0: 食饭啊袂？你着会记你食好饱，穿好烧。伫只家宏讲事情吼，伫即个寒冷个冬天，尤其有真济不幸，拢是伫冬天来发生。
1: 尤其是冬天个透早时阵。
0: 是啊。因为日夜温差差伤大。
1: 对。
0: 咱即马过去个人逐项欠，食也欠，穿也欠，用也欠。咱即马真济物件讲事实，该保养个咱爱来保养。虽然啦，保健食品会抬头真济人要食保健食品，无爱食药啊。因为禁药三分毒，
1: 因为药啊是愈加愈重啊。
0: 是啊，我讲社会科技咧进步讲实在，像即卖的车你家己咧开车，你人免换韩道路，车会家己带头前去台咧驶，这是真正诶现有的科技。
1: 对，这种自动驾驶的啊，
0: 未来 AI 啦吼。讲实在，爸爸妈妈英语有诶可能听无 ，AI 智慧就是机器人的智慧。未来机器人会取代真侪咱人类要做诶代志。我相信恁若出去食饭，恁都看到真侪即卖用机器人咧甲你烹菜，
1: 对，
0: 都上来甲桌顶、桌边，互你家己烹。这就是社会科技未来愈来愈进步。包括咱过去咱咧穿衫，迄老公啊，有一领十外公斤，阮爸若像即个天就对啊啦吼。寒流，敢若穿啊，规身躯那像个阿不倒嘞。即卖你看人迄机能的外套，玻璃丝，主人会发烧，
1: 先发热衣啊，
0: 这发热衣，唔是穿了人会发烧呢，是迄衫会发烧，
1: 是
0: 互你保持你的体温袂寒，唔免穿个规身躯那阿不倒。
1: 对，以前吼，只要寒人到伊来穿个四领五领吼，六领。今麦可能拢差不多两领三领
0: 咧，包括卫生裤都会穿两领。
1: 对啊，
0: 穿愈侪其实愈未烧啦。哎呀，有当时啊，亲像海口人，阮这种东石囡仔，海风算算叫半暝老老爸老母叫要去掠鱼啊、掠虾啊、掠蟳啊、掠鳗啊，拢爱用伫个天要光，因为若日头出来，窟啊水放大，鱼啊、蟳啊。虾啊，拢容易死，
1: 是
0: 所以讲拢爱伫天要光，就爱赶紧甲修行起来。咱今日真无难得咱全国啦吼摕到中华民国的专利证明书一个苏棉博士即个苏棉博士所开发的物件就是拢咧帮助人好困眠会当防血路循环。会当循环通，用就会当互你通啊，无一定爱食。
1: 是，
0: 佮会当取代你过去你咧家皮啊一领二十公斤呢，十公斤呢啦。
1: 古早的老计增啦。
0: 较早的皮啊拢用拍。你像阮老母过去，我也袂咧做生物科技，欠到甚物程度？阮老母拢捡个衫无爱穿的，家己穿个枕头笼，内底硬钱拢钱个衫有无？钱要碰碰，你做枕头。我讲过去的人实在恁的辛苦，啥人我有当啊看到阮老母我目眶会红，因交警又原了个欠，就是讲要欠咧荷兰。我讲母啊，阮的生活已经拢无问题你该食买来食，该穿买来穿，该用买来用。
1: 对。
0: 咱今日真欢喜咱东方生物科技本来我透早一名长来卖一领会当互你循环配。哎呀，会当互你好困眠，伊内底有真侪能量吼，
1: 对，
0: 包括伊这内底
1: 量子
0: 医学，就是专门人伫病院咧做医疗的，我有甲讲透早卖完，我讲暗时佫互我卖一个，
1: 对啊，
0: 讲 啊，我大概都拢会出一招吼。嗯。伊讲其实你会知，伊都甲我动量。啊，有留几百领，会暗要互我，但是讲叫我尽量会使，莫甲出介绍。我讲吼，啊，着尽量啦吼。啊，我嘛无希望甲恁出介绍吼了钱，下早我家己嘛了一摊。
1: 嗯。
0: 啊，伫即个旧年尾新年头，啊，嘛等于先来提早祝福即个爸爸妈妈新年恭喜。啊，互恁提早当嫁着一领小小的被。
1: 对。
0: 吼，恁是我上爱的人，啊，互恁嫁一领小小的被。啊，咱来邀请咱东方的执行长。咱的洪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你好，
2: 嘉宏哥、阿伟啊、阿哥、中午的主持人，大家健康，大家好，嘿。
0: 啊，真歹势吼，啊，一天互你走双抓，透早来一台，啊，暗时来二台做现场，我尤其伫这个天气，啊，早暗寒冷的季节，
2: 对，
0: 啊，佮互你安尼舟车劳顿。
2: 没啦没啦，
0: 哎，
2: 那里因为即马诶天气咧变寒，今年是寒较慢，但是今年诶寒吼，听讲比以往啦，佫较冷。
1: 因为听讲今年有霸王级寒流啊。
2: 啊，即马就是讲吼，咱后礼拜都迄落大陆冷气团要来
1: 啊，
2: 吼、嗯，啊，大陆冷气团起来，你会记啊？咱迄落年初诶时阵，年假诶时阵吼，一来一暗都走差不多七八十个，
1: 嗯，
2: 嘿，要百几个哦。吼，迄种唔是讲一定是老大人，但是咱就是安尼，咱心中内底有三条，迄落血管啊，吼，它掉百分之八十，你才有感觉。所以你会喘，你困袂好啦，喘袂过啦，还是讲心花头白白啦，还是讲你有血路病的啦，血路病嘛足侪人有诶吼。
0: 长期台湾人有困袂起的人有六百万人。
2: 对对对。
0: 啊，无好困眠，
2: 无好困眠，
0: 有诶唔是因为你。啊，脑神经有问题，
2: 嗯、
0: 有诶是因为你用唔着枕头，
2: 对，
0: 困唔着棉被，
2: 嗯，
0: 困唔着眠床诶，
1: 眠床啦，
2: 对对对，寝具，嗨，所以咱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困眠，啊，困眠做重点嘛，因为三分之一的时间困眠，会当影响咱三分之二的迄落生活品质甲表现，
0: 是，吼，
2: 啊，所以人讲困眠是咱。健康的第一步，咱必须爱困到清明，唔是干那有困得好哦，爱困到清明，困来落眠，咱内底会排脑毒的时间才会带你排清气，
0: 困深入眠，才会当真正。好，你即个五脏就好去休困。
2: 对，会当做休困，会当做修好，但是这讲来简单呐、啊，人讲食的乐，吼、哦，放的出不如。啊嘛是爱困的去，吼、哦、啊食了好不如困了好，吼、哦、所以咱即卖人就是讲吼，生活压力伤大啊，你想讲啊生活压力伤大，要安怎放开？咱也毋是拢修行的啊，啊像阿爷啊，伊拄啊出世的时阵，伊无烦无恼，伊的迄落所有的迄落情绪啊、阿法波啊，这种的吼，较好困眠的这种的因子会较侪，啊是因为咱大汉啊，咱老来啊，所以咱会较退化。啊，咱嘛较搞操烦，啊，即嘛就是讲，即、這个天气来讲，温度会降低咱的心血管的中风啦、心肌梗塞啦，啊是讲咱血路未通，酸抽疼麻痹，吼、哦，脱掉的机会会加较侪，吼、哦，啊无就筋络的蔓延，吼、哦，所以冬天对咱老大人来讲，对咱人来讲是就上大的挑战啦，吼、哦，所以咱冬天一定要先啥物？先防寒嘛，吼、哦，寒气也来，咱也无寒气，咱就白病消。吼、哦、啊，第二项就是讲，咱一定要好困眠，因为困眠咱健康才有啊，都做啥物全面的活化。因为咱困眠当中会当咱分泌一种叫做激素，迄、那个激素对咱的生长激素，对咱的腰激素，所以你糖尿病你控制袂好诶，啊是讲对咱的啥物甲状腺素高血压，伊这种的拢是激素在做。在做分泌的，对咱的激素嘛做重点的吼。啊，即马就是讲，咱即马拢听过讲石墨烯对咱台湾人来讲应该无陌生，做侪人咧卖嘛，嘛做侪直销咧卖啊，一领皮即马三四百嘛有人咧卖啊。啊，但是伊敢讲深的，伊有有机的石墨烯也当深顶治疗二十公分呢，伊的迄啰生命之光也当拍入去二十公分做治疗、做修复、做活化。个达你血路会通者，个会当去做修复者，绝对无人敢讲，因为咱今天配是有 FDA 医疗器材认证，但是医疗器材认证是啊，那是美国 FDA 的颁发出来，因为美国总统拢一定有一个太医，咱拢以前的迄落皇帝啦，皇帝一定有伊有专属的迄落太医嘛，唔是一般的大夫对无？太医的病院即马伫个美国叫做啥物？总统医院。 总统医院是一个军事设备的迄落医学中心，伊干那咧医治总统。十年来，因用的迄落医疗器材，听讲即马唔是医生的技术排第一嘞，即马是有一台叫做远红外线量子。远红外 量子修复舱是排医生比医生的医术更加怪。
0: 是
2: 医生即马医袂好诶，因为有时阵总统有诶总统有迄落庆伤，迄庆伤迄有诶迄落爱修复，你知无？修复啊，有诶因咧总统诶年纪较大，脑头壳较钝，啊嘛较歹困。
0: 是
2: 啊，有诶因咧年纪大，但是因咧搁爱处理，因为美国诶迄落总统是。全球上大诶嘛，啊处理足侪国嘅代志，所以伊们压力嘛足大呀、啊。啊，你要安那做修复，为伊药啊，伊无阿多药啊，无阿多医好诶。像即卖总统啊，像迄个川普啦、啊，伊本身都捌着轻伤。
0: 阿伯嘛，坐坐侪嘛，歹困
2: 啦。无啦，伊捌无坐侪，但是伊即卖七十几岁哦，伊嘛有三高哦，但是维持啊足好诶哦。本家心中啊，曾经啊，唔免穿哦，是安怎？因为伊倒一个。量子远红外线量子修复舱，以这个修复舱，伫个总统的便宜来讲，即卖即个技术是比 NASA 太空迄落、那個、外太空 NASA 迄落太空航太科技更加关键。
0: 是
2: 啊，讲因为伊内底量子就安那讲，因为咱量子吼，比可能远红外线，远红外线是讲咱拍入去是用电的，
0: 是
2: 电的。不过咱人的迄落，咱人是360度，细胞是圆的，对不？啊，咱量子就是讲一拍落来。伊会将咱的细胞每一个67组的细胞，将咱烤起来，烤起来了后，唔是干那做修复，因为咱烤起来了后，咱细胞会卡一挂啥物，卡一挂胶，
0: 是，
2: 迄毒垢啊，迄就是重金属，
0: 是，
2: 啊无就是讲有一挂农药的毒，迄种卡足深的，伊会带排掉，所以像那讲人讲这个修复舱啊，为的是讲癌细胞，
0: 是，
2: 会当将你修复掉，
0: 是，
2: 会当将你排掉，就是因为伊对排毒先开始，
0: 是，
2: 啊第二项就是讲，伊这个细胞为的咱人咧摸物件时，唔是有啥物有静电会电着，
0: 会
2: 电着。咱这个细胞伊会烤起来了后，伊会带咱的电。一般咱拢远红外线咧修复是讲吼，咱来电线布爱修无好，
0: 是，
2: 对不？啊，咱电线爱修理好，登记爱来接无好。但是伊这个烤起来就是讲，咱修理好了后，伊爱通电，有的电是小怕电，有的是断电，有的电是未通，
0: 哈
2: 啊，就是那个手机啊，伊本只五G是满格，会当修会到，即马变一格。啊，手机啊，阁会用个，但是都是拍袂过，
0: 都是
2: 拍袂过。伊这都是那个手机啊，带你变五格、满格迄落讯号啦，吼，互你通电了后，所以通电了后有一个频率，伊阁来调整。对，就是即马伫空中听到咱的声音，咱的声音有一个号码，对不？这个号码减一格，加一格拢袂使。所以咱这个号码都是固定，这个号码听到这声音就感觉足熟悉的。这个熟悉的声音，这个熟悉的号码叫做啥物？咱的阿爸波。阿法波就是予咱会当好困眠，这个迄落波频啦，就是咱这个频道啦吼。这个频率就是咱的车内底会当强化这个频率，吼会当走去到遐。因为你无走去到遐时阵，咱的迄落咱的情绪啊，因为咱不是捌测过啥物。心电图，心电图是迄落心电图，是毋是爱有一个波长？
0: 是，
2: 吼，代表讲咱若有电的时阵，咱心电图都会当测得出来。
0: 是，
2: 迄波长就是乖乖加加，乖乖加加，但是上好的就是唔通波动伤侪。脑波嘛是同款，吼，啊，伊这都是控制咱的脑波，那个落油段的感觉，和咱的脑波袂当伤乖，伤乖，迄叫做啥物？自律神经失调。
0: 是，
2: 你就为什么歹困、忧郁症，啊，无就讲伤低的时阵，你就感觉讲，佫无信心，
0: 是，
2: 伤高伤低，拢对咱的脑神经衰弱拢是无好的，拢无好，你绝对无好困。啊，爱伫个中啊，阿法波是伫个中啊，就是红个啊才有诶。
0: 是，
2: 这个阿法波，把你强化了后，你的脑细胞嘛系做伙扩大强化。啊，这就是咱的药单，吃的咱这领皮来的。目前全世界第一件有美国 FDA 药品级的哦，伊叫医疗等级用的修护舱的米酒皮，
0: 是
2: 伫个咱台湾是第一领。好，和美国的总统病医直接授权，参咱苏眠博士来做合作。
0: 这包括因国外。 美术军家，
2: 对，
0: 国家咧战争的遐国家吼，
2: 对，
0: 你看住伫外口遐尼寒，
1: 拢零下咧，
0: 敢若加一领被，
2: 对对对，
0: 啊，咱人咧困吼，爸爸妈妈你若足歹困的，
2: 对，
0: 你家己去甲回想吼，
2: 对，
0: 最后你一定是屈一个姿势，感觉你上舒适的，
2: 对，
0: 你全啊叫困的。你的冰倒来也袂困着，冰过去也袂困着，
2: 但是你冰
0: 啊到尾啊，你会找到一个姿势，
2: 对，
0: 啊，迄个姿势就是你上好困的。
2: 对，
0: 今日咱今啊配
2: 加了，
0: 啊加嘞，就是讲，因为伊内底有石墨烯，
2: 对，
0: 啊有量子医学，
2: 对，
0: 啊伊内底外口拢总有石墨烯，过来伊这双面配，
2: 对，
0: 第一伊六尺七尺有够大领，啊过来今啊配。会当自动循环你身躯的血液啊，和你的酸痛啊，比较
2: 酸痛疼麻痹啊，发炎的迄落物件，
0: 嘿，血压
2: 对
0: 啊，会当
2: 做调整，
0: 做循环
2: 对，会当做调整
0: 啊，然后就对啊啦吼，即领被佮互你袂塌被，因为伊会控制你的温度，
2: 伊袂翕啦，
0: 咱人吼，有当时啊，你若加被啊，加了伤烧。你就想要脱皮嘛，
2: 对对对，
0: 脱皮你就会寒着。啊，即领皮家己会去监测啊，你家己的身躯的温度，
2: 对，
0: 啊，互你唔袂脱皮，唔免惊会感冒。
2: 嘿，
0: 哦，啊，所以讲即领皮伊佫有抗菌、杀菌，尤其即嘛感冒、细菌
1: 啊、病毒、
0: 特别济，伊会去甲你控制。
2: 嘿，伊会带你杀菌，啊，所以你也有过敏的，你嘛免惊。
0: 爸爸妈妈，这还佫唔是上珍贵的，
2: 对，
0: 伊上珍贵的。是你甲加一领被啊，六尺七尺，伊五公分高，互你加咧无感觉。过来第一，伊十秒以内，一秒甲十秒，
2: 对，
0: 就会互你感觉伊的烧度水高。
2: 伊的烧度是。
0: 唔免讲像我咱咧加被啊，有影加咧十外分才会烧。
1: 不加袂烧咧。
0: 我记得较早，阮厝阮老母拍迄被啊，我拢加伊烫麦提裙，你知无？夭寿拢干那烫麦提成一领四角裤，内裤安尼干干伊又爱屈足久的，
1: 哎，你啊屈到半点钟，
0: 有当时啊屈你半点钟，就屈啊特别困呢，要烧啊吼，又搁想要放尿，靠腰即马起个
2: 大难困啊，
0: 都顶屈一届又搁干干要半点钟，
1: 屈到皮皮喘呢，喘腰受骨
0: 啊。啊，今领被好就好，就讲你起来放尿了。啊！你身躯的温度，伊阁甲你保持伫被啊顶悬，啊，然后你当下阁继续接落去困，同款是迄个温度。
2: 因为伊的表布嘛是用石墨烯，啊，伊中间迄顶五公分的迄落石墨烯的迄落超晶格结构，伊嘛是内底嘛是用远红外线超晶格结构，所以伊外靠一定会维持恒温呐。
0: 好，
2: 中间一定会把你的温度留在内底。啊，唔过伊个，你若讲流汗时阵，伊会带你的迄落湿痰嘛，
1: 透气，
2: 嘿，伊会吸湿排汗透气。所以呢，你啊，有寒流来的时阵，吼，你内底辛苦的温度，你会感觉讲，外口唔管安怎咧落水还是安怎，你袂感觉讲会寒着，吼。所以温度的迄落
0: 保持伫遐，
2: 对，
1: 湿湿班呢，
2: 因为咱台湾是湿痰的啊，所以也
0: 寒。不管你外口咧落雨。
2: 哦，落水，
0: 嘿，
2: 啊是讲会当迄落有些生物吼，
1: 迄
2: 生物迄种寒风刺骨迄种，你拢唔免惊。
0: 啊，阮今年因为即领被啊带打紧，啊，阮伫迄个花莲啊，迄个风台叫啥物？第一个足严重迄个丹纳斯啊，丹纳斯
1: 应该是丹纳斯，
0: 丹纳斯台风，我嘛有叫人关一挂皮啊，啊，过遐互华人啊，即个
1: 乡亲
0: 啊来教，教人讲的即拢真正。
1: 对，
0: 啊，因为即领皮啊，啊，其实过去因是干那销售国外啦，吼，因国内完全无销售。
2: 对，
1: 伫国外卖足贵个呢，
0: 一万六千八。
2: 啊，我订毛下啦，一万六千八。
0: 人家甲你卖一万六千八。因啊，无迄种医疗效果，伊做怎啊赔啊，伊都咪笑诶。
1: 人讲一分钱一分货啦，
0: 三分钱也是货，啊
1: 若
0: 唔免钱就无好货。
2: 无啦，伊这都是科技底来。
0: 所以讲，因为因着引进倒来伫咱遮诶医疗系统啊，要来使用怎啊赔啊，真侪各大病院嘛，拢已经含因签约，啊，拢寡人拢要改进俩，因为寡人病院内底吼。啊，冷气拢吹真冷嘛，吼，因为需要杀菌，
1: 对
0: 啊，伊袂使伤热，
2: 伤热
0: 容易
1: 生病毒甲细菌会变得增生啦。
0: 已经啊，正式代理倒来，啊，伫台湾就对啊啦，吼，讲真正已经订单人落有够济，啊，但是货柜 拄啊好长打开，长长打领会。啊，我今日就随甲因邀请来吼。
2: 啊，
0: 长拄啊好甲因。
1: 即落会几年啦，
0: 嘿，啊，甲因邀请，
2: 所以讲
0: 啊，即后尾甲恁寄，
2: 较少，但是
0: 后礼拜较会使甲恁寄，
1: 对对对，
0: 啊，拄啊好，互恁赶寒流，到下午假啦，吼，啊，我讲一名点啊，今日咱都啊一台啊卖五百领，都3980块啦，吼，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咱暗时的听友。啊，甲日时的听友同款重要，
1: 是
0: 啊，即爸爸妈妈嘛拢真疼惜我，
2: 对，
0: 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啊，咱同款今日了就了啊，头过啊，啊，即今年可能未即届尔，爸爸妈妈，
1: 嗯，
0: 啊，即你要过来甲我祝福，明仔载晚些都无啊，
2: 吼，跟咱剩即届机会尔啦，我讲我多个袂，因为咱病医啊，咱病医拢落订单啊，
0: 你减甲算1000块，2000块，互大家买较会起啦，吼。哦，大家过一个寒冷的冬天，
2: 因为后礼拜就
0: 咱送出咱温暖的棉被，
2: 对啦，
0: 甲送出咱温暖的双手来，甲即个妈妈啊、爸爸加烧，
2: 对啦，
0: 啊，互因会当一个冬天会当啊烧烧啊过，
2: 嘿啦，好健康啊过，啊嘛好好困，好困眠好健康，啊我减1000块，安尼会使啦，但是干那300种卖五百尔，300尔，
0: 你算，
2: 啊我这里啊包装的啊外口拢有印，介绍是16800块，伊嘛有印量子。毛印石墨烯，所以伊这是目前来讲，全世界上高级的医疗等级的
0: 你就不会。拢会使夹，
2: 阿买当洗哦，阿
0: 买当洗，会
2: 当洗。
0: 你买到能洗精，你叫你一般咧洗衫甲脱纱布用甲办的，安尼就当洗
1: 啊。卖用漂白水，卖用柔软剂，
2: 柔软剂。阿伊洗嘛袂起毛，
0: 袂起毛袂变形。除咪迄个，
2: 唔免除迄个。皮单，
0: 嘿，
2: 皮单唔免伊外口一定就是石墨烯，
0: 嘿，还叫
2: 有灰草，嘿，
0: 安尼啦吼，
2: 安尼对啊，2000块赔你卖个公
0: 告啦，我出1000块，
2: 你唔通个出来啦，你头先拢讲好啊，你啊今麦个咧咧咧欢迎，
0: 那我出1000，啊甲透早咱就同款啦吼，土豪惊讲咯，卖1900块。
2: 透早就讲安尼卖就了钱啊，你讲安尼
0: 讲
2: 你
0: 安尼卖，
2: 安尼就150桌，安尼就150领，
0: 来中北时段，
2: 150领，
0: 爸爸妈妈。什么钱拢爱欠，暗时要睏觉，小好睏眠的被，咱唔免欠啦吼。一领原价1680块，今日无算，3980块伫专柜，台湾要就市嘛无算。执行长出1000，嘉宏出1000，算你1980块。
2: 哦，这
0: 总共150领，电话0800-0997-0998啦吼，
1: 互恁度过一个寒冷的冬天啦。
0: 即个人互你教三代，教规世人的，甲你报告一世人的，
1: 对，
0: 甲你会当洗，啊，会当拍，拢总袂起毛球啦吼。
2: 啊，佫袂。
0: 啊，石墨烯永远拢袂退化，
2: 嘿，永久有效。
0: 拢会当教，大领的哦，6尺7尺皮，
2: 对，
0: 合作量子石墨烯。
2: 循环
0: 倍啊，
2: 循环倍
0: 啦，
2: 吼。来，
0: 电话拢满线啊，来。
1: 来，0800-0997-0998。
0: 来，喂，你好。免两领啊，你这声音无转过。
1: 嘿，好，来。
0: 来，你进来。免哪转了的。
1: 来，好，0800-0997-0998。咱今仔日原价这吼，外口有咧卖是16800，但是今仔日只要互你开向。一成的计数呢，就是1980块
2: 一领啊！即马就是讲吼，你也要讲伫外口买有量子这个计数，绝对干那全世界
1: 真正是买无的啊！
2: 啊是正版的量子石墨烯的循环杯哦，所以你也倒落了后，你10分钟之后，你会感觉讲足爱困的。阮有一个同事都是食10年的安眠药啊，
1: 伊
2: 卡真厉害啦！这安眠药啊，进前这拢都盖起来啊！
0: 嘿，喂了。啊，我这电话未转了，不要紧，给你转
1: 来。来，好啦，你转，你电话接哈。
0: 电话0800-0997-0998啦，哈。
2: 啊，
0: 中北时段电话你赶紧卡。
2: 对。
0: 啊，今日这一领啊，量子远红外线哈。
2: 嘿。
0: 啊，
2: 循环杯哈。
0: 石墨烯的。
2: 嘿。
0: 啊，
2: 伊是高的哦，按伊是双人杯啊，下当。你就拿洗衣机洗，
1: 对，这可以洗，
2: 它的石墨烯红外线能量永久有效。
0: 来，新配大姐，
1: 喂，
0: 来，你买皮啊，
1: 好来哦，你电话接，
0: 好，来，新配大姐啦， 电话0800-097-098啦吼。电话赶紧卡。
1: 好来0800-097-098。
0: 来回了。
3: 喂，你好，我要
1: 棉被一组，棉被一
0: 领啦，吼，
1: 啊，两领嘿
0: 哦，好，你可能等下两领来，我搁甲恁讨一个清楚啦，吼，
1: 嘿，你可能透早有听这无，好来，你等我一下，
2: 哈，两领加小你嘛，
0: 你人买爱两领啊，涨价一领嘛，较袂烧抢啦，
1: 对啦，
0: 啊，会当更来咧困较烧，今日咱两领啊，4900-3900
1: 对。
0: 嘉宏，甲你算一头，
2: 两
0: 领3500，但是予你50组得啊！
2: 50组唔当够哦，0900-097-098，
0: 今日这量子啊，
1: 石墨烯的量子
2: 远红外线，
0: 啊，远红外线的水加水烧，啊，你到哪位都困袂起，歹困眠呢？一通电话改变你爱困的一生啦！吼，来回六明成大哥，来六要陪啊！吼，我要陪啊！吼。要陪啊你，好来电来夹咧吼，而且我阿你讲，全世界你敢那一届机会尔，这外口客啊你等于甲看，印16800块，
2: 阿姨这是你阿爸包装的哦，
0: 我无甲你算，嘿啊，我甲你算1980啦吼，
2: 这
0: 半杯半小送的来，为你秀友妈妈。
1: 好，你要几领啊？是要两领？
4: 两件
1: 哦，两件3500
0: 啦。
2: 这买就赚到，真的。
0: 你
2: 啊，量子石墨烯无
0: 多。你买还佫赚钱啊？
2: 你知影，阮的百货公司是
0: 0800-097-098啦。
2: 百货公司卖5980块，我听我互你买到，你带你去比较计
0: 算。这原本哦，啊，因回来，人个团购的吼，海口山顶全部拢甲因买了了，尤其一挂录影社啦吼，即马拢人去外口咧录影。
2: 今年冬天有够寒，后礼拜就要开始寒，就要10度以下。
1: 十度以下，
2: 啊！伊这是十分钟之内，你体内温度会起两度，
0: 十分水哦，你的
2: 腹部温度会烧哦。嘿，
0: 来位你好，
1: 位你好，
0: 来风票大姐，我嘉宏，来你要陪啊吼，来电话夹咧。啊，来位你个太极啊，时代，来你个要陪啊，我嘉宏，要面陪啊，要一领两领，
3: 我要买两
1: 领，两领吼，
0: 跳的拢要买两领，
2: 两位的表，
0: 两领佫较俗啦，
2: 伊的表布无掺石墨烯哦，
0: 好，
2: 伊这是表布，就是石墨烯，会当咱起起来温度，但保持伫个遐，内底迄五公分的迄落石墨烯棉，
0: 五公分的高度，
2: 伊是一个结构哦。
0: 啊，这细以后袂结规粒，
2: 同
0: 款摊开平，就是5公分高，6尺7尺，108公分到210公分大呢啦。
1: 而且吼，这只2.2公斤呀，非常的轻吼，咱卖个加一种古色的安尼。当堆堆啊，藏伫咱身躯安尼，哦，翕甲袂穿开的迄种古
2: 泥老
1: 迄落啦，这古格真啊啦，嘿。
0: 来喂了。
1: 喂，你好，
0: 要来陪哦。
5: 我
0: 订一领。好，要一领。
1: 好来哦，你电话起来哈。
0: 来。
1: 好来哦，电话紧嘞哈，0800，咱线较接伊啊哈，0800-097-098，咱今仔日一领吼，咱这石墨烯的量子循环杯，一领只要互你开1980块。
0: 原价是16800，客啊印16800
2: 哦。对。
0: 台湾包的公司以后通路卖3900，搁限量的哦。
1: 嗯。
0: 啊，今日3900无甲你算，减2000块，1980块，执行长。开1000块，开1000，
2: 但是有限量的，有限量的啦。
0: 啊，两领就对啊啦吼，啊，1900来，给你算3500，
2: 都省400。
0: 长辈时代，家宏做代志，敢那为着一个冬天，要爸爸妈妈唔惊寒冷的冬天。
2: 这绝对
0: 啊！我拜托我省长伸出温暖的双手来送恁这个陪伴的半小时。
2: 卡贝丘贝林弟弟，十分钟，给你记功效嘿。
0: 嘿，来要陪啊哦。
1: 嘿，你好。
6: 嘿，要陪啊！
1: 你要陪你咩？
6: 两领啦，
1: 好两领啦，吼，
0: 好啦，吼，
1: 好好好，
0: 会当互你嫁几世人诶，
1: 对，
0: 会当互你嫁过来世人，啊，甲你保证一世人啊，保证袂歹。
2: 安那说，伊诶能量永远好，嘿。
1: 伊咱这吼，这石墨烯远红外线吼，一世人永远拢袂失你诶功能啦。啊，今仔日吼，其实啦，咱政府吼嘛替恁吼，咱鼓励咱爸爸妈妈会当。促进经济啦，恁最近老去领到10000块，只要起差不多1/5的计少，就会当买到一领被
2: 啊啦。对啦，啊，但保护大家健康。
0: 来，你要陪吼？ 来电来家咧。啊，今日真正遮好个皮，你若买无着，我保证你会后悔。
1: 对
0: 哦。哦，家宏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报告，真正皮全世界、全台湾，敢若咱有尔。东方生物科技睡眠博士所做的，啊，要让你好睡眠，让你加着会烧，会调节你的温度，会循环，让你的血筋，让你的骨络拢会爽快，会循环啦。会
1: 当暗时让你好入眠啦。
0: 来，你来，春快妈妈。嘿，来，你我家宏。
4: 请问
0: 迄
4: 个，能量讲偌济啊？
0: 能量3500尔，能量佫加续4600。
4: 啊？
0: 能量佫加续460啦。
4: 哦，
0: 安尼
4: 哦，
0: 嘿嘿嘿，
4: 做
0: 好
4: 个。我买足一届，干那你甲听到呢？
0: 哦，我甲你听到吼，啊、你有欢喜无？
4: 有
0: 咯。我嘛最爱
4: 听你。你替人啊，我都该讲你替人。
0: 我替人吼，对透早正到暗啦吼。
4: 嘿咩？
0: 啊，都欠钱了啊，妈妈。嗯
4: 嗯。诶、欸，恁某吼，甲我换教育了。
0: 我某甲你教
1: 育。
4: 有教育，阮伫北平路遮，恁啊恁某因咧教堂伫迄个东东桥呀。
0: 对，阮某伫新港啦。
4: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0: 呢、我不知道你在說我對一個某
4: 不太多、我
0: 沒有幾個某沒有啦一
1: 個而已身份證一個而已
4: 對
0: 媽媽好那祝你身體健康
4: 我都教育呢
0: 好祝你身體健康
4: 當時要來
0: 他這個給你用寄的拜給你寄拜二至拜三給你收到
4: 拜二收
1: 了都後禮拜收得到叫黑鳥的好
4: 結果禮拜二
1: 呀拜二三拜二三就教育了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以十分钟之内
1: 会提升
0: 两度，嘿，
1: 随加随消。
2: 来了，来了，妈妈，
3: 喂，
2: 来了，要爱陪啊哈。
3: 嘿，我要爱一领。
2: 好，要爱一领，等那个。好嘞。
3: 是用
2: 油脚起来
1: 吓，无用乌鸟乌鸟
2: 哈，乌鸟来你电话起来吼，你问下卡，你问刷卡，来喂了，
4: 啊，
2: 灿堂大哥，来了，你不要陪啊吼，
4: 陪啊爱两领，
2: 好来电话起来，
0: 那有的人吼，
1: 直接拨到山顶靠，
2: 来喂了，
5: 喂你好，我需要两件，
1: 哦两领哈，
2: 来电话起来吼，
1: 啊
2: 电话足济啊满山
0: 听，足济啦，有的人吼，
2: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你持续个靠通啦，
0: 对对对，
2: 啊，开通你血路地通，你暗时
0: 健康都会通，嘿，
2: 啊，你
0: 困眠嘛会通，对对对，
2: 啊，会当一眠，
0: 啊，有的人吼，
2: 到天光，
0: 我来大家讲一下吼，因为吼，有的人较惊寒的体质，就是感情的体质。中风的体质，啊，无就熬感冒的体质，
2: 吼，
0: 啊，所以咱一定爱达达地的迄落。家己的核心温度、八卦温度，嘿，
3: 我
0: 们
3: 买
0: 两
3: 领，
2: 买两领，好，两领三千五，吼，
0: 提升好起
2: 来，买两领来，对，
0: 你都唔惊中风，唔惊身体紧张嘛，唔惊讲去感冒，
2: 玉霞妈妈，
0: 啊嘛较好困，
2: 来喂了，玉霞妈妈，
6: 喂，
2: 来你后边陪啊吼，
6: 嘿，
2: 来电来家咧哈，啊，来喂，
0: 很加很少，哈，
2: 当时的我教，
6: 喂，
2: 嘿，来我教，要来陪啊吼，
6: 喂，
2: 喂，要来陪啊吼，我教。
6: 哦，你高
2: 红
6: 哦，我
2: 今日
6: 这
2: 哦，安尼
6: 我
2: 变
6: 两领啦，
2: 好来，你等下，
6: 啊，两领偌多啊？
2: 两领三千五，
6: 两领三千五，啊，当起来，
2: 啊，拜一，甲你行拜二三收，
6: 拜二三收，
2: 来，你等下起来哈，啊，来，喂，你有个叫妈妈，嘿，来，喂，
6: 你，
2: 哎，
6: 你个高红个，
2: 我高红本人，你不要，
6: 哎，啊，你个皮啊，什么颜色哈？
2: 铺色的，
1: 铺色的，嘿，铺色的，
6: 嘿，啊，有个铺色的，
2: 啊，无，哎，顶管的灰草足水的，
0: 伊内底有一个，伊灰草迄拢是昆明中心特别设计色水哦，吼，
2: 用看。来，林立大姐，来，你后尾尾陪啊哈，要一领两领，好，来电话下咧哈，啊，来，
1: 大家拢内行的哈，
2: 妈妈来要陪啊哈，哎，来，你后电话下咧，我家红，哎，后尾陪啊电话下咧哦哈。啊，来喂，你要买皮啊哈？
7: 哎，
2: 来电，你住倒位？
7: 中华，
1: 中华都是乡镇，
7: 中南路。
1: 好，按中华企业啦哈，好，来你等一下哈。
2: 啊，大家拢吃巧，你陪着赶紧到去写无啊？
0: 你这介绍
2: 小息哦，爸爸妈妈，今日开小钱，互你换大健康，互你换好睏眠，一领皮啊。会当互你教规世人诶，一千九阿伯安尼有价值无？
1: 你上有价值咧啦哈！
0: 一米啊，困一米你有感觉？
7: 亲爱的石墨烯，
2: 那石墨烯量子倍啦哈！来等一下，
1: 洪大哥谢谢你等
2: 一下。真正啦，爸爸妈妈一千九百八十块食无一顿饭，
0: 会当互
2: 你教陪教一世人，
1: 会
2: 当互你撇过一个寒冷的冬天，
0: 会
2: 当互你撇过寒流，你寒流敢若靠近俩。你唔免伫遐咧教两三领，
0: 唔免
2: 卫生衣
0: 咧，唔
2: 免卫生衣咧穿四五领，卫生裤咧穿四五
0: 领。啊嘛，唔免开暖气，
2: 啊，唔免开烧气，
0: 嘿，烧气为迄个烧，哎，烧大啦，烧
2: 大。来，你好，永胜大哥，来，你好，我嘉宏，
8: 我嘉宏，你好，
2: 嘿，你好，来要陪啊，
8: 哎，一组
2: 嘿，好，两领，两领啦，哈。
8: 我
2: 今天今天今天哈，今天一千块八，
1: 你等我下来哈。
2: 来
1: 咯，不管要今天两领，趁即马做所有的时阵爱赶紧卡，啊无单哦，过到今日明仔载你卡通来买拍摄，该一旦该讲拍
2: 摄。今年嘛，可能袂即届尔。
0: 像阮老爸有迄落心脏病啦，下骨佫兼啥呢？伊佫兼讲高血压，伊加今年个指数完全拢稳定，
1: 还
0: 佫惊寒哦。迄老大人，阮老爸了八十岁啊，惊寒哦。伊加今年暗时起来放尿，伊讲起来出来，佮入去棉被，迄
1: 温
0: 度拢无变，伊迄落感觉吼，伊个身体温度是袂变，安尼你才会当保护你家己袂中风。
2: 我头先都比一个
0: 例
2: 给
0: 恁
2: 听，吼，来，为了要来陪啊吼，
8: 诶，
1: 要
8: 来
1: 五
2: 领，要五领，啊，你若五领，得爱两组三千五，一领一千九阿伯哦，
1: 对啊，
2: 无你再买两领，
1: 两领太好啦。
8: 安尼买三组好啊啦，
2: 买三组，买三组，
8: 要教恁正常买枕头做用啊。
1: 哦，对，内行
2: 啦，来，
0: 尽量会当出啦，啊，尽量会当讲。
2: 我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来甲你讲，恁咧困，不管你偌歹困眠，你最后困啊到尾，变一点钟也好，两点钟也好，你一定找到一个你上舒适的姿势，你困的你才困得去。真啊，皮啊甲教咧，你变什么姿势，你都会好困。因为它里面有量子能量石墨烯。

0: 也当你了解，
1: 你导热，也当好你的量子修复你的人的频率，
0: 对
1: 哦，安尼你就会好困啦。
0: 调好困的频率，
1: 用个时段，爸爸妈妈，伊会甲你找一个好困的位，好你找安怎病，安怎家是上舒适的。
0: 伊唔是安眠药啊，哦，
1: 工学啦，还是人体工学，
0: 对，
1: 用个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位六亚美大姐，来六边陪啊，吼，咩今天两领？真的啦，好来电来夹咧，
2: 啊，我无免叫，先交八百张。
1: 客啊，顶关就是国外卖16800块，台湾卖3900块，我今日甲恁卖1900块。
0: 这绝对是上少的，
1: 3500啦。
0: 这上少，但是这个是能量上高级的吼。
3: 我你讲
1: 吼，嘿，我你讲，
3: 我是拜三就伫厝，我拜要去新店。
1: 好啊，拜三哦，你收。
3: 你拜三再还，
1: 不是
3: 拜三拜四拢无紧
1: 啦。今仔你甲啦线卡讲，
2: 你电话也哦，
1: 系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你当时要收，你甲阮的服务先生、服务小姐讲啦。
0: 啊，恁厝的贵啊，你都
1: 来
0: 玉琴
1: 大姐，来了。
4: 你个
1: 平安姐啊，嘿，我家红。
4: 我要订一
1: 落两两杯啦，吼，3500好，来你电话也咧啊。
2: 来啊，搁一点哦，因为吼，咱这是一领被，就是一个箱啊底条的。
0: 对啊。
2: 咱过年要到的时阵，你摕去送礼，我还讲，这吼真正足大办，
0: 送礼送健康，啊，有的人是讲要那个社区的摸财有无？交换礼物迄种的啊，啊是讲咱过年的时阵，哎，时岁拢会回来，啊，但换一领新的被。
2: 干那一领被赶出去吼，你面子都拢有啊啦。
0: 对。
1: 过年要新年头来，喂，你好，吴大哥。
5: 要
1: 一领，好来电话，
2: 来电话来哈。
1: 啊，旧年尾新年头，换新换新啦，
0: 换精装版的包装。
1: 新配来夹，啊，你囡仔回来，干那甲你摸到这质感，
2: 对，
1: 还要讲阿爸阿母啊，啊，你那要买这家伙，
0: 啊，个轻量化，
1: 这个要买舒眠博士，
0: 对，
1: 哦，你真正，
0: 啊，个要买量子的，
1: 地会愈来，
2: 因为你刚摸就知啊，这材质天使的，天使的材质是非常油，那阿爷的皮肤赶快，哦，所以乎你困的时阵。绝对足好露面的，过来就是讲，咱定定暗时，脚手冰冷，脚手冷伊个爸爸妈妈，安那夹棉被就是夹袂烧的。我来讲，阮今仔石墨烯量子的循环被，你甲客灯夹，绝对唔免乎你十分钟、五分钟了，你都是有感觉，
0: 会感觉有感觉，迄感觉就对八卦，甲咱的四肢遐，
2: 你就卖个讲吼，
0: 会烧会痛，你就较袂麻，较袂酸。
2: 你个困在个穿袜啊，就个穿卫生裤啊，个穿啥穿啥，
0: 阿姨下
1: 书啊，金青啊，爸爸，哎，妈妈，
6: 你好，
1: 来，你要要陪啊，
6: 我
1: 家
6: 红
1: 本人，
6: 哎，啊，我要
1: 尽量
6: 陪
1: 哈，尽量陪来等你家咧哈。啊，来喂，你要来王春妈妈。
6: 啊，你好。陪
1: 啊哈。
6: 哎，我今年得啊。
2: 今年好。
1: 你等一下哈。
0: 一轻个蓬松个 QQ 哈。
1: 当北时段。
0: 哎，当细哦嘿。
1: 辛苦爱烧。
0: 对。
1: 他较爱练嘿。啊，来喂你，来先听一下。
7: 哎，你好，你啊未
1: 陪。嘿，我咧未陪着。今日咧未陪我家红。
7: 家红
1: 啊。嘿，你要陪哈。
2: 好，
1: 来，
2: 好来，
1: 我来操主持。
2: 尤其咱若经济以后会食，熬夜个爸爸妈妈建议，你买两领，一领铺伫你的眠床底，一领盖伫你的身躯。
0: 就那个修护舱的概念啦，呢吼。
1: 啊，阿婆啦，感情好，一领分某家，啊，一领分人家。
0: 啊，无
2: 啦，安尼就歹，安尼感情就歹呀，就一人一领啊。
0: 一领徛在客厅啦。
1: 有当时啊，灯光强，咱一
2: 领。对，拢会晒
1: 哈。你要来呼吸啊？哎，妈妈，你好，我教。
8: 给你买
1: 这边闹钱。来，等你家咧哈。中北时代，今日咱这舒眠博士，
2: 对，
1: 说这只出来的，哈，这量子石墨烯，
0: 对，一来对的
1: 循环背，
0: 对，
1: 会当帮助你血液循环、经络循环、脑压循环的好，你就会好困眠，
0: 好困眠啦，
1: 一醒到天光啦哈。
0: 所以，
1: 伊波乱的速度，我来讲一秒到十秒。啊，
0: 你
1: 都会感觉，
0: 好，你唔免乱背哦，
1: 啊，上面拢会使夹，唔免弄迄个棉被，
0: 拢唔免
1: 被单，
0: 系唔免，哦，
1: 啊，这拢会使洗，一领被甲你报告一世人，好，你夹三代人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
0: 所以恁到后棉被，即马一定发臭铺啊，啊嘛夹足久个啊，你会上过增加个即马啊
2: 烧，夹二三十年个种个，
0: 夹袂烧个啦，啊顶酷酷个啦，啊有个就是讲吼，羽绒被做搞过敏个， 吼，啊，羊毛被做搞生虫的啦，
2: 是
0: 吼，啊，拢假皮肤拢
2: 起来拢恐怖的，迄只咱目睭看袂着的，
0: 对家己较好诶，尽量袂飞，绝对有你学了。
1: 太多吼，
0: 嘿，
1: 啊，咱之前讲的
0: 吼，蓬松
1: 啊，皮你唔好皮啊，要留后一代，
0: 唔通
1: 啊，即个无人要甲你团装接待接待皮啊啦吼，
0: 嘿嘿，唔通啊，对家己较好诶，
1: 你
0: 着
1: 留钱留现金面才买啦。啊，皮啊，咱着家己买来对家己较好咧，
0: 较教烧，
1: 较教家己健康，互你个囡仔知影讲，阿爸阿母唔免恁关心，我家己嘛晓买好物件，石墨烯个我嘛有咧用咧，
0: 对，
1: 我会个天丝个，反正价比你较好咧，
2: 有影哦，这是真正哦。
0: 以前吼在教个时阵吼，伊有量子，你啊讲你有咧食安眠药啊，你做歹困眠咧，你唔甘愿食安眠药啊个人，啊你个头定定困起来时阵头壳拢会晕晕，你呾困一眠。绝对乎你有感觉，因为睏一暝，你会感觉比较清明。你起来的时阵，你会感觉比较有精神。
2: 是，
0: 咱人就是安尼，睏眠好是咱健康的第一步。
2: 对、哦，
0: 所以咱睏眠好，一早起来你会感觉讲，虽然你也睏两点钟，但是你睏清明的时阵，
2: 那真就睏六点钟的效果安尼。
0: 睏八点钟的迄种效果，所以每一个人拢一定爱教一领，教一领，你会睏眠好，你人才会健康。过来，你循环歹，你有咧。吃血路油啊，还有无？
2: 对，慢性病油啊。
0: 嘿，你糖分一直控制无好，因为伊会对你的激素开始做调整，尤其是啥物腰激素，所以糖分控制无好，伊会把你的糖分控制好，你都唔免油啊，一粒两粒一直吃。
2: 愈吃愈重。
0: 嘿，啊是讲有个人有高血压对无？伊会把你的血压迄落激素，因为嘛是拢对激素来的嘛，激素会把你控制好。过来就是讲你有心脏病的人，你常常会喘的。啊，感觉会白白的无？啊，感觉讲走路较无力的，伊会带你的迄落心脏的血管会通。啊，过来，咱的暗管啊，紧的血管啊通，你就较袂暗管啊紧会感觉硬
2: 夹硬夹。
0: 一暗的代志哦，你要加着，才会迄落通，全部拢是一暗都。
1: 来，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啊！
2: 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啊，两三千块币。甲你优惠1900啦吼，两领3500，甲时间工电台工商差不？
2: 是啊，咱来统计做数，等你们再购物啊，无唔知啦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台工商。

0: 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4: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5: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6: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5: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6: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7: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8: 我们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才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快乐大台北89.3。
10: 现在时间23点整。

0: 来啊！感谢咱中美时代，咱爸爸妈妈继续等下好良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啦吼。咱今咱这个时段嘛，是有加咱新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咱南都广播电台吼，咱的中美时代爸爸妈妈好感恩欢迎啦哈。尤其吼，今啊哩咱今日所介绍这个物件是真正全台湾吼，阮只唯一的通路。而且我们这是独一无二的，这有得到认证的，而且还有专利的，就是要帮助我们爸爸妈妈度过一个寒冷的冬天啦。寒人到伊，大家都很惊，尤其今年还有可能有一个霸王级寒流，这个霸王级寒流有可能就是降到像我们差不多七八度、五六度，咱差不多伫十多年前有满了一个霸王级寒流，那个寒流所带来好咱吼印象是非常的深刻甲难忘啦，但是咱今日会要咱爸爸妈妈要困的，互你困的路面，要恁介绍，要恁吼会当维持咱的温度啦。咱体温较低，脚手较冰冷的吼，其实吼为什么吼咱常常为什么面就会加袂烧？因为吼恁拢无对时代咧进步啦。
1: 我来大家讲一下吼，因为足侪医生拢会讲吼，咱的体温高一度。
0: 对。
1: 基础代谢，基础代谢率提升13%，
0: 咱免疫系统也增加，
1: 增加6倍。
0: 对，
1: 但是咱来体温减一度，还是外口的天气，即马减2度、3度来讲，咱的中风机会就加人200倍。
0: 对，
1: 吼、哦、啊，所以咱有脱掉的所在，你特别明知呀。
0: 嗯，
1: 哦，你油伤多，糖分伤多，你明知呀，你脚麻手臂。常常遐酸只疼有无？酸抽疼麻痹，你内底发炎的物件伫你的血液伤多，来，你也加一领，内底的迄个石墨烯的量子远红外线，
0: 诶，循环倍啦，
1: 一秒，
0: 嗯，
1: 共振了一秒，带你拍通。
0: 但是，
1: 啊，伊过来哦，也带你调频，
0: 执行长，
1: 嘿，调频你对，
2: 我要搁再做个东北，
1: 啊，
2: 阮
1: 这量子无多个位啊，
2: 因为真济石墨烯外靠。伊讲伊有石墨烯，结果摕去化验是无的。
1: 嘿，为的石墨烯搁在你套人。
2: 来为了。
0: 嘿。哦。
2: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吼。
1: 是啦，啊，阮是100%石墨烯有 FDA 认证。
2: 嘿。你看咱的枕头，咱卖出去的物件，大家都学了。
1: 对。
2: 代表阮是一个信用的电台。
1: 无唔对。
2: 也是一个信用的。啊！你的后生较早镜，
1: 咱这领吼，咱这领嘛是全台湾第一领第一件吼，第一件有量子远红外线石墨烯的米酒皮，
2: 嗯，
1: 台湾第一件哦，第一领，干那唯一这领是100%有效哦，
2: 让军事国家要甲因专占。
1: 伊是对美国的技术转移过来的。
2: 你看包装，你就知影讲伊这原本是不是要。啊，卖予军事的国家，
0: 对，
1: 军备设备，
2: 但是咱就是讲，啊，人有这个关系，啊，甲进口转来，
1: 对，
2: 啊，会当甲车做，啊，一领6尺、7尺的石墨烯，
1: 对，
2: 啊，远红外线量子石墨烯，
1: 石墨烯，
2: 嘿，这皮啊要连接转来，啊，那不简单啦，
0: 伊
1: 这量子就是讲，
0: 啊，有迄功能嘛，
2: 啊，有讲啊，到这都蒙啊西皮啦，吼，
1: 不是不是，
2: 羽绒被啦，羽绒被。蚕
0: 丝被啦，两三厘尔。
2: 啊，这字干哪要连接长啊？就是代表有真侪功能。
1: 米酒杯都唔拿这个介绍啊，嘿，你今日个量子远红外线石墨烯，
2: 啊，这苏棉博士，
1: 对，大金
2: 专门开发的，
1: 对，
2: 就是拢要互你针对你的好困眠，包括因开发的枕头，啊，嘛爱符合你的人体工学，
1: 对，
2: 啊，红棍困了。袂讲啊，
0: 困到加老劲，
1: 好困啊，佫袂讲，迄是硝酸硝害哦。迄只即马无咧卖
2: 啊
1: 呢，
2: 然后即领被啊，我特别甲长辈时代讲吼，
1: 上怪
2: 滴咧。歹困啊，你一定困到到尾啊，冰来冰去一点钟也好，两点钟也好，你会冰到一个姿势，啊，迄个就是你上舒适的姿势，你才困得去。但是即领被啊，啊，只要你加落。你不管
1: 什么姿势，边啊什么人，啊、你拢做好困，
2: 拢总好困。
1: 嘿，不管你边啊是好，像拢好困。
2: 要让你关这个烧的速度，
1: 对，
2: 几秒至10秒内底， 你就会体会伊散发出来的。
1: 你知影讲，我今天你干阿达抱的哦，咱真正有去测脑波，你知无？一抱的十秒之内，脑波拢变稳了。你知影这脑波啊稳了后，你的迄个智慧啊，你的迄个脑功能啊，是提升十倍呢。十秒提升十倍呢。
2: 我陪啊，你在教吼，你会有压力。
1: 哦，伤重，
2: 唔是伤重，
1: 无就伤轻，嘿，
0: 啊无就伤湿，
1: 嘿，伤啊无就袂下输，嘿，
2: 你
1: 风会灌入来，
2: 你无压力的，会乎你困了，干那一直想要搁困，袂想要爬起来，因为太舒适了。
1: 哦，也清明。
2: 啊，今天陪啊，我讲啊，
1: 哎，困起来有迄个精神。
2: 今天陪啊，人家甲你印16800块伫起啊外口，
0: 收价。
2: 你如果甲无迄个通路，伊都唔是笑的个。
1: 对。
2: 哦，我要甲长辈时代讲，
1: 阮的医学中心啦，昆明中心啦。
2: 但是我有甲因讲，因都本钱，我有去探听，3900顶下卡啦，吼。啊，我是唔知影偌济，啊，我就甲因理当的讲3900啊，一届得。啊，你若卡输，有良心甲得，才够我卖一届。伊讲，搞啊，唔是我无良心甲得的，是事实量的问题。
0: 无悔，
2: 啊，我讲无悔好，无得卖一届。啊！我一年来孝敬这爸爸妈妈。
1: 阿江哥，啊！你常温头家讲的是3980呢？
2: 我知啦。
1: 对啊，你
2: 啊，伫这个寒冷的冬天
1: 啊，
2: 啊，和我做今日是谁来甲你孝敬一届？
1: 这个时阵拄拄啊好。
2: 我唔只系一个执行长，讲我将倒出1000块，啊，3900。
1: 对啊，我过来倒出
2: 1900。
1: 对啊。
2: 啊，今日我讲第二点钟无半呢，高雄咧卖物件真正唔是臭蛋的全国，我都讲啊。我咧卖产品，生意无人比我较好。
1: 咱这是世界级的商务舱，
2: 大家拢会翻头去甲我买我的物件，食，食到足侪人甲我怨妒，食到足侪人甲我检举。但是家行拢迄个定咧啦，吼，我讲像我较歹听咧，白白东行无需要安尼，我毋捌批评过东行。
1: 对啊。
2: 但是我的生意就是因为好，和真侪东家
1: 怨妒，
2: 甲我怨妒，甲我检举。
1: 真正怨妒。
2: 我
1: 刚
2: 刚咧讲，大声你只安讲，
1: 啊，
2: 但是甲我检举的人你卖较好，
1: 对啦，
2: 因为啥人讲？因为我是用真心真意咧对待这爸爸妈妈，
1: 对。
0: 而且阮公司嘛是真材实料，哎，
1: 真本真料咧咧做。
2: 阮
1: 这
2: 有路有厝的，
0: 对。
2: 阮唔是像讲恁电台做3个月、做2个月，
1: 没没没，
0: 都无看
1: 的。嘿嘿嘿。
2: 买买，恁以后尻川拌拌咧无看人。
1: 没没没。
2: 家己来住家己，家宏来住家己，阮东石乡永敦村，我有路有厝，有名有姓。
1: 嗯，
2: 我要伫社会甲人立足，老母教我尽头的路头，所以讲我卖物件真材实料。我讲啊，啊，
1: 检
2: 举的检举的同业，你唔免欢喜。家宏无论偌艰苦，我一定坚持做落去，做对的代志。我要甲爸爸妈妈，徛做伙。
1: 啊，阮公司吼，
2: 我要把我的产品持续推荐，互恁食，互恁食，大家拢身体健康，食到120岁。所以讲，今日我无少成本。今日老实讲啊，我透早无讲。我这栋我讲事实，我讲事实。
1: 哦，你袂了有够俗。
2: 我一半是倒一口气，因为我有同业甲我检举真济，真济同业生意做输我甲我检举。
1: 真的真的。
2: 我讲做生意，大家各凭本事。
0: 对啦，
1: 万多啦，嘿啦，万多啦。别
2: 人讲吼，有当时安尼啦，到期到期啦。
1: 嗯。哦，
2: 啊，恁有恁的生意要做，我听有
1: 信任。个人做个人的
2: 啊。啊，我今日我若无值得人信任。我相信听又袂甲我买物，
0: 嘛无遮济人买啦。吼，
2: 啊，今日我来讲，
1: 啊，物件爱好啦，
2: 来来来，好啊，大哥，
3: 你买一点啦，
2: 好，一点来，我你先下咧，
0: 来，你重要吼，
2: 咱赶快安尼啦吼，今日最后一点钟，搁150领，原价3900，你赶快甲出1000块，我出1000，赶快算1980，然后喊150领就好，照顶点钟啦吼。写完绝对无够，恁家啊！
1: 写完杂志啦，
2: 爸爸妈妈，啊，你那两领的，他都做侪人要买两领的。
1: 美国 FDA 哦，
2: 3960块，我主动给恁算这头，3500买一对，中辈时代，
1: 3500+4400块，
2: 电话0800-0997-0988，
1: 啊，无买就得无啊，
2: 到今日多一口气。揢一呐上好的皮，
1: 尤其
2: 过来冬天到啊，我无爱恁寒着，我无爱恁伫遐加旧皮，加迄种会破病的皮啦。我讲个皮啊，湿淡有霉菌，湿淡有细菌，拢总有。
1: 伊这也当
2: 代。那加那无健康，啊那加也袂少，吼啊那加那当有加两领加三领，哦啊这拢免哦，一领两领你少啊啦，
0: 来控吧控九七。
2: 来，你来陛下大姐。 来你好，嘿、欸，
3: 大哥，我两两嘿，
2: 没两两来电的，亚玲哈妈妈，我教，哎呀、啊，来，喂，你好，来四楼大姐要陪啊吼。好，来电的呀，你买两领。
1: 这买着绝对带你恭喜，
2: 吼、
1: 啊！这买着绝对会讲。
2: 你个新听又要培养吼。
4: 培教好。
2: 我教好啦，妈妈。嗯。
4: 你教好。
2: 对哦。
4: 我先教你。
2: 嘿。
4: 啊，食薰哦，啊，上无去报，啊，去报串，啊，讲去报更。
2: 啊，你问外口，我叫小姐甲你介绍要食啥物。
0: 嘿。
2: 哦，电话空白空空，啊，你哪会串的？会烧的？
1: 你
2: 这一定要
5: 教
2: 哈，伊来带带
1: 你做
2: 收
1: 吼，嘿。
2: 来
5: 献
2: 花啊，妈妈。
5: 我是蔡
2: 仙
5: 花。
2: 嘿，我知蔡仙花妈妈。
5: 啊，
2: 你
5: 款
2: 迄
5: 个
2: 批，伊
5: 是安
2: 怎卖？一领款价3900，算你1900，啊，若两领3900，算你3000块，佮加甲你俗。
5: 一组是两领。
2: 一领嘛会使，两领嘛会使，啊，两领一对，佮加俗400-600块。三领你得2领3500，一领1900。
0: 妈妈，我建议你
2: 买四领，买双的才会好啦。
0: 买双的较会好啦。
5: 买偌济？
0: 看你买两领、四领、两领、八领，安尼
2: 较会好。哦，买四领。好，来，你电话下咧。
0: 你电话下啊哈。
2: 来，喂，你要来面顶啊，爸爸。
6: 喂。
2: 喂，妈妈。
6: 我买两组。
2: 买两组是四领吗？还是两领？
0: 你买咩纪念吼？
2: 来，
1: 买多济摊。
2: 啊，我你讲你买着，保证你袂后悔。
1: 绝对袂后悔。
2: 七笑七笑，香槟杯。
1: 这大年。
2: 妈妈，我甲你讲，
1: 唔是倒的哦，有搞倒的哦，嘿。
2: 我靠，天丝100斤，
1: 嘛是石墨烯，
2: 绑起来石墨烯又，
1: 对。
2: 好，你加10秒钟内底要，你会烧，你唔免乱到，你加袂烧啦，来，威了。
7: 你说我买一领，
2: 买一领来，真个个咧吼。
0: 后来，
2: 啊，来威了，买配哦。
8: 哎、
2: 欸，
8: 我要买三领。
2: 来买三领，买三领，爱两领3900，一领1900。
0: 三领较袂好啦。
2: 你爱买两领，无就四领。
0: 系啦，
2: 系啊，安尼较会好。
8: 买四领好啦，
2: 四领好来等你个咧吼。啊，这皮啊买等于袂歹袂害。
0: 对。
2: 甲你报告一世人啦，爸爸妈妈。
1: 对，会当说哦。
2: 你去对家，甲你讲，今仔皮啊要甲你报告一世人，会带全国家红教尔。来，喂，你好，小兰妈妈。来，你好。来，你要皮啊吼。
8: 一领
2: 就好，1900好来电话个，电话0800-0997-0998，组数愈来愈少啊哈。这电话满线满到降时，爸爸妈妈寒冷的冬天，啊，予家宏送恁一个温暖。啊，我无法度讲免分送恁，吼，我予我倒开小看，一领3900，我甲执行长讲倒出1000块，
1: 剩下1900，
2: 啊，干那150领
1: 尔。
2: 啊，然后那大组的就是两领。啊，3900，然后给你算3500，啊，佮给你熟悉啊人啦吼，这无给你赚半仙钱啦吼，电话0800-0997-0998啦吼，来上路啊，爸爸。
5: 哦，
2: 来，爸爸，你别来陪啊，我讲。
5: 哦。
2: 嘿。
5: 我都两领啦。
2: 两领啦，好好来，你电话下咧哈，啊，这我都跟你讲啊。
1: 你啊，讲这个介绍，你去外口找有量子远红外线石墨烯，量子远红外线石墨烯，这绝对无第二间敢安尼做。
2: 你好，
1: 啊，佫会当提出 FDA 的医疗器材认证的，伊是一个医疗器材的
2: 牌哦。中华民国专利证明书咯，
1: 证明书哦，绝对有效果的吼，怕通你的血咯，啊，佮你的筋咯，嘿。
2: 来，来，你来陪我。
4: 我两件，
0: 你们两件哈，
2: 两件好，两件也来好。
0: 好来等一下，
1: 气血会通，啊，搁好困眠。
2: 来，维六诺美惠大姐，嘿，我嘉宏。
4: 啊，伊啊一年就好啦。
2: 一年好来等
4: 一
2: 下，
4: 对啊，我一个人啊。
0: 好好。
2: 啊，来维六来。
9: 维六买石墨烯两领。
2: 两领啦，好好等一下嘞哈。好，
0: 好来等一下。
1: 你这是搞新的哦，
2: 武功。
10: 哎，
2: 哎，哎。
10: 哎，
2: 哎，灿东啊，爸爸。
10: 我真灿东，爱两组。
2: 免两组，
0: 你要四领了。
10: 啊，
2: 两组是四领，是要两领？
10: 四领啦，
2: 四领啦，吼，好来，你电话
10: 个，你甲一组两领，
2: 嘿，是啊，你甲外口讲啊，你电话个咧，
0: 内行的这种内行，
2: 你要来光阳大哥，
1: 这买着袂老贵。
2: 来光阳大哥，你好，我嘉宏。
11: 哦，你好，嘿，哦，你好，还要买两领？
2: 两领啦，吼，
1: 这买着绝对
2: 好
1: 了，
11: 谢谢，
2: 嘿，
1: 但你保证绝对有功效，
2: 嘿。
1: 大会烧，啊人会紧张。
11: 那个，
2: 妈妈，
11: 我刚刚有订，我们订那个皮啊，订两组，我现在在加了一组。
2: 啊，你三组是人呢？
11: 六件
1: 吗？
11: 三组，
2: 三组人呢？1500哈。
1: 我来
0: 你等我
1: 一下。对，这得愈侪赚愈侪呢。
2: 这真正巧
1: 呀！真正是得阿爸包装的。
2: 石墨烯，搁那伫外口菜市啊咧卖，拢无石墨烯的。
1: 银行卖唔对啊！
2: 一
1: 领
2: 就卖一千九啊八啊！
1: 对啊，搁价未烧，啊，这是
2: 爸爸妈妈。咱这十秒钟内底要让
1: 你
2: 烧，让你当，
1: 让你通，
2: 让你收筋活血、收筋串骨。
1: 对，串筋串骨，让
2: 你
1: 烧，让你通，让
2: 你
1: 好困眠。
2: 一暝困咧到天光，
1: 哦，愈加愈健康。
2: 啊，咱人生就一定爱
1: 啊，
2: 困下去。啊，食下落，啊，我讲啊，伫即个后礼拜，寒流要来，旧年要新年头，互家宏甲你友好一下。我都讲啊，我叫同僚甲我检举，我为着多一口气，我即领皮啊，大油来送互恁啦，了钱送互恁。
1: 啊，我袂当了收济啦。
2: 来，
3: 喂，
2: 来，
3: 我
0: 这。
3: 哎，
0: 哥，
3: 我要
0: 两
3: 领皮。
2: 两
0: 领哈，
2: 三千五二。
0: 好，三千五，你电话也来哈。
2: 来，喂，你好，来换客。哎，爸爸，
12: 做你做你吼，
2: 哎，我教，
12: 哈教，哎，我是买迄个米米皮啊，
2: 两两啦吼，
12: 哎，我来
2: 你等那个，
0: 两两三千五哈，
1: 你也较寒，牺牲咱。
0: 我来你电话来哈，
2: 人讲辛苦爱烧，
1: 爱烧头，
2: 爱烧爱烧，头壳爱
1: 顶，哎，伊这带你保持安，
2: 你较想啦，
1: 带你保持安。
2: 啊，我讲这不是咧，甲各位拍切水。迄去医生来讲，摸咧规身躯，恁自己讲这无救啊。所以讲身躯一定爱烧头爱冷，咱头若咧发烧，你看爱去看医生。来，喂，你要圣腾大哥。
13: 喂。
2: 来，你要买皮啊吼。
13: 要落
2: 卡，
13: 要
2: 个两年
13: 啊，还是讲礼拜四
0: 到
13: 好
0: 无？
2: 来，你甲外口交代。
0: 你电话
1: 起来哈。阿姨，这带你主动带你调。
2: 来，你要灿东啊，爸爸。暗时有甲你写两组啊，有无？
10: 我讲吼，拜三再来就
2: 好。你甲外口讲，你甲外口讲。
0: 你电话起来吼，甲外口讲者吼。
2: 啊，来喂，你好，来米飞啊吧，米飞啊妈妈。
14: 嘿，
2: 来你好，要陪啊
14: 吼。
2: 好，要两领来电话起来。啊，来喂，你好，来讲讲我爸爸。
15: 你好，你好。我头拄啊有买啊，啊，我姓罗光呀。
2: 我知影。
15: 啊，甲拜二好啊，
2: 拜
15: 二十号。
0: 上紧买拜二才搞，上紧拜二才搞。
15: 因为我拜二迄群啊。
0: 好好，不要紧，不要紧。
15: 拜二啊，
2: 好好好。啊，早暗大家拢请我吃。
0: 哦，
2: 而且祝福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
1: 对啦。
2: 爸爸妈妈有买，我替恁真欢喜。
1: 对。
2: 恁有一领好皮，恁有一领石墨烯，恁对时代交流会对。
1: 量子哦，量子石墨烯哦，
2: 哎，伊
1: 这目前是咱美国上高级的医疗技术咯。
0: 来，金
2: 姐啊，金姐啊，你要陪啊？
16: 哎，
2: 来，要两领，你有你即马七号交较济爱加买无？
16: 哦，七号啊，你七号进存两个啦，
2: 进存两个，啊，你要两领啊，你家己一领，啊，你爱买三领。
1: 啊，是三个加一领。
2: 来，你等一下，你啊，这金姐啊，做下我开讲。
0: 好好，来，等一下，
2: 听笑话哈。啊，来喂，你好，来黄桥大哥，来喂，好妈妈，没能量陪了哈，
0: 好来，好能量，好你等一下哈，
2: 啊，来喂，你好，来秀珍啊妈妈，来你别陪哈，没一组能量了哈，三千五，来等一下嘞哈，全国最长辈时段，爸爸妈妈，
0: 喂你好，
14: 嘿，
2: 嘿，
14: 咱是家红
2: 家，嘿，我家红家，
1: 嗯。
14: 我想要
2: 两组
14: 米皮，
2: 敢会使？两组米皮四领，七千。
14: 两领
2: 。哦，两领哈，两领三千五会使。
14: 两领敢会使？
0: 哎，可以，后日把你收哈。好。
2: 全国的爸爸妈妈，家宏的电台啊，友好，大家拢知影。来，你阿祖阿爸、阿祖阿妈妈。
17: 哎。
2: 来，你我家宏。
17: 我顶届吼，你有买一届皮，
2: 迄两皮，
17: 啊，我有买，即马这届
2: 迄马无共，
0: 无共，
2: 迄个加凉的，即个加烧的，
1: 对，伊个无共啊，
2: 伊加热人咧新电的，
17: 那加车去做来，
2: 好来，
0: 好来，你等
2: 下
0: 啦，
2: 你等下个咧，
1: 咱这加烧有一个高度的，嘿，
2: 喂，
1: 嘿
2: 嘿，你好，
17: 我想要
2: 讲
17: 恁皮，
2: 买一领两领，
17: 恁两领，
2: 两领较会好巧的，拢买两领好来，等下个咧吼。
17: 这个跑办事
2: 就搞起
17: 来。
2: 哦，办事，别跟你
0: 讲话哈。
2: 小姐，个先生讲拢会
1: 使。那尽量会当出，尽量会当搞。
0: 对哦。
1: 啊，贵的是讲你一外口的迄落碰椅啊嘛，可以尽量。
0: 对哦。
1: 哦，因为咱随时拢爱保护咱家家家的温度嘛。
0: 咱可以听咧看电视的时阵，赶快当搞哈。
1: 用蛋白，用皮的辛苦的一杯汤。
2: 哦，
1: 伊的下属也
0: 可以听啊，可以听啊，可以听啊啦。
2: 哎，你讲哦，你用人工的听啊，你看电视，
1: 我从未都讲台语。
2: 因为查甫的听友拢走，
0: 是去电影院看电视。
1: 对啦对啦，啊，要送人嘛是会使的啦
0: 吼。
2: 啊，对了，来正阳啊，爸爸。
18: 嘿，我买两领。
2: 我加吼，
0: 两领吼，
2: 两领电来去吼。啊，来喂，你好，来大梅啊妈妈。
19: 喂。
2: 来，你好，我加红嘿。哦。来，要陪啊吼。
19: 诶，要两领。
2: 好巧诶，要两领吼。
0: 我来电话去吼。
2: 啊，来喂，你好，来美玲啊妈妈。来你好要配啊吼，一组两领，对，三千五，哎呀，来电话给你吼，啊，来喂你好，来蔡妍妈妈，来蔡妍妈妈，
1: 来，
2: 来你好要配啊吼，
20: 啊，这是
2: 寒
20: 人
2: 的，热人的啦，寒人在改啦，真寒人啊，你变寒人
0: 的，这句寒到要死啊，都买寒人的，
2: 什么空心
1: 啊，后礼拜更加寒吼，
20: 顶
0: 摆有上无，无降无降，
2: 顶摆在改凉的，这个在改烧的，
1: 这有一个高度。
2: 哦，小虎，一领两公斤，
0: 两公斤，
1: 差不多两公斤，也足轻呢。
2: 加着爽歪歪歪歪
1: 啊
2: 爽
1: 啊！但是十秒钟就让你翻烧哦，嘿。加
2: 着做好困的。
1: 你也会惊寒，你加这厨师，嘿，你绝对脚尾手尾袂冷叽叽，啊，过来兼带你拍通，你个脚尾手尾阁袂麻。嘿啊，嘿，伊在甲你拍通血咯，
0: 无好都唔敢介绍啦。
1: 正经出因为有远红外线甲量子啊，你买着上高级的，我甲你挂保证，绝对有效果。嘿啊，
0: 哦，那无你来，你电话起来啊哈。
2: 来，喂，你好，来，钟祥大哥。
21: 那我
2: 一组，你要一组两领啦吼。
21: 哎，
2: 好来，来你就来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唔通等下人拢写完啊！我讲今日无要加租数啊，保证的哈。啊，因为讲事实，今日半多一口气，啊嘛寒冬送暖，啊，伫旧年尾新年头，要来祝福这些爸爸妈妈会当愈来愈健康，啊，会当互恁过着一个寒冷的冬天，有一领温暖的棉被，啊，会当来陪伴恁暗时寂寞的啊
0: 暗暝
2: 啦，清明啦。
1: 伊这是六笑七笑的，伊大领，
2: 六笑七笑个大领，
1: 啊，佫会当说，你安那说，伊的能量永远拢有滴个哦，伊的量子远红外线的能量拢有滴个。佫来就是讲，你说的时阵哦，你说的时阵，伊袂变形，袂起毛，啊嘛袂结龟球，因为伊这是经过特殊的迄落设计，有带你车工，它有定格啦。
0: 对啦，啊，你固定好，袂有你走尖啦。
1: 你嘛唔免讲，唔免撑被单，你唔免撑被单，因为伊外靠迄顶都是石墨烯的迄落超细纤维，所以伊会带你的温度诶保持伫个遐，伊全部拢是低灰的纤维。
0: 是，
1: 嘿，你都唔免烦恼。
2: 大哥，来你好，我加红。哎，来你要陪啊吼，要一领两领。
0: 今天
2: 好
0: 来，
2: 一千加百。
0: 咱这领被是当洗哦，但是唯一重点就是你莫用漂白水，莫用柔软巾都洗就好。一般正常洗拢袂要紧，而且伊完这远红外线的功能，永远一世人拢总有效。
2: 正常洗加红，甲你保证一世人啊。
0: 对，
2: 吼，啊，这我阿你讲，你被啊，你加三台加袂歹啊，加三台同款加会烧，但是传宗接代。就免讲啊，
1: 免啦，家己
2: 保养，后一代因就家己去买新的啊。
1: 啊，
2: 长辈时代，咱物件就是安尼啦吼，咱咧对社会科技咧行。过去你咧加二十公斤，咧对到家己都用要袂喘气啊，免啊会困会去啦。吼，啊，就做啊，要点时灯啊，要爱一领轻松的，互你无压力的物件，啊，咱会当互你好困眠，互你我咧讲啊，歹困眠的人，家宏捌体验过。你就是伫遐变规暝，变来变去，变困袂去。但你爱找到一个好姿势，即领被啊，甲你加落，你规眠床拢是好姿势啦。铺
1: 的都想要困啊，唔免讲
2: 加。来，林太太。
22: 喂。
2: 你头拄暗收卡。
22: 我头拄好买一领，
0: 啊，
22: 我即卖买两领啦。
0: 哦，来
2: 行诶，嘿。你加听即通，加赚496块。
0: 对对对。
2: 四百九十六块。
0: 四百六啊。嘿，对对，即个因为这下叫红娘哈，
2: 我话恁创，
0: 好来你电话下，你等我坐你电话下，
1: 这通电话加赚460块啦。
2: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一世人，咱唔好戆戆，吼，看人咧买俗贪俗买高刷啦，吼，长辈时代，
1: 阮
2: 老母甲我讲，趁头就落头，今日我骗恁一块五，甲我卖较好个。我一领皮啊，若袂互你加袂少，你敢若暗时叫因遐皮啊起来咧加，你着要甲加红干交啊，生加红袂了皮啊加袂少，吼对无？长辈时代，
1: 安尼
2: 我会好个无？我身体健康袂？
1: 我
2: 要一领皮啊，互你加咧，讲哦加红真正，我家己个后生比我个后生较优秀袂？我一领皮啊有够少，有够好加，
1: 有信用，啊有效果，嘿。
2: 来，新听友。
23: 嘿。
6: 嘿，我要
2: 伊个。要
7: 皮
2: 啊，
7: 量子杯。
2: 哎，来，你住倒位？
6: 我住秀水。
2: 你住秀水？
7: 哦，咱中华关的秀水哈。
2: 去改操作机哈。啊，电话0800-0097-0098啦吼，0800-0097-098，互恁一个温暖的冬天，一件温暖的棉被。啊，会当互恁血路循环，骨头
1: 循环，
2: 啊，互恁会当好困眠，
1: 对，会当生成
2: 两公斤、六尺、七尺、五公分的皮，
1: 大领轻，啊，佮蓬松，佮 QQ 安那说，能量永远拢有滴的，所以这领皮保固是永远的，
2: 保固一世人，
1: 保固一世人，哎，做你一届生理，安尼是袂好的。
2: 啊，一领1900，上面佮你保固一世人，佮咱阿家，
1: 啊，
2: 佮
1: 来，
2: 会安尼做呢，人咧卖16800，
1: 对，
2: 咱家卖1900，
7: 差不多
2: 佮
7: 你
2: 保固
7: 介绍呢。
1: 你看到阮的精装版的迄个包装，你就知啊，嘿。
2: 来，妈妈，我教。
6: 哎、
2: 欸，
6: 我
2: 要
6: 爱
2: 能量，要能量哈，3500好，
1: 来，
2: 你电话给阿玲啊，啊，电话0800-0097-0098，今年要过一个寒啊，
1: 后礼拜都要寒啦，
2: 度过寒冷的冬天，
1: 对，
2: 啊，要过一个温暖的冬天，予咱唔惊寒，予咱唔免烦恼寒流来，你啊，管他伊电视咧报寒流几度要来，拢因兜的
1: 代志，拢参你无代
2: 志，
1: 系啊，有诶中风诶，拢是半暝啊，有无吼？你啊，加今年你唔免惊中风，伊会你怕痛，你都唔免惊。
2: 好
1: 困眠，搁代你怕痛，你会晕倒，你都唔免惊。啊，过来就是讲有诶人吼，有照电工、照工、气泡有安怎有无？有一点，啊是讲肝内底有一点咧紧张诶有无？伊这加了了后，诶。我去照，感觉迄个白点有较缩小啊。
2: 爸爸妈妈，我恁头讲一件代志吼，我咧卖皮啊卖枕头哦，做者爸爸妈妈敲电话来甲我讲哦，教啊，我昨阮个囡仔倒来困困咧，我皮啊无去，
7: 无枕无去
1: 哦，
2: 啊枕头也无去。
1: 安怎讲？
2: 啊，我讲安怎有可能？你叫别人来，我无咧。
7: 叫后生早起，
2: 结果叫后生早起头壁等于困啦。
1: 包走来啊！
2: 老爸老母才够买物件，来回了必须大姐。啊，
6: 嘿，
2: 我家宏本人，嘿，来了。
6: 哎，银行哥，甲有你哥，有互你接到。
2: 嘿，互我接到，你欢喜无？
6: 哎，有哦。
2: 有吼，啊，我接到你的电话，我嘛总欢喜的。啊，你唔好扫，哎呀。
1: 无，你扫你都爱教钱娘。
6: 我要赔啊啦。
2: 哦，要赔啊。
1: 嘿，你爱教钱娘，伊扫扫钱的，带你
6: 听。
7: 好，两年
2: 啊，
7: 你电话起来哈。
1: 你扫钱的较好，真的。
2: 红秋啊，妈妈，来为了。嘿嘿嘿，爸爸，我家宏。喂。
21: 喂。
2: 嘿。
21: 要甲你买两领。
2: 好，两领来电话给阿玲哈。啊，来，喂，你好，来，蔡太太。
21: 嘿。
2: 呀，你好，要陪啊吼。
21: 伊拄食无讲，讲迄个陈老师，伊也无讲食迄个食啥物货。
2: 陈老师毋是我呢，但你你听了毋着
7: 台。
21: 无
2: 是
7: 啦。
2: 无是我来，你听毋着台。
7: 毋是阮
2: 的
7: 呢。
2: 你去认真听听陈老师的电话，你卡叫陈老师
21: 啊。
2: 我唔是啦，我老家红啦，哎呀，来为了来秀兰阿妈妈。
21: 我头拄有买一领，
2: 哎，
21: 阿即马买两领。
2: 哦，这巧啦，这拢向阳山请起来，哎呀。
1: 无你这买着未后悔，啊，过来你加了十秒钟之内，
7: 你
1: 会感觉讲哦，这考过真正，我来你挂保证。
2: 来，先听用哦。
21: 哎，
2: 来妈妈，你住倒位？
21: 我住
2: 七栋。哦，你住七栋哦，我住家己东石，咱乡亲俩。哎呀，来啊！你要批啊吼，要一领来，你电话给了去，给你写住址哈。
7: 哦，咱新朋友啦吼。
2: 啊，他住遐吼，你看伊规粒他甲疏疏黏黏，拢咱兜的电话，啊，听到别人的电台，靠咱的兜的电话，免啊找着我啦。哎呀，哦，你爱靠着啊，电话你慢慢啊甲记，慢慢啊听，啊，你甲送买拢好，只要你感觉你甲你人买物件较好，
7: 对，
2: 啊，变变同业。拢是好诶，
1: 你也感觉讲吼，你即马较无成功，咱这个量子都是互你的头脑会成功上好的一个能量，
2: 吼，
1: 你绝对袂当放弃。
7: 伊家己个，伊自我了断啊啦。
1: 来啦，你即马就是讲你也头壳无成功。
2: 0800-0097-0098啦吼，啊，中辈时代，我最后甲恁介绍量子能量。
1: 远红外线、
2: 石墨烯循环背哦，啊，这培养量量较长哦。
1: 唯一有诶，美国 FDA 医疗器材认证诶，台湾为今年
2: 比较贵，
1: 好，你上好个诶，嘿，伊在对我阿妈店弄下量子能量，嘿。
23: 我
1: 这
23: 下来买一领，我做个改。
2: 又该叹息啊！人啊，吼，加卡一通电话，加叹息啊！
7: 好，大哥，你电话
2: 加啊！加叹一两批电话加咧， 啊，电话0800-0098-0098。最后今天陪你拍困眠的舒眠博士，这国外卖16800，
1: 嘿
2: 啊，登顶关登的，你若无写16800，你敲电话来甲我干交。你把物件寄登来还我，
7: 不是你也看到无16800，迄栋是阮公司的。
1: 应该是安尼讲，你也看到能力量子的16800算上俗的。
7: 嗯，
1: 你知影你去美国要30万多10分钟的，30万多10分钟才有这个量子舱啊。但是你爱人到美国啊，吼，你也有这个机会去啊。啊，咱今日是美国唯一授权哦，唯一授权咱苏眠博士有这个技术，但咱这个量子远红外线共振舱，请来咱的米胚米就胚来
2: 对。来，碧霞妈妈。
4: 哎，
2: 大哥。哎，你好，我搞。
4: 都加奖一领嘿。
7: 啊，你总共几领？
1: 全世界干那咱有这个技术咯。
4: 两领啦，加多订两领，即摆要加一领啦。
2: 啊，你若加一领，迄领变1900呢？
7: 较袂好啦。
2: 哎呀，
7: 较袂好。
4: 啊，
7: 我
4: 无要两对，要两对。
7: 对对，
1: 爱对，爱
2: 对
1: 在秀，
2: 双双对对。好啦，
4: 再过两领啦，
2: 四领啦，双双对对，即个万年富贵啦。
1: 这杯愈多赚愈多。
7: 你电话接，电话接哈。
1: 那你挂保证无第二个机会。
2: 黄娟大姐，来我教。
5: 喂，
2: 来你我教，我要陪啊哈。
5: 喂，
2: 穿咧脚底啦。
5: 啊，我咧面底两领。
2: 好啦，免面皮两领。
7: 电话呀。
2: 来，喂，你好，来中良大哥。
8: 哎，你好。
2: 嘿，来你好，要陪啊哈。
8: 哎，我
2: 要
8: 两领。
2: 好，来两领电来个咧。
1: 啊，你咧做什么？
2: 啊，来，喂，你好，锦霞大姐。来，喂，锦霞大姐要陪啊哈。
8: 哎，我
2: 要
8: 两领。
2: 好，要两领来电来个咧，我教。啊，阿秀姐啊，来你好，要面皮啊。
9: 喂，你好嘿，我你讲，我较
2: 前久
9: 拢卡
2: 袂
9: 通，
2: 我线，你卡会通，真算运气好。
9: 哎，我甲你订两领
2: 哈。好来，电话下咧。
7: 好来，电话下哈。
2: 啊，来，飞凤阿姐。喂，
7: 电话通啊。电话通啊。
1: 哎，江哥。
2: 喂。
1: 啊，咱这左手都无啊，你忙干
7: 个。电话通啊。
1: 太细啦，麦克
7: 来，你电话下，你电话下哈。
2: 啊，来，电话0800-0097。0908，
1: 唔当个话啦，拜托。
2: 3900，今日优惠你1980元，和家宏一份好心，和爸爸妈妈加一领温暖的冬被啦，吼。
1: 后礼拜个要
2: 过啊，嘿。是的，好的，全世界今领被啊，若讲第一，无人敢讲伊讲第二个啦，吼。
1: 量子共振，
2: 优惠一，原价16800，啊，定价3900，甲你优惠1980元，执行长出1000，我出1000。两领给你送3500，
1: 安尼460块，
2: 各属460，
1: 嘿，各属460块。
2: 电话你家己卡，电话那卡通，接通电话来听歌啦吼。
1: 太杂技啊，你知无？
2: 因为电话拢满线，电话接袂离啊，好线卡去接
1: 啦。那数量都无啊，你爱杂技啊。
2: 今年若要爱好困眠，要爱教会小的皮，
1: 爱袂中风的，
2: 一顶皮一级皮，要教后囡仔当来甲你。
1: 袂感冒，袂过敏的，袂中风的，啊，过来好困眠会落眠的，过来袂卡背手背拎机机，过来规身躯会痛疼，会当带你消滞的，干那几领皮，因为阮叫量子，量子
2: 上镜，
1: 嘿。
2: 哎，嘿，来你好，我教。
9: 我要配能量，
2: 配能量，
1: 量子都是上好个，
7: 后来等一下，
1: 今嘛上怪级的能量都是量子。
7: 是，后来0800-0097-0098线号服务，咱通过助手。来，这首歌是翁丽友新歌，叫做《一人一款命》，来邀请东北时代同齐做收听。

0: 来哦，这首歌是王力宏的新歌，叫做《一人一款命》。其实吼，咱中辈时段爸爸妈妈，你若食到这个岁数时阵吼，人生的观念爱做改变。你以前的古这计针啦，吼，迄种底家你袂穿开的迄种吼，古皮啦、古米皮啦，其实拢爱偏掉啊。因为吼内底吼秘料足济，恁目睭看袂到细菌、病毒、尘螨啦。伊只物件拢引起吼年久月深，拢引起你身体的欠缺甲变化。今仔日咱时代咧进步，咱观念也得咧进步，互你开无甲2000块，会当互你炸转去即马上新科技的物件，叫做石墨烯的量子循环杯，即领杯要互恁家来会烧，这算哦上基本的，而且佫会当修复。修复咱身体的机能，你有慢性病，你有糖分呢，你有高血压未，你有心脏的问题，拢总会使帮你来做修复啦。尤其你个想看卖啊，咱身体诶规工啦吼，你差不多16点钟拢咧个使用，你干啦差不多剩6点钟至8点钟，会当互伊休发休困。但是你休困的时阵，需要互伊深沉的困眠。你若深沉困眠，你身体照着做修复。你若如果安尼困1-2点钟就精神，困1-2点钟，我讲你身体绝对袂健康，你慢性病绝对袂稳定。为虾米？你身体都无得好啊放松，无得好啊休困啊。你身体机能当然嘛一定定定哦，血压哦，你阿咪管，你阿咪低，你的血糖嘛袂平稳啊。今仔日咱这咱的石墨烯的咱量子的循环杯，这互你开不到2000块。欸，咱讲真诶啦，你无法食一顿啦，清清菜菜都毋拿2000块啊啦。你买一领衫买双鞋啦，清清菜菜嘛毋拿2000块。
1: 是啊。
0: 但是今仔日只要互你开不到2000块，会当互你教一世人，互你教甲孤孤单单，互你使用了平平安安啦。你想看卖啊？咱在寒人到诶时阵，寒流来时阵，上惊诶就是咱透早诶吼。
2: 后礼拜诶代志啊。
0: 对啊。
2: 后礼拜搁较寒、啊。
0: 后礼拜是差不多10度左右。但是过年前有可能百分之寒流可能准5度6度。
2: 你知影咧寒流来啊？咱顶年有一个新闻嘛？吼，逐工拢去60几个，
0: 啊、
2: 5天去400-500个人。
0: 只要每一波寒流来，就抓到足侪人。
2: 心中拢会缩起来。未报道的，就是讲咱中风一骹一手的。有几啊百个哦，
0: 这拢是数据，数据有当时唔知影啦。
2: 那拢是拖心拖命的病哦、嗯，所以你加进啊，因为那是量子远红外线石墨烯量子，就是讲比咱的石墨烯够较关键，所以咱的拍通的速度会足紧的。你都无中风下迄落烦恼，啊，过来心脏梗塞的烦恼，过来你啊面皮夹袂消，你绝对是癌症的迄落候选人。因为咱若迄落搞生癌的吼，拢较惊寒，过来搞中风嘛较惊寒，啊，过来你啊讲起心胆底，你嘛较惊寒，咱10分钟，吼，你的温度会当提升，免疫力会当提升，嘿、
3: 欸，我面皮2领，
2: 对，
3: 好
2: 这就是阮量子上进的所在，嘿，
0: 刷新服务啦，哈。
3: 啊、
1: 来了，要陪哦。哎，
3: 要一组，
1: 要一组两领啦吼。
3: 哎，对，
1: 两领3500，电话寄来我家宏吼。暂时无做数啦。
0: 对啊。
2: 我以上讲的拢敢对你口出，就因为咱拢是医疗器材认证的，咱诶美国 FDA 医疗器材认证，咱的效果讲好加多，讲加多，嘿。
1: 你好，我家宏。
4: 你家宏啊？
1: 嘿，大哥。
4: 啊，迄落米杯家。
1: 两年
3: 我
1: 皮啊两领，3500吼，这6尺7尺大领好
2: 加，这大领都会蓬松。
1: 拜二你寄拜二至拜三，
0: 哦，礼拜拜二三好收哈。
2: 差不多有5公分的高度，
0: 来你等我一下。
2: 5公分的高度内底拢是石墨烯，100%石墨烯棉，外口的表布嘛是石墨烯。
1: 林俊啊，妈妈，
3: 哎，你
1: 安
3: 尼我不买2领
0: 啦。哦，要过2领，
2: 啊，拢无套蓝的哦。
1: 你做个林俊酒的哦。
3: 两
1: 领，安尼两领
3: 多少？
1: 2领3500。
3: 好啦。
1: 你有足够啉酒的无？
2: 安那讲？ 林俊
1: 叫林俊啊，
2: 不是林酒哦，是林
1: 作俊的，可能在遐林酒拢免纳钱的款，叫林俊哦，妈妈。哎呀，用来佚佗哈。
0: 那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
1: 来，边款啊是多？
5: 嘿，嘉宏
1: 呀！你好，我嘉宏。
5: 啊，阿妹一组两领，
1: 一组两领得要3500。
5: 哦，好啊，啊叫咖啡的送啊，
0: 咖啡的，现
1: 在发到给你送无，因为伊迄真大领。
0: 系啊，
5: 哦，大领会我来送个啊。
0: 对，嘿，再看卖，
2: 这是咧阿爸包装哦，伊有一个咧阿爸包装，嘿，买当赶来送人，绝对唔是讲规领咧，互你安尼赶，唔是塑胶
0: 包
2: 的，嘿。
0: 对，六七七七，无唔对，嘿。
2: 大领，好，啊有高度
0: 诶，大诶
2: 小诶。
1: 电话0800-097-098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嘉宏伫播音这五六年来虽然阮诶二代。

0: 咱的执行长，
1: 对，
0: 啊，就是要来吼，或者的好的米胚，或者全国这都
1: 量子远红外线共振舱，嘿，这种的米胚，全世界干嘛怎样？
2: 好，你要尽量哈，我来等一下。
0: 啊，嘉宏，恁就知影冰箱时间做时段，啊啊，来喂了，来新听友，
2: 喂你好，
0: 哎，来，
3: 喂，喂，喂，
2: 能量哈，咱
0: 到倒位，大婚姻，好，来你
2: 电话起来哈。
0: 啊，咱过去家宏拢共租电台啦吼，即外口听一下。啊，过去家宏拢共租电台，啊，然后我即嘛是去共租真侪时段，自透早啊，咱即嘛四点到六点啊，就开始啊，到暗时十点到十二点。啊，咱有24小时家宏拥有咱家己的电台吼。啊，我伫遮甲恁报告一下。啊，有订苗中港客电台听 FM91.3 周率，啊，分家明星电网广播电台 FM90.5 啊周率，平湖社区广播电台 FM89.7 周率，台东基本广播电台91.3周率，华人泰鲁阁之音 FM91.3周率，宜兰北宜产业之音啊 FM89.9。这拢阮的新电台。如果恁个唔知影啊，啥物时段要听啥物人的节目啊，我目前知影12点甲6点，拢有阮公司家己的优良的主持人，这拢真优秀啊。一个12点甲2点的合作
2: 阿进，嘿，
0: 啊2点甲4点合作阿美啊，啊啊4点甲6点合作阿婷，啊拢欢迎恁来家收听啊。如果有机会，甲因砍价，甲因提拔，即拢阮的好同事啦。
1: 对。
0: 啊，阮伫公司今日我来讲啊，即栋啊卖出即领棉被，是毋是够？
1: 全世界吼，敢那上
0: 世界我唔知。
1: 无可能啊！但是咱全世界即上怪级，我刚刚咧讲啦，因为伊是标靶治疗上面顶的迄级，伊是叫原子能量。
0: 来，真木大姐。来，你好，我嘉宏。
3: 我要棉被。
0: 哎、欸，免被吼，来你电话拿着吼。啊，最后我讲啊吼，啊，50领写完，
1: 啊，不是写了啊吗？
0: 五十领，我家己写完没有？我亲情，我才拍算啦。
2: 一树林塞起来啦，
1: 一树林塞起来啦。你又够强
0: 者。我同款也是，我甲公司买3980，我同款1980块。
1: 啊，你别安尼卖哦。
0: 两领同款3500，料都料完，料完在
1: 啊。对啊，你安尼亲
0: 像。人讲迄落到迄到咧迄落啊，无咧过西趟啦吼。啊，电话空不空空？0907098，只要爸爸妈妈教的小教的温暖，
1: 这绝对会烧，
0: 哎，会当度过一个寒冷的冬天。
2: 哦，苏妈妈，能量好，
0: 电话过来，
3: 谢谢。
0: 啊，爸爸妈妈来当度过一个寒冷的冬天，未去寒着，我就真欢喜啊！来，古城大哥，古城大哥，你好。
4: 好。
0: 哦，
4: 叫你好。
0: 嘿，无听你声。
4: 我能量啦，
0: 能量啦，哈。
4: 嘿，小妹啦。
1: 哎呦，
0: 保证
2: 绝对烧的，
1: 有一个高度爱
4: 的。你应该袂白擦啦，
0: 咱两个你看遮久啊，我敢会白擦？
4: 我你白擦，我今日个要做，这个这个时间个人叫我买呢。
0: 安尼吼，啊，咱个物件真正信用，
1: 真正有信用
0: 诶。直接我嘛真正足感谢古城大哥甲我支持，一路行来日时嘛甲我支持，暗时嘛甲我支持。
4: 重点你物件就是有信用啦。
0: 多谢多谢。
4: 你也无，我食无好，我只卡好啊啦。
0: 安尼吼，
4: 我卡无好，无可能啦。
0: 多谢。
1: 对
4: 对。我开袂少呢。
0: 对，多谢。
4: 你开始小事啦，
0: 是是是
4: 啊，身体过好够紧啦，不用紧啦，啊，
0: 聪明的过身体，讲的过机会啦。
4: 哎，等下我会停嘞。
0: 好，来你先。
2: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
0: 这大路的中山路，
2: 为何
0: 卖讲啦？啊，这个我无亲无情。啊，食我的物件，食了有够好，
2: 食到佫不人知。
1: 对对，你真正有信用。
0: 嘉宏一路行来，我伫播音界，我有甲我的爸妈妈讲，我要播，我要做出名声。啊，我家己本身啊，服侍天上圣庙妈祖婆，我嘛甲我圣庙讲啊，我要帮助人，我要开发好的产品。当然，赚钱一定爱赚，但是我要做好产品来救大家。
1: 一定爱做好
0: 的。来，相亲啊，爸爸。
5: 哎。
0: 嘿，来你好，爸爸。
5: 啊。
0: 来你好，你要赔啊吼。
5: 哎，赔啦。
0: 要几领？
5: 啊，两领啊。
0: 两领好，来你电话起来吼。啊，来喂你好。
6: 喂，你好，我要
0: 两
6: 领
0: 棉
6: 被。
0: 要两领棉被，好来，
1: 这位就带你恭喜，
0: 这
1: 绝对的娱乐诶，
0: 嘿，
1: 你
0: 卡
1: 家里烧诶啦，卡要手。

0: 八零机器提醒咱底，驾这拢会烧
1: 吼，会
0: 烧袂感冒嘿。
1: 你著卡来吃来为了。你们两个你
2: 是朋友哈？
1: 好，来你等
0: 下。但你怕通费咯，寸金寸骨，你搁袂中风嘿？啊，搁愈加愈健康的亲民。
3: 喂，来红
1: 妈妈，嘿，来了，秀玲阿妈妈。
3: 够赔偿袂无？
1: 来，你要
0: 都袂无啊啦。
3: 要
1: 无啊？要两领得吼。
3: 讲到紧安
1: 尼。哎呀，讲到紧都要无啊，剩最后可能十通尔。
2: 加在你吊车尾，佫吊唔着啦。安尼
3: 啦，
2: 无
3: 反正啊，不管你啊，嘛是爱甲我想。
0: 这真正买着，但你恭喜啦。嘿，这真正有
2: 咧学咯。嘿，一定会呀哈。
0: 愈加愈健康，愈加愈亲民。嘿。
1: 哎，来，你要赔吼？来电话举咧吼。来，喂，你好，来志兴啊，爸爸。
4: 喂，
1: 哎，妈妈，你好，我家宏。
4: 嘿，
1: 来，你好，要批吼？
4: 要批。
1: 哎，要一领两领。
4: 两
1: 领。两领，好，来，你电话举咧吼。家宏伫遮再次站起来，深深一鞠躬，感谢爸爸妈妈对家宏、对阿发、对阿伟、阿财、对小安、对阮日时爱丽、恁宝邦的阿美、阿婷、阿锦的支持。阮未来，阮的扩大，阮的电台来服务全国这些长辈时代。阮有几啊支免付费的专线，恁拢会当做恁个卡来，拢总袂要紧。阮拢共一个团队，拢时时刻刻听恁吩咐，甲恁服务。来，为了诊断大姐。
5: 哎，我买那个棉被两件。
1: 棉被要一件还两件？
2: 来，两件哈。
1: 好
2: 啦，你电话也要哈。
1: 最后剩十件啦，好不好？最后剩十件。
2: 真正啊！
1: 写完咱就结束啊啦。
0: 卡电话你紧卡，挂紧卡啦，因为咱这无阿多做多啦，嘿。咱这有机的石墨烯都胖些，
1: 嘿。量子
2: 循环背，
1: 石墨烯循环背医疗的啦。
0: 好，你有循环，人就会健康。啊，愈来愈亲民，你。睏起来都睏饱的感觉。
1: 中华民国的证书，
0: 美国 FDA 医疗器材认证，这全世界无这个，无第二届这个介绍。啊，过来，咱的阿爸都写量子。
1: 咱爱感谢咱的执行长
0: 啊！对啦，嘛感谢大家啊！希望大家当平安过这个冬天啊，会当愈加愈健康。
1: 嘿，冬天也较
0: 冷，嘿，愈睏愈健康。
1: 阿姐你好。
3: 喂，
1: 嘿，
3: 我要
1: 陪。要陪哈？要几领？
3: 啊，买
1: 两
3: 领。
1: 好，来，安尼好，
2: 来，等我一下哈。
1: 来，喂，困眠师夫人大哥。
6: 喂。
2: 哎，妈妈你好。
1: 妈妈你好。
6: 嘿嘿。
1: 来，我家宏。
6: 好。
1: 你那边陪哦。
6: 嘿，两
1: 领。两领好，来，安尼剩两领啦哈。
0: 这大领哦，嘿，这大领哦，嘿。
1: 安尼就差不多要结束
2: 了。对，这两撮气球哈。
0: 轻松，哎，轻有轻，啊，过来下书，啊，加料。
2: 这拢是两公斤尔吼，非常轻。
0: 嘿，阿妈未讲定，伊是 Q 的会下输。啊，你啊外口安怎寒，你安怎教，你教你内底身躯顶的迄啰温度。
1: 来，大哥。
0: 嘿，
7: 阿咩啊？
1: 嘿，我家宏啦。
7: 喂。
1: 喂，我家宏，你要批哦。
7: 家宏，那个请问一件多少？
1: 一件3980，今天算你
7: 一件哦。
1: 嘿，一件算你1980。今天便宜
7: 1980，
1: 对啊，两件3500，再便宜460。
7: 1980，我要一件，好吧？
1: 好，1980，这一声大哥哈。
2: 好，你电话拿着哦。
7: 我现在有啊，那边。
1: 好，
2: 然后你电话拿着哈。
1: 好，
0: 啊，你家时阵的温度会老的，吸在你的身骨顶，你的血路会通，筋络会通，啊，过来你都唔惊中风。啊！你都唔惊讲遐酸遮痛，内底发炎的物件会带你排掉。哦，你睏起来当啉一个水，诶，放出来的面会流会较黄，因为内底有发炎的，内底有垃圾啊，拢会带你做排掉。
2: 嘿，郑大哥你好，
6: 我买两领被，
0: 对，
2: 两领啦哈。
0: 这则是生活被、医疗被上界厉害的所在，吼，你睏一暝都有感觉。
2: 是，
0: 啊，过来你睏起来有睏饱的感觉。
2: 对，
0: 咱讲啦，咱人啊十年哦。慢慢讲，十年、三年，你无困好，伊个脑的损伤哦，是达你做减10%呢。所以咱袂当无困哦好，咱一定爱困哦好，干那困眠困哦好，你人就会健康。你靠这领被10分钟一眠，你都有感觉，绝对会好咯。嘿。
1: 哦啊，咱再次感谢咱的执行长。
0: 好，感谢大家。
1: 嘿。
0: 有买到，带你恭喜。
1: 妈妈有买到，今年冬天你拢有一个温暖的暗眠，
2: 是
1: 每工拢有温暖的棉被。通互恁度过温暖的暗暝，互恁会当一暝到天光。 啊，互恁血液循环拢会好，啊，精神拢会好啦，吼，来桂花大姐，
8: 好
1: 来，你要要陪吼，
0: 两面，两面吼，唔免食安眠药啊，
2: 嘿，
1: 好啊，最后，而且再次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咱透早啊四点到六点。啊，都有报音啊啦吼，都有咱啊青春线上大汉之音，啊，搁两台唔知啥物台，我袂记一日啊。啊，未来
2: 轻轻松，无刚
1: 有轻松，
2: 应该有，
1: 应该有吼。不要紧，咱也唔知，只卡来问啦吼。啊，加上未来啊，二十四小时扩大服务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再次感谢这几年来啊，加上受到真济不公平的待遇。但是家宏隆重在爸爸妈妈的疼惜之中度过啊，家宏真感谢您啊！而且再次祝大家身体健康，早晚穿好烧，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啦！
2: 啊，感谢执行长哈，
1: 感谢执行长，
0: 感谢大家，谢谢。
1: 嘿，感谢继续甲阮的主持人疼惜，暗时日时拢甲阮疼惜，甲阮支持，甲阮栽培。而且除了感谢，再感谢，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啦吼！
2: 来，
1: 在空中共周日再相会。
2: 好，来刷卡服务哈，拜拜。

0: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跟一直喘。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黄色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3: 哈，拄啊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5: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8: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7: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8: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7: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8: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5: 以上为都市府新闻局广告。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即马人伫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伫澳洲嘛有听讲台北的洋流足热情，我相信即摆台北一定有机会，嘛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阁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拍拼，感谢哦。
10: 哎呦，老的啊，现在是红灯，不能走啦。
11: 哎呦，不要紧啦，但现在没车经过啦。哎呦呀，
10: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走。
11: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走。
12: 过车路不能扣扣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更危险哦。
13: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14: 现在时间0点整。
15: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颤。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3: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5: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8: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7: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8: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7: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8: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5: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0: 哎呦，老的啊，现在是红灯，不能走啦。
11: 哎呦，不要紧啦，但现在没车经过啦、哦、哎呦呀、
10: 啊、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青红灯，青灯才会使行。
11: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青灯才能走、哦、
12: 过车路不能扣扣中，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更危险哦。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撞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里面哦，来食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迄是虾米款的物件咧？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尼啊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1: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欧型狼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呀，未好少年人，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0: 食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1: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多案例，少年家输甲卡手麻去，规身躯无力，连走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抱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氧窒息。连命都无去哦！
0: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1: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0块罚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0: 哇，所以咧，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不要因为朋友给你塞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也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1: 让我们一起拒绝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7: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6: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8: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9: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0: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9: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1: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啦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就厉害呢。
10: 噶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阿基沙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14: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5: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4: 伊达萨布盖达尤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5: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6: 老弟，古古令爱读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哎！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4: 阿基萨古的后亚伊姆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马龙威
5: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6: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5: 伊达萨伯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小组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6: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7: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才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咱大刚吃落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都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学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多位无应该加的物件，去学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学物质偷偷加进你内底嘞？咱得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较红较水，恶心的新衣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红，购物为着让刀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红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几类丁点点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加了起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在用的物件是安怎会流入去食品厂内底嘞？咱政府敢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即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业时阵爱详细登记买组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明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戏。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啊，倒位来的糖啦，看我塞糖这么厉害。
5: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不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4: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6: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7: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8: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7: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9: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0: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11: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0: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0: 阿公，你真厉害呢。
11: 噶等你只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2点整，
17: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琪。听到凯琪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琪，咱大家健康欢喜，笑眯眯，平安顺遂，大赚钱，感谢你。现场也是24点钟，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拢是一支0499251235，0499251235。今哪里啦？开始特别来跟你分享虎牙的故事。我刚刚讲过虎牙哈，这么多年来，敢那无专门有一讲的节目是来讲虎牙。今仔日咱就来分享到虎牙的故事哈。第一开始节目内底会分享到真侪新兵的故事，也是讲地方的故事，也是讲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正的故事，伊希望借着伊家己亲身的经验，要来甲大家做分享哦。感谢足侪大哥大姐愿意提供着伊的故事来甲大家做分享。咱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由着吴声美带来的《彩色人生》。每一个人的人生拢无同款，较好个的嘛无一定较好过，较善只的。嘛，无一定较歹过，你讲是毋是？家己的人生，家己才知影，安怎过是上欢喜、上舒服、上快乐的，并毋是因为钱来去做一个比较，比较较欢喜，并毋是要安怎好过，只有家己会知影。嘛，毋是讲真正好个才会好过。就这人虽然毋是足好个，也毋过伊一生过了足欢喜的。就平凡的，就快乐的，就知足的，真正伊感觉伊的一生过了就好诶。伊佫有讲哦，伊若感觉讲，有一日伊的钱伤济，伊的烦恼，遮尔啊济钱，是毋是厝内底的烧钱？遮尔啊济钱的引起着别人想要来甲我比较，遮尔啊济钱的引起着。这人性吼、哦，较无好的一面，伊就会走出来啊。所以平凡、知足、快乐。这才是最重要的，你说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52345，你的人生自己才知道怎样是最好过的，请你把自己的人生尽量过好彩色，尽量过好欢喜。人说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把它换作可以留在你身边，带给你快乐的，这样才是最重要。多好你健康的，安尼才是上重要。只有你家己知影的快乐，你家己知影的舒服，你家己知影的健康，这拢才是你真正家己的。钱是爱换作你感觉伊有需要的方式，留在你的身躯边，并不是伊就是原本的钱留在你的身躯边。钱是愈藏愈薄，你敢知影？愈藏愈薄呢，以前可能300万地当买一间厝有够好个呀、啊，哦，甚至300万地当伫台北买厝啊，即嘛300万还要伫阮庄卡买厝，都无法度嘞。你讲是毋是？哦，所以过下家己过好较好嘞，过好较快乐个较重要。你若是钱，该好好藏在你个身躯边，等到愈藏愈薄呢，哦，对家己也好嘞，拜托你。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彩色人生》。

有人讲哦，凯奇啊，我的人生都无彩色啊，我得排名，尽量，你下当家己选择，卖拢讲哦，我拢为别人付出啦，啊，伊拢无替我做啥，你哪会无爱替你家己付出就好啊？你哪会无爱替你家己付出就好啊？你即卖人生应该是你为你家己负责任，唔是专门要甲你放互别人去替你负责任啦，唔是干那要甲你放互别人替你去负责任。有一个很好起来的人哦，真正厝真好过。自细汉，伊拢甲伊个家庭啊，唔是自细汉啦，伊拢是一直咧照顾伊个家庭，伊个囡仔。自细汉拢是互伊过上好过的生活。也毋过有一天，伊熊熊中风啊，熊熊中风，住伫个病院内底。因遐个囡仔，因厝内底个人，因为毋捌去照顾过别人，毋知影要安怎甲照顾，过来拢是别人咧照顾伊，所以。伊无迄个能力，刚要饲家己就真困难啦吼！即马失去着原本互伊钱的人，伊爱去出去趁钱饲家己。当然，伊嘛无迄个能力，搁去家己顾，搁去家己照顾，甚至负担伊的医药费，拢无法度。过来买啊咧，怎甲迄个原本咧趁钱的，一世人咱咧顾因的人，怎甲伊等咧病院的？等咧搁甲医生护士讲，较紧互过往去啦，也无我嘛真正。家己饲家己拢有问题啊！我要安那来家饲？伊虽然是中风，也毋过伊听有，伊有感受诶，你知无？所以有时啊，咱来甲家己顾好，莫造成人诶负担。你莫想讲，你一生你付出真侪，你替拢付出了别人，难得爱用同款诶来对待你，无一定。有时啊，是因为伊诶能力无够。有时也是因为社会已经变了无同款啊！你让伊想好过，伊无法度来适应这个社会，咁么伊无法度去赚钱吼，这嘛袂当怪伊啦，因为伊就是无迄个能力啊嘛，伊失去了能力，你对伊想好，伊失去了能力。即卖你需要帮助的时阵，是伊无能力，嘛唔是伊无爱啊！啊，当伊无能力，佮拄到逐项。拢感觉无顺势的时阵，伊心情就歹，心情就歹，伊就找这个唯一会当出气的人，就是你即马无法度来供养伊的时阵，伊就找你来出气，你就感觉讲家己足歹命，家己足艰苦的。其实你只要提早把家己顾好，莫造成人的负担，一切都拢无问题啊，敢毋是安尼？对无？你讲是毋是？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492521235。什么是上容易的？什么是上困难的？什么是上伟大的？这人生三个问题，什么上容易？来讲别人不是是上容易的。什么上困难？熟悉家己上困难。有的人伊不爱去看到家己，真正是唔对的。伊爱照着来讲别人唔对，证明伊家己是对的。熟悉家己足困难的哦，包括着你家己身体，有的人伊的身体出问题，伊无爱去找正当的方式，譬如看医生，伊就是爱去找人食讲安那安那呢？哦，譬如讲伊脚麻，我跟你讲哦，迄脚麻吼，阮隔壁讲迄脚麻就是糖分伤高才会脚麻啦。有的人头晕，阮隔壁讲吼，这吼会头晕，迄毋是糖分伤高啦。有的人脚一直软拢袂好，阮隔壁讲伊这就是生蛇啦，敢是安尼？其实拢唔是呢，伊拢是听人讲的，伊无爱去真正去面对、熟悉着伊家己自身所发生的问题。有时啊，讲别人足简单呢，你要去看你家己，遐无想要看的所在，真正足困难。你就是无爱家己面对，真正足困难的。哦，啊，你讲什么是上伟大？无求回报上伟大，你讲啊，我做爸母的，我拢无求回报，敢有可能？袂啦，无人迄无求回报啊！即个做爸母的，拢一生咧为伊个囝儿事事付出。等佮伊老的时阵，伊拢会感觉讲：哦，我安尼遐尼啊艰苦，我以前照顾你遐尼啊济，你现在即马会当讲话来甲我气？你现在即马会当应即款话？你应该爱安那吼？啊！你是啊，即马奈无提钱来搞有效？我甲你生，我甲你请，我甲你用，
我现在就不做，我现在就拄到什么，不然我也没想要造成你的负担嘛。我以前对你好，你应该爱来给我顾一下啊。还是说我现在已经中风了，你应该最不你也要买药煮我来，最不你也要给我请一个外劳，最不你也要给我，这都是，其实 这也是都希望说你以前做的，你一可以知道啊，来给你做回报。真的很多人说我对家人是最好，我都不用回报，不可能啦，多减都有啦。希望他说话对你也好咧，希望他很尊重你咧，希望他怎样，希望他怎样，那些希望都是希望别人可以对你做什么事，敢不是？所以不求回报那很困难的，其实这也很困难的。不过我们就是有时候对着我们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家人是谁，就是主人就想要对伊好，主人就想要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伊，为着伊去奋斗，主人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们真正孤不离三种的时候，也会想说我以前这样做，就希望你可以对我好一点，不过就很困难啊，你不能去控制到伊啊，因为伊细汉是这样，大汉可能改变去啊，有可能伊的个性因为出去社会改变去啊，有可能遇到什么事，伊的思想改变去啊，这都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对自己好，我们也要自己造成别人的负担，真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不管在婚姻里面，在家庭里面，都是这样啦。今天我跟你说，很多妈妈没去外面上班，为着家庭的付出，把家里面顾到够好，孩子顾到够好，不用让你烦恼吃，不用让你烦恼家里面不清气，不用让你烦恼孩子读书，孩子照顾，都把你顾得很好。不过他就觉得说你没在赚钱，他就觉得说你每项都只要给他拿钱，很难做的吼。现在很多全职妈妈，还是说很多的女性都是遇到这个问题，其实他在家里面也真的很辛苦的呢。那个洗衣啦，露头卡啦，那洗碗那真的腰很酸腰很疼的，那个手浸在水里面真的也很艰苦的呢。他们也想要装个水水像外面的人这样，不过一起来就要紧煮饭给你吃，再来紧顾孩子，再来紧款里面，再来紧去买菜，时间原来一时就过了呢，时间原来一时就过了，很不容易的呢。不过他就感觉说他没在赚钱，这样就不对。女性有时候真的也很伟大的，体谅一下在家的给你顾好好，还有这些媳妇你也要体谅一下，这些大家在家的，你去外面在那里做工作，你在外面做工作可以跟人说话，甚至你可以去买东西，要不过大家在家的在替你顾孩子的时候，你稍想一下，因有的人根本有时候可能没拿到钱哦，他就是想要把他的孙子顾好，甘愿关在家里把这个孩子顾好，把家庭里面这个摒扫好，家又把你煮饭煮好，真的要感谢有这为你付出的大家，不是很多大家都有法度这样付出的，真的不是大家都不好呢，有的大家是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还有心不欺负的也有呢，大家都是傻婆人，也是要互相啦吼。这我说真的，因为我们很多大姐，她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大家，为着她的媳妇，她也牺牲哦。以前少年，人她就要出去做工作，还要顾囡仔。现在老啊，她让她的媳妇出去做工作，她家己在厝里顾囡仔，款内底煮三顿，一句怨言拢无，甚至恁出去耍，囡仔嘛拢放乎伊，伊嘛拢无要紧，一世人为着家庭的付出。伊的媳妇阁感觉讲伊安尼无好，因为伊无提钱予因媳妇，因为无予因媳妇买车买厝，哦，因媳妇阁处处甲伊糟蹋甲伊骂，毛安尼呢吼，毛安尼，所以即个大家真正足辛苦的，尤其以前做过来，即卖一个互嫌的，即个大家开始伫个遮甲你讲一声，你辛苦啊，你的痛苦我真正拢知影，哦，啊，你个男性啊，大哥，小对恁某较好个啦。而且大家，你更加爱把你的身体顾好啦。你唔通想讲哦，你若真正破病啊，辛苦病痛，人有人会把你照顾。你好好人就把你糟蹋啦。你若辛苦病痛，才要把你照顾。你讲是不是？时代的女性真正就无简单嘞。来听这首歌，《时代的女人》。
即马爸母真正足歹做的呢。但若比较讲人个爸母，哦，阮老爸有买车、买厝、买啥，唉，足困难的哦，辛苦啊，这大哥大姐。你那咧大家拢白手起家，啊，好，恁咧这事事会当无忧无虑过生活，会当好因家己去选择因家己喜欢的工课来做，有兴趣的工课来做。啊，不过即马因对你的要求也搁较济，有些心真正会疼吼。加油！还搁有啊，你的心哦，我甲你支持咧，哦，好好啊过，对家己较好诶。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我们很多人会去拜虎爷，对不对？这个虎爷跟我们民间的信仰息息相关，息息相关。我们虎爷是民间宗教来宗教来的动物神的一类，动物神的一类，大家都知道就是拜老虎。那虎爷呢，大部分他都是神的坐骑，就是神的骑，譬如说土地公、保生大帝、西秦王爷、赵公明、财神赵公明，还有张天师，这个老虎啦，虎爷拢是伊的脚力。有的庙的嘞，伊主要的神明就是咧拜虎爷。较侪伫咧阮中南部啦、嘉义啦、台中啦，伊就是专门咧拜虎爷。虎爷一般伊拢是伫咧住伫咧神道下骹嘛。虎爷伊就是有驱邪。保护，虽然讲虎爷伊的这个地位无悬哦，伊的地位无悬，虎爷嘛不是讲足济人拢咧拜的，也毋过对台湾来讲，虎爷嘛是真重要的哦。那叫虎爷叫做天虎将军、飞虎将军、山军尊神、地虎将军、金虎将军、下段万岁。下段将军，伊拢住咧这个神道下骹嘛吼。下段万岁，下段将军，五虎将军，虎将元，这虎爷咱一般拢是安尼来甲伊称呼的吼。这个台湾的虎，这是甲中国有关系哦，这是中国有关系，真是台湾家己的虎。以前虎吼是为朝西元六千年前。才开始的，以前诶，中国也无好啦。要唔过咱以前有这个思路吼，为去外口咧做生意了，有真侪生意人甲非洲迄边的动物带转来，譬如讲狮啊，譬如讲虎，狮啊就藏咧皇宫的这个门口底下咧过门，吼，因感觉狮啊真敖过门。咱起码是用狗咧过门吼，以前。有钱的用狮子来过门，狮子过门，那虎呢就是用来骑的。刚才开始知道虎，咱的一般人知道虎是说他用这个蛤蟆壳给他做一个虎，还有铃放在这个跟做伙带起来，跟这个做官的人做伙带起来，所以才知道说有这个虎，有这个铃有这个虎，有这个灵，在他生肖里面又渐渐有这个虎。要不然这个虎在我们中国人又觉得很奇怪呢，你不管白书也是红书里面，你想虎的他都有限制是不是？白书还是红书上的戏的里面，你如果想虎的人他都有很多限制。再来虎他是会吃人的，好一些就真侪精神，譬如保生大帝，伊的这个骑，伊的骑啊，伊的卡力，就是一只五虎将军。五虎将军原本是一只食人的虎呢，因为食人了，多食到一个查某的，查某以前唔是有插这个，头毛拢有插物件吗？伊家迄个查某食落了，伊插头毛迄几多插咧伊的脑内底，插咧一只五虎的脑内底。伊若毋是去拄着保生大帝吼，来救伊即只虎命吼，伊就无法度继续活咧即个世间，所以迄只乌虎则变作保生大帝伊个卡力吼，则变作保生大帝伊个卡力。过来即个虎吼，毋但会食人哦，所以伊会感觉讲吼，即个虎会当甲足侪无好个物件拢甲伊摆渡伫个外口。囡仔出生的时出毋是出生出生的时阵，伊就会当互伊穿即个虎个衫啦，戴虎个帽啊啦，感觉讲安尼囡仔就较无毛病啊，感觉囡仔就较无毛病。所以即个老虎，即个虎爷，甲咱台湾人哦，真正足密切个呢。非常非常的密切。咱上早知影吼，就是虎是受到土地公来管和山神来管的。这个虎吼，伊若讲无要伤害咱的人，会保护着人，咱也尊称叫虎爷。足侪虎，你看足侪神明甲虎有关系哦。妖帝金庙，伊坐迄只就是白虎。还有张天师，伊要入山去斩妖除魔，伊嘛是骑虎入山呢，
徛好立山，佮拄只开始有讲个保生大帝，伊伫虎鳌，所以伊才有迄只乌虎将军哦，佮有只乌虎将军，啊，佮有虎虎禅师，伊迄只卡力伊嘛是虎。土地公伊咧坐伊个卡力伊嘛是虎，啊，那虎伫个庙个时阵，有时啊会开路。哦，哎，有庙会的时阵，有时啊，拢有一只虎伫个头前，伊是咧开路，哦，斩妖除魔的。那讲要镇守庄啊头内底，有妖魔鬼怪，有时啊嘛是会请虎出来。过来，足侪囡仔拢会拜虎爷做客拜，因为拜虎爷做客拜，伊就有人靠啊。哦，这虎真厉害哦，不管你是啥物妖魔鬼怪啦，也是讲啥物病毒啦，拢无法度来。靠近咱这个囡仔，吼，因为客背后做靠山，过来，上侪人拢知影诶。这个虎爷伊会当招财，因为虎爷夹钱来，伫个民间内底哦，虎爷边啊拢有一碗水，迄碗就叫做钱水。啊，足侪人拢会去虎爷遐换钱，对无？那个钱坑入去，佮换一个，你袂当安尼换，你袂当摕一块去换五十哦，吼，摕五十块去换一块转来。哦，用较大的去换色回来，这叫做钱母。啊，把这个钱母回来，放在红包落来里面，也是放在香火袋里面，这样可以暗做生财。哦，暗做生财，虎爷可以招财，虎可以加钱哦。再来，虎爷还有什么能力？一个医疗的能力。这较早以前哦，可能五六十岁的、七十岁的，才会知影。以前医疗有限，所以咱若讲譬如讲民警吼，低头陪迄款的，拢会来去拜虎爷，啊，伫个虎爷遐坐一时啊，是安奈安尼。你若有生低头陪啦，拢会去虎爷遐甲拜，啊来甲求，伫个虎爷遐坐一时啊，因为人讲虎家低，虎家低，伊去虎爷遐坐咧，这个虎爷得当治疗伊低头陪哦，伊遐坐咧了后，伊用迄这个金纸。哦，把这个虎牙嘴啊，给抹抹，抹完虎牙嘴，再来抹伊家己生猪头皮的所在，抹抹嘞。安尼，和虎牙来加伊的猪头皮，治疗伊的猪头皮。啊嘛，以前嘛有人是请这个当机啦，虎牙降价以后，用到这个朱砂笔，伫只猪头皮遐来给画一个虎的。安尼，伊就下当吼，家己低头皮来开做一个治疗，伊低头皮就会好吼。也个有哦吼，这个虎爷嘛有这个吼财神来宿命叫做财有东主哦。比如讲，伫新北市北里五福宫内底，伊都有吼财神来宿命，这个虎爷叫做财有东主，这个千年。天虎爷，因为伊这个治疗，伊会治疗到咱一般民众，譬如讲我开始都只讲的，低生低头皮的吼，也该加加掉，所以叫财有东主。一般啦，咱的虎爷拢供奉伫神道下卡嘛，啊，伊的贡品青的鸡卵，也是讲青的吧，啊，不过有的不爱食青哦，爱煮熟的，佮有的佮无同款哦，伊爱红卵哦。所以每一个虎爷食的无同款哦，无同。大部分虽然拢是食青的鸡卵、青的肉，也毋过有的虎爷伊是食熟的鸡卵，啊，有的虎爷毋但爱熟，佮爱食红卵。虎爷圣诞千秋是一个农历的六月初六哦，六月初六。一般人虎爷拄只开始讲的嘛，拢是住伫个神道下卡，供奉伫个神道下卡是虎爷，有的咧是供奉。在这个神道头顶，伊叫做天虎，哦，天虎爷。譬如咧，帮桥主会讲破主配天宫，哦，还有新港洪天宫、新营新庄啊、清芬宫、基山天后宫、闽雄大树爷庙、高雄林阿区的五帝厝的这个圣主宫，伊有这个天虎将军帽、五虎大将军、天虎将军，都是放在神道头顶的。天虎将军，啊，每一个虎爷拢无同款的，有的是虎爷的头，人的身躯，哦，虎爷的头，人的身躯，啊，有的是龟只，拢是虎，所以虎爷是无一定要同款的哦。啊，嘛有咧，伊是人的身躯，地虎的毛啊，这嘛有哦，三种虎爷，人的身躯，地虎的毛啊，
冇这种好爷哦，在伫个咱的宜兰市的这个新民洞内底，就是人的身躯地好的无啊，这嘛是好爷哦吼，也可有哦。讲到好爷，伊的贡品是不是拢爱有诶有肉有卵，对不？我甲你讲一下，伫咱高雄林雅区五代厝朱成功内底，天后大将军、乌后大将军，这。天后大将军是刀啊头顶嘛吼，啊乌虎大将军就是一个下段嘛，因拢是食素食的，是安那嘞？因为这两个虎爷拢是保生大帝，伊是一个医治这个虎熬的，因为伊食人了啊，保生大帝来医治伊的虎熬，可以下当继续生存下来，所以一开始食菜，所以这个虎爷伊是食菜的。每一个好爷伊的贡品无同款，咱要来拜的时阵，爱先去甲庙方所了解一下，吼，所了解一下。也够这个好爷伊有诶嘛是有机心的哦。以前啊，有真济诶，这个好爷早期咧办事的时阵吼，好爷咧救世，吼，有机心办事救世。也够有诶好爷伊是地走遐，拢用挂杆咧一塞一塞一塞，迄就是咧出油印，和神男信路。消灾解厄治病，以前伫早期的时阵，足侪好爷吼，伊底座拢安尼，就是咧挂起来哦，或者善男信女，或者吉缘，会当互因平安顺事的。所以好爷对咱民间信仰是非常的重要。佮有另外一间好爷庙吼，伫咱的闽南大树爷庙，这间大树爷庙吼。主拜的是观音，也个大树爷。啊，那好兵伊就设这个五虎将军，伊当地姓贤，伊个做一个叫虎爷会，吼、哦，设金庙，伫大啊为大树爷内底做庙中庙，就是五虎将军内底有这个五虎大将军、五虎大将军、白虎大将军。青虎大将军、红虎大将军，啊，佮佮伊做一间庙吼。啊，这个虎爷诶，伊个嘴内底哦，伊是有加物件哦，朱砂笔，啊，佮有一个咧，金刚腿，也佮有五雷朱毛鞭，也佮有天心银斧，波头就对啊啦，佮有流星剑，因就是五虎大将军，伊就加五宝。兵器会当着消灾解厄、斩妖除魔，也个有驱煞阿邪，也个有达到这个解运吼，啊扫这个无好的不良之气的这个效果。讲到这个解运吼，咱敢捌听过？你若去到香港，拢有一个打小人、拍小人，用这个拖鞋在拍小人，啪啪啪啪啪啪啪。然后小人呢，啊，反小人，拢会去香港啊，去这个广东那边咧拍小人。这是流传吼，流传为唐朝迄时阵叫做艳圣，就是反正就是咧拍这个，感觉讲闹小人，伊就是该拍。每日每农历的啦吼，每个月初六、十六、二六，就是会当在阴历。这叫做阴历了吼，拢会当来拍小人，伊会搭伊的用这雪地猪肉温一寡猪血啊，放咧这个抓火内底，可以会当食饱，卖个出来伤人。过来用这个猪血抹咧这个抓火嘴头顶，可以会当吼，这个抓火有食到物件啦，啊卖底下乌白讲话啦，开嘴就要讲人的是非啦。所以啊，过来哦，吼，佮有这个白虎拍小人啊，咧专门拍这个黑白讲话咧害别人的这个人吼，拍小人，也佮有虎牙接炮，虎牙接炮是咱台湾足侪人拢知影啦，分林北港啦，啊，佮有台东啦，吼啊，拢有这个虎牙接炮，吼，其实这个虎牙接炮的弯住掉。妈祖咧老境的时阵，咱咧老境吼，足侪人拢会放炮，是安奈安尼呢？因为做生意的人拢感觉讲吼，放愈侪炮，每年生意会愈兴旺，所以有时啊，真正甲他放炮哦，一张庙会炮放外，几啊千万拢有，你知影无？几啊千万的呢？我以前捌讲过，是安奈爱放炮，因为放炮的时阵吼，你才有法度和这个天顶的善财童子。
咧管钱的人，互伊听着讲啊，我这欠钱啊啦，紧的哦，赢钱落来，赢钱落来。所以咱台湾人感觉放炮是非常的重要。啊，若讲到好野食炮咧，都要讲到啊吼。这以前吼，以前这妈祖出巡的时阵，有这个好野桥，以前的好野桥伊会当。头顶下骹呢摇，啊，不过即马规定讲袂使。好也是北港妈祖出巡内底上高接炮的一顶神轿。这个冷轿的时阵吼，脚步是打了有够在的啦。而且吼，有人讲过，脚打七千步，嘴个话，风来好，风来虎啸。我台语我袂晓讲，风来好，好好安那讲，虎啸台语袂晓。啊！那即马时代咧进步啊！吼，你咧要来耕这个虎牙，你虎牙花吼要耕桥吼，即马爱敲哦，爱敲讲哦，你因为来要耕的足侪人拢是唔捌，爱先敲，敲完了后一定分衫，爱穿这个黄色，有这个虎斑的衫，啊，这个头咧，搁啊戴这个黄色的帽啊。在老境内底，才会在虎虎生风呐，吼！啊，在这个炮啊内底，这个拢穿黄色的，啊，佮有这个虎牙的衫，看起来吼，这个虎牙都非常非常的厉害。讲到这个虎牙的桥，哦，朝天宫内底也佮有一个故事哦。流传在1983年，就是在民国72年，农历3月19日的暗时，朝天宫内底有一个叫做有一个灯。八角琉璃长明灯，这个香火无缘无故怎失去啦？啊，哪会安尼？当当时这顶虎牙轿啊，伫个明珠楼头顶，北港明珠楼头顶，伊咧老景呢，拄好行来到一间店面头前，拄到一个炸弹，唔知假做的炸弹哦，藏伫个虎牙遐，怎甲炸落去？吼！迄时阵虎牙轿规个怎炸开去？这三个虎牙怎炸到这个？厝顶去哩呢，怎飞去哩厝顶哦？三个虎牙拢受伤，足侪钢桥的当场都爱送去病院啊，拢受伤啊啦，送医急救哦，送医急救，所以伊就停止着老境的活动。过年，民国73年，同款伫6月20日的时阵，这个南妈嘛同款哦，和这个炸弹去炸起来，虎牙迄时阵临时的启动啊。吼、哦，敢那老虎同款，安尼惊来惊去，啊，佮摸这个虎的喙手哦，一降机就是要去检查每一堆伫虎牙桥买放的炮，伊虎伊就是安尼，哪惊吼，哪摸这个虎的喙手，啊，这个惊咯嘛，敢那虎咧白同款，非常的虎虎生风去检查所有的炮，啊，检查到感觉伊感觉有怪怪的炮的时阵，伊就佮伫迄个炮遐要求着工作人员当场哦，一转迄个机身哦，伫这个炮头顶，要求着工作人员把这个炮点落，伫个机身遐给炸，炸伊这个机身就对啊啦吼、哦，炸伊这个机身，哦，所有的人拢哦够厉害的啦，有法度怎坐咧安尼互伊炸，真正是神奇哦，真正是神奇。迄时阵，伊个啊，要出巡的时阵，就出。迄时阵就一句话流传起来，吼、哦，叫做虎牙买惊炸弹，虎牙买惊炸弹，所以家己降机来检查这个炮啊。而且呢，感觉讲炮啊有奇怪的所在，伊就跍咧头顶，啊，叫工作人员把炮啊全部点落，吼、哦，改伊全伫个头顶安尼炸。要希望讲，这边的出巡会当平安顺遂，分享到吼，这近年来虎牙神迹的故事、神迹故事，顺在第一家来做分享。其实凯奇嘛拜虎牙，凯奇嘛就介意虎牙，今嘛拢个虎牙做个就古锥啊，你知无？佮拜虎牙的时阵哦，我会记得我去北港朝天宫，伊佮有一个敢那金库的，你佮会当去求这个金库回来。啊，佮有真侪人去拜虎爷的时阵，买求伊的灵吉转来吼，拢有这个招财的作用。有时间有闲，咱下当来去北港，来遐食一下鸭肉，来遐食一下土豆汤，来遐行行看看，来遐和虎爷甲你祝福，甲你祝财。现场咱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0495-7234-5，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再回来节目现场。这首歌，许富凯的《天》。
疼你的日心，其实好爷唔呐讲照顾着大人和伊素材，伊嘛照顾着足侪囡仔，希望囡仔伊拢会当平安顺遂的大汉，嘛照顾着真侪破病的这病人。以前一个医疗一个无啊发达的时阵，那么靠好爷，你食这个瘟疫。吃这个病毒，有无？佮吃这个猪头皮，呵呵，所以好牙对咱台湾这个民间信用是非常的重要。然后时间，家己身体顾好，来好牙庙行行看看，大家庙拢无同款哦，吼，体验一下。这首歌《听你的日心》，服务着你的是我凯奇，陪伴着你的同款是我凯奇。

很多人长期都有吃这个慢性病药啊，也有现在我们吃东西重金属的残留，也有水毒、农药毒、重金属的毒，也有我们出去吃东西的时候可能热天齁啊很多东西都会变质，无新鲜，造成到腹肚加痛，唔敢出去乌白食。也佫有即马病毒真济，咱若出去食物件，也讲小夸别人无代志，你着去染到即个细菌，也佫有即个病毒，也佫有喙齿常常咧发炎，喙齿紧咧浮，我袂安那，敢有法度马上会当来解决我即个问题？也佫有啉酒。食薰造成你的这个肝已经变乌白啊！原本一边会当高粱的栽三罐，即马高粱的栽半罐，人就已经真艰苦啊！而且吐甲爱上急诊啊！这拢是肝拢出问题啊！要安那来解这个酒精毒咧？吼、哦，阿个还解酒精毒嘛真重要，你讲是不是？吼、哦，以前你咩看会当甲戒掉未？啊，那即马佫需要爱去啉咩？敢会当讲卖安尼定定啉咧就醉？哦，啊，啉咧就尿吐啊，当下隔工安尼涩涩叫，足艰苦的。敢有法度我要去啉进前，会当补充一下什么物件咧，好我较袂隔工宿醉艰苦。啊，咧啉的时阵嘛会当加啉一挂，较袂醉的。不过我爱甲你讲哦，啉酒完你袂当开车，唔好感觉讲这啉食落了，你较熬啉，当下个开车，你只要有啉，就不准骑机车，不准开车。体味你嘛袂当起，只要有啉，拢袂当。我甲你讲，唔好因为即马在食落，啉较袂醉，安那啉你拢袂醉，你得甲我骑体味，骑奥多麦塞车，拢袂当哦。这就是咱的姜黄，灵芝姜黄，尤其你咧食慢性药啊，惊去伤到腰子的，惊去伤到腰子的，你一定搁爱紧食这个灵芝姜黄，甲你体内药毒。紧甲你排出去，哦！你体内药都排出去，你的药效还行，哦！你唔好干那要食药，甲这个药性留咧你的身躯内底，哪只你的药性拢无法度来甲你发挥，哦！你药啊药毒，你若无排出去，你的药性留咧你的身躯内底，你的药效都无法度来甲你发挥。所以这个排药毒是要你药啊食会行，食有效。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项东西，所以我们的姜黄是怎么卖了好，因为唯一一支可以排药毒，不只说排药毒，还可以放在家里，随时你觉得嘴巴在疼，嘴巴快在噗，火气很大，嘴很苦，嘴很臭，一边四粒下去，马上隔天你就感觉有效果了，不用去看医生哦，一边四粒下去，隔天你就感觉有效果了，隔天你会当长期保养，排除掉身躯的药毒、农药毒、水毒。咱即马食的物件内底，拢有一个化学，拢有掺这化学食品，这化学的化学毒，你嘛是爱排出来。啊，无这毒素容易伫咱的体内内底产生着病变。哦，有个人讲我长期啉这个矿泉水，到尾啊，两个。翁阿婆两个拢得肝癌，因为伊这个啉的物件内底拢有这个塑胶的这个塑胶毒，不管是虾米毒素哦，化妆品、泥头毛的，这些毒素拢是引起到你细胞内底的病。

变，所以唯一一个会当甲你细胞内底所有这毒素赶快体外，都有干咱的灵芝姜黄尔。你干那食姜黄是无法度直接达到这个效果。阮内甲业界无同款，伊是重要内底。掺到灵芝多糖体，灵芝多糖体，这个灵芝多糖体吼，就是你咧肝毒素的时阵，灵芝多糖体保护着你好的细胞，歹的细胞来给你消灭哦，这真重要哦，歹的细胞给你消灭，好的细胞来给你保护，保护无打紧，佮补充着伊的营养素，互你好的会愈来愈好，歹的咧较紧排出你体外。哦，你身体爱好，唔只有迄、那个有迄个代谢的能力，紧把这个无好的紧代谢出去。好嘅人，贵嘅姜黄食了真济啊啦。是啊，那大家拢要选择咱嘅西山姜黄。第一，有各国嘅专利报告，而且是真正有医疗效果嘅。咱嘅姜黄素内底是真正会当达成哦，这个效果嘅哦，把迄无好嘅物件排出掉体外哦。过来上到咱嘅专利，就是姜黄内底掺着灵芝，灵芝会当把无好嘅细胞愈缩愈少。而且好的细胞补充到伊的营养分，加强到代谢，所以你才感觉讲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明显。足侪好嘅人因食好的姜黄食伤侪去啊，拢选择来食灵芝姜黄，因为因知影有诶姜黄伊干那咧食食好，伊拢唔知影这个药性药效。你伤冷解排出体外，有诶冷底根本就扛未起，愈食愈冷，食甲卡掉筋。真正你的冷底愈食愈冷，食个卡掉筋。啊，有诶姜黄萃取了无好，甚至这个瘦型拢来啊，那愈食愈瘦。其实你得爱有这个专业的人员去研究、去调配。敢那咱则有诶，敢那咱则有诶灵芝姜黄这个配方，无好的细胞会当透过着灵芝来解缩水、缩水、缩水，透过着姜黄紧解代谢。加速代谢出你就退化，所以你才会马上会感觉讲，你的嘴袂个大，袂个臭啊！哦，啊，嘴齿紧，袂个安尼浮啊，嘴齿弯，袂个安尼浮啊，袂个安尼疼啊，马上甲你代谢出去哦。原本去食外口的，腹肚拢会疼，拢会夹哦，小可无醒尔，我就会走便所啊，我拢唔敢食外口。即马要去食外口，我拢甲先食一个姜黄，即款的。无方便，替我改善了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咱的灵芝姜黄才有法度达到这个保护的作用，把这个无好的紧代谢出你的身躯内底，而且佮你身躯内底器官细胞有法度做一个保护，这才是真正专利佮人无同的所在啦。咱要食就爱食好。开始真正非常的建议，你若长期有咧染头毛的，也阁有长期咧食这个三高的药啊，那药啊愈食愈重，药啊愈食效果愈歹，你千万唔通感觉讲我咧下重药就好啊哦，要来下重药哦，千万唔通安尼，因为你的药剂挡袂掉啊，是你的药剂出问题无法度代谢，所以才会造成你的药效无法度来发挥。当当，你有这款的感觉，你马上就要紧的补充一段时间的姜黄，让你的身体恢复到正常，三分药七分毒嘛，代谢掉这个毒，啊，会当发挥到这个药效，才会当让你真正的帮助。你即马食药啊，感觉效果愈来愈慢。爱给自己一个机会，补充一段时间的姜黄，让你的身躯恢复到正常的这个功能。你来吃药啊，真正吃一挂，你就有效啊。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6: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5: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7: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8: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条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备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就厉害呢。
9: 噶等你才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1: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3: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拢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日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14: 现在时间3点整，
15: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啊，其实呢，肝病，你的肝已经无好啊，你唔忙去食肝药啊。
1: 嗯，那安尼讲，唔是肝无好，爱食肝药啊？
0: 唔是安尼，你看吼，你看咱市面上足济固肝方面的保健食品，
1: 是
0: 为什么消费者？长期间拢有咧保养，拢有咧补充，但是嘛是带肝癌。最主要就是啥？最主要就是讲，一般咱肝无好，袂上食肝药啊。哦，咱肝无好，爱食肝的营养素。
1: 爱听好哦，是检验师是专业的哦。
0: 是
1: 肝无好，唔好一直食肝药啊，爱食肝的营养素。
0: 肝的营养素
1: 啊，无愈食愈硬，
0: 愈食愈高。嘿，是啊，而且吼，咱的肝。要保肝呐、啊、哈、哦，要固肝，
1: 固肝，
0: 爱先解毒
1: 哦，哦，
0: 啊解毒要解什么毒？
1: 解毒哦，
0: 是，
1: 我知，
0: 是，来，
1: 我先讲吼、哦，我知的，
0: 好好，
1: 像讲吼、哦，即卖食菜，
0: 是，
1: 阮这砖卡拢家己种，
0: 农药
1: 什么？对，惊农药，
0: 农药的药，
1: 啊，阮的即卖水。
0: 水，
1: 阮砖卡，尤其是阮即砖的，
0: 是，
1: 全部拢无自来水，
0: 拢地下水，
1: 因嘛拢唔。不爱吃自来水
0: 是、
1: 哦、不过地下水也同样、哦、在自来水有绿嘛、哦、
0: 是
1: 一定有一个味
0: 啊，再来、
1: 啊、如果地下水呢因为我们家都种田啊
0: 对
1: 农药都进去地下水里面、嗯、所以水真的要洗它
0: 是
1: 真毒真毒真毒
0: 再来
1: 啊再来哦
0: 再来
1: 我再想一个
0: 是
1: 以前我在做第一个工作
0: 就是
1: 做写出来
0: 写出来，塑胶，
1: 塑胶写出无对，塑胶写出大家拢知影，真毒，真毒，哦。好，你家在我无伫个现场诶，我先做回家。
0: 这嘛是一种诶毒素啊。
1: 不过我只要行出去吼，迄、个味贵诶都拢来啊。
0: 是。
1: 阮捌有一个员工，真正鱼哦、喔，鱼内底就真正有这个排名啊。
0: 是。都只开始，你讲到三点啦，吼。第一就是地下水，
1: 地下水，
0: 哈、哦，啊个自来水里面，
1: 自来水，
0: 这个绿的成分嘛，
1: 对，
0: 佮包括塑胶下存嘛，
1: 塑胶下存，
0: 其实有一项你讲无对，
1: 佮一项
0: 西药的药毒，
1: 哦，
0: 哦我相信，我相信咱作者听众朋友哈、哦，每工逐工都咧食足各种的西药。
1: 我检验室你真的很大心的、哦、
0: 这个西药的药毒、
1: 嗯、
0: 包括到我们刚才说的蔬菜水果农药药毒
1: 是
0: 包括水
1: 是、
0: 哦、地下水
1: 是、
0: 哦、这个消毒氯的成分
1: 是
0: 包括塑胶成分
1: 是
0: 包括我们吃罐头丰富这些毒素
1: 啊对对对对
0: 包括我们抹粉
1: 抹粉
0: 点盐汁
1: 啊重金属，
0: 重金属，
1: 好、哦，过、哦、来，过
0: 来，咱一般传统的泥渍、染剂啊，
1: 泥头毛，
0: 泥头毛诶，好、哦，阿摩尼亚，
1: 阿摩尼亚，不怪今嘛讲哦，上好
0: 是
1: 一个月，嗯，摩尼头毛超过一本，上好是三个月一本，啊，无对肝、心有真大伤害，我拢想无呢，是安那样呢？
0: 所以讲吼、哦，咱的毒素包括非常的宽。
1: 哦、
0: 我阁强调的，就是你每天有咧食西药，
1: 是
0: 每天有咧接触蔬菜水果的农药，
1: 是
0: 包括水稻水、
1: 嘿
0: 重金属、
1: 是
0: 化学成分，
1: 是
0: 这所有各种的毒素，每天拢咧影响你的肝脏
1: 啊。
0: 所以讲，致使到你的肝，逐天拢慢性发炎
1: 啊，逐天拢慢性发炎，
0: 逐天拢慢性发炎。啊，你无先甲肝的问题，你无先把身躯所有的毒素分解，
1: 是，
0: 你就咧过关。其实安尼伊的方法是唔对的。你要先解毒，你要先解毒，再来过关。
1: 安尼懂
0: 啊？过关唔是食肝药啊，过关是爱补充肝的营养素。
1: 对、哦，因为肝本来就是给咱解毒的一个器官。
0: 这个概念哈、我要先给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哈，
1: 是
0: 先做一个。
1: 你都要讲一个哈、我感觉非常的重要，真正非常重要。讲食西药
0: 是
1: 药毒，
0: 是
1: 哦，人讲一分药，三分毒，
0: 对
1: 哦。啊，佮有真侪人食过肝的，到尾啊拢食个西芹，
0: 是，
1: 就是因为讲一。毒无解，
0: 拢无解毒。
1: 肝就是咧解毒的一个器官嘛，
0: 吼、嗯
1: 哦。啊，你若拢无甲解毒，无甲伊互伊，互伊消毒疲劳之类，补一下营养素咧。
0: 是
1: 啊，无怪伊会瘫甲爱洗身体。
0: 哎，是，所以关心的问题哈，这两项有连带关系，
1: 有连带关系。
0: 啊，我真欢喜今天给当地咱开始哈，诶，节目当中，搁再一次甲咱观众朋友报告健康的观念。
1: 哦，感谢感谢，因为就是有人讲，讲伊肝有问题，是啊，那一直食肝药啊拢无效。
0: 是
1: 啊，这个问题我有写起来，你就大心的，我袂给你问，你搁有讲出来。感谢陈院士，
0: 谢谢谢谢，
1: 感谢感谢。
0: 啊，所以讲其实吼，要过肝，咱来先解毒，但是解毒的成分非常的多。传统真侪，咱老大人可能会去食青草。
1: 青草，
0: 但是青草非常的冷，有可能你吃了伤济当中吼，可能会造成咱旧筋啦。
1: 对对对。
0: 所以讲，即卖阮最近一个月前吼，阮临床试验，人体试验、动物试验，阮已经拢通过啊。
1: 拢通过啊。
0: 目前吼，
1: 所有拢通过。
0: 嘿，目前咱上界好的，诶，这个成分就是灵芝萃取物。
1: 灵芝萃取物
0: 是
1: 啊，灵芝萃取物足济
0: 啊，这个灵芝萃取物吼，市面上嘛，介济听众朋友，
1: 对啊，
0: 你拢捌听过，
1: 对啊。
0: 啊，其实阮的灵芝萃取物，含着咱一般消费者、听众朋友伫外口面、市面上所接触的，阮完全无共。
1: 无安全无共，
0: 是因为
1: 研究出来诶，多一款诶，
0: 是
1: 较好。
0: 咱研究出来哈，伊有一个专业诶，做啊菌种哈，
1: 菌种
0: 叫做 CS4。
1: CS4，
0: 好
1: 哦，
0: 一定爱这种诶专业菌株，
1: 嘿，
0: 这是真真正正，哈，有这个或者功效。叫做 CS4
1: 哦，
0: 所以讲，
1: 这唔得爱足侪斤，才有法度抽。
0: 啊，这吼，这大概是安尼啦吼，差不多200斤，200斤的灵芝，咱只我都萃出3斤俩。
1: 200斤才萃出3斤哦，
0: 200斤的灵芝哦。
1: 哦，不怪你人体实验啊，加这个动物实验拢会贵呢。
0: 是，只我都萃出3斤。
1: 哦，
0: 啊，所以讲。这款的灵芝萃取物，伊会当降到咱身躯顶长期间你食各种西药的西药毒来帮你分解
1: 啊，爱分解。
0: 啊，而且哦，有一个
1: 全部高官，
0: 而且有一个重点哦。
1: 嗯，
0: 如果这个灵芝萃取物这款专业的菌株在帮你分解西药毒的时阵，
1: 是，
0: 你会记得注意看你啊这尿液的颜色，
1: 注意看尿液的颜色。安那讲，
0: 伊若开始咧做分解代谢的时阵，
1: 是，
0: 你放出来的小便，
1: 嘿，
0: 你排出来的尿液，
1: 嘿，
0: 会是淡绿色的。
1: 淡绿色，
0: 嘿，
1: 伊咧分解的，
0: 伊咧分解西药毒的时阵，
1: 解西药毒，
0: 伊会当互你放出来的尿吼，
1: 嘿，
0: 是淡绿色的。
1: 所以咱若讲即卖有咧解毒，伊的尿出来的颜色，
0: 是，
1: 那是讲有小夸。青，
0: 是，
1: 唔免惊，
0: 迄就是咧清洗有毒，
1: 迄开始咧清毒啊，
0: 对，
1: 开始咧排出来啊。
0: 过来第二点哦，
1: 嘿，
0: 第二点哦，伊若开始咧排泄着你身躯顶长期间累积农药诶即个毒素吼，
1: 嘿嘿嘿，
0: 咱放出来诶尿液吼，
1: 是，
0: 伊诶颜色是乌豆红诶。
1: 乌豆红
0: 的，就亲像咱迄个叫做红茶的色啊。
1: 红茶色这严重哦，
0: 吼、
1: 哦，所以看到这红茶色，唔免惊。
0: 是，
1: 这是咧甲咱的这农药毒吼、
0: 哦，
1: 其实农药毒真正足济。
0: 是，
1: 其实咱台湾足少咧注意农药的毒素。
0: 是，这款灵芝萃取物呐，开始咧排泄农药毒的时阵
1: 吼。
0: 咱消费者，你唔免紧张，
1: 唔免紧张。
0: 哦，一开始咧排泄，你放出来的尿吼，是乌豆红，
1: 乌豆红，
0: 做成一款
1: 较深色啦，
0: 较深色，
1: 较深色。
0: 啊，第三哦，第三，咱这款灵芝萃取物开始咧代谢着咱的水毒，就是咱长期间自来水，
1: 哦，
0: 长期间地下水，
1: 咧
0: 排泄水毒的时阵，你放出来的迄款尿液颜色哈，伊会小可亲像白滚水。带淡薄啊黄啦，白滚水有无？啊，滴着迄个柳丁汁同款，
1: 小可黄色啊咧，
0: 小可啊咧，安尼
1: 啊，这边紧张哦。有的人会感觉讲这是蛋白尿，
0: 是，其实都唔是哦，唔
1: 是哦，这是开始咧排咱的水毒。
0: 是啊，过来，阮的临床试验，咱其他的化学毒素，如果你若有咧补充咱这种的灵芝萃取物吼。你有可能哎，那会感觉这几天啊，身躯会白、
1: 会痒、
0: 会痒、
1: 会痒。
0: 啊，有当时啊吼， 会感觉雄雄，六十几岁啊，那会阁生迄条啊出来？
1: 六十几岁阁生条啊？
0: 迄你拢唔免紧张，迄拢是身躯顶农药的药毒，因为你咧补充灵芝萃取物，在帮你做排泄。
1: 哦，咱以前哦，咱做农做过头的，真正足侪，包括金嘛嘛搁咧做，重金属的毒，你出来。会痒，
0: 是
1: 会咬，
0: 是
1: 会白，
0: 是
1: 有诶，甚至会生条
0: 啊！啊，你只要吼，你只要滚水配合补充就好啊。
1: 滚水配合补充，
0: 是
1: 就把遐毒赶紧诶，甲伊排出来。
0: 是，所以讲吼，今仔去针对着西药有毒、农药有毒、化学，包括重金属诶毒素
1: 吼，
0: 咱一定爱透过即个灵芝萃取物，
1: 是
0: 吼，即、這个专业诶菌种帮你做代谢。
1: 哎，
0: 安尼呢，你诶毒素分解。的时阵，以后你再个配合着肝脏方面的营养素，
1: 是
0: 安尼，你的肝细胞才有法度活化，
1: 活化
0: 是，
1: 则袂人生乌白。
0: 包括咱面上的肝斑，
1: 肝斑哦，对，
0: 包括咱面上的肝斑、雀斑、老人斑，拢总会当甲你做一个改善，
1: 拢会改善。
0: 是因为咱面上的肝斑、雀斑、老人斑，其实是毒素过多。
1: 对，
0: 所产生的啊，
1: 这真侪电视的医生嘛拢安尼讲。
0: 过来，我阁补充一项，就讲，啊那譬如讲像针对西型的患者遮尼济吼，拄则咱有讲28万人，在西型，
1: 啊个400万人排队，
0: 是慢性的腰椎病，
1: 嘿，
0: 伊是唔知影的。
1: 是，
0: 啊其实咱要避免着腰椎的问题，第一个部分就是讲。爱先收缩着咱的发炎啦，
1: 收缩着咱的发炎。
0: 啊，我要请教咱凯奇，包括咱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哈、
1: 是是，
0: 你感觉啊哈，凯奇，咱人身躯顶所有的发炎有包括偌济？
1: 哦，发炎真济哦，
0: 来，
1: 像有时啊，
0: 比如讲，
1: 嘴唇发炎，
0: 口角炎，
1: 嘿，啊个有时啊，嘴齿发炎，
0: 牙龈发炎，
1: 啊个有时啊，这舌头嘛发炎，
0: 是
1: 发炎。那熬发炎上
0: 是啊，气梗的，气梗的，
1: 对啊，
0: 气梗嘛，
1: 感冒嘛是 A 啊，
0: 哎吼，啊胃嘞，胃 A 不，
1: 胃痛的嘛哎，
0: 胃炎吗？
1: 胃药啊，迄款的，
0: 啊膀胱，膀胱，
1: 膀胱发炎，放药会疼，
0: 对，吼啊，伊个逐工食西药，腰子发炎，
1: 啊，对对对对，
0: 对吧，吼，
1: 西药食伤侪，真侪，
0: 各一项，各一项，
1: 嗯，
0: 关节，关节，
1: 关节，
0: 咱的骨头、骨折、骨膜，
1: 哦，
0: 这嘛拢会发炎吗？
1: 关节炎安尼哦，
0: 是，所以讲，咱规身躯的发炎，包括遮连济吼，
1: 够足济，这关节炎的。
0: 我要建议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吼，除了灵芝萃取物来解毒以外，
1: 是，
0: 爱搁配合着姜黄素。
1: 姜黄素市面上真济。
0: 其实开始，
1: 嗯，
0: 姜黄素市面上真济，你讲安尼？
1: 对啊。
0: 无唔对，但是台湾的姜黄。
1: 是
0: 台湾其实是姜黄，不是姜黄素。咱台湾
1: 不，拢讲红姜黄。
0: 唔对唔对，其实无健康吼。
1: 无健康。
0: 其实咱台湾有姜黄啊。
1: 姜黄。
0: 但是咱台湾无姜黄素啦。
1: 咱台湾无姜黄素。
0: 迄个姜黄吼，就亲像菜市啊，人咧卖迄款姜。
1: 对。
0: 老姜、紫姜洗清去。
1: 对对对。
0: 啊，甲皮下起来磨做粉，
1: 嘿，
0: 迄叫做姜黄。
1: 哦，
0: 那是料理用。
1: 哦，这个进口。
0: 市面上你所听到的姜黄，其实都是老姜、紫姜洗清去磨粉的啦。其实咱台湾真正无姜黄素，草本的配方叫做郁金。
1: 郁金。
0: 300斤。
1: 嗯嗯嗯。
0: 萃取10斤尔啦。
1: 300斤萃取10斤。
0: 是300斤萃取10斤。
1: 嘿。
0: 哦，其实咱台湾有姜黄，但是台湾无姜黄素。哦、所以、啊、咱人体补充姜黄素对咱人有什么帮助？第一点哈，伊强调你每天吃西药造成的慢性腰肌炎，
1: 是，
0: 伊甲你收缩，
1: 腰肌炎收缩，
0: 安尼你就较袂身躯汗水，
1: 汗水。
0: 过来第二点，啊、你腰肌发炎收缩以后，腰肌过滤功能呐提升，你放药就较袂放药两倍。
1: 哦，
0: 好、哦。过来，无形中如果无形中会当互你洗身去掉掉的几率降低，所以姜黄素是强调你每天吃西药造成慢性的腰肌炎，给你做手术。过来第二哈，咱姜黄素补充，佮会当针对着关节发炎。
1: 关节发炎，
0: 吼、哦，你就吃吃迄个骨头发炎、关节发炎，嘿，包括着筋络发炎，
1: 这上重要呢。
0: 伊拢会当甲你做手术，你无看足侪老大人酸痛，拢会去找骨科医生，
1: 对，
0: 注啥物货？注消炎的嘛。
1: 是，
0: 吼、哦，你喙齿咧痛，去看牙科，
1: 消炎的，
0: 伊嘛是甲你消炎嘛，
1: 无唔对。
0: 啊，其实呢。去年的关节发炎、筋络发炎， hey, 如果你若有咧补充姜黄素，紧、hey, 十天
1: ，
0: 慢两礼拜，迄、那个关节发炎的问题，足、hey, 紧就甲你收缩啊！你较袂轻轻酸骨轮、痛骨折啦。包括你每天有咧补充姜黄素，伊个会当针对男性朋友、女性朋友迄个膀胱发炎、放尿会小、放尿会刮。包括啊，这个尿道感染的问题，
1: 这拢会改善，
0: 拢总会当改善，
1: 拢会当改善。
0: 甚至你长期间食西药，你的胃嘛会发炎嘛，
1: 无唔对。
0: 所以感冒的患者呐，去看医生，医生拢会搁加一粒胃药啊。
1: 无唔对，无唔对，就是安尼。
0: 啊，传统的胃药啊，吼，其实食伤济会造成闭结。会造成闭结。
1: 你讲的家拢是真正，就是听友就是卡来咧问。
0: 所以为什么医生拢会交代患者讲，啊，你都有胃病，你有胃炎，所以我开乎你的西药，你爱食饭后。嘿。啊，其实你若每天有咧补充姜黄素，
1: 是，
0: 伊就会当降到你每天，比如讲早顿无食卫生过多的问题，哦，包括长期间食胃药啊造成的胃炎，伊拢会当甲你做手术。啊！你袂胃炎，都袂腋下生，都袂胃食道逆流。
1: 哦，胃食道逆流是艰苦的。
0: 包括有当时啊，咱哦，咱的鼻啊、上鼻啊、尿尿啊，这叫做鼻窦炎。嘿嘿。哦，包括你长期间食足烧、食足冷、食足咸、食足咸的物件，咽喉、
1: 食道癌，
0: 哎，你的咽喉嘛会发炎。哦，你的咽喉嘛会发炎。
1: 对。
0: 你的食道嘛会发炎。
1: 迄时阵，我爸爸食道癌，医生就是安尼。
0: 我建议讲，或者讲你。姜黄素改补充，
1: 爱改补充。
0: 是，
1: 那时阵，我爸爸食道癌的时阵，医生就讲，你是不是有饮酒，食伤烧，爱饮烧汤，食伤烧，食伤冷，你就会慢慢发炎，发炎过来就是变感染。
0: 是，我简单吼、哦，针对啊，他拄只开始提出的问题吼，肝、哦、病。啊，甲腰子细心的患者遮认真，哦，啊，利用差不多15分钟的时间，甲听众朋友报告，好、哦，就是建议你要解毒、解西药毒、农药毒、重金属的毒、化学毒、水毒，就是补充灵芝萃取物、哦，啊，而且佫爱专业菌种，
1: 爱专业菌种，哦、啊，伊咧清灵芝就好啊，
0: 伊咧清下着你的西药毒，你放出来的药，伊会青青带黄。嘿，哦，啊，你清下农药有毒，你放出来的尿液，它会暗红色。
1: 哦，
0: 啊，你清着水毒、重金属的毒，你放出来的尿液颜色，伊会像白滚水带小块黄。
1: 带小块黄。
0: 是，啊，姜黄素，台湾无，伊是会当将着咱每工食西药造成的慢性腰椎炎收缩掉。嗯。安尼无形中，你未来要洗身的几率减轻。第二老大人当年的关节发炎、筋络发炎，咱去找骨科医生，伊嘛是给你注消炎的。
1: 啊，
0: 倒不如咱补充姜黄素，每天给收缩。
1: 有的人那个心不好，个注消炎的，真正是愈来愈痛苦。
0: 是，我简单啊，观众朋友报告这个观念。
1: 是，
0: 谢谢。
1: 以上这个健康分享的是。

0: 感谢回来咱的节目现场吼，检验师今麦搁你家，
1: 就
0: 侪人拢咧想讲吼，这个药毒要紧改下掉，农药都嘛要下掉，药啊要紧食的等紧，这专利的成分，检验师搁甲咱介绍一下。
1: 谢谢。其实吼，这个配方吼，咱讲熟悉的，第一的原料成本足高，
0: 是，
1: 而且随食随应效。
0: 应效，
1: 随食随应效。啊，咱的萃取倍数是一般人的六倍。
0: 六倍，
1: 吼、哦！而且阁是专利成分，
0: 是。
1: 伫咱美国阁有临床的测试报告。
0: 有都叫讲到临床测试报告，迄、哦、是真的哦。
1: 啊，对着咱人体的一寡帮助，吼、
0: 嗯，
1: 非常的大，
0: 是，
1: 哦、非常的大，
0: 阁非常的紧，
1: 是，啊，阁非常的紧，
0: 嗯，
1: 哦、所以讲吼，非常无简单。啊，今仔日就应开始的邀请，
0: 是，
1: 我、哦、来探讨着长期食西药，
0: 对，
1: 长期接触化学物质，
0: 是啊，
1: 长期接触着水毒，
0: 是啊，
1: 包括一寡皮肤科臭头烂耳的竞争，
0: 是啊，
1: 也加着咱老大人长期间的退化性关节发炎，
0: 是，
1: 风湿性关节发炎，
0: 是，
1: 包括查某人下身熬感染放药的小的瓜，
0: 是，
1: 我坦白甲听众朋友报告，
0: 嗯，
1: 我即卖干阿惊一项俩，
0: 惊惊都是，
1: 干阿惊咱的听众朋友，唔敢来照顾家己的身体。
0: 哦，爱啦！
1: 啊，无我会使甲咱听众朋友，包括凯奇本身挂一个保证，
0: 是，
1: 我个人嘛已经补充半年啊，
0: 是，
1: 随食随栽，
0: 随食随
1: 栽，随栽随栽。
0: 啊，咱这食法这是咩啦食？
1: 啊，
0: 六味萃取嘛。
1: 是啊，
0: 嗯，
1: 那这个要下西药毒、农药毒、重金属的毒
0: 哈，是，
1: 连续三个月，
0: 是，
1: 就是讲你只要甲买回去，对，第一天，
0: 嗯，
1: 连续甲补充。三个月，
0: 是
1: 每一天拢食三粒。你若要下西药毒、农药毒、重金属的毒、化学毒、水毒，包括过去做过电疗、化疗，
0: 嗯，
1: 包括过去捌接触足侪防腐剂、抗生素的，
0: 哦，
1: 就是要下这些毒素的，
0: 是
1: 哦。三粒，一天吃一摆，啊，连续三个月。
0: 一天吃一摆，连续三个月。
1: 啊，我强调一个哦，我强调一个哦。
0: 嗯嗯。
1: 那咧下西药毒，你放出来的尿液颜色吼，都是会青来青来哦。
0: 嘿。
1: 那咧下农药毒放出来，小便的色水都是会泛红个啊红个哦。
0: 嘿。
1: 那咧下着咱的化学毒素的时阵，有可能你放出来的这个尿液颜色，伊都是会泛。黄带在那色底的色哦，
0: 黄带在那色底较深的色安尼。
1: 在下化学毒重金属的毒的时阵，你放出来叫会作成迄低米底、迄色底、迄款色水，甚至那较严重的就要翻乌。
0: 翻乌，所以咱老在下毒的时阵，看到这放药色有变，
1: 唔
0: 免惊，
1: 唔免惊，
0: 这是好的现象。
1: 啊，但是要放偌久我唔知，哦，爱看到你体内吞积偌济嘛。
0: 是是。哦，
1: 所以讲，其实这上大的效果。一天吃一拜，一拜吃三粒，就是要下到这各种的药毒、化学毒、水毒、重金属的毒的。
0: 哇！
1: 啊，你若讲到本身肝指数较悬，
0: 嘿，
1: 啊是讲有当时啊皮肤臭头烂耳，
0: 是，
1: 包括到有当时女性朋友排尿会有灼热感，
0: 嘿，
1: 哦，放尿都会烧、会来、会刮，
0: 嘿，
1: 哦，啊是讲这个老大人旧年的退化性的也好，风湿性的也好，
0: 是
1: 引起的关节炎，
0: 是，
1: 这是吃两粒，
0: 两粒，
1: 哈。
0: 上天然的消炎的啦，
1: 是是是，
0: 上天然的消炎，补充能量就好
1: 啊。啊那普通时啊，你完全无竞争的，
0: 是，
1: 一天吃一摆，
0: 一天吃一摆，
1: 一摆吃一粒就好，
0: 一粒就好啊。
1: 啊，坦白讲啦，吼，一般的阮建议就是平均你若讲年岁45岁以上啦，
0: 是是是，
1: 上起码就是一天一摆，一摆两粒，
0: 是，
1: 上加三粒，
0: 是。
1: 上济唔茫超过四粒，
0: 好，安尼了解哦。哦，
1: 是，因为咱六杯萃取的，
0: 六杯萃取的嘛，所以等于咱的一盒三十粒是别人的180粒。
1: 照你讲，咱哪个茫做着萃取啦？
0: 嗯，
1: 咱会当一盒变做6盒。
0: 是，
1: 但是咱就是要让消费者随食随知呀，
0: 要效果啊，
1: 要效果嘛。无咱要哪运用着伫即个皮肤科，
0: 也
1: 甲着即个肝胆科，
0: 是
1: 也甲着洗身专科，
0: 是
1: 是毋是？
0: 是是是，有法度袂去病院的，一定爱效果。
1: 对，
0: 啊无医生伊嘛会筛选呢，
1: 是
0: 无好伊就无爱啊，
1: 无爱啊，
0: 系啊系啊。感谢咱的检验师，
1: 谢谢。
0: 今仔日检验师代表着阮药厂，要提供一个非常优待大家人试验的介绍哦。不过就今仔日吼，一般就无法度啊，一般就是一盒1500块。你电话紧抄来哦，控诉九二五一两 三四五，咱一盒是1500块，今仔日买两盒送三盒，要让大家人拢会当试出效果，所以五盒只要3000块，今仔日才有哦，2+3，五盒只要3000块。原来以前捌买过咱的灵芝姜黄的，想要一遍炸两组回去的，等于是10盒，原本6000块。今仔日现金犹太，现金降价，直接降价1000，10盒只要5000块吼。以前捌食过咱的灵芝姜黄的，食了后你会感觉讲哇，咱规身躯的毒素排出去，药啊咧食加足会惊的。原本爱食一个月才有效果的，即马一礼拜甚至3天，你就感觉讲哇，医生的药啊食了会惊，唔免食遐济啊，唔免上药剂啊，药剂都甲你排出去了，药啊咧食。加足紧有反应诶，加足会惊诶，加足厉害诶，逐贴拢敢若好药咧吼，无法度啦。咱逐工有即个农药毒，有即个水毒，抑阁有逐工啊食遮侪药啊，即个药啊毒，长期累积伫咱诶肝脏，对咱诶腰子诶，你无甲伊排出来，你阁安那强，阁安那好药啊，你嘛是食袂惊对无？所以今仔日阮药厂特别要犹太，要大家拢会当体验，买二送三，五盒。只要3000块，只有今仔日咯吼！你连工卡来拢是一盒1500块，要来一边提两组，以前食咱的灵芝姜黄，感觉讲吼，规身躯袂定定，脚手买冰冷，毒素摆完了后袂遮疼遐疼，找无倒位咧疼吼，嘛袂定定拢感觉身躯拢烘烘烧烧，上重要就是这个止疼药啊，唔免吃侪啊。药啊，你食较会惊吼！以前捌食过咱的灵芝姜黄的，一边炸两组，特别现金犹太十盒。只要5000块，开始真正建议大家人上好一边炸两组回去，因为吃一个了顶，你的身体的反应你就知影，真正好到有看，好到有力，好到真厉害吼！吃一个了顶，10盒只要5000块，原本爱10盒6000的，今仔日现金降价，10盒只要5000块，所以你电话请你紧卡，5盒3000，10盒只要5000块，0249251235，0249251235。

所以咱若需要着消炎，咱若需要着提高免疫力，咱若需要着排毒，咱若需要着降火气，拢会当瓦克咱的新西山姜黄内底专利的成分，会当真紧就互你达成你要爱的效果，而且纯天然。全素食，咱是食素食的人，拢会当安心来使用吼。食素食的人，嘛会当安心来使用。所以咱啊，火气咧大，喙齿紧咧浮，原本爱两盒三千块的，一般的时阵，你甲咱买拢是爱两盒三千块，只有今仔日。只有二十组吼，今仔日三千块，一遍予咱摕五盒转去，五盒只要三千块，原来十盒咧，咱再追加现金降价，十盒只要五千块哦，五盒三千块，十盒五千块，咱若要降火气的，火气大诶，要排药毒、农药毒、水毒诶，也搁有咱要来过关、过药剂诶，拢会当挖靠着咱诶西山姜黄。电话请你紧卡，0495-7-2-3-4-5，0495-7-2-3-4-5。咱若食了放药，小可有反应，这拢是真好的现象哦。开始咧，甲你调理呀，开始咧，甲你排毒啊。咱的药啊，要愈食愈顺，愈食愈紧好，甚至愈紧来长紧哦吼。把握机会，0495-7-2-3-4-5。

有足侪人拢烦恼家己的药啊，愈食愈重。啊，那药啊食侪，爱细心无？其实你药啊食侪，无细心根本无可能。咱台湾人足爱食药啊的吼，高血压的药啊，高血糖的药啊，愈食那愈袂行，愈食药啊那食愈重。其实咱爱先把体内的这个药毒先把它排出来，也还有把它这样降轻咱体内这个药毒给咱的负担，降轻这个负担了后，你就会感觉第一个你会先感觉说，哇，我现在身躯继续轻的，继续不会那么酸那么疼，再来你就不会每天在烦恼说，哦，我吃那么多药啦，我会影响到我的心的，啊，我要去洗心的，哦，我现在药剂很坏的呢，你如果没把它排出来，你就是排队要去洗心的，排出来跟排队洗心，那是完全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提早把这些药毒给它排出来体外，不然这样哦，咱一般吃切菜吃饭那些农药毒，还有喝水这些地下水的水毒，还有吃鱼啊重金属的毒，还有咱泥头膜化妆品画质点白这个化妆品的这个化学毒，是不是都要把它排出体外？排出体外了后，人主人就会轻松，啊，还有你要注意哦，排出体外了后，咱放尿的色会小可改变，这你唔免惊，这就是豆豆咧排咱的体内这些毒素，慢慢甲伊排出来，排出来了后，你就唔免烦恼讲我是不是爱来去洗药剂，排出来了后，咱主人药啊就吃会惊，咱主人药啊那吃会惊。真紧，咱就吃会长筋啊吼，药啊咱要吃是希望讲较紧。来吃的长筋，较紧来吃的好嘞，不是讲要留咧体内，啊，让咱愈吃愈多，啊，过来腰子无好，要来洗心无，安尼就不对呀哦，对不？尤其即马，足侪人拢爱去这个病院住啥物，住这个止疼的，住这个消炎的，啊，病院即马去足危险的啊！咱有这个天然的成分，会当来代替补充的，咱就唔免去病院呀，住这个消炎的针啊，住这个止疼的药啊，住一支有诶自费，我那爱一两千块呢吼，而且病院来一抓，即马也唔敢坐公车，也唔敢坐捷运啊。叫客人车一抓可能要四五百块呢，今仔日唔免哦吼，今仔日咱美国专利的姜黄，唔呐讲，把你的体内毒素排出去，唔呐跟你讲会当，规身躯替你消炎止疼以外哦吼，也佮有内底有灵芝姜黄，会当补充你的多糖体，马上把你的抵抗力救起来，有的人定定丢筋的吼，补充这个灵芝多糖体。非常有帮助，再来人参皂苷，大家拢知影，人参皂苷就是咧补倒位，补咱的心肝宝贝这两位啦吼，心肝宝贝这两位，这两位拢会用足贵的这个人参皂苷，一盒可能几万块来补呢，今仔日唔免哦。几万块的成分人参皂苷，今仔日阮特别添加伫个咱的新西山姜黄内底。人参皂苷，咱把这个毒素排出来了后，灵芝皂苷马上把营养素合理的心肝宝贝。所以咱食药啊，自然就食会惊。咱若食会惊，自然咱若要长筋，就好有机会啊。你讲是毋是？家己若要补充灵芝，也是要补充。这个皂苷，这都是非常贵的哦，拢啊上万块的。今仔日咱用黄金比例，全部咱掺在咱的西山姜黄内底，没有咱的好果，加倍再加倍，加分再加分吼、哦。所以你一定爱把握着这边的机会，卖完就无啊吼。咱只有今仔日才有五盒3000块，十盒嘞，搁现金降价1000哦，十盒。只要5000块，要无几了今仔日拢是2盒3000，2盒3000安尼咧行哦吼，2盒3000嘛是真济人咧买呢，所以你一定爱把握今仔日的机会，甲所有的 VIP 客人拢赶快的介绍哦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0495-1234-5，过了今仔就是2盒3000啊吼，所以一定爱把今仔日的
特别优待，尤其大组的一个现金降价1000块呢，现金上好啊啦，你讲是不是？

哎，摆出你体外，咱的身躯才袂遮疼遐疼吼。佮有上重要的就是，咱若讲常常困袂去，你长期咧食安眠药啊，你食甲人安尼动工动工，细心细心，无大劲。安眠药啊，佮愈食愈重哦。顶个月才食一粒尔，即个月复较爱食三粒的，已经拢食袂惊。药啊，爱愈食愈重的，开始建议你，咱的西山姜黄一定爱炸转去。第一。把你的药毒先把它排出体外，不然这样水毒、农药毒、化学毒做一遍也把你排出体外，先把你的药剂过掉咧。药剂过掉咧，我们的新功能、药剂功能才不会越来越坏。再来我们吃药啊，才吃会走，不用越吃越重。尤其是吃安眠药啊，吃到动工去的，吃到细心细心的，唔通过安尼啊！你爱紧把这药都排出嚟吼，要无这老人痴呆症会真紧就会找到你啊吼！那安尼尔，你药啊也个爱愈食愈重，甚至食到尾啊，你食什么药啊拢无效啊！哇，这个烦恼大得害啊吼！这敢有可能讲因为困袂起来去大医，无可能啦吼！所以咱来紧嘞。你若要嚼会惊，嚼麦药啊，愈吃愈重的，啊，保养家己，好咱麦去跟人排队咧洗身的吼。我甲你偷讲一个代志，就是阮头家伊若要出去跟人应酬啉烧酒，伊一定爱炸的，就是这个西山姜黄非常的有效。所以咱若咧做业务的，也是讲你爱常常啉烧酒的，大家拢知影酒啉侪肝就无好。这唔呐讲会当保护你马上要啉酒的人哦，也佮有以前你长期啉酒哦，这个肝斑拢生出来，啊面安尼一粒一粒辛苦，拢我咧乌乌一大一大，肝斑生出来的人，你更加爱禁用西山姜黄，把你的肝毒来佮伊金白出嚟，也无吼。等个肝有毛病发作的时阵，拢已经袂赴啊！过来，咱身躯若发炎的所在，譬如感冒嘛是一种的发炎吼，也是讲身躯咧痛，伊嘛是一种的发炎，也是五脏六腑内底有发炎，你一定爱特别特别注意哦！你敢知影？炎症就是为发炎变作癌症的，所以你唔通轻视发。炎这件代志，你得讲紧来吃这个消炎药，紧给它滴落。伊干那会当暂时压制尔，消炎药吃久，你愈吃你得愈无效，唔那无效，佮影响你着你的肝，佮影响着你的腰子。所以咱要用上天然的姜黄，每日来给它补充，把咱体内的毒素来给它排出去。妈妈伫个厝内咧煮菜的，也是讲咧化妆的，也是有染头毛的，也是爱擦指甲的，这拢有真济化学动呢，对不？这嘛是拢啊，给它排出体外吼。所以咱每日两粒、三粒来补充，就真有够啊吼，唔免像别人爱照三顿食。阮这个成分有够的，一天只要一遍，效果马上就让你有感觉，嘴齿紧咧浮的。会知影食，下晡你就好啊吼。喙齿今日浮的，也够啉酒完头壳涩涩叫的，同款哦。你下知影食，中昼你就有改善啊。也是讲你下暗要去啉酒的，啉酒之前你家随食，啉完你就知影那个以前差这么多。因为阮是唯一一支美国认证的有效的西山姜黄，对着排毒。这是算小 case 啦，保护着你的肝，保护着你的腰子，这嘛算小 case 啦。马上会当解决你的问题，这叫厉害。都叫讲着，啉酒马上给你解决，嘴齿紧咧浮的马上给你解决，火气大、嘴苦、嘴燥的，哎嘛马上解决，一天以来就解决了哦。也个有食歹巴肚咧闹屎的，同款会当伫四点钟内底替你解决这个问题。厝内底你一定。爱啃咱的西山姜黄，第一你唔免食济药啊，第二会当解决你伫生活头顶的一挂问题。男性朋友去啉酒，咱爱顾伊肝，嘛爱顾伊心啊，心水爱顾好啊。啊，那咱女性朋友诶，咱的细胞的毒素，也佮有咱用化妆品的毒素，也佮有咱有可能即卖食三高足济药啊，甚至保养品食了无好的毒素，做一遍，咱家己排出掉体外。也佮有小朋友有时啊可能。巴肚咧疼，食歹物件巴肚咧疼，你嘛会当随时来家己使用。也阁有咱季节咧变化的时阵，是毋是拢爱提高免疫力，增加抵抗力？你只要甲姜黄吼，百两粒落去饭内底，甲电煮锅做火煮，你煮出来饭，唔那比以前特别香。特别好食，你米甲水拢唔免换，你煮出来就是特别香、特别 Q、特别好食。

来没有其他的色哦，袂变黄色的，你放心。上重要就是讲，你食完了后，你会感觉讲厝内底人全部抵抗力拢提升。原本爱定定去这个诊所看感冒的，哇，安尼即阵啊差哈尼啊济，咱就是干那安尼补充尔。煮起来饭特别好食以外，咱的人佫特别的健康哦吼，真正好处有够济啦。这是阮头家要求阮每一个员工厝内底拢一定爱放的一项产品哦。大家人若无啊，真正佮掏钱出来买呢。你看右手的员工家己提钱出来买的产品，就是这项西山姜黄。食了有效以外，佮会介绍别人食，敢若阮的员工介绍伊的亲戚朋友食的订单就非常多啊，而且佮无犹太的哦，就是两盒三千块。今仔日阮头家要特别予大家拢会当来试用，所以买两盒要特别送三盒、五盒，只要三千块。今仔日才有哦吼，买两盒特别送三盒、五盒。只要三千块，阮员工一般阁无即款介绍咧。啊，若买两组咧吼，规家伙咧用诶，因为阮真侪人拢是买两组吼，买两组，阮头家阁讲，阁现金降价，现金降价一千，买两组十盒，只要五千块，原本六千块诶哦，只要五千块就好啊，比阮员工家己咧买诶时阵，也阁较俗，也毋过租数有限，即马有诶租数愈来愈少啊，你一定爱紧卡电话，控诉九。25 1 2 3 4 5 0 2 5 1 2 3 4 5，新西山姜黄专利型的，也還有裡面藏人参皂苷，最頂貴的人参皂苷，也還有我們的靈芝多糖體，這是我們的醫師團隊、醫療團隊、中醫團隊，我們做伙去研發出來的，可以第一時間解決你的問題，長期的保養会当甲咱的体内毒素代谢出去体外，顾着咱的腰身功能，甚至台子都照讲啊，真济问题拢会当伫四点钟以内甲你做解决了吼。只有咱的新西山姜黄，电话请你紧卡，0295 1 2 3 4 5，买二送三，五盒只要三千块，一边买两组嘞，直接现金降价十盒。只要五千块吼，现金降价直接就降一千块啊啦！而且唔免甲你算运费，直接货到付款，专线乌鸟来配送，电话金卡：0295 1 2 3 4 5。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讲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上。
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央，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央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央，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8: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9: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8: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0: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0: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1: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冈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4点整。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好卡塞，好卡塞！
3: 啊，你奈整个面啊，青
2: 春春。拄仔有一台车要倒弯，敢那无看到我，直直驶过来。好卡塞，伊的车速无紧，那无我即摆人都伫边影啦。
3: 咱过车路的时阵，一定要惊行人穿越线，嘛要注意要倒弯的车，尤其是要倒弯的车，常常拢无看到咱行路的人。咱会使甲手举悬，提醒驾驶让咱先过。上重要是家己爱设立啦。
4: 快乐联播网提醒你，过车路爱注意安全。
5: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6: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5: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7: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8: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9: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10: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1: 伊达沙布盖达尤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0: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2: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3: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糖啦，看我塞糖最厉害。
9: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机，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8: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顾好。
1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4: 现在时间5点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 砂糖这厉害，
2: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唔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1: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3: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的，阮讲完。尿吼，拱心拱心站不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4: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6: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9: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0: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9: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0: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9: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0: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1: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2: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拢叫我前鱼啊，前鱼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即马人伫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伫澳洲嘛有听讲台北的洋流足热情，我相信即摆台北一定有机会。嘛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阁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拍拼。感谢哦。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8: 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9: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0: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11: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0: 哦，最爱老公了。
1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12: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四大好朋友都叫我前妻啊，前妻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日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13: 现在时间6点整。

0: 龙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龙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9: 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0: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1: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1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3: 伊达萨巴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2: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4: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5: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即摆热人网糖济吼，啊，我配一批超厉害的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准备上架到拍卖网站。嗯，我标题我的甲写防蚊杀虫一把抓，保证有效。哎呦，这绝对爆单的啦！
1: 母啊，你在创啥？赶紧甲我下架！你安尼是无照网拍环境用药，会扣人罚大钱哦！
0: 啊，我只是伫个网拍卖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啊，其他也毋是啥物违禁品啊，为啥物袂使卖？
1: 这个物件吼叫环境用药，根据环境用药管理法，你哪无环境用药贩卖业许可执照，只要在网拍上架，甚至在粉专发文广告，宣称它的杀虫、防虫效果，这些通通都是违法广告。
0: 哎呦，安尼会去用罚就当的无？
1: 无照在网络上广告环境用药，会去用罚新台币60000块到300000块的罚款呢。
0: 啥物啊？30万？哎呦，阿弥陀佛咯！我都无赚到这钱，我得爱先拿罚金啊！
1: 哦，会惊吼，所以。网拍创业分享好物，一定要牢记这个三不口诀：第一，不刊登；
0: 哎呦，我得去把商品下架；
1: 第二，不乱买；买的时候要认明包装上有没有环境部化学署核准、环署部位制、环署部位书或环卫药防虫许可证字号，来路不明的绝对不要买；第三，不推荐。不在个人社群网志上广告推荐或宣称环境用药的防虫杀虫效能，
0: 这三步口诀我记掉了啦。原来哦，网拍商品不是想要买什么就可以的，
1: 没不对，赚钱后固然重要，但是爱守法才能保障荷包和消费者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7: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6: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8: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9: 阿基萨古的好亚姆萨格马路瓦沃尼亚乌吉马龙威，
10: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11: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2: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1: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3: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伯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伯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啊，倒位来的糖啦，看我塞糖这么厉害。
3: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2: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顾好。
4: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好已经落一礼拜啊，看到日头出来啊啦。
1: 哦，够好诶！
0: 啊，不过吼，蚊啊，那会遮高哈？我徛伫门口靠度，蚊啊顶甲规骹手拢是包呢。吼、哦，有够上诶啦！
1: 因为迄雨落伤久啊啦，你看咱环境四周围拢有积水，参像这花盆诶底盘啦，啊水桶还是废弃容器，只要积一点仔水哦，就有可能变成蚊啊生卵诶所在。
0: 哎呦，无怪我有蚊啊顶甲规骹手拢是啦，厝里有种花草呢，我赶紧来检查看有积水的桶啊无。
1: 对，你看这水桶的容器内底有虫在烧呢，敢讲这就是蚊啊幼虫解决。
0: 对啊呢，赶紧把水桶的水倒掉啦。
1: 哦，蚊啊是足多，我看咱也是赶紧来大卖场买迄蚊虫药啊啦。
0: 啊，这蚊虫药啊，哪会这么多款哈？啊，有蚊子香、蚊子水、防蚊挂片，啊，还有液体电蚊香呢。啊，是买哪一款较有效哈？
1: 我跟你讲，买产品的时阵吼，一定要先了解安全用药要注意的四个步骤。
0: 有啥四个步骤？
1: 第一要对症啦，就是确定讲要防治的对象，啊是家雀、是狗呀、啊是鸟鼠啊，要对症下药啦。第二要合法。产品吼爱有环境部核准的二号，比如讲有环鼠部位制、环鼠部位书，还是环卫药防虫的二号。第三爱时效，就是确认这产品的制作日期甲有效的期限。那过期的药啊是无效，嘛是变质的哦。第四哦爱色标，每一款环境用药的使用方式拢无同款，一定爱依照标示来使用，才袂伤害家己甲环境哦。
0: 安尼我了解了啦。
1: 所以啊，以后买环境用药产品的时阵，一定要记得这四个步骤。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颤。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5: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4: 地动停啊，阿公，你真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4: 阿公，你真厉害呢。
5: 噶等你才知咧。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8: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7: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8: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7: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8: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9: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欸、
10: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9: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1: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2: 糖啦，看我血糖这么厉害。
13: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唔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12: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14: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8点整。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正能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予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予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辛苦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甲愉快。

0: 张连军、姚林阿兄辛苦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0800-058-668。

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搁在即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早安，大家早安，大家好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全国的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高雄市陈先生来点播了三文中西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哈卡塔西古勒》。扑得食物